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二，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33度，温差真大哈。旧历是8月22，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过川、开市、动土。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咱劳动基金运用中呢，长公布，就是咱劳动基金有专家呢替咱呢咧做一寡投资哈，投资啊效果好啊歹呢，你看咱台北股市就知影嘛，因为这投资落去呢，有一寡钱是咧海外做国际性的投资，有相当的比例咧咱。台湾做台湾这边的投资安尼哈，你看咱台北股市呢，今年也好，所以呢这段时间投资落去啊，好消息较侪啦。所以八月台北股市呢，起差不多3000点嘛，超级了哈。如果登到呢46000点呐、47000点呐、甚至48000点安尼哈，我啦，所以整体来讲呢，咱即马规模达到呢高条以上的这劳动基金。八月份的表现，当然是赚钱，赚钱哈。今年呢，那是甲八月底甲算起来，赚偌济呢？2,327亿，赚的比例呢是超过29%，要甲30%，已经是去年规年所赚的迄个金额，当讲是收益翻倍哈。咧各大主要基金的表现，因为咱劳动基金。内部呢有真侪基金比例，譬如讲，新制度的落退基金、旧制度的落退基金，这拢咧内底嘛，是不是？包括咱的劳保基金，或者像卫生福利部委托管理的国民年金哦，等等安尼是吼，所以呢，这各大基金的表现嘛是拢真水哦。譬如讲新制度的落退基金呢，伊的规模。将近要6条，是5条9,785亿，前8个月看伊的收益都是赚钱哈，是1条6236亿，平均的收益率超过29%。所以那以去年呢，你有这个新制度的落退基金的哈，你的退休金来讲，个人的专户，咱全台湾差不多是。1,310万人是属于新制度的落退，安尼先甲平均切起来，每一人平均会当分红啦，吃红就对啊，来到123,900块。那旧制度的落退基金的规模嘛超过1条，是1条2000几亿，前8个月嘛赚差不多是3900几亿，所以这收益率是超过42%哦。那劳保基金的规模是1条6000几亿，前8个月啊，伊的收益赚钱了哈，2,987亿，这嘛超过25%。所以每一项的基金呢，拢总是赚。咱运用局的副局长呢，这个刘丽茹，伊讲咱今年带动咱劳退基金安尼先来赚钱的，上主要的大家拢知影啦，就是咱国内半导体嘛。包括 AI 嘛，伊讲啊，上主要就是这种诶，大型诶全值股啦。所以安尼是劳动基金合计已经超过9条诶新台币。但是这个钱嘛，毋是拢踮咧咱国内，伊讲国外资产占差不多53%，咱国内投资呢以股票为主，占着整体资产呢26%左右。伊拢买什么股票呢？咱的节目中，那么常常讲到哈，伊拢买什么股票呢？头一点，当然是基本面真好诶。第二点呢，毋是讲即马哦，即马大起，毋是安尼先。对这间公司呢，长期间有相当的发展性，非常稳的这种诶。譬如讲，龙头股，每一个产业拢有带头诶，就是龙头股嘛，咱都不会做安尼先。毋是讲啊，经济讲哇，即两年特别安怎诶，也袂稳。
哦，所以咱买较稳的龙头股哈、啊，这其实大家拢知影啦哈。过来来讲的是两只战斗机要来啊，啊，这真正是蛋啊蛋哈、啊，望穿秋水啦。空军这边表示，咱个美国采购的 F-16 战斗机有两只头一批，哈、啊，拢是的哦。啊、F-16 哈、啊、战斗机，今日来到台东的制航基地，当然啦、啊，张消息出来了，哦，真侪人就点么喘卡手啊，准备要来翕相，摄影机啦，摄影器材啦，哦，要踩你多一个点来翕。哦，听讲咧，锁定的是中华大桥北边迄桥啊头遐，啊是桥卡啊堤防，或者种基地外基地外围。哦，主要都我只翕只遐，其实战斗机啊，迄速度才紧呢啦，咻一下过去哈、哦，所以要安怎翕呢？爱真专业。啊，咱甲美国买这种啊新型的哦 F-16 战斗机，又真水哦，真水哈，66架。不是干那水呢，佫真厉害。啊，本来呢头前这两只都讲要交啊嘛，啊，结果呢一个安怎了，一个安怎了呢？是哈，哎呀，真正是好事多磨啦。但是国防部长日前咧李焕英又讲的，讲第三季啊，进前会交机嘛，啊，今年八月啊，就有讲啊，咧美国。就一寡呢，航空迷看到两只 F-16V 向西边呢咧飞，而且咧8月17已经飞到这个夏威夷。咱这边都咧想讲，紧啊紧啊，要来啊要来啊！但是来到夏威夷了后呢，哇，怎啊呢？点点没有动静。所以台东地区讲，哇，落去大雨，哦，无适合咪飞行。后来个传出讲飞行机啊，敢那有啥物安怎啦？哦，都要先处理，然后个等等等，等差不多半个月，啊，飞行机个去用看到啊，好个起飞啊，好，好啦，所以来啊来啊呢，后续是不是咱赶紧哈？赶紧呢，咱是甲订66台嘛，66只的这个 F-16V， 哦，啊，即马来头一批来，第二批、第三批。应该就会较紧吧，哦，因为有一点啊交机的时间呐，较不适合。对美国来讲，因为中国的习大大要去美国访问呐，啊，这个船，哦，你准啊就将飞行机送去台湾，哦，你看伊面色敢好看，应该袂啦，哈、哦，比较真歹看啊。所以呢，本身呢，川普甲习大大要踮美国见面吧。所以为了卖刺激到中国，啊，应该就是等啊，徐大大登去中国了，然后才有可能交机啦，啊，就是登去啊嘛，登去中国啊嘛，啊，所以呢，安尼是应该不是飞行机的问题啦，就迄个时间，迄、那个时间的问题安尼是哈，啊，这个嘛有立法院，立法委员，民进党的啦哈，你昨下晡咧就脸书顶面就先写出来啦。哦，下次讲有可能咧，安怎安怎的时候，就已经有消息了嘛。哦，刷到呢，回来来台湾呢，这 F 十六是点么多呢？也点么咱台东，咱台东的制航基地只。哦，所以飞行机要来啊！哦，大家赶紧的来，看好，要来翕相啊！安尼是哈。好啦，这是咧台东飞行机咧台东哈、啊。另外咱讲的是咧屏东南亚科，南亚科是非常赚钱的工厂。哦，探干唔知啦。啊，本来讲要点咱混林家个黑厂呢，好、哦，咱嘛呢准备啊。但是今日呢，消息已经写咧头条新闻啦吼。啊，就是国科会昨召开了科学区的审议案，所以通过了13件的投资案。哦，投资案包括咧新竹啦、高雄啦、台中啦、哦，等等啊，你所在哈，但是这南亚科呢，应该是伫咧屏东啊，那是。这13案哈，投资的总金额512亿1900万，大家上该注意到的，就是咱即马讲的这南亚科，啊、哦，南亚科啊，
顶面就是台塑，台塑下面几啊间大工厂嘛，南亚科就是其中一间。哦，因为即马 AI 进步，南亚科的生意呢好得不得了，哦，非常之赚钱。啊，即马呢要来咱混林吗？哦，咱混林呢，哦，准备嘛，哈、哦，但是确定讲，踮咧即个屏东园区，即属于南科啦。南部科学区咧，屏东这个园区安尼是吼，到底要投资偌侪钱？目前也唔知影。啊，所以南亚科呢，未来黑咧屏东分公司这边，吼、哦，会投入到伊做的是这个非常先进的3D 晶圆封装测试这方面的安尼是吼。南亚科起码安尼是是咪确定啊？哦，咱分离嘛，过来争取有机会无？敢那是确定啊！哦，啊，你也知影，迄个所在真侪是农地，所以即马呢积极啊，各方面的改变。其实咱家嘛是农地啊，咱混林家嘛，啊，咱嘛是要变更农地啊。比如咱后背要本来的家嘛，后背山也很枯，我即马等于都争取无着，所以咱的馆长哈嘛感觉真遗憾呐。用咱家呢无欠啊，咱无欠水，无欠电，无欠人。是不是啊？无欠土地，吼、哦、啊！但是，敢那是土地的问题啦。农地，个遮尼好的农地，吼、哦，所以农业部这边呢，包括中央的一挂意见，哦，所以馆长表示讲，哎呀，真正真遗憾。馆长是表示啦，咱混林无欠水啊，无欠电啊，无欠人啊，哦，所以中央呢，安尼决定，可以呢，走去屏东，哦，这唔是一个。真理想的决定，但相对的，屏东政府是认为讲，屏东县政府讲，哇，这真好啊，乐观其成啊，就是吼。好啦，这个南亚科呢是台塑下面啊，做半导体3D 封装的测试啊，就是吼。伊公司呢，这细穿孔，包括呢晶圆堆叠技术啊，开发的这记忆体啊，啊，这非常的赚钱。佮包括讲啊，即话真欠气，哦，所以订单啊、生意啊各方面呢无问题。哦，伊那黑的人家呢，黑的人混林呢，是不是啊？哦，工程师拢来啊，人嘛来啊，相关的各方面拢来啊嘛。哦，啊，土地嘛起价啊，哦，是安怎的是啊？但是伊即马走去屏东啊，对咱家来讲呢，哎呀，真正是无彩啦，无彩。好、哦，啊，南亚科呢，伊这全新的十二寸厂，为你车。哦，唔是即马哦，是年初的时候呢，就咧想讲啊，点样混林啦，啊嘛讲啊，点样屏东啊，咧做评估。啊，内部的团队嘛真侪遍来咱家，你甲想看卖吧，伊那咧混林，哦，伊个台塑的卖料真金嘛，啊，刷到边啊，啥物中科，哦，往南南科，所以本来咱认定的就是咧咱混林啦，第一选择。得选择哈，所以今日的媒体有诶，就搁写咯。哎呀，这可能就是安怎呢？如果是选举的因素啦，等等那些啊，好啦，所以咱国科会注意啊，当然又做一寡这方面的原因的解说啦。也表示讲，厂商你要选择基地，要来设厂嘛，考虑的不只是土地，员工的宿舍、交通。哦，即个员工、工程师的囡仔教育等等安尼是，啊，政府当然是专业来个斗相共，但是最后嘛是人厂商来做最后决定啊，感谢你哈。好啦，所以即马科行股来讲哈，新议会统计了13件的投资，总投资额500多亿嘛，啊，南亚科技股，包括呢台湾航松。哦，这间电子材料公司也是去叫我投降。新料半导体是去新德。哦，凡士可呢是去高雄。啊，那台中呢是经济科技。台中我的家安尼是吼，咱两面买公司后面的厂商，像美光啊，美光呢真侪咱大公司，连咱中科、中波家，吼、哦，投资的金额拢贵跳的安尼是，哦，金额嘛是。非常非常之大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然后呢，阿里个也不哭啊，啊，起码用我最好是哭了。

0: 安尼，我两件代志，一件要跟你报告啦，啊，一件要跟你请教哈。
1: 啥讲啊？
0: 一件就是我去年吼一月遐吼，遐我诶检查出我诶迄个肝诶边啊，迄血管就血管瘤吼，一公分嘛。啊，我有卡断，迄当中我有卡断，去年十一月我有卡断，甲你问。
1: 是。
0: 啊，你有叫我食迄个维他干？
1: 是。
0: 加迄个灵果精，啊，我灵果精是要让三个月后才食。
1: 是。
0: 啊，后来我今麦食安尼个今麦落来，我上个月又去做超音波吼。
1: 是。
0: 我本来那个一公分的那块血管瘤，医生跟我讲说那个是良性的啦。
1: 是。
0: 啊，今麦以我上个月跟去做超音波，今麦已经只挂存0.7啊。
1: 真好啊，好消息啦、
0: 啊。嘿，啊，我今麦就是持续吼，我今麦连包括这个三焦甲这个牙软骨的嘿。
1: 瓦骨。
0: 哇，滚很黑！我昨天又去拿了12,000啦，加零果精啊嘞。
1: 是，
0: 我现在都吃得很好，这是我要给你报告，因为我今嘛2-3个月去检查，伊迄个发炎指数拢，医生甲我讲今嘛拢标准啊。
1: 哦，很好，恭喜你。
0: 嘿，啊，这是我要给你报告的嘿。
1: 是，
0: 好，安尼好 ，OK，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亮啊。
2: 亮哥。
1: 嗨，你好。
2: 啊！你大组的也有哦。
1: 啊，多一种，灵高精、雪利旺、三焦，还是瓦骨？瓦骨即马有啊。
2: 瓦骨该三焦该好。
1: 好，瓦骨要大组，三焦要大组的吼。
2: 哎呀。
1: 好，要几组？当一组一组吗？
2: 哎呀。
1: 好，明仔日甲你送去好吗？
2: 好啦，你干脆去红星送。
1: 红星甲你送去吼。你的电话我有哈。882-660，好。啊，你红星遐老的大名，佮我讲一个来。
2: 何天武啊。
1: 何天武，好。明仔日佮你送去送到厝的，三焦特别组的一组，外骨特别组一组，拢总8,000块，好吗？
2: 拢总偌济？
1: 啊，三焦是3,000块，外骨是5,000块，拢总8,000块，好吗？
2: 好
1: 了，好，谢谢，拜拜，再见。嗯。喂，你好，我梁啊。
3: 阿梁哥哥。
1: 嗨。
3: 我早起哈，我有拜托林小姐噶上瓦骨跟三焦哈。
1: 是。
3: 啊，我们请教你讲啊，要安怎治啊？
1: 来，三焦是白色的迄种的哦哈。
3: 哎、欸，对。
1: 来，瓦骨是一道青的，一道白哈。
3: 哎、欸。
1: 吃饭前15分钟，摕2粒三椒，2粒瓦骨先吃。15分钟后再来吃饭，啊，三顿拢安尼吃，哈。
3: 叫三顿吃，安尼就对了。
1: 卡叔讲，你脚头呢还好，哈。
3: 哎，
1: 安尼就。
3: 不是我脚头哈，是已经开刀过去，啊，即卖就是拢安尼安安平平安尼。
1: 安尼初开始拢三顿吃，三椒2粒，瓦骨2粒，到顶吃。
3: 哦，这样子啊。啊，我有食咧三高药有要紧。
1: 啊，半开一点钟吃。
3: 哦，你哦，好、
1: 哦、
3: 好、
1: 哦，
3: 隔开一个小时。
1: 对，啊，你照去
3: 工
1: 食，初吃吼、哦欸，你过去啊，这个开刀的所在有淡薄啊反应吼，还无要紧，你也先忍耐一下，好唔好？
3: 啊，好，
1: 好，谢谢，
3: 谢谢，
1: 拜拜，拜拜，
3: 拜。
1: 喂，你好，我亮啊。
4: 哎、欸，阿亮啊，接问咧。
1: 嗨。
4: 我咧甲你问讲哦，买瓦壶啊，加
1: 啊。三椒，嗨！
4: 啊，做炖食食了会较酸哦。
1: 食了呢，咱也是啊，较受伤过啦，对着神经的所在啦，吼。
4: 嗯。
1: 它就会开始反应哦。
4: 哦，我食3-4天啊，就会竟然会感觉酸啊。
1: 嘿，啊，加几天啊，才会较好哦。
4: 哦，啊，你讲，
1: 嘿，
4: 食咧几礼拜，才会较袂。
1: 一般若是讲啊，咱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啦，吼。
4: 不是啦，我一顿着啊啊
1: 啊！八礼拜啊，八礼拜，
4: 八礼拜了。
1: 哎，三顿食吼。
4: 啊，大组是食咧几工？
1: 大组内底拢总有300粒，啊，你呢本身一工食6粒，现食50工。
4: 安尼哦。
1: 哎，迄食7礼拜啦。
4: 哦。
1: 哎，好冇吼。
4: 哦，我有买啦。
1: 哦，较早去工食，拍你头哈。
4: 好。
1: 哦，拜拜。
5: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300粒的瓦骨来了。
6: 瓦骨也好呢，阿里落去也入库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7: 两骨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骨吼，食到即摆即个起呢，
8: 较早对老皮拢用白，落老

0: 伊拢爱用坐，即马拢爬山。
1: 我是几啊年未去啊，啊，即马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2: 拢未落平常卡食，诶，外骨甲三椒吼，食好诶。
1: 我食外骨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3: 专门顾咱脚头诶得力外骨，互咱屈屈嘛轻松，背嘛有力，活力轻松扬。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诶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4: 啊，即马大组300粒针5000块诶，得力瓦骨，咱诶指定药房遐呢，拢总有收到哈。卡叔讲你已经有预定诶，啊，安尼咱即两三天呢，一定啊，啊，就会送去厝诶，互你啊，因为真侪是交代，连三周爱留个即马，连瓦骨斗阵送去诶，听众真侪哈。啊，咱即两三天啊，拢有咧联络当中哈。卡叔讲，哈，卡叔讲，我就甲你交代。那也无甲我联络，无甲送来呢，安尼就较歹势。你啊，再麻烦你啊，佮敲一电话电话，甲我交代一下，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拢卡着官司啊，拢卡着钱啊，大家听看卖看，真相你感觉是安怎啦哈？咱先来讲咱中华这件，中华这件呢有一对啊林先生啊兄弟啊嘛啊林先生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哈，这个、弟弟呢今年八月。什么原因嘛？唔知呀，伊就是摔倒啊，骨头断骨折，啊，看医生，看医生一个月后呢，啊，就死去啊。啊，所以有亲戚呢向咱中华分局来报案，报平讲这两个兄弟啊呢，因有一个堂哥啊，同款姓林嘛，堂哥嘛，涉嫌呢谋财害命，给人害。哦、用什么款的手段、哦、来加工的啦哈，所以呢，这个、堂哥呢四年前就是甲这对兄弟啊讲，哦，安怎甲洗脑，将这房地产呐、啊、基金呐、啊，啊改名和这堂哥，这总金额大约是3000万，刷到一这堂哥呢，哦，都买房车啦，甚至呢，哦，点啊电，你讲哦，这多钱啊，点啊电啊，你是好。那涉嫌呢？后来将这两兄弟啊，这阿兄的脚呢，被烫伤。哦，所以这亲友是咧控告，以这堂哥呢，牵涉到伤害、背信、侵占、诈欺。即嘛，咱呢彰化分局，你前来搜查这堂哥大所在，而且嘛，报请检察官来个办。哦，所以亲戚是安尼讲，伊讲这对兄弟啊呢。最后一笔呢，的土地，你今年六月过户，然后短短一个月来过户，因这堂哥了哈。短短一个月来呢，这对兄弟啊两个人陆续都出代志啊。七月的时候呢，这阿兄两只脚呢，就是安尼烫伤，我那规大片拢会烫伤，送病院嘛。目前还在治疗当中。8月17日，无偌久进前哦。哦，伊这弟弟呢，咧厝内呢，都昏迷，刷到呢，哇，无喘气，心脏也无咧跳，上病院啊，当然赶紧来救人咯。结果呢，到病院咧急救，发觉就讲不对呢。哦，这弟弟呢，髌骨有14支的髌骨呢，拢肿断，这是安怎写的？莫名其妙。然后伊正边的大腿呢？各安尼规片的捕人，赶紧救啊！赶紧救啊！救呢有救到倒来，心脏有血在跳，但是这吃歹机啊啦！尾啊一个月后呢，哎、欸、死去啊！啊死去啊！所以这是不是有问题啊？这安怎昏迷？安怎跛？安怎的是？边啊棍呢？有可能安尼断只嘴机，拢骨折。所以亲戚咧讲啊，这个堂哥呢？为着要抢夺这对兄弟的财产，啊，会当讲加工伤害，因为这对兄弟咧，因捌发生过火灾，火灾呢，火烧有高烟，哦，啊，树高烟嘛，脑部啦，身体受损，所以呢，伊啊本身呢，脑也好，身体也好，就严退化，啊，退化，啊，退化，因这个堂哥呢，啊，就该死人，哦，你的厝啊，你的基金哦。就计好给我，吼、哦，要甲因告就对了，吼、哦。啊，因堂哥呢，家境普通，但自从呢，这物件一直计好给伊了呢，哇，不得了，甚至啊，有几啊百万的牙印证顶，啊，这款的相片也有呢，啊，买金啊啦，买破链啦，搁替因太太呢买什么买迄个名牌包啊，啊，买车呢。唔免分期嘅，买产地呢，嘛唔免分期嘅，哦，这边现金啊，你买，所以这怪怪吧？你又本来无钱咧，变个遮侪钱，嗯，啊就计好可以啊。啊，这因这堂哥呢，这个怎样讲啊？亲友咧讲啊，哦，个指控啊，警察咧查，哦，堂哥是讲无影啦，哦，四年前。这对兄弟啊，厝内呢，退休，先将这兄弟啊救出来呢。
啊，这对兄弟啊，感恩我嘛，所以将土地啦、什么赠予予我啊。哦，啊，我讲买车，迄钱嘛，因主动替我六千个呢。哦，哎，跋倒安怎讲？哎，跋倒，我乃知原因。我嘛真想要知影伊是安怎跋的啊。啊，这几年我是用心甲因照顾呢，搁载兄弟啊去游览呢。哦，绝对无恁讲的，什么我加工甲因伤害啦。啊，恁安尼讲啊，我真无奈安尼是。哦，啊，中华县政府表示啊，当时才着通报啊，然后就派社工呢来做调查，协助呢迄对兄弟啊看医生啦、啊，安排庇护啦。哦，啊，即马一个死去嘛，另外一个呢管护的照顾，听讲呢伤势啊渐渐较恢复，啊嘛申请保护令啊，啊法院嘛核准啊。哦，所以这到底呢？这堂哥是安怎给因安怎不？哦，这呢当然后生呢绝对有一个清楚了哈。过来另外一站嘛是关西，嘛是看到了字。大家记啊，东森的头家王令林不？非常出名的大头家，但后来卡到关西嘛，哈、啊，伊被控告呢，就是讲啊上类啊上这个鲍鱼啦、干贝啦，哈、啊。然后呢，嘛，和对方会当带入去啊，东森的这个总统套房等等的方式，主要就是啊，行贿台北监察以前的副典狱长叫做苏清俊啊，啊，你考到官司啊，你来对啊，啊，所以你对这监察长呢啊有所呢表示，这嘛当讲是媒体写的啦哈，讲是咱狱政史上上大的弊案，这案件呢。卡里啊，前前后后十几年，一审呢，就是讲啊，你本身呢讲收好康诶，贪污嘛，啊，贪污违背职务咧收贿，甲判所诶苏清俊16年有期徒刑，啊，那王令林是行贿罪，判2年2个月，后来呢，啊，这个官司一直上诉，来到台湾高等法院的时候呢。啊，高等法院认为讲，嘛无法度认定讲双方面有对价关系。啊，对价关系就是我和你什么系，你也和我什么系，啊，这个对价关系啊。我和你什么好康的，你相对的回馈我什么系，啊，这个对价关系。因为无呢，高等法院认为讲，无法度认定双方面有对价关系，所以怎改判到这个所谓苏清俊。包括王令林王党的无罪啊，无罪，而且无罪，哦，我就马上引起啊，大家真大的讨论了哈。所以你检察官这边，你买单个上诉啊，安尼哈。所以江岸的被告呢，啊，个台中监察的以前的啊副监察长叫做赵崇志，一审的时阵判11年8个月，包括台北监察以前的科员啊，个朱兴华呢是11年有期徒刑。啊，王令林的秘书啊，胡小晶2年2个月，大家对这个名应该有印象。可能节目中啊，迄阵啊讲这条官司嘛，一直讲到一个秘书，一个秘书就专门去上好康的迄个啦。哦、啊，另外呢，啊，被控告的行贿，迄乌多的一个叫迟耀廷的，包括呢罗维德的，啊，这嘛是安怎？找关系就丢了哈。这两个一审呢。嘛是判2年6个月甲1年2个月，结果呢，高等法院即嘛针对这嘛拢改判无罪，就头拄仔咱讲迄个原因啦、啊。哎呀，即嘛无法度认定讲双方面有对价关系，那哪呢？哦，后续一挂官司呢，可能会感觉讲唔知要安怎判呢？哦，不过这王党的王令林长先来讲哈，经过11年的官司，哦，单条法院。根据证据，哦，一旦讲啊，还原事实，还一节清白就对了。哦，所以针对合议庭的法官呢，查明事情，以深深的敬意，嘛感谢厝内人也好，也是企业也好，大家啊，安尼关心、陪伴等等安尼是哈。因为台北地方法院认定的是王令林哈，伊牵涉到力霸掏空案嘛。力霸掏空案呢，伊就是要入去关嘛，
卡了关系哈。啊，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呢，套给的也必输，就是咱讲的这胡小晶哦，上水果啦，上这个茶叶礼盒啦，啊，上这干贝酱啦，上我这个苏清准，苏清准哦，所以安排呢，也当跟他讲有一挂好康的，譬如讲啊，你是副监察长嘛，啊，我送你这物件，然后安排呢，这副监察长，包括恁太太啊。哦，上帝这上帝那，而且呢，佫有两带入去啊，东升海洋温泉酒店的总统套房，互你去啊度假，互你去啊享受安尼是。所以呢，安尼是呢，法官所讲的双方面无甚物对价关系啊。哦啊，但是呢，王令玲伊本身呢，哦，就安排了啊，投资管理室，啊，踮遐办公。佫会当接待到，接见到伊个员工，佫甲订六份个报纸，啊，甲办理呢特别接见，佫会当踮喺内面呢来批公文，包括呢东森电视台内面呢啊一寡买卖公文呢，买当炸入去监狱内底，哦，等等啊的是吼，所以这有影吼，对价关系真歹去设定，对价关系佮一个虾米程度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呢，高等法院认为讲案件呢，案件的争议点，就是讲所有这等人啊，苏清准，伊收了这物件，这是不正的利益，无正当的利益就对了哈。但是，甲伊本身是副监察长，这当中的行为是不是对价关系？伊意思就是讲，袂当因为伊是公务人员，啊，另外一个是管理内底。啊，管内底人也是讲啊，甲管内底即个人的亲戚朋友，即、這个副监察长甲其他遮的人靠一寡往来，也是讲啊，一寡过年过节人送一下礼物啦、啊，大家斗阵食一下饭啊，安尼是就违反了呢，什么系吗？哦，就讲有刑事责任吗？讲伊贪污安怎吗？干那嘛袂当啊，所以呢，拢总判无罪，安尼是啦哈，干那怪怪。哇，阿良阿公差不多七八分钟啊，那敢那头前甲后边呢，要倒起来敢那怪怪啊，那是哈，好啦，所以高定法院呢就表示讲，一个提钱给你个行贿，一个收钱呢啊叫做收贿，哦，一个上一个是收钱，伊这是对象的关系呢。哦，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讲。哦，这位苏清准啊，吼、哦，这位什么什么人，有这对价关系，你就袂当讲，因为王党诶，伊诶身份较特殊，啊、哦，伊诶秘书呢，甲伊本身诶家人有一挂往来念念，啊、哦，确确实实有一挂拜托啦、送礼啦，但是就认为讲啊，伊这是行贿吗？啊，是讲什么对价诶关系吗？啊，嘛袂当安尼讲，啊、哦，所以呢判无罪，听起来吼。哦唔知是阿良啊，读书读较少，吼、哦，所以呢，听无伊咧讲啥物。我另外一站，另外一站呢，这嘛是因为当初时啊，南港展览馆的代志，这也真久啊啦。哦，当初时牵涉到就是前总统阿扁啊，有无？哦，因咧敢那讲南港展览馆啊，这几项的问题嘛。所以呢，刚才我指控的就是讲九二年力拓营造公司。为了取得到南港展览馆迄个工程，由董事长的特助，哦，哎，提钱和这个王龙昌，哦，一边偌济，两边偌济，安尼先。后来呢，这王龙昌呢，被判刑七年八个月，啊，定谳，定谳呢，嘛去关哦，啊，关嘛出来哦，然后经过到台湾高检署。个申请再审，后来即马呢，高等法院认为讲，即个专栏呢，就干那即个特助，哦，你即个干那讲即钱安怎钱安怎吼，干那即个人的讲法尔尔，甚至即个人的讲法前后淡薄啊呢矛盾呢，哦，按那安尼证据是无够充分的，所以改判到咱即马所讲的，即马是以前北科大的教授王龙昌呢，啊是无罪。啊，是无罪吼，即内面一寡内容，咱都要两米脑时间才过来补充吧哈。总是讲啊，牵涉到钱，牵涉到官司，牵涉到行贿，
然后呢，牵涉都已经判刑啊，即马呢，拢总变无罪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酸甲咸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过说
1: 吼，三
4: 椒介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椒，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椒甲瓦骨是两种无同的作用。啊，有诶三椒瓦骨斗阵食，啊，然后呢，哎呀，跌到神经啦，啊，以前受伤啦，以前捌开刀诶所在呢，较反疼有无？啊，即主要引起反疼诶是瓦骨。吃三椒引起反疼呢，真少，哈、哦，真少，哈、哦，啊，所以呢，瓦骨呢，伊作用会当修补咱的关节，啊、哦，要修补就是要给你整理啦，啊，啊，既然要修补，就作用咧你的软组织，所以伊才会反疼。啊，三椒呢，伊是咧补足，哦，顾你的骨头，顾你的喙齿，和你神经咧走的顺袂掉筋。哦啊、所以这呢来引起反疼的可能性较少较少哈、啊、所以反疼呢是吃瓦骨开来发生安尼是啦哈、啊、所以那初初吃的反疼呢，表示咱这个所在较严重一寡，啊，先忍耐一下，忍耐一下，好啊，三顿吃一顿两粒，啊，那反疼较强呢，先吃暂嘛无要紧，但是反疼过后，哦，伊就愈来愈好，愈来愈袂疼。啊，阿弟啊，愈紧啊，来完成啊，咱修补作用啊，那是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登来讲钱啊，为着咱的健康，政府这健康币过来呢，为着咱的过年啊，政府一万块，今嘛看起来哈、啊，过年前。旧年年前会发咯，哦，连咪讲，待会见。
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16: 不用了，老毛病了。
1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6: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真侪阿公阿妈咧问啊，即卖咧总统啊，讲要发1万块，是毋是会当较紧的呢？旧历年进前啊发200万的时候，行政院马尼多中央政府总预算啊，编列的预算内底2357亿，就是要发1万块的啊，所以这呢有暗算啊哈。啊，最近的财政部支持咱的公家银行，准备哦，叫因咧预做准备。而且向行政院申请要来动用到第二预备金，要来缩短啊，这规定的 SOP。所以行政院长表示啊，哎呀，希望你立法院你嘛速速来审议。咱的目标明年的旧历年进前钱就发出去安尼先啦哈。好啦，当然这是好代志。相对的国民党这边也提出了讲呢，应该发呢现金20000块。国民党的党团是表示讲呢，今年咱的税收啊，一个呢超出呢，前8个月甲同期增加6000几亿啊嘛，所以咧高省那是安尼先啊，咱超增呢哈，应该甲年底会超过一条，超过一条啊，意思讲你行政伊卖个骗啦，一旦呢有遮侪安尼先哈，所以呢因可能会做些了解，然后追加预算。而且呢，讲放心，无因为讲啊，要来发这20000块呢，咱政府都要去借钱举债，无这代志哈。所以10万块迄是确定的啦，10万块迄是确定啊。啊，20000块这呢，这阿哥唔知影哈。不过呢，希望过年前啊，就一旦发落来，不只是咱听众的心声哈，嘛是即马行政院以这个时间点，咧进行当中安的时候，后来过来咱讲的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针对这疫苗10月初开始剁手做一档，假手做一档，希望说呢，这边来呢，流行性感冒的疫苗做剁手嘛，新冠做假手，这样呢，将咱的身体给保护起来，而且还可以有点数啊，有健康币，有健康币，你也可以去登记一下。头一天呢，来注册登记的就47000人。你只要注册登记，就已经有点数啊。然后剁手、假手，搁做落去，搁有点数啊。安尼是吼，你若讲啊，做剁手、假手拢做疫苗呢，搁有1350点的健康币安尼是吼。等于讲啊，为着咱的健康啊，政府想尽办法，让你好康诶，希望你呢。赶紧来做疫苗，赶紧来检查身体，检查是不是有癌，是不是安怎的时候？好啦，所以呢，部长是安尼讲，伊讲秋天、寒天，就是流行性感冒嘛，就是咱讲的武汉肺炎、新冠肺炎开始发生，尤其是咱的长辈、阿公阿妈，尤其是幼婴啊，也是有慢性病的，即个族群，伊来产生什么呢？就是讲重症。哎，死亡的风险会较高嘛，所以咱呢，一个买这個疫苗来做安尼先哈。咱常常咧讲嘛，老大人呢上惊两项代志，唔是啥物天大地大的大代志，但是这两项人上惊，啥物感冒，感冒了无要紧啦，感冒才是要紧，感冒了并发的这个镜头呢，才是恐怖。第二点呢，摔倒，一个摔倒了多病床，一年来往生的人数。比心脏病发作的更加多，你不了解那严重性，其实这是真严重哈。好啦，所以今嘛呢，健康币，你给我们点数，讲过一旦换这行换一行，当时一旦开始换，十二个，
啊，十二月开始会当个咧敲响换什么物件，要求换什么物件，来去看比赛会当啊啊，用什么款呢？买票还是什么是安尼先哈？到时呢，咱那个节目中，各个大家做提醒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台中接温。一直讲呢，吼，这条线、那条线、那条线，咱这个市长卢妈妈，嘛要下令嘛呢？嘛要下令嘛呢？啊，那无看个一条呢，做一公里出来。哦，我们是七条线，七线齐发嘛。所以这样造成呢，知影来以地区来讲，台中市知影就是民进党嘛，哦，执政呢就是国民党安尼先吼。所以今麦的台中捷运讲七线齐发。真重要的这个哪线，就是台湾大道这条了哈。啊，这条南线的轨道，起码是开始动工是无唔对。啊，但是干那呢，困难很多很多呢。啊，这支行的问题嘛，很多很多哈。所以市长呢，是安尼讲，伊讲啊，日本啊，啊，这东极集团，日本的东极呀，是做日本的啊，这个轨道呢，非常出名的大公司。啊，真正是大公司的大公司，东极啊，伊不只讲干那做这个这个轨道尔啦，哦，真侪真侪伊的事业哈。伊讲啊，日本的东极集团呢，啊，讲呢有意思，用 BOT 的模式来投资咱台中这条呢啊南线捷运安尼是。哦，伊讲当初时呢，日本这间东极安尼讲是。啊，咱台中市政府认为讲应该免啦。哦，迄阵啊呢，这经费各方面嘛，敢那拢没有问题啊。而且嘛，相信中央会公平分配资源。但即马呢，啊，即马呢，市政府表示讲七条线拢总卡咧中央政府的，哦，甲咱卡掉的。哦，所以台中捷运呢，伊那边发展呢，敢那呢，好、哦，不过伊讲啊，因为日本的东极。认为咱台中捷运也发展啊，进入未来的前景，所以阿个是啊啊进入兴趣，啊进入兴趣，好、哦、啊，所以买位评估啦，啊评估讲呢，因为伊要下令嘛，是要我要未下令进前来讲这个代志，啊是讲这代志了等后令，啊才可以接安尼先就对哈、啊，所以台中市长是安尼讲，伊讲东极啊，日本这东极集团呢，确确实实。有兴趣投资咱台中捷运这哪些这条线？哦，啊，东极当然好呀，啊，冇经验，啊，做起来速度较紧嘛，嘛会。哦，因为太有经验了，你看日本你东京着，哦，啊，不止东京，哦，这东极线呢，非常之普遍。干阿讲你即马去东京，你坐飞机去到羽田机场，有无？为羽田机场出来这东极呀？哦啊，所以速度也较紧啊，你是啦哈。啊，但是卢妈妈是安尼讲，市长讲当初时啊，针对钱行方面呢，干那咱呢嘛，应该还可以啊啦。啊，中央即马分配一寡资源，哦、啊，虽然中央呢爱带动市政府家己准备58%的钱，是不是啊？哦啊，其他管区50%，咱也58%，但是伊也相信应该还可以，咱家己来发落就对了哈。但即马看起来呢，看起来干那唔是安尼是啊。当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不是有可能这样的，今天是很大片地方新闻的头版、哦、啊，哪些这条线、哦、土地土建已经开始开工了，啊，未来还有六条线、哦、所以这呢不是只说一个建设而已、哦、对台中市政府的财务呢要重新思考、哦、这钱是一个大问题啦，而且呢本来预算现在去算起来的时候呢个欠真多呢，哦啊，所以呢，这市长是敢那讲一满腹肚一肚子苦水感觉了哈。用台中捷运即马七线，同时呢，安尼开始啊启发，但是阮全部拢卡在中央政府的，哦，这公文来来去去，啊，我叫咱呢，搁补一项啦，搁补一项啦，啊，今年呢，那些这条线啊，搁差41亿，搁差40几亿也未落来。啊、另外希望比较高雄呢，佮追加一亿个，中央嘛袂答应。哦，所以确实讲，啊，确实讲哈，希望中央呢，莫跨设置啊，
本城市、啊、所以为就是意思讲，我是国民党啊，你就卡我啊，卡我的建设，迄种意思安尼是啦吼。不过呢，那对在野党啊，台中的在野党就是民进党咯。哦，民进党是表示讲啊，你做八年啊，你要下任吗？啊，你做到啥？你八年啊，你接运的无建设个一公分的接运出来，零接运，无能啊！即马佫讲啊，人日本的要安怎安怎，迄就是你的遮羞布安尼是哈。所以呢，即、這个三个月就要下任嘛，无个三个月嘛哈。伊讲台中接运呢，台湾大道这条哪些个主线？哦，你市长你嘛做八年啊，你起无出来一公分，然后即马讲啊，哦，医生呢，个咧欠咧走上千亿个，是不是啊？即马佫讲日本呢，东芝呢要做 BOT 啊 ，BOT 啊，卡叔讲，哦，卡叔讲，哦，那是安尼是呢，意思讲啊，你补半工，头前补个七八年，你是咧补啥物？是不是啊？哈、哦，所以这呢真正哈、哦，还是真头壳疼。你看，你看北部，你看南部，吼、哦，做家安尼生啊，真正诶，八八八接温，啊，另外你台北接温一个胖去呢？你看八八八的情况，看什么关公吼？好啦，所以这结论呢，就看后续是什么款啦，什么款哈、哦？因为捷运局是安尼讲吼，伊、哦、讲啊，年中的时候确确实实，日本那边啊有来市政府啦，啊，主要是针对咱这南线。包括红线边啊，遐土地开发，讲有兴趣啦。啊，不止讲啊，铁轨路啊，包括讲啊，这个车头啦，啊，边啊主体啦，哦，等等啊，那是好。好啦，这是一个目前咱所了解状况。过来呢，是一个针对青少年的一个调查报告。哦，即马呢，即马一挂少年呢，年轻人。哦，当然，年轻人对家己的外形啊，会真注意。咱过去嘛，不少年家啊。是一条条啊，就话紧张诶，有哦，哎呦，这样你拍看咧先。好啦，这儿福联盟呢发布了2022年，咱台湾青少年针对家己啊啊，这个、容貌的焦虑，包括心理健康的一个调查，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这青少年感觉家己生作这个形，有淡薄啊烦恼，淡薄啊焦虑，因为即卖呢，无论你是看。电视、电影、电脑、网络，哦，那拢水干呢是，有无？啊，有家己翕的影像，买当修图修到这么水的啊！有一挂呢阿妈，哦，经过呢安尼啊，翕了过安尼修修图呢嘛，水到要死啊呢是。所以呢，看起来大家拢遮水，啊，我呢先做这种型，哦，伊唔知讲迄种修改过啦，好，啊，但是就是对家己的。现在这个型啊，无满意。阿边安怎呢？阿无拢戴口罩，啊戴口罩人看不着我嘛。哦，是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感觉讲家己生做这个型呢，一淡薄啊焦虑。啊，而且有42.8%的青少年呢，不如家长加批评伊。啊，你看你这大裤，啊，你看你穿个这个型，啊，你看你生做这个型。哦，家长安尼批评囡仔，囡仔哪会袂加油呢？当然呢。哦，啊，你可能是纯粹安尼讲一两两，但是囡仔焦虑啊，会增加比较三倍。所以卖恶别批评囡仔，唔是讲囡仔袂当教，会当教，但是唔是亲像你安尼咧批评啊。哦，啊，伊调查就是讲23.5%的青少年呢，每一天有超过一半时间，欸伊那挂嘴安，哦是感冒吗？没有啊，啊还是咱防疫吗？没有啊，就是感觉家己生了呢歹，啊伊要安起来，还是感觉家己讲迄、那个，哦迄、那个面色看起来呢，哦就跟他讲啊，即、這個、哦跟他呢，即、這个气色脸色啊，迄、那个形就丢啦，哦迄、那个情绪就好啦。感觉不好、哦、所以我规矩拢挂嘴啊嘛的是哈，所以35.4%的青少年家己讲啊，对家己星座这个型呢是有焦虑的，其中尤其是查囡仔啊，48.7%对家己迄个面型啊感觉焦虑，啊查甫还好，查甫呀
是20.6年年，查甫囡仔，咱像咱查甫较袂去，哦，较袂去在意安尼事就对了哈。所以即马咧有一寡咧学校，也是日常生活当中，规工有一半时间，伊咧甲你挂嘴烟。哦，有理由78%甲你讲，我挂习惯啦。啊，其实呢，就是针对伊个迄个表情啦、啊、情绪啦、啊，还是讲外形啦、啊，啊，这东西伊主要原因之一嘞，这才占40%以上啊，那是。甚至有诶吼，迄、那个无信心哦，甲啥物程度呢？体育课。啊，无咧啥物流行、啥物感冒、啥物无啊？体育课啊，是运动的时候呢，伊嘛坚持啊，一定要挂嘴烟。有诶，心理上呢，更加呢，顶大就是讲，食饭的时候伊嘛挂嘴烟。啊，挂嘴烟要食饭，要食的时候，要吞的时候，安尼，掀一挂，安尼是。哦，啊，就是搁个调查，啊，你为虾米安尼是安尼咧反复呢？哦，37.2%的国中、高中生人嚟讲，咧网络顶面看别人好，拢要引导，哦，星座遐尼好看，啊，家己那遮歹、遮大颗，哦，星座咧真正拢啊，讨人厌、很恶心、很自卑，啥物安尼是啦？哦，啊那安尼，你有考虑要来做一下医美、做一下整形无？有呢，有拍算要做种代志呢？有18.7%的青少年表示我想要来做医美，而且这比例不断的增加当中。好了，咱先讲一个结论哈，专家是咧讲哈，进一步来分析，这种啊青少年伊较自卑啦，啊是较孤单，较虾米嘢哈，其实甲家长的一挂批评呢，是有伊关联性的，啊是有关联性的哈，所以主要这个检讨报告希望。啊，做家长的，唔当会讲话语啊！啊，嚯、哦，你那肥个直接跟他低，有无？哦，这种话讲出来，你看对一个查某囡仔会什么款呢？一个刺激嘛，咁是呢？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台积电的美国，好、哦，咱前一段时间前几讲啊，讲台积电点在美国呢，唔是干那要点在亚利桑那州呢？哈、哦，起码要点在德州。在么德州家，哦，要几个工厂，几个工厂安尼先哈。好，今日呢又够呢报道，有考虑会在么新加坡这边啊，大家得马要去新加坡那边安尼先哈。我啦，这是彭博这边报的，伊讲啊，大家得马个新加坡政府呢不接受的啊，半导体的投资。我啊，那安尼是新加坡的变作是大家得海外。啊，各位来扩厂，有可能是选地之一。啊，为什么是新加坡？对不对？你可能想，为什么新加坡？哦，啊，新加坡这边呢，已经有一挂呢晶圆厂哦，包括呢罗格方德的，包括联电，包括世界先进，哦，拢有在讲。啊，伊嘛是 Meta。这边呢，这亚太营运中心的所在地，哦，所以不是讲呢，伊并无啊，咱们去啊呢开始拓展，其实呢有一挂同业的、类似的嘛，已经啊在遐有咧发展安尼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地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阿亮啊。
0: 嗨。
5: 你遐也佫有迄啰外国甲三椒无？
0: 有啊。
5: 有吼。
0: 嗨。
5: 啊，无你家寄来。
0: 好啊。哎，本来迄个地址电话吗？
5: 对，我是彰化县西武镇啊。
0: 来，稍等一下哈。
5: 哦，好好。
0: 来，三椒大组一组，外骨大组一组嘛哈。拢总八千块哈。
5: 嘿嘿。
0: 明仔日才送哈。
5: 明仔日了。
0: 哎，你早几点在厝的？
5: 对啊，有下早时嘛，袂要下早时靠有伫厝的。
0: 我到了，好唔好？
5: 好，我到遐好。
0: 啊，您贵姓？
5: 我姓陈，
0: 好，陈阿姨，好，明仔再给你还咯，哈，
5: 好，
0: 拜拜，拜拜，
5: 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阿亮，我请教你
0: 哈，请讲。
6: 咱那肝油啊，哈，
0: 维他肝，
6: 嘿，伊吼，伊都当时对安那一摸一摸那起疹啊，呢啊，当时就是迄种食，伊个肝油更好哈。
0: 食维他肝，食一干啊，就好啊。
6: 嘿，啊，我要请教你哈，我肩并这肩胛这骨轮啊，哈，
0: 是，
6: 那弄当叮，有当安尼西叮当哦，这西平当时都拢会疼。
0: 对啊。
6: 啊，我都拢有咧食你个迄落呢。
0: 瓦骨，
6: 我但嘿拢有。
0: 瓦骨三椒拢爱食。
6: 嘿，我拢咧食，啊，不过我是食早。
0: 你那是会疼，就三顿食。
6: 啊，我那卖讲三顿食，我到早时啊变个食早，拢三日三日
0: 嘛。哎，卖用诶，
6: 卖用，
0: 安尼量就有够。
6: 嘿啊，我是讲上头较，但是啊拢感觉较无遐方便，因为食个饱饱啦。
0: 安尼
6: 吼。啊，恁这拢腰食效果较好啊。
0: 你即马讲阮诶活动吼。
6: 正平吼，唔知咱拢会洗衫，靠咧做啊，煮食落安尼，灶头安尼起来衫吼，我那感觉拢安尼袂输那讲骨轮吼，起一一个起掉啊，都真好听。
0: 那就是咱固定关节过度的活动吼。
6: 哎呀，就是安尼。
0: 嗯，啊，你即马呢？你穿吼，有当我倒手穿了无啊？
6: 哦，
0: 哎，我正手休困。
6: 哎呀，
0: 哦，
6: 有啊，我今仔嘛过去买，我过买两万嘞。
0: 安尼好，谢谢你。
6: 因为尽量买要过一盒嘞。
0: 哦，你拢
6: 讲经济买，
0: 哦，拢买特别做就对啦。
6: 我拢买特别做，
0: 两万就买四组
6: 啊
0: 咯。
6: 系啊，啊，佫买一罐黄油啊。
0: 哦，维他干哈。
6: 对啊，啊，我想要你的钙，佮你的遐凝固精。
0: 是。
6: 系啊，我嘛拢买特别。啊，我要问你哦，伊讲我去检查啦，伊讲什么血，好像意思是讲较贫血啊呢。
0: 雪利旺啊，雪利旺，啉一两罐啊，绝对就好起来。
6: 哦，我嘛你安尼想，
0: 好唔好？
6: 我嘛安尼。
0: 啊，你雪利旺会当加你的灵高精，
6: 三九

0: 大家跟你当到店家，
1: 我拢做一家，
0: 嗯，没问题。
1: 啊、好, 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再见。
1: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2: 喂，阿亮哎。
0: 嗨，你好。
2: 我请教你，
0: 请讲啊。
2: 我脚踏红啊，
0: 是
2: 啊，听挺久啊，
0: 是
2: 啊，我就当朋友来遮坐泡茶吼，
0: 是。
2: 你甲我讲，
0: 嗨。
2: 啊，安尼爱食啥？甲食啥？
0: 食蛙骨，食三椒啊！又甲你介绍这两项无？
2: 哎、啊、呀，我哦，
0: 嘿，
2: 啊，这两项爱偌济？
0: 三椒一盒1500块，蛙骨一盒2500，拢总4000块。啊，拢爱两盒，两粒，两粒斗阵食，伊个胶囊个哦，哈。食饭前
2: 十个。啊，你刚才讲三碗大桌有三
0: 块。哦，来，伊即马那是大桌，就是两盒，佮加半盒个量咧内底，哈。安尼是三椒大桌是3000块，瓦骨大桌是5000块，就拢总8000块，但是有加上半盒半盒咧内底就对啦。哦，嘿，你拢去倒一间摕？
2: 我拢还袂摕啊，我唔晓得道理。
0: 安尼啊，你若有需要靠我，我甲你送过去头一遍。哦，啊，第二遍咱遐经销药房，你就会当摕起啊去遐买，好唔好？
2: 哦，有啊。
0: 哦，来，你的电话我有哦，哈。明仔日中昼送到位好吗？
2: 好啊，
0: 三椒大桌一桌，瓦骨大桌一桌，8000块哈。
2: 啊，都8000就对了。
0: 对，好不好？
2: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2: 啊，再下昼接收下。
0: 对，哈，你收到才提8000块给伊就好哈。
2: 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3: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300粒的瓦骨来路。
4: 瓦骨真好呢，阿里个也入库啊，啊，现在拢好些好些库了呀。
5: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骨吼，现在起码是过去啊呢。
6: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4: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吃了吼，感觉较能力。
5: 拢袂路边上卡吃，哎，瓦骨加三招吼，真好。
4: 我食瓦骨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3: 专门过来。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来讲昨昏节目中讲到的，一架班机要飞去啊以色列，伊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航班，杜拜航空的航班哈，九月三十空中的飞行机安尼载落来，差一点啊载落来，后来飞行机的又救起来，有平安降落。就知影讲咧，机顶，机顶咧开飞行机的一个驾驶，一个副驾驶嘛，结果咧，其中一个也倒啊，拄着呢，一个驾驶，即嘛是救落来，所以这个机长咧，一旦讲啊，将174个人的性命咧，拯救回来，机顶当然有以色列的人，也有其他国家的人。现在以色列总理接受到 CNN 的访问的时候呢，他表示说这个机长包括坐在飞行机顶面的人客共同呢将这个亚多亚太人的副机师呢给压下来，可以说组织了一场有可能的比作是911事件的那种灾难。美国总统川普你九月三十的时候也在总统府表示说我有啦，我这个事情我也跟以色列的总理也说很久了，看起来那个副机师呢可能是恐怖分子，也可能是小的，他也刚才呢拄伤到这个机师嘛，尤其他说上届让我们会感觉说了不起的就是坐飞行机的人客大家合作将这副机师呢给压呢，所以呢，以色列总统表示要来颁发到勇敢奖，好四名协助呢将副机师压掉的，遐以色列老百姓安尼是哈。所以呢，即马所了解呢，所有的人客拢总的脱险，这是真严重的安全事件。遐尼悬的空中飞行机，规个真正载落来哦。亚多亚太人的那个副机师呢，是阿曼这个国家的人。事情发生了后，这个班机呢就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这个塔布克机场。现在副机师台

人一个来接受呢，即马咧询问到底什么原因？你也多啊，太郎哦，什么伊朗那边派你来？但即马呢，即马媒体是讲看起来敢那唔是呢，敢那甲伊朗呢无什么关系，所以即马到底什么原因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哈、哦。不过是安尼，这代志发生的时候，你头一遍飞行机发出了紧急的信号进程。这架飞行机，你半分钟的时间内，半分钟哦，落下来多深呢？4000多公尺，4000多公尺，你看迄为多高的所以落下来，有一个16岁人去，啊，甲记者讲呢，就亲像呢，啊，讲真严重啊，咱坐飞行机乱流啊，但是无乱流啊，啊，干那咧坐啊云霄飞车。所以这人可以讲，我尴尬了，就是讲啊嗨啊，我完蛋了，哦，我得安尼死去啊吗？我不应该安尼死去啊！哦，甚至两个人去呢，啊，对以色列的电视台啊，好像咧讲，伊讲啊，哦，我那里大家叽叽叫，因为飞行机唔是干那载尔，伊啊倒兵架兵安尼咧害，安尼害。啊，迄阵啊咧坐咧头前诶。头前的人客发觉到不对了，有3个至5个查甫的就冲入去啊，驾驶室遮，要来压制到啊，迄、那个副机师。

尾啊，记者有访问到一位啊，哈，这位就是讲，甲其他的人去合力将迄个副机组个爱，这是属于以色列这边的一个水电工，伊的名叫做哈尤恩。哈尤恩呢，后来有甲以色列总理啊来见面。啊，伊讲啊，我捌看过电影，电影呢就发生这空难片。啊，空难片时呢，哦，要安怎将飞行机个救回来？哦，伊捌看过电影就对啦，哦。所以伊讲啊，我知影讲呢，假使讲有这种飞行安全的时候呢，我应该做什么代志安尼先？好，俺们家仔又看电影呢，哈。好啦，所以这个哈尤恩以前来讲，伊讲啊，因为这技术哈，已经去。比如对方拄着伤啊嘛，哦，所以这机长，哦，机长是倒啊，伊个驾驶位舱门的边啊，迄个门的边啊，所以伊卡在门呢，啊，这机长呢卡在啊机门的遐，哦，驾驶舱的舱门，所以迄个门要拍开啊，哇，才真歹拍开。但是后来呢，阮总理去了，就看迄个副机师，迄个副机师啊，伊趴咧仪表板顶面。啊，就是讲，迄个副机师咧，已经将机师啊拄着伤啊嘛。然后副机师呢，就是要操作将迄只飞行机甲载落去就对。哦，气道尾飞行机啊失去功能，所以伊嘛喊其他的人起来斗三工。刷落要安怎做呢？伊讲，我就将迄个副机师啊，我挖过去，全部暗棍甲吹咧，暗棍甲吹咧。哦，安尼要甲拖嘛，阿袂啊呢，阿嘛将伊只拖出来，安尼先就丢了哈。所以阿唔加载，啊，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是非常紧急的，因为飞行机压过来载啊。所以紧张的代志来啊哈，这个时候呢，已经将这个太阳的副机师咱甲拖出来了，迄飞行机阿咧载。也真正是生死一瞬间呐、啊，要安怎？好、哦，一登到家，伊就想到伊看的电影啦。伊做那赶紧呢，将飞行机迄个操纵杆呐，我要不要救？迄不一定救会起来呢，因为迄个冲力太大了。我你救，伊讲啊，整个的过程啊，拢在几秒钟内，包括讲啊，将迄副机师啊。为暗棍个吹咧，啊拖后边来，拖后边咧了，赶紧个总理头前，将迄个操纵杆个扭，啊、向后边扭，几秒钟呢？安尼是呢？哈，好啦，所以呢，这也是真正是真福气啦。因为包括专家咧讲，用飞行机啊，伊安尼是真快速咧载落来哦。哦，这里紧的过程当中，咱飞行机个尾流啊。是不是有一个方向舵？一般呢，你这么快速的时候呢，那个方向盘的方向舵呢，拢安怎呢？拢会干那要拆裂哦，干那要脱离安尼先啊！伊讲想未到哦，这架飞行机会当安全降落，啊那无这架飞行机会安怎呢？会解体呢？会干那掰开同款呢？哦，所以这也是非常的 lucky 安尼先啊！好。好啦，啊，那迄个机长呢？受伤迄机长，伊嘛会当讲救到咧几台飞行机的人。这个机长呢是一个印度国籍的机长，叫做呢马查尔。马查尔因为副机师甲拄嘛，爱受伤，啊，规身躯全毁哦，啊，倒咧涂骹。但是伊有完呢，用尽伊的力量，设法。来启动、来解锁装置，就是要来打开因开飞行机的这上头前嘛。你驾驶舱呢？啊，驾驶舱后边一个门嘛，啊门是关掉，敢是呢？所以受伤了，就想尽办法啊，要来开后边这个门嘛。哦、啊，因为外面才有人嘛，啊，无咧内面呢，就敢那依家迄个副机师娘娘温死的。哦啊，所以安尼是呢，会当讲啊，只要外面的人入来斗三工，后来呢，这架飞机则无载落去安尼哈。所以啊，即马即个总理是安尼讲，伊讲呐，这位啊，真正是真正英雄，爱是印度人，
所以印度的总理穆迪啊嘛，颇文的讲啊，那这个马查尔，伊是一个英雄。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身躯受重伤，规身躯全毁啊！哦，够这大勇气，哦，要赶紧的找支援啊，要来救一架飞行机，安尼是哈、哦。伊也结婚啊啦，还有两个囡啊。原因啊，哎，本身呢是印度人，哈，是孟买这的人啊，那是。哎，本来呢，本来伊是会当接手呢，因厝内是做纺织厂的，做纺织厂的，当会当做头家啦，哈，纺织厂哈。但是伊讲我个十九岁时呢，咧学校举行的一个啊，敢那是航空的检讨会啊，我接受到飞行，飞飞行机飞行，哈、啊，所以我就爱到呢。爱到这个飞行，所以准啊后来呢去做技术，用啊这个改变了我规世人的生活安尼是啦哈。好啦，这啊真正是不幸中的大幸啦，加载哈加载哈。过来咱来讲啊，美国战争部长就是咱的国防部长了哈。战争部长呢九月三十宣布呢要做呢真大的改变，这咱呢。爱详细了解美国全世界上强的，为什么伊要做这個改变？哦，伊要成立美国呢，有十二个啊作战的指挥部，叫做自主作战司令部。哦，自主就是家己做主，战争是安怎家己做主？你家己做主去战，听无无人机嘛？用电脑、用 AI、用无人机。安尼去家己自主作战，所以伊即马呢，就是针对美国无人机，包括美国 AI 作战，即马要成立十二个作战的指挥部，安尼大家就了解啊。哈，过来呢，美国的SpaceX， 这是太空探索公司，诶，执行长是马斯克空中的卫星拢伊嘛，好，由伊啊来规划，来做科技的领袖。美国未来战争的武器，哦，需要什么武器？空中有需要什么武器？安尼大家了解了吧？哦，所以呢，空中的雷射枪啦，空中的什么黑暗的信号？而且呢，要将呢一挂将军，要干呢裁掉五分之一，唔免遐侪将军啦。哦，本来下令就是讲要来裁减。十趴的这些将军，即马呢，讲要裁减二十趴，就是咱美国唔免遐尼侪将军呐。啊，美国即马将军有850名呢。啊，那裁掉呢，二十趴唔就差不多有200多位的将军。你加个车进前，就唔是将军啊呢。啊，所以美国为什么即个专利扭倒转来，要来做无人机，要来做卫星，要来做太空武器？啊、哦，你就了解了嘛？目前呢，开遐侪钱做大粒的飞弹，做啥物？不搞咩啊？呢，敢唔好？效果有限哦。哦，所以连美国嘛咧做调整啊、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嘛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即个起呢。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瓦骨呢一阿啊一阿是2500块，来对付120粒。即嘛特别灾，就是咱讲的大灾。你甲拍开呢，唔是干那一罐哦，内底有三罐，有三罐，啊，还是5000块。哦，这三罐拢总有300粒咧。哦，其中呢两罐大罐呢是120粒，百二粒。中啊，搁一罐呢，迄罐是60粒。哦，所以安尼拢总是300粒。哦，你讲啊，我几年呢爱买几组呢？当然一般啊、一般呢那阿公阿嬷咧食咧三顿食哦，咱咧大组呢伊有300粒嘛，啊你一工食6粒嘛，所以一组会当食50天嘛，啊一年365天嘛，啊有人讲咧我食早尔呢，哦早起2粒，暗时2粒呢，安尼你一工就是食4粒嘛，啊也有300粒，有300粒嘛。啊！你四粒哦，加食真侪工嘛，哦，家己先算过卖安尼先啦哦。所以你要买几年诶？啊，你就算过讲呢，一工是食早呢，还是食三顿呢？哦，先了解安尼先哈。啊，我咧食三椒，三椒瓦骨斗阵食啊。啊，主要虾米系呢？主要就是讲爱晒一下日头，晒日头呢，针对咱的吸收呢，非常之重要。哦，啊，斗阵食。是因为咱的瓦骨会当帮助三焦吸收，会当讲是相辅相成安尼是吼。大组即马药房拢有，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嘛吼，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吼。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
7: 示，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8: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元素酷热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看到不错的这个词句啊，是啊，生活价值理念观哈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来听听看哈。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跟大家讲，去旅行不要告诉任何人。谈恋爱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幸福的生活着，别告诉任何人。为什么？
1: 因为其实，没有人会真正替你开心、真的啦，
0: 那
1: 真的，老公说好替你开心哦、喔，但是在谁讲啊？哦，跟两年姐妹淘，老公假面闺蜜，哎呦，我看那个男朋友，新交男朋友，说什么很帅，哎呦，不知道哦，然后这花多少钱去整形？很听说很有钱哦，那对哦，那对，我跟你讲，
0: 啊，我狼
1: 狼狼，真的会替你开心的人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啦。很少了、
0: 不过对啦，有的人会知影讲啊，恁都表面上安尼哦，迄个
1: 尔
0: 对啦，讲哎呦，好厉害哦，好棒哦，哦又出国去哪里了？哦，交男朋友哦，听说哦，你女朋友长得很美哦，什么哦，很
1: 可是
0: 但是有的人说话又怎样啊？我就是要让人家嫉妒，有的人会觉得说这样啊，但是别人会不会嫉妒？
1: 其实根本没人在乎，
0: 会不会嫉妒啦？说有的人就说没关系哦。就是给人家嫉妒啊，
1: 哦，没有吧？
0: 羡慕也好，你羡慕也好，嫉妒也好啊。
1: 你想要人家嫉妒，还是功夫，你会嫉妒别人的人哈，其实这一浅层的心理状态的先安怎呢？你都把你的价值，你自己的价值的评价权交到别人手上。哦，你俩很兴冲冲的说，哇、我买交了一个很帅的男朋友，很有钱呐、啊，恨不得让自己的姐妹淘知道。啊，你俩讲，咱们姐妹淘来对，哦，啊，有一个讲，哎呦，你没有那么帅，你会怎样？很生气吗？不，你跟你干嘛一言道德？你想那个还要用这些？三个不要说三个杂七杂八的嘴巴来证明，对不对？所以我重点你蓝桃回到蓝桃说，你感觉自己好就好，不用跟别人讲，没有人真正的会替你开心。
0: 不用讨论到这么深入。
1: 有啦有啦，
0: 其实我只是今天只是要把这一句话分享给大家。那这一句话是一个好莱坞的明星，很有名的好莱坞明星以共的话，他讲出来的啊，我刚刚也共这个话，因为我对这个好莱坞这个明星我很了解哈，过去他很红，很年轻的时候就很红，就很爆红，但是后来呢，好像大家对他都不怎样哈，甚至受到很多的批评批判啊呢哈。我相信这嘛是他的人生历练，那现在好像他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呢，一定是他的人生历练、生活经验当中体会出来的道理哈。好来，这个好莱坞明星叫安海瑟薇哈，安海瑟薇，这句话是一共。都叫挖被公完嘞，哈，这一句话，一共去旅行不要告诉任何人，谈恋爱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幸福的生活就是讲艺术，你就自己幸福的生活，别告诉任何人，哈，因为。也不说因为啦，他就是说因为人们喜欢毁掉美好的事物，比这个更可怕，比咱刚才说的说啊，头前在表面上在跟你说不错很好，不要在跟你批评，都比这个都更那个，因为人们喜欢毁掉美好的事物。好来，以上这安海瑟薇说过的话哈。啊，我讲哦，伊这一期伊应该是伊的人生历练体验过来的，他从这最早期的是迄、那个这上面公主啊，麻雀公主什么呀？
1: 麻雀变公主啊，
0: 对，就红了。那时候她很年轻，很漂亮哈、就很红啊。后来呢，就做演了几片之后，我就这样的讲啊，他演嘛是演一型的尔，而且拢讲很多人就觉得说他很骄傲。哦，有人干嘛讲他很骄傲啊，就是很做作哦。美国人又觉得他很做作的，就给掰就给掰啊呢哦。所以哦，整个风评啊、网络啦、媒体啊，大家都对就不友善呢哦。他现在成熟了哈，所以成熟很多了哦。金价是不刚啊，这经过了历练，他现在他说以前会，他现在完全是不在乎啊。他也知道说为什么以前人家会对他有这些批判哈、
1: 那还是你年少 一定会有年少气盛的时尊啊。那干妈啊，干妈公不一定是他表现的不好，我干妈可能就是有时候，
0: 人就讲伊骄傲啦，
1: 对啊，
0: 然后给掰啦，哎呀，他在好莱坞最多人批评他，就这样，
1: 一定是有这样子的嘛。像我干妈还有一个也是有大头症啊，在布莱德乡呢，年轻的女星，然后一下子又接演这么有名的电影，又成名又赚多钱，人总是会飘嘛。哎，但是我干妈也当提升到这一点，其实是没办法。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人还忘怀不了那种光芒，谁呢？JLO。珍妮佛·罗培斯，我看他真的有一个比较心酸的啦因为现在很多都社群媒体嘛，有一本 JLO 一堆崩点出去哦、喔欸，出来时阵吼，哇，保镖说，不要推挤，不要推挤，不要看他哦，不要去碰他，怎么样？结果人家镜头一拉远，根本都没人认出来 JLO， 也没有人去冲去上去签名啊 ，JLO 帮我签名什么也都没有，可是他保镖还是要做出说巨星来了，女王驾到，
0: 永远都要摆出那种巨星到哪里哦，好像我走到哪里，每个人所有的焦点都会 focus 在我身上
1: 啊，够起来亏啊那哈，我就有点凄凉啊，
0: 所以你看连那个上好脾气的那个因老公啊，那个。那个啥，她老公那个叫什么名字了？帅帅的，你看结婚两次哦，还是没办法，受不了她。她老公叫什么名字啦？
1: 谁啊？
0: 跟麦特戴蒙很好那个帅帅的、那個。
1: 班艾佛列克。
0: 对了、，Ben 哈 ，Ben 艾佛列克哈。
1: 对啊，像没有像。
0: 你看他跟他结过两次婚哦，第二次再婚哈、结果受不了，真的也是很受不了
1: 所以这种人哦。眼中只有自己
0: 到现在，
1: 哎呀哎呀，
0: 讲较白的欧巴桑啊，
1: 吼，对啊对啊，
0: 虽然哇，伊拢长期安尼哦，锻炼啊，瑜伽，把自己练到那个身材，哦，以他现在的身材来，这个年龄来讲，他是真的是很努力在维持啊。但是班艾佛列克伊讲，我只是想要轻松的吼过自一般人的生活啊，你唔是每天要搞得自己出个门打阵仗，要把自己搞得这样，然后哇又要这哈。大家来 focus 来注意我们
1: 人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一样。我干嘛接受的最好每一个时期的变化，包括那个外表会老嘛，但是外表会成熟嘛，但是心智很多人没有跟着成熟。JLO就是一样啊，还在30几岁40几岁，还是老娘是天后哇 ，focus 目光都在我，永远会比你更厉害的，比你更年轻的，比你更漂亮的而且你可能他的那个受众有没有？他可能过去崇拜他的也长大
0: 老了，已经老了，
1: 不是、也长大成熟了也长大成熟，不会做这种疯狂追星的事情啊！你要让年轻世代再来追求你，人家年轻世代会去追他们的那个年轻世代的偶像啊，他就会失落嘛，所以才会有那种情景说哦，不要过来哦，我那揭露出巡哇，结果镜头一拉开，谁呀、啊？你是谁呀、
0: 啊？57岁了
1: 对啊，
0: 57岁了
1: 啊！但是我讲过，好莱坞有一个女星，她就是每一个阶段的自己，他都在接受他自己，而且在转型，然后变成一个经典。谁呢？就是跟这个
0: 那个什么女演那个，
1: 就是跟《野麻雀变公主》里面的那个嘛，那个什么
0: 梅丽史翠普，
1: 对对对，这个那片叫做什么？穿着高跟鞋的恶魔，
0: 穿着 Prada 的
1: 哦，对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对啊，你看梅丽史翠普，你看笑脸是尊哈。
0: 少年的时阵，都看都无少年了。
1: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演那种克拉玛对克拉玛哦，一尊那个迄个演语人那个男主角，克拉玛对克拉玛。1970几年的时候，他就在表演了。但是你看这两年，他还在演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2026年依然历久不衰。哎，人会有人会讲，哇，梅丽史翠普，你老啊，你正你一家多阿弟跟 Enden 一样，没有，因为他在每一个时期，他都是去重新再来，好砍掉过去成功的自己，重新沉潜再来，好才会有这样子一直在好这个演艺生命上发光发热。一家丁马贡嘛，我印象中前面梅丽史翠普贡过，一贵哈戏长回忆啊哈，迄阵那好莱坞地的剧本。不是演什么坏女人， 齁，不然就是恶婆婆，大概刚满40岁过后，那个时候都丢这种类似这种坏的角色啦，然后邪恶的角色啊，年轻貌美可爱的那种角色都没有他的份。
0: 因为他的声音
1: 就对，没有，所以
0: 他就是比较早收敛。
1: 没有，所以他当下其实伊玛干嘛就失落了，说诶怎么好莱坞这么现实啊，我看张龙演诶第一女主角都演那种好清新甜美可人的，怎么才一刚过40岁所有接到的剧本都是这样。诶可是伊玛是继续啊，你看，所以他穿着 Prada 的恶魔，他就是把那种哦那种骄傲的坏女人那个形象演得很好，所以一直成功啊。所以，但是 J Lo 就没有改变嘛，他还是在演哦30-40岁那个天，我老娘是什么拉丁 Queen？ 哎呀，不要这样，时代还是要交棒的啦。
0: 哎呀，好，谢谢。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所以都加咱节目开头念迄、那个这个
1: 安海瑟薇讲，
0: 安海瑟薇的那一句话，听众朋友不晓得认同不认同、啊？
1: 认同，相当认同、
0: 啊。哎、欸，对，那可能要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才当体会那一句话啦。
1: 金马兰花那嘛，社群上很热闹、哦。其实哦，你真心呢会去关心的朋友几个、哦。其实我来讲，你当去看嘛，你把你的社群完全都不要用，然后不要出现在社群上。看三一个礼拜三天呐、啊，三天有没有人会打电话来，然后关心你啊？好，坏朋友，你怎么了？最近好吗？我们现在都是现代人，看似热闹的生活后面，其实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热闹。一关掉社群，哦，你马上就跟这个世界去已经是去脱节了。
0: 这种的情形啦，咱今天来讲两个，一个是台韩，一个是日中，中日，好啦，台韩的这件代志，就是有一个韩国人来咱台湾旅行，那伊叫车，他透过叫车软体预约计程车，然后呢，进车来的时阵，伊要改的伊的行李箱，伊讲他的行李箱总重呢45公斤，要甲放这个进车的后车厢的时阵哈、不料就是这个时候，计程车司机发现讲，哦，你是韩国人，当场转呢，这个警察司机转改拒载，拒载，甚至呢，甚至还怒骂他哦，怒骂这一个这一个韩国人公哦，韩国是背叛者之国哦，然后又说我最讨厌韩国哦，然后呢，又然后呢，这个计程车司机竟然把这个韩国人的行李呢，就把他重重的就把他摔在地上哦。结果呢，这件代志造成人的行李箱吼，这就被受损了，还有行李箱里面的笔记型电脑、跟平板电脑严重破损，估计财务这个财务的损失差不多超过70,000元哈。所以这个韩国人，他当然后来就是
1: 跟他索赔嘛。
0: 对啊，对对对
1: 啊，
0: 但是这个司机吼，态度够足恶劣呢，吼，他不赔偿呢，拒绝赔偿啊，吼，即便呢警察都已经介入啊，吼，而且把他移送了，吼，检方呢最终呢做出不起诉处分，哈，这引发各界高度的关注，哈，嘛引发大家的争议。这安尼拢无代志，安尼，我感觉，怎么会这样呢？最后都是那个嘛，受害者伊个司机理赔嘛，索赔嘛，应该你讲物件拢摔歹去啊。
1: 对啊。
0: 对方这个司机呢，还这个很蛮横的态度，拒绝，拒绝，伊讲我才不赔，他就是不赔，所以就是因为安尼，这个韩国人才会向警方报案
1: 啦，对啊，当然啦，
0: 报案处理，那这个警官警方有把这个案件已经移送检方，移送到检方去处理，但最终检察官却做出不起诉的处分啊。理由是哪？伊讲理由包括被告呢，已经有展现悔意，以及认为受损物品价值对受害人而言，是不可负担之重。意思就是讲， 伊讲迫害遐物件，遐物件要叫伊赔，对这个计程车司机来讲，要赔偿的这个负担呢，吼，对于这个计程车司机来讲是吼，负担不起的啦，吼，安尼吼。所以，到即阵呢，这个韩国人伊拢阿未得到应有的赔偿哈。那这个司机呢，也已经个重新回到伊所属的车队，吼，去继续营运。那这件代志呢，后来的韩国是韩国的媒体报道，好像在我们台湾，我们不太知道这件事。后来是韩国的媒体报道了的网络，引发大家对台湾旅游安全跟司法判决的合理性的争议跟讨论。哦，这安尼就歹，这样子很不好，对对咱台湾。
1: 我觉得法官比较有问题的啊，那个计程车是
0: 没有，不是法官都还没有到法庭，检察官直接的该不起诉处分啊，那些
1: 哦，都简单哦，
0: 都不该起诉啊，
1: 检察官的问题啊，司法如果司法系统
0: 怎么会是这样呢？哈，你说不起诉没有关系，但是你起码要给人家赔偿啊，怎么会说啊？因为那个赔偿是他负担不起的，负担不起，你别讲什么物件。而且这太那个了，你就因为说你讨厌韩国人什么，哎呦骂人家，说哇这个打掉被给你金价拿底，咱给你过来打掉被狗弄给当成立呢，哦，
1: 对检察官有问题吧？我觉得检察官问题比较大了。因为他就是建设司机，他本身就有问题了，但是这个法律单导
0: 人法，
1: 咱的法律没有 去支持到这个破坏行为啊，哎呀，
0: 所以这个代志吼，在韩国吼，这个媒体报道了，听讲在韩国网络炸锅，甚至呢韩国人竟然讲抵制吼，不要来台湾吼，那当然不会说大韩国人都这样子了吼，但是他们觉得说这但是这个判决啊，不是讲这个案件后来的处理吼，竟然是这样子，也没有赔。啊，也没有这个司机也没有起诉哦，没有起诉就算了，连赔偿都没有啊，没有赔偿的原因竟然是说啊，因为他负担不起，就这样子。这
1: 7月24号，
0: 而且是你讲招惹，不是讲人招惹你呢？你个香港嗲呢？你听到讲人韩国人，你就讲哦没啊，没讲什么韩国就是那个什么哈哦背叛者之国啦，我最讨厌韩国人啦，我拒载韩国人啦哈。这些哦，这些都很严重，我感觉这是很严重的哦。这个你别说是种族还是国家之间的情，这外国人来跟咱家，你所作所为的代表咱的国家，哦，所以你安尼对咱家的哦，这个观光啊，哈，哦，这个啊，而且跟外国人来台湾，这真的都是很不好的一个打击呀，啊，
1: 我觉得我们要讲清楚啦。这个高雄地检署哦，雄检他有澄清啦，这个尚未侦结啦，没有不起诉处分啦，所以还没有结束啦哈。然后针对这类韩国的媒体跟网络的部分哦，对于检方已经对司机做出不处分的说法哈，高雄市地检署严正提出澄清哈，也的公说明公该案目前还在依法侦办侦查阶段中，检察官根本尚未侦结，没有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所以我们还是要追踪清楚啦。对啊，我刚刚说
0: 那也未免太
1: 来啦，没有啦，就是人家雄检有出来啊，网络上我干嘛去嘛，网络物件哈，你觉得很不合理的，还是再我再去查证一下。给那个快的，我们台湾的三大报之一，他就在报道说，他就是啊，现在因为选举的嘛，他就在说啊，什么什么要指点江山一下，说啊，别国人家要怎么样做这个演唱会上镜，那其中你的功德，去年还是前年哦，泰勒斯来全球巡回嘛，东南亚的市场哦，也得被新加坡给独占，因为新加坡哈还付给这个所谓的泰勒斯另外一笔钱，说你每当去哈，当阿妈给他国家亏，你只能来我这边开。好，那他们就在算这间媒体就在报道这个的效益，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新加坡啦，说新加坡哈可以从每一个来哈新加坡住宿的旅客中的每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哦，一五七啊，这今天这个报纸有写，一个房间他可以抽多少新币的这个税呢？他说一个房间可以抽500块新币的税，500块新币就台币10000多块。我的看了这数以后，我的干嘛怪怪？一共一间房在那个房间哦，在那泰勒斯开演唱会那段时间，一个房间也卖10000多块。 一万多块的房间，怎么可能政府给你抽一万块？那旅宿业者一点的挑嘛。结果后来我去请 AI 去反复去查证，他说那个根本就是一个误传，根本新加坡政府没有对每一间房间抽500块新币，一万多块新台币。所以现在的资讯很多啦，你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不合理的东西，觉得还要再做一个反查，所以我还要我有去做那个反证去反查哦，才说啊，不，新加坡政府根本不是对每一个房间抽500块新币的这个法的这个税金，而是从其他的部分哈，旅宿、餐饮、无为博和的综合起来，好，其实新加坡政府是哦发大财赚大钱这样子。
0: 好，咱刚刚讲过了哈，我们再来讲，咱都要讲的嘛哈。另外一个是中日哈，中国跟日本的哈，就是在名古屋亚运的柔道赛场上出现的罕见一幕哈，也是两国的选手的问题哈的冲突的问题哦。哇，这些是足夸张的哈。我今天把这个影片呢看了又看哦，真的很夸张哈。等一下再说，咱先进攻个啦哈。
1: 米莲，你先来进攻个，得力公司干红干油。未来干 Super， 还有护理元素。

0: 啦。
1: 哦，这句无来开一支，要开多一支呢？
0: 哦，要开多一支呢？吼，好来吼。哎，叫佮扑克大神来去
1: 了。哎呀，当然要开叫啊，
0: 开酒的，
1: 开
0: 酒
1: 的叫。开这个扑克扑克苏鹏啦，对不？哦，这个苏鹏苏鹏苏鹏嘛。
0: 哎，
1: 尤其开始秋冬季节，哦，大家天气变化加大，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呦，多喝了几杯水。得去一直起来找诊所，迄个鬼面拢免困啦。我相信一定足侪人有安尼经验吼。哎呦，秋冬吼要睡得很安稳的时候，被子稍微盖厚一点，水多喝一点。但是呢，晚上就起来上厕所，鬼你哦，阿那就从被窝里面舒舒服服被窝出来，再上个厕所回来，哇，我都困啦。哎，这真个，这真正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所以半夜见熊哦，让你这样睡觉前就把尿啊尿光光，然后一觉到天亮，那是一件咯瞎哇塞的代志。所以苏鹏啦，听众朋友，苏鹏哦，男性、女性哈，那哥哥、爸爸要再次伟大 ，great again。苏鹏一定爱加，苏鹏一定爱加。
0: 这那滴古早吼，古早呢一个查甫人吼，安尼哭哭咧走诊所，一滴一点红眉眉讲万古搞西药啦吼。啊，但是较早人唔知影，无了解啊，侪拢想讲啊，迄就是病单啦，照吼，即、這个大号小号啦，尿遁啦，对不？然后又去尿遁了，哎呦，一款啊在放尿，一款在放尿，哦，啊，就是要吼食饭吼，就是吼，像人讲做康食饭嘞吼，就是冲啊，做康亏的闪西风啊吼，食饭安怎啦？食饭什么吼？啊做康亏闪西风。食饭，吼，足食饭一定冲第一嘞，啊，做工课都安尼，啊，一款啊，都来尿遁吼，所以人讲，啊，得人在讲，啊，这人啊，万古搞西药，万古吼，啊，做工课都慢吞吞，吼，啊，西药特别济，吼，啊，拢好利用这大小号去尿遁安尼，啊，但是不知道，其实这就是那么一个伊较早人，可能是三四十岁都已经拢安尼啊，
1: 对，没有错，
0: 滴滴答答吼，啊，今嘛时代进步，医学科学吼，各行拢进步啊，吼，啊，今嘛的啊，这医药吼，这个。咱的身体健康的常识常识，大家拢愈来愈有啊。
1: Yes，
0: 你若开始感觉讲一款啊，在放药半点钟在咧放啊，无一点钟在搁咧放啊，半点钟在搁放哦，免怀疑哈。哦，这个代表你就是。爱食苏鹏啊啦，
1: 没错，嗯，今日苏鹏啊，真正随时都会当补充吼，一天吼两顿至三顿吼，一份两粒，饭前饭后。通通都可以固定时间。你如果吃其他营养品哦，这位吃无要紧，甲医生开的药药，不管西药、汉药，离开一点钟，离开一点钟，这个原则就好。哦，阿伯，我讲我的条件没有当下吼，吃黑，我唔知讲吃个啷火气。大原则，药医生开的药分开一个小时，营养品其他营养品这位吃通通都可以哈。
0: 嗯，
1: 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千八块六十粒。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都讲咱讲迄个韩国人哈，来在台湾哈被计程车司机呢哈辱骂拒载，又摔坏哈他的这个行李哈啊。后来呢，就是讲目前就是也没有啊，还没索赔，没有得到赔偿啊，官司也目前也没有任何的起诉动作的丢啦哈啊。不过都讲咱补充讲啊，这个官司案件还在进行中。
1: 对啊，高雄地检署熊检然后出来澄清哦，这个是熊检的澄清文，这都不是什么网络乱传。
0: 好，咱的听众有讲啦，伊讲哦，其实像这种情形哦，你的咱长马赶快有讲嘛，对不？去意大利啊，那贵车他都用逃了了，他贵中用逃了了。啊，你讲你出国的时候，你东西在当国当地被偷的话，你报警有用吗？那么长马跟我没有用嘛。哦，而且一旦哦，这韩国人如果他回去了哈，他回到韩国之后，如果说官司还要继续打哦，如果对方的都不赔偿嘛，哦，他也不赔偿嘛，哦，不愿意赔偿，那都是讲你要改哦，争取加你讲合理的索赔的，可能你都变成爱拍官司呀嘛，哦，伊那他不愿意和解，不愿意赔偿，那你就是只有打官司。但是如果说跨国两国之间还要继续打官司，那当然成本也很高啊，对吧？哦，所以
1: 不是啦，那就看我们台湾需不需要国外观光客，意大利没得查国外观光客啊，阿兰打完。
0: 而且
1: 台湾如果台湾不觉得国外观光客在这种台湾遭受到这种状况没有差的话，我来赶快传回拍片拍下去，咱台湾，对不？
0: 所以我感觉啊，较紧这个案件爱赶快处理啦，
1: 对啦，
0: 要赶快处理给人家一个交代啦。
1: 那你如果相同的问题，咱拿台湾人去这个韩国红相一下的，讲这个台湾中国本来就是同一个国家，啊，就跟你因为韩国
0: 啊，不然较简单嘞。

0: 钱没有命一条，
1: 谁会损失比较大啦？我就干嘛讲这个呢？为了七万块，一规世人的信用拢无去，被假扣押的话，你什么的贷款啊、借钱啊、银行的扣折拢无法多用啊！你去皮啊，无要紧啊！你就你
0: 就没人就跟你讲我钱无啊，
1: 没关系啊，
0: 无所谓啊，
1: 对啊，无所谓，没关系啊，他就是社会性死亡啦，对啊，他以后只能所有工作就只能领现金啦，无所谓。他如果
0: 一堆人可以安奈，你看一赶快，他们不是还是回到也
1: 对啊，
0: 车队也计程车车队继续跟别的载客，
1: 没有，所以那个计程车司机、计程车车队有问题啊。这种他永不录用的话，不永不录用的话，那对我们台湾来说是很糟糕的这形象。
0: 不管你载客，你讲载的对一个对一个队伍，也不包括咱个你本国客，好，还是外国客，哪一国都一样。这种举动已经是太很已经很违规了。
1: 没有啦，
0: 说实在，
1: 而且那个车队也有问题啦，还让他回去上班。我不知道，我们在查，说不定他根本没有让他回去上班。到时候车队又出来说，哦，其实我因这类事故一个停止啊。
0: 那也是他讲，我们这外人也不知道。
1: 啊！你讲别来，不要紧，我车队我给你照 Uber 啊！你有案底，我讲 Uber 嘛，无法度照啊！起码你有案底哦，你社会性死亡了啦，为了七万多块社会性死亡。
0: 好了
1: 呀，也赚不了什么钱。
0: 来，我来讲中日这条了哈。中日这条其实是发生在哈这个金马的名古屋底的举办的这个亚运嘛哈，亚运，而且亚运柔道赛哈，柔道赛哈，这出现荧幕真的是很夸张哈。这女子70公斤哈，诶，这个晋级八强哈，诶，这个比赛的丢了啊。日本的选手呢哈，跟中就是说啊，这一站是日本的选手女的柔道跟中国的选手这两个女选手比赛比赛头啊跟他比起来的时候好像是中国的这一边的选手稍微占上风但是呢日本这个选手也不遑多让就一直缠斗跟这个中国的选手缠斗到最后两个都压制在地板的时候人家变过来两个变过来个变过来的时候就快要日本这个选手快要取得这种比较领先的胜算的时候竟然就是在那两个 N 来 N 去的地板上冰来冰去的时候竟然中国那个选手竟然敢打啊！伊利用吼在缠斗，两个人在缠斗，安尼两个你知影，两个个啊硬条对条的，啊底下冰来冰去的时阵，说实在不会有人注意到，不会有人注意到那个中国那个选手，甲日本那个选手夹手咬他的手腕吼，因为就身体就贴得很近，头跟身体跟对方的身体各方面都贴得很近，是后来吼这个这时间到的时阵，这裁判的吼，这个判决时间到的时阵呢，日本女选手起来了，伊就掀伊的这个柔道衣服的手掀起来吼，伊个场上的那个裁判看说，伊手对方改夹，很明显的是夹哦夹迄个魂啊，你夹到迄个出去魂哦，就明显的就对啦啊，所以那个裁判就不知道要怎么判了吼。后来呢，转呢吼，佮告知吼这个台下的裁判吼，然后去调那个比赛的那个影带吼，这个调出来看吼，所以就后来就哦，最后的裁判的时阵有拖了一点时间吼，调出来看的时阵才发现，因恶心两个底下边来边去边来边去的时阵，迄个中国的选手敢夹，而且一直咬住不放哦，死咬不放哦。即时阵那比赛因为缠斗的很厉害，没有人注意到讲伊迄个动作是咧个夹。后来我看那个影片哦，他咬还咬蛮久的呢吼，伊都一直个夹掉嘞，安尼。等下个变拐，个变拐拢个夹掉，一点都没有松口吼。所以后来呢，吼认定这一个选手真的是咬人吼，尴尬。那结果事后，他当然他就失去了这个资格了，就没够
1: 了，
0: 整个的牙嘛被当啊，
1: 违反
0: 很明显的，就明显，而且那个伤口已经这么明显哦，甚至呢事后呢哈，后边比赛伊嘛拢无个参加啊，人迄个有媒体要甲访问的时阵呢 ，no 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吼，就也不接受访问，这就是中国吼，中国的选手

0: 来，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个女死囚叫派克，伊接受呢两剂哈，诶，这个药剂死刑，诶，这个处死哈，好、嗯，也、嗯哦、住监斋就对了，住监斋、嗯、啊，这个啊处以执行哦。那个住监斋迄个打针的药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叫做什么那个药一个名称哈、哦，这个药叫什么？有一个名称，然后哦，叫那个什么，与巴比妥有哈、哦，这个物甲乙丙丁物，哎、欸，也不是物，好像是什么巴比妥这一类的哈、哦。照理讲，一起住冷江哈，住冷打两针，一定会死的哈、哦，就处死嘛哈、哦嗯。好来，没有想到他竟然没有死。
1: 哦，为什么？哦，哎，剂量不对嘛。啊、
0: 嗯。反正就是死刑执行失败啊，都为了哈，当然也是命危了哈，命危啊，在抢救啊，就因为安呢，美国田纳西哈，这个田纳西州就说今年所有的死刑的处决全部都喊卡哦，本来今年要执行死刑的假都暂时先喊卡哦。当然啦，啊，这个死刑犯的律师哈的要求讲，爱将伊的死刑减刑，因为啊，简单讲，都已经互恁处死一遍啦，是伊死无去，那你就要回那减刑哈。啊，当然啦，不知道啦哈，田纳西州他们的这个法条会怎么处理？根据了解呢，这个死刑犯是个女的哦，哈，叫派克哈，伊今年50岁，伊是18岁时阵，甲伊的男朋友顶。哎，丁丁姑爷郎哈，虐杀一个19岁的同学，哦，18岁呢，18岁时阵，甲伊男朋友呢，哈，好几个人然后等等，可能几个人虐杀19岁的同学。那伫1996年的时阵，伊都被判死刑啊，哈。那这个，所以呢，但是哦，这样子1996年就被判死刑，等于。啊，那关足久啊呢，吼，关了很久了呢。那到最近呢才执行，吼，才改执行啊，这个死刑，吼，好。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讲执行死刑，吼，就是用当地啊，田纳西州引起用自设这个药剂嘛，啊，唔知安怎吼，改住两针，住两下了，他还竟然没有死，吼，没有死啊，所以讲后来就被送到医院，吼，真正人讲伊的情况是独一无二、前所未见的，吼，好，为什么这种哦，这巴比妥的，吼，这种一般的是讲注射两剂是一定死的，吼，好来，因为这种巴比妥过量的话，可能造成昏迷，或者是呼吸抑制，或者是死亡，哦，但是否会带来无必要的痛苦和长期存在的，哦，好，这就是说会带，但是会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啦，哦，所以长期以来注射这种巴比妥的啊，这个死刑执行一直在当地嘛是拢存在有一挂争议。那美国联邦政府在去年检讨报告出来了，你讲这种药物可能会引发肺水肿，哦，所以它就是会造成死囚窒息感，产生窒息感啊呢哦。美国的最高法院过去并无阻止当局第啊这个第二度执行死刑，但是如果哪讲像田纳西州伊这种情形，就是讲啊，你第一次该执行死刑，伊无死。死不起啊？那他现在已经送医急救嘛？哈，那会不会再执行第二次死刑？好，好，这个现这个都很有争议啦，哈。那联邦法院哈，可能不会介入哈，联邦法院不会介入田纳西州这个哦，你到底要再执行第二次，而且公就不再执行了，不再执行死刑，或者叫这个死囚也律师说要求的公啊，这要求要减刑哈，还在是公有其他的法律的这个方法哈。

0: 麦克真的很这个案子真的很特别。嗯，哥嘎熊哈，以执行料他没有死，然后再送去急救，然后他救回来之后，还要不要再去执行死刑呢？一定会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哦。我这个派克哈，一出生于1976年哈，那是今晚狗仔回嘛，但是一患难的时期1995年，那个时候他才18岁，咋不会？1996年，他被判定哈为死刑定谳哦，定谳哦。19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刚年满20岁，是 Vigo 哦，现代司法史上判处死刑最年轻的女性之一，也是田纳西州目前哦，因为田纳西州卡整卡嘛，田纳西州目前哦唯一被判处死刑的女性。除了他，好，从他之后都还没有，而且他现在又执行，又失败，
1: 也没有
0: 啊！我干嘛这个派克真的是
1: 太多记录，
0: 哎呀，你看
1: 破很多记录，
0: 1996年沙子当警，他就被死刑定谳，
1: 那等于他
0: 这么关了30年，
1: 关了30年才执行死刑，
0: 从上个世纪一直关到
1: 无期徒刑、死刑都体验了
0: 哈！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救回来要不要判？要不要再
1: 执行死刑？哎。
0: 哇，这个，哦，真的，这个
1: 真的是，
0: 真的是哈，真的
1: 加多都。
0: 我干妈讲哈，我刚刚懂，他准那是麦克救的喝啊，对不？一救等于蛮痛苦啊，可能也那个脑部受损，也半植物人啊，半植物人，一拿成为植物人，你被他那个给他执行死刑，啊！但是如果说他成为植物人，
1: 慢慢还了。
0: 你国家的钱又要
1: 对，你变成你要
0: 去照顾他，嘿呀、啊！
1: 而且才50岁而已呢，嘿呀、啊，50岁嘛，他还算年轻。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哎呀、
1: 啊，
0: 不吸不起哈，哦，半死不活，比死还
1: 惨。所以行不行、欸？是不是这一种注射什么巴比妥？这个是不是这一种执行死刑的方法有值得讨论？因为长期都存在争议啦。好、哦，就纵然就是说会死，他可能也不是那种他。可能也会经过一个很痛苦的哈，
0: 对，
1: 那都要跟我，它会造成肺水肿嘛，啊，
0: 毒药嘛，就
1: 对对对，
0: 哎、欸，
1: 就会经过一个很痛苦的，
0: 倒不如心脏给你一枪、啊、
1: 挣扎，哎呀、
0: 啊，那而且枪决较紧，哎呀，
1: 所以讲，哎，如果哪讲一枪决啦哈，哦，这个死刑的执行有枪决嘛，哈、嗯，啊，无得吊刑嘛，哦，吊刑，哦、嗯，啊，吊刑的绞刑嘛，哈，差不多，
0: 啊，就注射嘛，
1: 啊，注射嘛，
0: 当然是枪决最快啦，病了狼了飘移啊，就不知道啦，啊。我啊，但是我就是你不能死刑是吊刑哦，吊高哦，吊死。哎，我觉得那个很可怕、欸。嗯，那个用吊了一定死嘛。可是哦，你站上那个断头台之前啊，不，那个吊刑台之前哦，那个心，那种心情啊，恐惧啦，而且哦，这种东西一旦被吊死哦，很难看，他整个人会脱力嘛。嗯，啊，你大小便啊，啥啥啥都会，
1: 都一样。
0: 对啊，这种最惨呐。嗯。有戏不婉转呐，都无戏。
1: 那可能
0: 戏不婉转，
1: 可能他还是会有一段时间是会痛苦挣扎的。
0: 而且他要把他救回来哦，嗯、啊救回来状况也不这样啊。如果我到头拉贡嘛，如果变成植物人的话，瘫痪，啊、哎、你们持续死刑那个。
1: 所以歹事唔通做，歹路唔通行啦哈、啊。所以哦，
0: 年轻时候的冲动。
1: 啊，你讲枪决啊，嘛是同款啊，枪决。人讲哦，哦，像咱台湾的枪决死刑犯哦，最后一餐要上刑场的时阵，
0: 唔敢食。
1: 哎，对啊，食袂落啊，哦，然后要从那个啊囚房要走到刑场的那一段路哦，因为就这样弄卡嘞哦，哦对啊，一样啊，就好像你要上断头台嘛。啊，哦，啊，枪决死囚的伊德西，哎，走到那个刑场嘛，吼，哦，走到刑场啊，你也总袂当叫人讲，甲你安息啊，吼吼，哎，但是咱台湾来算仁慈啊，还说你可以打那个对麻醉剂啊，有没有？吼，哦，打麻醉剂类的，唔知呀，对，
0: 对啊，
1: 唔知呀，唔知开枪，你嘛唔知呀，嘛唔知疼，唔知艰苦啊，吼，这算是非常仁慈的。
0: 换个角度来想，就当初被他虐杀，吼，这个。死刑女囚是虐杀的家属，看到其实是开、应该是开心的吧，对吧？哦，当初你讲我囡仔乱讲虐待致死，很残忍的，不然怎么年纪轻轻20岁就被判死刑？你说他因为一个业界男朋友哈，然后就是认为嫉妒嘛，年轻人嘛，血气方刚，就觉得说那个女生哈，就是另外一个女生哦，介入他们之间的感情，所以怂恿他的男朋友跟他一起把那个女生给虐杀致死。嗯哼，我该啦，我干嘛是不用、 不能因为他现在就这个状况哦，就否定他当年做的坏事，活该。
1: 哎，好啦，歹事唔通做，
0: 歹做啦，
1: 歹路唔通行哈，好来。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
1: 严肃分享很重要，来分享。
2: 关那个护理严肃加什么钙粉哦？我都加吃，啊吃吃。啊，我是讲奇怪，哎、欸，啊，我本来内衣拢手拢揪袂，我啊拢五十斤食，含看干嘞拢无效。哎、欸，食食，哎、欸，我手那有意怎嘛，哎、欸，食一罐了，哎，啊，怎嘛，啊，我多揪啊啦，啊，迄个脚床头诶，啊，袂酸啊，袂痛啦，因为阮伫做便当啊，拢爱做工课嘛，哦，啊，我是讲，嗯，啊那会，我无食钙油，我敢食钙粉甲护理元素两项尔咧，哦，安尼也有效哦，哇、哦哦哦哦，真正。
1: 哦，真正哦，
0: 啊，你好好哦，欸、真正没用阿公啊啦，嘿，
1: 这种吼、哦，刚刚点乐透，预期之外的感受，哦，哦这真正是无简单啊，就像我平常我都要去变嘛，我卡小将去变，平常只要我打工我咧食钙粉，虽然这边骨头别起，我咧干嘛讲？我骨头真的有裂吗？啊，医生的话看 X 光片啊，就讲啊，破开啦，啊，你真正骨头别起啊，但是阿弥陀佛，平常下。钙粉都喝喝啊吃喝喝啊补，即便我们骨头今仔有出一寡问题，可以用烫天的程度恢复的速度，拢甲一般人拢无同款。就像我们这个姐姐一样，哎呦啊吃钙粉啊吃护理元素，哦，比如说现在做起来要种辛苦病痛，哎、欸、不见了，嗯，真的是杰克太神奇了。
0: 嗯，德力酸哦钙粉啊，甲咱的德力钙油哈、嗯，真的
1: 没有错、
0: 哦。啊，你有当时啊，你个规人就是安尼，倒了眠床都疼都麻吼，无烦心啊艰苦啊，烦心病病啊艰苦。德力酸哦钙粉，德力钙油，走路啊艰苦，苦嘞啊艰苦，坐嘞要爬起啊艰苦哈。啊嘞，每天都是在痛痛痛痛痛痛痛哈、哦嗯。我等一下再说我那个去心脏开刀的朋友哈、哦。好嘞呀，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咱德力钙粉。酸哦，钙粉今天爱吃，会强化你的体质，改变你的体质，好、嗯，然后呢，增强你的免疫力跟抵抗力哈、嗯。啊来啊，另外就是讲，让你的新陈代谢又能够新陈代谢。
1: 哎，不错。
0: 好，这前几天哦，有一个听众讲的，我感觉讲哇，真的太棒了哈。他分享一下咱的酸哦，钙粉哈，伊讲他发现他现在。有已经有好几年，他都变成讲，就是讲食较袂济啊，吼，啊，伊较早胃口很好啊，啊，所以有当时啊，朋友拢讲，你今麦敢那较袂食呢，吼，啊，你老啊，人拢会安尼啦，讲食较少啊，吼。
1: 消化较不好、啊。
0: 其实他是觉得他真的是比较就不会那么饿，吼，好，别讲阿弟讲个囡仔人胃到胃暗的，哦，八道腰啊妈，还不食饭胃，八道腰啊胃到胃，哦，那慢慢有年纪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好、哦、他的消化会比较慢啊，所以你就比较不会那么快那么容易就饿了哈。就以听讲，伊讲伊食咱的酸哦钙粉料，第一安怎？他觉得他现在。真的好像又吃比较多了，而且吼会比较有那个开比较靠我迄个腰的感觉吼，袂像较早有那一顿食一顿，干那八几工吼，啊，今嘛唔是咧，哎，一感觉迄时就明显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伊的这个啊排便。嗯，好、哦、排便，伊唔是讲啊排便无好排，啊是讲闭结未排便，拢唔是安尼吼，伊讲。我现在的排便变得好像比较轻松，比较容易，而且有时候呢，一天会排个好几次。嗯、我讲，迄就是你的代谢，新陈代谢，
1: 对吧、啊？
0: 把赶快呐，你的新陈代谢变好了，加酸哦钙粉，然后会促进新陈代谢，包括你的肠胃嘛，是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变成你又容易饿，它代表你的新陈代谢变好了，
1: 哦，
0: 变好的安尼。哦，这点哦，就是伊刚那个听众哦，有一个先生呐，哈，有一个先生，伊讲，他反而都还没有注意到什么对骨头上面哦，骨头一注意，他也是会有那种较生嫩不。
1: 对
0: 啊，但是一些这方面都像咱讲的那两个体验哦，让他啧啧称奇哦，哦，就是排便会更easy，更容易，而且会排的次数比较多。那你是不是排的就比较干净，排的比较多和正常的排，那你就能够更正常的啊吃饭、食饭、饮食哦，别讲啊，所以你吃一顿百几工，嘿，并不是好事。你唔能讲我安尼，我给先属性先钱哈。 其实正常来讲，咱人就是你就纯看少年人囡仔人就对了吼。是安那未到未暗的摇摇摇，迄就是上好的，代表也整个新陈代谢是很好的吼。得力酸哦钙粉吼，啊个针对咱的关节软骨的修复、软骨的再生吼、关节的重建，得力的钙油吼，酸哦钙粉，
1: 得力钙油，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以上广告。

分享我那个朋友哈，去啊心脏去做那个好导管哈，哎，这个手术的朋友，昨天晚上昨天开刀嘛，昨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哈，哦，卡电话，我因为我唔知伊几点要做手术了，所以我也啊不去干扰他，只有在昨天要手术一大早哈，长套在其中，我有先传个 line 的，讲啊祝你手术一切顺利啦哈，好啦，结果昨天晚上他就是打给我了哈，好，我就讲，哎呦。哦，手术好啊，我讲好啊，我讲啊麻醉拢无感觉嘛吼，拢无感觉啊，因为全麻嘛，全身麻醉什么都不知道，一个胃属西部胃盖边哦，然后还有手背两个地方哦啊做那个有一点就是像隐形导管的一种电烧手术的对啦吼，好、哦、啊我就讲哦啊你迄、那个伊讲已经做好几啊点钟啊，手术好是几啊点钟啊，好、哦、啊伊讲我。现在可以打电话给你，是因为做好了手术好了哎哈啊，这个压沙包哈哦，可能那有经验过的人哦，不管哪一个手术哦，有些手术啦，不是所有，有的人比如哦去做那个骨髓哈、哦，骨髓的抽取的那个手术也是一样啊哈、哦，都做完了嘛是要压沙包哈、哦，都要压住那个伤口的丢、哦、有时候一压有的要压四个钟头、五个钟头、六个钟头，甚至更加久的有哈、哦。我朋友讲哈、哦，手术。对啦，麻醉的都唔知啊啦，手术你都唔知人啊吼，啊撑起来都手术好啊对哦。但是伊个压沙包，他说很痛苦，压沙包怎么会痛苦呢？吼，是压了伤口痛的痛苦，不是，袂使叮当。因为他两个所在，一手加迄个属西部改变压，都要压沙包，压拢有迄、那个这个纤维手术的那个伤口，而且那个要压很久，而且都不能动吼，好，袂当叮当。啊，袂当叮当啊，所以吼、哦，伊讲啊，本身我的朋友可能本来的我那吼，什么龟仙骨头都无一位熟悉的对掉。伊讲拢袂当叮当，袂当翻身，袂当冰冰。伊讲啊，是安尼又酸噶呢，又酸又痛，龟仙骨哦。伊讲哦，哦，迄几点钟是最最痛苦的吼、哦。难怪呢，沙包拿掉之后，他就打电话给我，那个口气听起来就有一点轻松，所以。一直在跟他说压沙包很痛苦，对他来说，对他来说很痛苦，都不能动，好几个钟头躺着，那个全身的酸痛，他说那真的是苦不堪言。

0: 我早起嘛听小坤姐阿在讲你这朋友的代志，我感觉讲哇，真正。今天不是亏得啦，哈，动刀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因为然后这里麻醉起都不知道，真的被我觉得被沙包压在床上哈，那两个小时、四个小时，欸、那个其实我最无狼最无力感的时候，
1: 沙包不是很重，
0: 对，但是你
1: 不
0: 要话都叮当，
1: 每塞叮当啊，
0: 对对对对对，你讲我是谁，我在哪，为什么我今天会要躺在这边哈、嗯？我是觉得
1: 啊，伊本来伊一种筋络筋骨都不好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几啊点钟拢未当叮当，伊讲
0: 哦，
1: 尤其
0: 个
1: 腰，伊讲腰酸噶呢吼，那是别人讲的艰苦啦吼，哦，所以讲哦。阿弥陀佛了。啊，你呐，有个人可能伊筋络骨头较无遐尼差的人，伊就感觉讲啊，拄安尼天地啊休困安尼啊吼。哦，就是说啊，就躺着休息呀、啊，哈，但是休息几个钟头，哈，你都不能换姿势哦，袂当换姿势哦。

0: 男人过中年哈、哦，骨头要硬，肌肉要硬、啊、嗯，但是筋络嗯要松啊，哈、
1: 哦，骨钉紧硬啦，哈、哦，肌肉爱结啦，哈、哦，好嘞，哈、哦。昨天我在网路上看到一个外国人、哦嗯、哇，一手提一叠这么厚厚一叠的钞票、哦、他拍成影片呢，那一叠钞票上盖不超过200张、嗯哦嗯嗯，世界各国的钱币、嗯哦，世界各国的钱币，然后他一张一张很快的速度，一张一张一张一张、嗯哦，把它亮出来，但是因为这样很快、哦、你根本不知道、哦、重点他不是要让你看说这对一个对一个的钱币，因为太两百好像上盖无，大概有200张应该跑不掉吧，上盖无嘛有100、200张啦、哦嗯啊、他是怎样呢，他拍这个影片、哦、他就一张一张抽出来这样哒哒哒哒哈，像我们算钱一块1、2、3、4、5，然后他又有歌曲，用歌曲唱出那个钞票的国名。嗯嗯嗯哦，比如讲哈，哈 ，America、Italy、哈 ，French 啊，什么是 Vienna、Gambori 啊，什么样子就这样，好，很快很快，那个速度很快，非常快，这样拍成一个哈，好短短的影片哈，把他手中的钞票全部都唱名唱完哦，哦，讲啊，这对一个，对一个，对一个，说全世界你想得到的国家的钞票，这个人手上。通通有哦，通通有啊，所以哦，我就看有人讲，哎、欸，里面也有我们台湾的钞票，我就想讲，有吗？也有台湾的，所以我就想讲，哎、欸，伊唔知欧北用的无吼，哎、欸，我就真的，我就改眼皮底下一直甲看嘞，看到，哎，真的有呢，到最后差不多最后剩120张的时阵，哦，那呢100块新台币有造出来呢，真的有呢，然后他那个歌吼，他在唱国民的那个歌也有唱到。台湾真的有，还真的有，而且是100块的那类台币哈，红色的台币。哦，这个人他可能收集哈，因为我是特别收集的哈，不简单
0: 哦。要全世界哦，
1: 全世界的钞票都有，都有。
0: 哎，啊，重点一个在哈，
1: 连咱台湾都有。
0: 我干嘛？啊，那每一个国家的钞票，他都这样有做记录，把它做下来，也不简单啊。我金马来卖公章，人刚刚出国比较多几次，各国人刚
1: 贵国都欢喜啊，
0: 欢喜啊！你个看请 AI 帮你看哦，啊一个一块块都记起来，上百国哎。
1: 对，然后用唱的哦，
0: 还用唱的哈，
1: 用唱的唱歌，用唱歌的唱，好把那个国家一国一国的歌哈，这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然后他就配合好那个钞票就这样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这样，果然也
0: 很有趣哦，
1: 不白来哦，真正咱的台币都跑出100块，我盯着看呢哦，未使有照过呢哦。

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中平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年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12: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堤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11: 敬请乡亲拜乡换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4: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哎呀，想要恭喜彰化人呐、啊、吼，要甲彰化人恭喜
0: 吼。都是的，为什么呢？
1: 可能爱个求证一下安尼吼。听说呢，彰化将要出现第一家的 Costco 啦。
0: 哦，好事多，哎呦。
1: 哦，对啊，哎呦，
0: 确定。
1: 哎、欸哦，而且地点可能会就是在彰化的花坛、哦嗯、最近都一直有这种消息、哦、所以我说如果是真的、哦啊、是不是确定，但是好事多的官网尚未公布、哦嗯啊、就问我们彰化的听众来、哦啊呢，啊，这好事多、哦、真的啦，彰化设立去，安尼就彰化就第一间。本来不是在考虑讲中台中地区要第三间吗？嗯，啊，可能就是有人就觉得说啊，为什么都在台中？台中很多都彰化人去贡献的嘛，吼，吼，彰化拢走去台中嘛，要创啊创啊，买厝买伫台中吼，啊，趁钱，彰化人趁钱啊，买厝买台中吼，好事多爱去台中吼，坐高铁彰化嘛有站，竟然走去坐台中的站吼，所以就这样子吼，彰化人口已经差不多百万了吼，已经百万的人口吼，所以讲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吼？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把那个本来要设的第三间台中地区第三间的好事多呢、啊、就可能有人就把它争取到彰化的这个花坛这个所在，
0: 因为彰化真的是需要啦，等于说彰化企业
1: 百万人口呢，
0: 对啊，贵景区有一个议题说彰化想要升等成直辖市，对啊，彰化企彰化关系彰化企加起来人口啦、嗯、消费力也够、嗯、台湾很多
1: 隐形冠军
0: 都在彰化，
1: 隐形富豪，
0: 还有那个、欸、包括水舞金也在彰化、欸、那可能呐、啊嗯，可能除了好事多之外，比较有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就咱彰化水舞金特区、嗯嗯、可能就会成立了。欸、这个跟好事多比起来，这个如果这个有的话，我觉得好事多八九不离十了。
1: 好嘞，不过呢，哈，今麦目前这当然还要再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要等待了，可能是还没公布，也可能是还没有确定。那传出有规划地点是在花坛乡安尼哈，花坛，但是好像是说因为跟地主啦，还有一些等于公益都要地处啊，这个交通的方便性哈、啊、有待在规划而且考虑，还有就是讲地主哈，好、啊、可能地主你知哈，要做哇，哎、哦，可能一共爱几万平地嘛哈，
0: 那
1: 会不会这个地主大家又想说哦，租金高一点呢、啊，高一点呢、啊，哈、啊，高到。这又没有了，也不一定啊，哈，好，就这样子啦。所以说哈，啊，有没有？我们都先
0: 彰化的花坛，
1: 嘿，彰化花坛啊，哈，花坛啊，哈，啊，但是
0: 那我彰化听众朋友啦，讲那、欸、一个问题啦，大灾问在放在前面讲、欸，如果啦哈、欸，好事多媒体彰化哈设立、欸，大家比较想要放在哪边呢、啊欸？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哈，对彰化不管彰化市或彰化县的人去哪边，你也干嘛讲？哎、嗯欸，哪边呢？我搞东雄王边嘛，而且要土地一个。这个大小可也比较好，另外古为起窟，真的没有土地，你要硬要叫塞一个好事多，几率是不太大，所以
1: 其实彰化县政府冇表示啦，讲其实吼，这几年来啊，好事多一直拢有伫咧找适合的地点
0: 啊，
1: 土地啦，土地，但是因为受限于啊所属于面积，然后还要考虑开啊展店之后的交通、哦、都市计划等等的这个条件的限制哈。所以说实在
0: 还有开的是不是真的是完全是加、哎、把那个加分加到最大、哎、啊！我哥俩你哪公亏这个彰化好事多亏了哇！嗯，给全球业绩最好的这个台中南屯店嘛，好事多南屯店、嗯、会不会被分掉业绩、嗯？这个也要去考量、嗯、因为我相信台中做这业绩一定是吼，不是台中市民嘛，包括这个彰化啦、苗栗啦、吼、嗯、南投的这个台中，比如拢会去、
1: 嗯、
0: 台中的好事多去购买，
1: 对、啊，
0: 所以一定是好事多看到了中部的这个消费力的市场。嗯嗯，
1: 好嘞，所以说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也恭喜贺喜
0: 啦，祝福啦，系啊，
1: 哎，对，彰化的朋友，吼，啊，咱彰化朋友，哦，你呐有更加迄个确切的消息，要再来分享哈、嗯，啊，这点坚固，咱就开用 call in 了，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家人相望云里旁，我终于可以飞。
3: 君，
1: 你好，嘿，
4: 哎，淑君啊，
1: 有，
4: 啊，那个彰化的那个高铁是在田中镇。
1: 嗯
4: 哼，哦，嗯，好，拜拜。
0: 哦，交通田中镇啊，
1: 对啦，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交通较方便，所以赶快彰化，有的人要坐嘛，走去台中坐，就是安尼啊。哦，会去乌日啊，啊，哎呀，
0: 对啊，对啊，对，北，然后乌日是北彰化，哎呀，
1: 来，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宁你好，
1: 哎，你好，
5: 哎，我被叫一款的
0: 来，刷卡，
1: 好，好，好，好，刷卡来，好，好，谢谢。那要打电话进来，要订港的，要驻门的，吃产品要分享心得哈。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嘿，
0: 不是新，
1: 喂，
0: 是
1: 你好，嘿，
6: 哎，我请教你哈，哎，我今年迄个有
0: 滴打多
6: 的呀哈，
1: 嗯，
6: 啊，今去好，我先不在，伊讲说，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小坤福建，嘿，
1: 哦，你好，你好，小坤，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好，张启德弟兄，
0: 没问题，
1: 钙粉，钙油，
0: 嘿，
1: 是袂当含牛奶做食，
0: 尽量钙粉啦，钙粉尽量卖配牛奶啦，吼，你配其他啥物拢无要紧，嘿。迄嘛唔是讲对安怎卖，就无只烦恼，你唔免去想遐济吼。只是讲，无要紧，卖配咧食就好，卖配咧食就好，你唔免想遐济吼。我是讲，卖做伙啦，做伙配咧做伙食，安尼就好啊。剩咧要什么浪偌久，只食拢系无要紧，拢无要紧。你要空白食，食饱食半波，食半暝，食拢会使。24小时，哎，不要紧，24小时。实在你家己什么时间想着就家吃，拢不要紧吼。嘿，好，要吃拢 OK 的吼。
1: 一天两次吗？
0: 哎，对，啊，那要加强三次，对。
1: 这讲得很详细。
0: 没错，嘿，没错，好，谢谢。好，好来，以上哈。为一切就像风。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 ，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

0: 美国总统川普哦，针对的这个杜拜航空哈，这驾驶舱哦所发生的喋血事件哈，伊发表了看法哈。
1: 你安怎讲咧？
0: 伊直接讲，伊讲哈，目前所接到的消息，这件代志哈，即这种劫机事件应该是跟伊朗有关，没？跟伊朗有关。而且呢，美国当局今嘛正伫咧处置这件代志，咧处理这件代志哈。那川普嘛强调，伊讲如果最后证实是伊朗哈的德黑兰伊朗德黑兰确实的是涉入这一宗杜拜航空劫机事件，那这样子的话，伊讲伊朗将会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

0: 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啦哈。反正这些，因为后来查出哈，这一位哈啊，这个的飞机上哈，哎，因为啊，他这个要杀这个机长哈啊，一直要把飞机内哦这个挟持哈，挟持要可能要造成坠机。这个嫌犯恐怖分子的丢了，听讲哦，他就是曾经啦哈，也曾经我有接受过那个伊斯兰教激进思想的那种灌输啦，哎呀，就是哈这好伊斯兰的激进派的激进思想来灌输，所以说通常很多伊斯兰激进派的是很多都最后他们做出来的事情，好，他们也就是会比较激进，或者是说一些恐怖攻击哈，很多都是好由这些激进派的所折出来哦，所以真的是。危害世界安全真的是很糟糕，很糟糕。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好来断线重打哈，
1: 来0800-775-99，嘿，来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2: 叫门来哈，啊，我新妇哈，伊跟他鼻炎来，啊，要食什么产品较好？
0: 不，哦，

0: 来你好，嘿，Hello，嘿，来你好，
1: 种足地啦，
0: 啊，
1: 那要食葡萄啦，
2: 哪里南区？哪个县镇南区？
1: 恁家食无啦？
0: 哦，葡萄啊，葡萄的迄、那、落、個、啊，对啊，中华有种葡萄嘛，系啊。
1: 种伊葡萄种足侪，
0: 种足侪吼。
1: 足
0: 侪。即嘛，我那个种较侪哦。伊
1: 种种规区、规区、规区、规区的啊。
0: 好，安尼吼好，谢谢。
1: 出产迄落葡萄啦。
0: 出产葡萄吼。好，谢谢，好，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您一下哦。
0: 嗯，
1: 你那个三炉盖啊，那一罐我的
0: 两千个。
1: 哦哦，混的哦。
0: 嗯，对，
2: 没错没错。
1: 有端健康还有得卖吗？
0: 嗯哼，
2: 有，
1: 好，
2: 谢谢哦哈。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好来，咱中华的听众吼，哦，今天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彰化，彰化呢吼，这个田中彰化田中吼，今年七月份有一个亚旗亚开幕吼，叫做田中央夜市吼，田中央田中央吼夜市的对，今年七月份开幕，原本是希望讲会当呢吼重新炒热吼这个地方的夜市商机，但是没想到说不到三个月，最近发现说这个占地四千几平的这个亚旗亚竟然只剩一大咸水鸡而已、哦、来你好好、哦、来断线重打，咱台北市的、哦、中山区的听众钟先生好，你问咱听众中华田中这个亚旗亚是怎样、哦啊，七月份才开幕，啊，今嘛剩一大年俩，四千几平了哦，四千几平吼，田中央夜市剩一大咸水鸡，啊，这大咸水鸡嘛就无简单嘞，四千几平也只啊，干那一只大，然后伊嘛是咧卖哦，真的不简单哦，啊，干那不过画面看起来就有一点冷清，啊，有足侪网友本来讲爱去，啊，要看，要去啊，要去细细讲哈，啊无，啊，唔是都开幕外久，或者是今仔休困。今天是休息哦啊，没有，一共没了吼，这个吼这都没了嘞，就没有了啊。但有人讲啊嘛伤紧啦吼，七月份开幕到今嘛都没啊，咪是伤紧，到底是安那吼 ？Hello， 嘿，
3: 喂，
0: 来，嘿嘿，
3: 我要问你讲盖粉吼，你要大刷不？
2: 来刷，
0: 刷卡来哦，刷卡吼，来吼，谢谢哦。到底是安怎来吼？咱也有中华田中的听众，你买当来分享吼。听讲是安尼啦吼，嗯，停车吼，可能是停车的问题也有啊，个特色不足哈。有人干嘛讲这个夜市的特色不足哈？就这样子啊，可能停车也不方便哦。啊，就是这样哦啊，这么人车动线，人跟车的动线也是有问题哈、哦、啊，摊商哦，就是讲底下摆呀，现在商摊贩哦，同质性高哦，比如卖咸酥鸡，就拢咸酥鸡占贵啊大哈啊，卖迄个蚵仔煎的那蚵仔煎占贵啊大，可能是这样子哈、哦，所以讲哦，这个。就这样维持三个月都有没有三个月？三个月吧，哈，三个月哈都不到哈，就没啊，都剩一大咸水鸡，哈，盐水鸡底下咧撑场面哈。这田中央夜市一关本哦，这个田中央夜市一关本哈，关本伊是铁基路叫铁基路亚旗亚，都啊伫田中火车站的附近，其实走路十分钟就当到，哈，占地四千几平，过去几啊边有经营过经营的团队，并且毛调整过亚旗亚定位啊个摊商配置哈，啊个停车场个动线规划哈，所以今年七月份七月七才个。定性开幕，不过呢，根据当地人讲，你要重新个累积人气，除了爱改善停车甲交通动线的问题，另外就是讲，没有什么这个夜市没有什么田中特色美食啊，吼啊，彰化农特产品诶差异化内容，也没有，所以讲好像有一点就是从别的夜市复制贴上，哎呀，就这样子，的安呢，所以我。所以我就想到吼，伊就是讲摊位的重复性也很高啦，啊，没有什么特色啦，哦，没有特色，就纯粹的对对，哦，这个夜市哦，一个夜市的形成哦，还是要历史的累积呀，哦，时间的累积呀。
2: 对，没有错啊，真没有那么快。
0: 食物，你的摊位，食物真正爱有迄落啊。啊，无你来规抓，我来讲啊，卖炸鸡的十几担，蚵仔煎十几担，卖臭豆腐也十几担，啊，就去到达无。但是我感觉安尼拢比的摩洛哥哦。
2: 要时间呐，什么东西都要去时间去哦，太弱留强。
0: 我印象很深刻，去摩洛哥哈，摩洛哥哦，很多人去摩洛哥旅游，一定会去这个马拉喀什哈。好，这个是一个摩洛哥，也是很大的这个城市，著名的一个城市哈，叫马拉喀什啊。马拉喀什一带对我觉得很大，摩洛哥最大而且最著名的夜市哈。好，底下的马拉喀什旧城区呀，叫做德吉马广场哈。好，又称为杰马艾夫纳广场，是全球唯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露天广场跟夜市。所以只要你有去摩洛哥，只要你有到马拉喀什，一定会去这一个夜市。我跟你说，去过你就知道。它这个夜市其实它一起一个广场嘛，竟然是还是世界遗产的呢，哦，还被列为世界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哦。它这个夜市有当时啊，伊唔是像咱的夜市拢安尼规抓的对不？伊唔是一起广场，吼，伊是一个广场安尼。
2: 八扎嘛。
0: 啊，它不是这样一排一排一排，反正就是散反正你那摊位的摆吼都是。就是不是一排，也不是规规矩矩的一排一排啊，那都丢了。然后当里面那个广场有的会有一些在杂耍，啊，旁边广场的旁边四周围有那种卡贝在卖车，在卖车，就这样啊。你要不要？有时候你可能我去夜市，从咱家哪来咱的台湾的夜市，一点东西要吃美食诶，大部分都是吃美食，
2: 没有错。
0: 啊，当然我亚细亚毛咧卖物件啊，是玩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游戏的也有啦，打空气枪啦，还是玩弹珠啦，
2: 对不？就游戏的大的
0: 地方，对。啊，因家吼，这个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夜市广场哦，在摩洛哥这个马拉喀什，因其实都是有杂耍表演。
2: 哎呦，哦，很特别，
0: 对，有杂耍表演，
2: 街头艺人啊，
0: 对啊，有些还有那个耍蛇表演，吹那个笛子，然后那个蛇会起来跳舞啊，那哈啊，然后周围广场的周围就是你也当观光客，应该没有观光客坐啊，就是坐马车啊，底下那绕一圈啊，那啊是你别绕两圈，你别绕一个钟头拢无要紧啊，就是这样哈，但是。跟咱家无共，咱家夜市一定是美食搭档的，要甲食个到因遐吼，迄落食的啦吼，食的摊位并不多。那弄想讲夜市嘛，雅琪啊，对不？应该有足侪食的，它是有卖吃的，没错。好，第一我说不多，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多，是搭档拢共几乎共款。全部都在卖羊肉，
2: 然后啊，因为
0: 卖羊肉，你卖羊肉就占一半啦。啊，无得啥，卖果汁嘞，很假啦，假了，这啥了？石榴啊，啊，石榴汁什么汁黑啊？
2: 小吃的种类很少了，不多
0: 很少啦。你那个咱家牙齿啊，闭了，对你怎么这生一波都无人敢吃？我那去一直生一年哦，结果大家拢走去怎？稍微边啊呀，有音乐的啊，啉一挂烧酒啊，无就是迄落喝咖啡啦，吼，就这样子的吼，啊呀，果汁啊，要不然你就是点个果汁啦，啊，自己要吃的熟食热食吼，几乎别无选择哦。对啦，有一些也是他们当地的塔吉锅啦，啊，塔吉锅去遐，大家就讲啊，拢食爸爸要食什么塔吉锅，啊，就第一天吃到第十五天嘛，搁咧食塔吉锅，去谁啊去？我搁食塔吉锅就不要了啊，不要那边最多的是卖羊肉。谁赢？
2: 谁来谁去拢讲赢吧？
0: 拢吃，才打一半，我无爱变一半拢是咧卖羊肉，伊个羊肉是安怎？整个羊头规只拢摆底下，我你看，羊头这张，然后羊脑哦，很多了，羊脑、羊肝、羊肚、羊什么哇哥，全部哈。所以每个人走过去看一看，尤其看羊脑，你知道？还脑诶，脑髓骨也拢破开，有你看，你看到你诶，你怎样？还看诶，会有一点像类似跟他什么密集恐惧症哦，那个羊脑呢，安尼一揪一揪一揪一揪一揪，好，无人敢食， 不能加酱，刚刚我和我室友温能的加酱，
2: 吃起来应该还不错啦，
0: 好吃，
2: 像豆花一样，
0: 对，嘿，好吃是好吃的，温能的熊勇敢哈，今天啊，我讲既来之，既然这达达拢的，啊，要加的加好特色的嘛，哦，啊，然后他们会有那种有一种就是有面包，哦，
2: 对，
0: 有面包就夹他们的，也有一点类似羊杂安尼，
2: 哦，尾巴爱在喝酱，
0: 对，啊，但是我就这样没关系的，哎，还是是不习惯，但是我讲哇。哎呀，啊！你讲咩咧？夜市啊，吼，暗顿要伫这夜市啊食，你真正找无，真正找无。到尾啊，拢啉果汁、啉咖啡、啉咖爸。
2: 咱的夜，因的夜市跟咱夜市，
0: 哎，不讲，
2: 不讲款，
0: 哎，不讲，
2: 又一集。
0: 几乎是底下，好哩啊，跟他逛一逛、散步啊，就看有
2: 比较偏
0: 有一些杂耍，
2: 偏逛偏市集，
0: 对，
2: 啊，小吃没有那么多，虽然叫夜市，吃的东西没有那么多，
0: 这就是你看，你看，我看哈，你看，我现在把它搜寻，它这个马拉喀什的这个夜市哈，现榨的新鲜柳橙汁啦哈，
2: 哦对啊 ，Orange Juice，
0: 哎对，烤羊头啦，烤羊脑啦，传统的塔吉锅啦，烤肉啦，要不然的锅牛汤啦，锅牛的汤啦，
2: 塔吉锅来的嘛是用吧，
0: 哎对啊，就这样。那是哦，哎，今天我没乱讲，我记忆中讲的跟我记忆中跟这个资料里面刊载的都一样啊。
2: 你别讲，不买什么糖葫芦没有啦，没有这种东西啦。
0: 你看，看我有啦，我那有一个，我那有几十单的，一个卖家啊，但是哎。全部都几乎一样，真的是哦，所以很多人其实是饿肚子的。有人外出去，有人讲最后无多就要啊，吼去吃吼，哎，吃的时阵哦，有那个有没有那个面包夹那个这个羊杂吼，就侪人讲我跟他吃面包娘娘哦，可怜哦，去夜市啊去割羊吧，羊杂那不是最好吃的，竟然没吃，只吃面包。
4: 不管您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
0: 竟然他还是全球唯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露天广场跟夜市，
2: 历史够悠久了。
0: The Earth Only 呢？全球呢？
2: 对，
0: 唯一呢？

其实咱不是现在渐渐的进入秋冬嘛，以及尤其十一月哈，十一月开始就澳洲有很多的椰蛋市集嘛。我看咱那时阵啊，干嘛看这个哈，不管鸦片啦、等鸦干嘛哇，但是其

0: 有一点像哦，我都要讲的那个马拉喀什那个，有一点又像民俗广场啊呢，嘿，就是会有一些民俗活动啊，什么艺街头艺人啊，杂耍啦，哦，就是这样的。跟他只讲当地人有当时啊，暗时啊去遐呢，好老老的散步散步哈，真的最多最多的就是卖羊肉哈，啊，咱知道嘛哈，这些像回教国家哈，最多最多的就是羊肉，
1: 对啊，没有错啊，
0: 对不？
1: 但不吃猪嘛。
0: 你去回教国家村，你去新疆啊，大陆新疆啊，为早餐吃到晚餐吃到宵夜，都是羊肉。
1: 因为惊啊，
0: 好食好食是好食，哦，食到回来拢规身躯拢个羊骚味。
1: 这类哈啊，澳洲的椰蛋市集哦，其实卖的东西哦，它其实很多啦哈。那光光是来讲假，它里面哈，它只有几样东西，包括热红酒，
0: 嗯
1: 啊，热的苹果酒，
0: 嗯，
1: 姜饼，
0: 嗯啊，
1: 哦，这个都还是这个都还是甜的哦。啊，唯一有它姜酱什么烤香肠啦，啊，烤栗子啦，啊，炖蘑菇，
0: 哎，
1: 啊，之后就可丽饼、松饼没有了。吃的
0: 吃的，那之后就
1: 对啊。啊，但是啊，其他拢买一寡手工制品嘛。
0: 你想要吃咸咸的咸酥鸡？
1: 我来讲，你我满怀期待哦，开哦，几十万哦，去澳洲讲哇，参观所有的欧洲的椰蛋市集，走遍哦，哦，法国、意大利哦，那西班牙椰蛋市集，你干嘛讲？我不跨椰蛋市集跨开，
0: 也就是都重，也都重复，
1: 差不多啦，
0: 一样的。
1: 但是因为这里旧的市政啊，白搭啊，美米啊，差不多哦。你看
0: 啊，对啊，好你啊，椰蛋那。他的椰蛋市集的布置啦，哈，哎吼，你干嘛讲哦？很充满欢乐、
1: 温馨，哈，要过节的感觉，对
0: 啊。啊，你去走一趟出回来，走一趟料理的刚好。
1: 看第一个没有？看第一个，哇，好漂亮，好美哦！
0: 哇，好开心哦！哦，椰蛋呢？哦，在国外感受椰蛋节。
1: 这个买一点，那个买一点啊！第二个椰蛋市集，哦，好开心啊！第三个、第四个，等下那个啊，去澳洲送啥？跨高等。
0: 嗯，
1: 哦，你讲第一本，侬没看会高等，你去澳洲看高等，你会感到被震撼到哦，那种高耸的屋檐，金碧辉煌，彩绘玻璃，好，还有那种神圣的庄严性，因为要点的很蜡烛嘛，有人在弥撒祈祷，
0: 嗯，
1: 啊，但哦，你干嘛讲真正？
0: 看一个高等，第一天看高等，第二天看高等，到第三天看到半个月嘛，是阿哥在看高等，看到尾啊，就刚才我去看非洲动物大迁徙，哦，头啊看一两只啦，鹿啊啦，羊啊啦，啊是大象的，哦，是啊，长颈鹿的，兴奋的不得了，吼，哎，看到尾啊，吼。每天看看看到后来哦，
1: 审美疲劳。
0: 领队哪里说啊？你看那边有一群大象哦。我真正我迄阵我真正脱口而出，我讲啊，无一百只以上，卖个叫阮我头去看屁了。这几只人啊笑噶吼！我那时候是真的这样子，因为啊，你看你一叫你看，你来一个我头，我天，对不？啊，绝对都不是在面前，有时候都要有一个距离啊。你讲啊，你看那边哦，又有什么大象群？又有什么长颈鹿？我已经吼哦，拢无爱啊！那个挖来挖去啊！我到尾啊，我那个迄个导游，当地的导游讲，没有100只以上，不要再叫我们看了啦。
1: 啊，大那个领队更辛苦啊！这样每一团都讲一样的话，还要一样的情绪，这样子哈。
0: 这个这是东西，
1: 也慷慨啊，
0: 审美疲劳哈，
1: 对，没有错，哎，
0: 对啊，所以咱多咧，多是咧讲啥，讲中华田中诶夜，田中央夜市，哈，咱咧多咧讲迄个夜市啊，是安那，无三个月都搁无去啊，哈，剩一大咸水鸡，哎。哎，甘水鸡一点哇！我称霸田中央夜市，而且都没有人跟我重复一样，都没有，等我去打你啊！

0: Hello，Hello，你好，出关
1: Pocket。你好，我拢听你的前半段、啊、后半段，我拢去听面书的。
2: 来，你好，嘿、hey,，Hello， 嘿、
0: hey, hey, ，你好，你好，
1: 哎，请问您这刚是那个出关啊主持的？
2: 哎、hey, 嘿、hey,
1: 对，嘿。哦，那小姐，我给你请教一下哈。我妈妈差不多90岁啊，哈。阿姨拢常常会发迄脑会疼啊，这个肌会疼。啊，我听你广播电台好像有一个人见证，就是说唔在假沙发，而且哎，假能盖讲诶，诶，肌脑的，
2: 迄个哦哦哦哦，功德哈，好嘞，好，伊应该是酸乳钙粉吧，甲甘诶就好啊，吼，
1: 甘甘诶就好啊，
2: 对对对，嘿，给甘那边啦。
1: 啊，你迄安那卖？
2: 酸乳钙粉，好来，上卡甲你讲。
0: 以上广告吼，美丽人生。
2: 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哪里好？
1: 好啦，我话你，你介意我？我本来是不用幸福的。啊，我一讲咧，我是讲咧，食老可能啊，就别个拢叫听噶，很咁个凹位的。
0: 哦。
1: 我是讲，伊啊一个几落关节出来，食三羹都袂听咧。
0: 哈。
1: 食三羹，你介意我呀？食。就好
0: 哦。哦，真的哦。
1: 我食三羹咧，即马阿罗别个拢袂听。
0: 吃三天而已，
1: 三天，我现在是还要继续在吃。
0: 你说你吃什么？吃钙粉跟钙油，还是吃一项？两项？
1: 两项都有啦。
0: 哦，两项都有。
1: 我现在只吃钙粉而已，钙油是不用钱，不然我，他说你算我还要
0: 继续在吃。对啊，加下去，钙油加下去，结果，我就算有吃三天，就更有感觉了。
1: 我拢家己洗嘛，啊，洗衫啦，普通我家己洗嘛。
0: 嗯，
1: 啊，你免等，啊，老洗衫起来个切哦，足艰苦一天。
0: 哦，
1: 一点卖拢改善
0: 了。哎呦，你看那个笑出来啊，呢吼吼吼，轻松起来啊吼。
1: 我来讲起咱相信哦。
0: 好，来以上广告，来以上，哎，好，谢谢，嗯。
1: 咱若看到狗要甲人咬，你一定能走。我昨天嘛，等了三只，就走了20公尺钱。
0: 嗯。
1: 啊、我的卡扎巴天的工地给钱按我的 Q 去了我就走下去问呀。
0: 哎好。
1: 我这里边我来没实在是头发不就老人去问。
0: 给人家这节假动作的丢了。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就是安尼吼，来你好，嘿，hello。
2: 新疆的，那边
0: 刷卡刷卡刷卡，跟你讲吼，要卡电的约0800-7555-99吼。你跑狗就会追你吼，哎，人讲狗有时候它会知道人的心的恐惧，你那个恐惧感吼，它会知道吼，所以你越跑它越要追你。啊！你其实人拢讲，啊！你都卖叮当，卖叮当。你看到狗哦，你也免紧张。啊！你都捌互狗咬过，互狗约过，人会惊。你叫卖紧张，徛伫啊，徛伫啊，迄个狗都一直歪，你都会紧张。你讲唔是迄个对高雄瑞丰夜市吗？有人去洗牙齿啊，啊，就是有人牵一只狗足大只的。啊，迄只狗人伊有用色牵的，啊，唔过因为足大只，有人会惊。好、啊，加上那个亚齐亚人个济吼，啊，所以讲那个
3: 狗他也会比较紧张啦。
0: 对，
3: 你讲人家卖工人紧张，狗去这济人就说伊蛮紧张啊。
0: 对啊，所以就底下起玩计有没有？哦，就这样子哈、高雄的瑞丰夜市啊，
3: 哦，
0: 钱那么大只的狗就大只了，
3: 那就不要带进去。
0: 哎，我一看啊，大只的会惊啦。
3: 会啦会啦，我觉得正常啦。
0: 啊，所以你讲
3: 瑞丰夜市呀，走到 AA
0: 啊，你啊，对啊，你讲哦，我都伊足乖啊，我。我有说看你，你乖乖，我惊的人，敢那看到就惊，你乖，我的人都惊吼。

0: 哎，来你好，小公 ，Hello，
1: 抱歉，
0: 太新，嘿，你好，
1: 拍子，我都要跟你叫诶，李先生啦，
0: 哎，来线下，
1: 嘿嘿，
0: 线下，
2: 啊，那你是要线电工什么代志？好好，算好线下，好，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0: 你是叫盖粉？
1: 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来你好。
2: 哎，我感觉好高啊，爱挂口罩，人较袂惊无啊，要惊死。嗯
1: 哼哼哼，好啦，吼，惊的人就是惊啦，吼，吼嘿。虽然现在爱狗人士很多啊，养狗的人也很多，但是真的你带他出门还是要考虑到有些人真的怕狗，尤其是在较狭窄的空间哦，与狗哦的相处在哦在较狭窄，比如说像电梯间呐、啊，哦，还是讲咱都讲的逛街夜市的路不大条啊，人个客客的时阵，大家会怕哦，有的人会怕啦啊，爱狗的爱。狗的人当然就不会怕哦，来你好，所以要考虑到一些怕的人哈，来你好，嗯，
3: 小坤你好，不给你好，哎，我刚刚听了你的节目，条件都不错，但是我认为讲地图看看是咱台湾你的地图上古锥上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咱拢知影吼，咱台湾吼，这安眠药的使用吼，真的实在是非常惊人呐！吼，有一个医生吼，咱来讲哦吼，伊讲他每天开那个每天开出的药里面，安眠药都是在前三名
1: 哦，
0: 嗯，前三名，逐天开的药啊，安眠药绝对拢排伫前三名的。你看每天都有多少人在开安眠药、哦啊、但是我说一个比较趣味，这是这个医生分享、哦有一天呢，有一个患者的妈妈、哦、不是啦、欸、患者的女儿去跟医生说，医生我要开安眠药、哦阿姨说安眠药是你要吃，阿姨说不是
1: 不是怎么可以乱
0: 开，我妈妈要吃的、哦嗯、阿姨说、哦、你妈妈要吃、哦啊、你妈妈现在睡眠不好、啊、阿姨说我妈妈原本一直就都睡眠不好，而且妈妈是身体就是卧床、哦哦、可能行动比较不便、哦、有卧床，已经也有带看猫车看护的对伊讲我这个药是为了看护要开给我妈妈吃的，
1: 看护要
0: 对，为了看护是为了看护，所以要给他妈妈吃安眠药。
1: 为什么为了看护开？为了看护什么？
0: 因为他妈妈晚上都不睡觉。哦，那妈妈晚上不睡觉，看护也不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哦、看护工。你妈妈哪个鬼也唔困哦！我跟你讲，我都不爱做，我要洗头了啊！就是安尼，
1: 嗯，
0: 伊讲我就不干了。看护说我就不干了。那白天，白天他不当然看护不能白天睡吗？啊，晚上你也不能睡啊，因为他的雇主，他照顾的主人都晚上不睡觉啊。啊，不鬼没这看护他也让困呢。所以后来看护工，如果你妈妈晚上再不能不睡觉的话，那我就不干了。
1: 那、
0: 哦，哎，嗯。
1: 有道理，安尼有道理啊！
0: 所以他后来他就、嗯、啊，妈妈是因妈妈是病人啊，免创啥，要困唔困拢无要紧嘛，对不？啊、哦，反正是安尼啊，他不是说为了失眠啊，妈、哦、妈失眠要去开那个药，反正妈妈本来都卧床啊，哦，真是哦，这些令敌人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哦，才去要求说医生，就是我妈妈要需要吃安眠药，因为我妈妈在。不吃安眠药，不好好睡觉，我看他看护就不干了哈、嗯
1: 嗯。啊，最后医生告亏，哎、欸，对啊对啊。
0: 所以这个医生你的猛介家属哈，讲、嗯、那外籍看护要睡觉，但是啊，就是妈，你妈妈就要吃安眠药哈。啊，难道不能尽量让你妈妈白天不睡觉啊，然后让你妈妈晚上睡觉嘛？对、嗯，就是安尼啊。伊就讲啊啊，妈妈叫他妈妈白天不要睡觉哦，啊，叫晚上再睡觉。伊讲
1: 对睡眠时间要正常啦、
0: 啊，有困难啦、啊，哎、嗯、呀，哎呀、啊嗯，老人家对不？上年纪人，
1: 而且伊要胳膊叮当，没有叮当的人，他袂想要困嘛？
0: 对啊，对啊。啊，本来的那样，个生病的人吼，啊，个来个几嘞吼，这嘛是这个医生一分享嘞，伊讲有一位伯伯，
1: 嗯，
0: 哦，这个伯伯吼，啊，老阿伯的对啊，伊当年就是我那个随着国军撤退来台湾的，
1: 嗯、对对对对，
0: 先接电话。
1: 嗨 ，Hello， 你好，小军 ，Pocket 你好，
2: 哎、
1: 欸，哎、欸，你好你好，来请讲吼，小军 Pocket， 嘿，
2: 我今年75岁了，我就一单我都赚2000。
0: 一天赚2000万哦，
2: 一日的
0: 哦
1: 哦，未歹
0: 哦，一天哦，我那听说一天嘿，
2: 一天我要赚2000，
1: 赞，
0: 两千啊！你是做啥？一天赚2000，你做？
2: 我唔要请看护的
0: 哦哦哦哦哦哦，你无唔免开钱请，的这钱你就赚起来哦哦哦哦，安尼真好真好，很好很好哈。对吧，所以讲哦，家己够用，你看这钱就省起来啊，对不？哦，
1: 嗯，
0: 好嘞，咱都要讲的这个波波哈，这个老伯伯战乱的时候，他当年伊是随国军撤退来台湾哈，伊讲这个波波当年伊伫战乱的时阵，伊亲眼看到伊家的弟弟死去哈，然后他后来就孤身一个人在来台湾嘛，撤退来台湾，啊，伫台湾结婚生囝，目前4个囡仔。 拢伫美国，哎、欸，都在美国，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台湾。啊，太太嘛已经过身啦，啊，即嘛即个宝宝已经高十六岁啊，96岁啊，吼、哦，然后呢，这个宝宝伊嘛是赶快也是请他的小孩带他去看医生的时阵，他自己。也要把这个想法呢，哦，给也给家属供了哈，而且啊也希望说医生可以啊来满足他的愿望啊呢，哈，嗯嗯，好，这个波波要求啥？要求医生给他吃安眠药。
1: 哦，嗯嗯
0: 啊，医生就问讲啊，波波你是未困的，歹困还是安怎？哈，伊讲无啦，我得跟他想买。呵呵离开，哎，
1: 哦，
0: 对，他想要医生开安眠药给他吃，他想要好好离开，嗯，96岁啊，伊干妈公可以了，啊，反正就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台湾，四个小孩都在美国嘛，哈，所以可能是透过小孩，小孩回来，阿喜公透过小孩在美国，那跟也有跟医生这样商量，哦，他的女儿，然后女儿好像有跟医生说，希望医生可以满足他爸爸的愿望，
1: 嗯，
0: 可以吗？哦，医生当然是不可以啊，哦，当然是不可以啊，哦。啊，无除非你就讲啊，你个医生，有个人讲，有个人就去个医生陪陪哦，我都未困嘞，我未困嘞吼。好，然后医生开安眠药你啊，你也讲哦，医生我吃你都安眠药，我嘛拢吃未嘛，吃嘛是困未去。哦，医生来讲啊，你搁甲开看较重嘞无啊这样啊，一直欠起欠起欠起欠起欠起。哦，有些人就到最后啊，一大把哦，就这样吃的，那当然那当然就很糟糕了，就不好啊。哦，所以安眠药本身就本来就说实在就。不是好东西啊！
1: 没有错，
0: 哎呀，哎呀，而且也就是讲，这是这个医生，这个医生你直接讲啊，讲竟也有人为的是这样子，哦，要他开安眠药，哦，嗯，但独家迄个讲是为的要好因的，照顾妈妈的看护可以好好睡觉，所以要让他妈妈吃安眠药啊。

0: 所以哦，咱台湾哦，真的药开的真的是比较滥用。我记得刚看了网络上有一个药师啊，哈，他是一个药师，他就po一篇文章嘛，大家在讲哦，咱一般民众哦，讲啊，讲医生开药啊料哦，你也吃不完的，你可以拿回去药局去回收嘛，哦，一定有可能有慢性病啊，长期处方签呐，还是我今年要控管，我怎么这止痛药啦，或者是肌肉松弛剂啊，当抗生素要吃完啊，没有用掉的药哦，你也当拿回去给药局去回收。后来看了这个药师哦，他在网络上po出说，哇，他今天哦。收到一两个民众拿来的药，结果呢，一大袋一大袋一大袋，也就是说这几袋药的加起来金额哦，虽然没有很多啦，但是哦，也六七千块台币。你看，有客登去，有高登去，浪费掉了六七千块台币，更何况直接丢掉的哦，那我觉得啊，很浪费啊。说实在，我们的健保有时候就真的是浪费在这种这个药开太多的这个状况之下。所以我当下医生讲啊，你困不起，一定刷手了啊，开一个困眠药给你啊，或者肌肉松弛剂。
1: 啊，你拍到一空哦，都给你开一个消炎止痛。
0: 肌肉松弛，我说为什么开肌肉松弛给我？因为我不知道医生没开什么药啊，我没有建议权嘛。他说，你看肌肉松弛消炎。还有什么我忘掉，反正我都一颗药都没有吃，我就把它拿去回收了，真的是太浪费了。

0: 你在收听的是《美丽人生》。
1: 来哟、哦，你好哦。
0: 来 ，Hello， 你好。
1: 来，小军，扑个家。
2: 嘿，
0: 嘿。
2: 哦，请到这里哈、哦。嗯。我这个脚肚红啊，那听讲拢未惊。
0: 哎呦喂！
2: 退化。
0: 对
2: 对。讲爱开刀啊，都啊，大家叫我唔通开。
1: 好、哦。大家叫你唔通开，啊！你要开唔开？哈、嗯，不管你最后选择要开还是唔开，你今嘛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哈、哦嗯！你纵然你到最后有去开，你嘛是爱食钙粉钙油，哈、
2: 哦！
1: 长期顾你的关节，逐节逐目拢顾会着，唔是干那卡头乌只目尔尔，哈、
2: 哦！
1: 对啊，哎、本来都爱食，
2: 哎。
1: 有老有哦。有哦，吼、嗯哦，对，有。
2: 安尼哦，爱安怎食？
1: 得你钙粉钙油，你诶，你若拄啊开始钙油会当照三顿食，吼、嗯哦，啊钙粉食两顿就好，吼、哦，安尼，吼、
2: 哦，安、嗯、尼、
1: 嗯啊。嘿，啊，一钙粉你都两时啊，那边边两一边两时，那较较尖的一时买晒，
2: 啊，
1: 一
2: 工
1: 两边一工两边，啊，钙油你都
2: 早暗都，
1: 嘿，早暗早暗，啊是要中昼吼，拢会杀你，时间拢袂啊紧，你要食对一顿，你要对一。你时间拢食拢会使，就一工两遍，你就家己摆就好啊。啊，甲钙油会当做伙食，钙油做伙食，钙油三顿食，一顿两粒三粒拢无要紧吼。
2: 安尼啊，
1: 嘿，你即卖问题是钙油吼，哎，三顿食吼。
2: 好，
1: 嗯，好，
0: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嗯。
1: 咱的产品吼，其实咱大家拢讲，但是大家拢够有听讲，都是等到伊要用的时阵，伊才会阁想到这個问题，碰前碰后。要吃饭就饭，要吃几遍，吼、嗯，嘿，好来，
0: 对啊，
1: 拢会使哈。咱这是什么时？二四小时你拢会使，时间你家己排，两项会用做伙吃，吃三项的买当做伙吃，拢不要紧。
0: 对啊，对啊，没有错。
1: 嘿，对啊，四项的那四项五项吃，四项五项较济，你得甲分两边，分到两摊，无共吼。啊，拢会使吼，啊，唔免伫啊咧计较讲饭前饭后，咱这拢无要紧。什么时间？二四小时，唔免嘛，无一定爱照三顿饭的时间、嗯嗯。这是那照三顿饭时间是讲啊，你较袂记得啦。吼、哦，反正你会记得食饭，你就会记得食咱的产品啦。
0: 对啊。
1: 吼、哦、啊，其实你无照三顿饭的时间食，你就家己会记得食就好啊。
0: 随时都可以吃。
1: 是的。哎、欸，
0: 这就是咱产品的合作，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啦啦啦啦啦！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酷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钱啊，钱啊，钱啊，哈、哦、啊！我拢是先讲啦，钱吼、哦，人人爱，唔是公家的，钱伤过济，会惹来杀身之祸。什么叫做魔在海边，活生生哈、哦，在咱的社会内底来演出呢？

0: 好，咱祖立讲啊，那真公家，真哦，公家是无唔对啦，哈、哦，啊，咱爱提出家己的本事，提出着家己的本领，唔是别人的钱，就是咱的钱呢，唔是别人的，哈、哦，变成咱家己的，只要我喜欢，哎，这个是不可以的。喂，财政你好。
1: 喂，谢阿珍。
0: 哎、欸，郭大哥。
1: 哟，一张海王证哦，加加一个。
0: 呵，你海王证啊，钱通吼、哦。
1: 无海王证，
0: 拢无海王证啊，高清伊。
1: 嘿，
0: 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吼，好来，谢谢，以上东哥。拢
2: 要海王
0: 证
2: 就好啦，
0: 吼。哎，人讲吼，以前古早讲钱不露白啦，吼，钱呢唔要显现啦。啊，爱来引起着一挂吼，安尼。心思不正的人呢，吼，想要孝顺啊！你讲，嗯，这个亲戚朋友哈，卡底几寂寞，卡撑几寂寞都知影。伫中华，伫中华呢，发生哦，敢那亲像，咱咧看八点钟，活生生的谋财害命啊！中华有两名相依为命的亲兄弟。这个弟弟呢，伫今年八月份，伫厝内底，唔知什么原因，阿德呢吼，伊就摔落，摔落呢，鼻啊骨断十四支，大病院一个月了后，就移民去天国啊。亲戚朋友向着警方来报案，指控着讲伊的结拜兄哥、堂哥涉嫌加工自杀。谋财害命，差差差，就是这样子。亲戚朋友为什么阿咧讲你敢知呀？吼，在昨天呐、啊，吼，昨啊，指控着呢，吼，伊的这个堂哥伫四年前，阿、啊、来咧，吼，啊，这个叫做怂恿，大义工叫做啥？煽动啦，
2: 西人，
0: 煽动西人拢会使，吼、哦，煽动西人着呢，无啦。煽动啦，西人，西人是讲吼，和咱两个袂合，叫做西人。但伊爱学一个，
2: 我即马咧学啊。
0: 吼、哦，迄叫做煽动。嘿，西人就是讲你们两个很好，啊，我去呢吼，讲恁两个歹话，吼啊，伊讲伊安怎，伊讲伊安怎，吼，让两个不和，迄叫做西人。啊，煽动呢吼，就是呢吼，去甲你洗脑安尼吼，煽动着两个兄弟啊。将着土地、厝啦、基金过户予伊，总金额3000万，3000万呢？哦，两个兄弟啊，啊，相依为命，啊，拢无结婚啊，就是两个而已啊。啊，是大人嘞吼，放偌济？你看哦，是大人难不放遐济的钱吼，的财产予因，可怜两个兄弟啊，起码阿个活了好好，就是因为呢吼，是大人无滴啊。啊，两个兄弟也相依为命，有土地，有厝，阁有基金。这个这八兄哥、堂哥呢，就去西龙哦，吼西诶，伊个煽动啦，煽动咧，因两个吼，把这所有的财产拢过过乎这个这八兄哥。啊，这八兄哥咧安怎？吼、哦、买迄个名车、名牌包，嘿。啊，搁有吼、哦、去呢？迄、那个伊个田呐，伊个地高调的炫富，甚至讲家呢吼，两、哦、个兄弟啊当中，而这个哥哥卡改烫掉伤，这边兄哥涉嫌着伤害背信侵占诈欺，昨日又着中华地检署指挥侦办当中，亲戚朋友为什么会这么讲？好、哦，这为什么会讲啊？这里这边兄哥真正恶尽魔在海边，因为两个兄弟呀，最后一笔七分的土地是今年六月份完成着过户，短短吼，整个七分的部分哦完成过户，吼、哦，就是讲啊，这个产权，好、哦，三管已经咧吼清楚明白啊，短短一个月俩，靠遐拄啊好诶，哈。较有遐拄啊好诶，吼，这是合理诶怀疑啦。哦，那总讲我个人诶话，我嘛是安尼怀疑，嘛是安尼想。三款诶吼，清楚了，短短一个月，两个人拢总出事。哥哥啊，吼，伫呢七月份诶时阵，两支脚无缘无故，就是离奇，就是讲 到底什么原因不知道，大面积的烫伤送去病院。那呢七月份是哥哥，八月份轮到弟弟啊。弟弟呢齁在厝内底嘛是呢齁不明原因无代无志总要昏迷，失去了呼吸心跳，送去到病院急救，发现讲弟弟身躯上14支的鞭仔骨断去，大腿齁大腿呢阁有呢齁大面积拢已经补人啊，经过着呢抢救，一度恢复着心跳。最后一个月后，吼，可能就是有我猜哪什么回吼，是不是引发败血症什么唔知样吼？反正咧大院一个月了后呢，吼人就走了。这亲戚朋友咧怀疑啦，讲是不是这个这辈兄哥加工自杀？亲戚朋友咧指控着这个兄哥，这个这辈兄哥呢，吼夺取着家产，涉嫌着加工伤害着两个兄弟啊，利用着两个兄弟啊，因为火灾吸入去了呢，吼这个迄个烟呐，因为吼因为造成脑部缺氧，就跟咱漳州讲吼，有个人吼烧炭啊，那无走的话。好开吼，就是救活开了后，伊个脑底拢会退化。为什么？因为脑部缺氧，它会慢慢慢慢，吼，咱个脑细胞呢，吼，来萎缩，甚至讲死亡。所以呢，吼，这个整个呢，吼，伊个迄个这个弟兄啦，吼，拢会退化。啊，这两个兄弟啊，就是呢，吼，捌因为火灾，吸入呢，吼，大量诶，这个浓烟啊，出现了退化。所以呢，吼，这个。这辈兄哥都开始改两个引导啊，两个兄弟啊，吼、哦，帮地产呐、啊，基金拢过好，吼、哦，更加好，这亲戚朋友想起的是安怎，你敢知影？这呢吼、哦、叫做碰墙，这叫做吼偷家未用吃嘴啦。因为原本伊的这辈兄哥，吼、哦，这个堂哥过去呢，因的家境。谈不上富裕，就是一般普通一般般而已。那并吞了呢？吼，这个加山了后，吼、哦，就开始碰墙啊！迄叫做呢，北京肥都咧喘啦，吼、哦。我那不拢以前讲，就是一个人呢，吼，不够练练，吼、哦，讲你北京肥，吼、哦，啊，就先喘，就是呢，吼、哦，都是因为这些钱，吼、哦，应该是说呢，吼、哦，不易拿到。哦，啊，就伫面册顶悬吼，用着几啊百万呢，吼、哦，铺伫门床顶咧，吼、哦，这个相片，吼、哦，甲钱啊，也伫门床顶，甚至呢，吼、哦，咱讲黄金即马足贵的，啊，买黄金破链，吼、哦，啊，帮因某呢，吼、哦，买迄个名牌包，专业付清，啊，佮买啥，买着名车，啊，家己呢，吼、哦，佮去买产地，就是因为想过。浮夸吼，伤过呢吼，碰墙啊，伤过炫富啊，搁再加上着嘞吼，伊个这个堂弟吼，两个兄弟啊，双双嘞出代志吼，啊，一切呢加入着司法吼啊，这个地检署吼，开始嘞侦办当中。好，来哦，讲到这哦啊，人讲水火无情啦，台中潭子有一间嘞民体。啊！昨下晡传出着电动车充电不小心，引发着火灾。住伫一楼后壁的套房67岁妇人，为着呢吼要救着一只狗、三只猫，嘿，猫小孩，所以呢冲去火场受困，消防人员呢吼，总啊用着迄个推解救出来，好个在吼顺利来。这是呢一间大梯厝二楼，富人人呢吼困伫一楼吼，就是受困啦啊！这个发生火灾呢吼，伊人一楼后边伊这个套房，卡着电话来求救消防人员入境呢吼，来引导吼，引导着呢这个避难，就富人人呢吸入着呢吼大量的浓烟，所以呢。呼吸未损意识吼，还好。因为呢吼，这个救护车送去到主治病院来救治吼，现在生命迹象是稳定当中。现场呢吼，烧的是一楼吼，啊一楼的七楼呢，佫有放着高架的奥多拜吼，全部吼烧甲吼安尼 啊，剩下骨架来，另外哈，你强调这有影嘞，吼，也足生气的，但你袂使乌白讲骂，袂使用迄种嘞，无论骂啦，还是讲嘞用文字，吼，迄种较犀利的话，哦，他还是会嘞，吼，
2: 罚咯，
0: 罚，不是罚，是格格，
2: 哎，
0: 恐吓，恐吓，哈。在咱台湾吼，有一些吼法令法迄落法条，咱吼未使无知影啦吼，这算清清啊尔啦吼。好，你甲我记哦，你出门咧吼，细意哦吼，你要保证无代志哦，安尼就恐吓啦，
2: 吼，安尼
0: 就恐吓了，哎，对啊，造成人家心里不安吼，这就是恐吓罪。要来这只就出兵来加分，吼，遭受着报复。来，这是咧中华某一个社区的大楼一名富人人，要来这几条咧厝边食薰，哦，啊，甲讲讲袂听，尾啊咧吼，总啊咧啊，这个地后人的车连续八天来打掉咧吼，这个纸条啊，嘿，啊，就讲来讲写哪写讲，你丈夫与家人可能。冠着你，好，因为这是一个富人人结婚嘛。你的丈夫与家人可能冠着你啦，但我不一定要冠着你。嘿，阿哥讲啦，啊，泼妇啦，吼，泼妇骂街啦，富人人吼，红用安尼哦，当然啦，哦，报复噶，伊就讲吼，哎呦，警察先生啊，我咧厝边安尼吼，我感觉讲吼，我受到危险咧，受到恐吓咧，啊，我阿要惊死咧，所以咧，警方接受到报案，恐吓妨害到名誉，哈，名誉，因为伊安那讲伊泼妇骂街咧。不能不能骂人呢，
2: 我这都不能骂人、
0: 啊，我这个助理哈，总爱搞我讲我安怎样呢？
2: 哈，
0: 我
2: 这
0: 啊，改革啊，哎呦，哦，底下家，我拢爱讲吼，遭受着有两个助理，这个做白目的哈，这个拢爱搞我讲我安怎样，人我明明都无，人我都足乖，所以吼，我要教他，吼，搞我恐吓。啊来，这二条啊呢？一条啊，伊安那写的，敢知？对着你诶，泼妇骂这行为，好，你是不是应该向我有一个交代？二条啊，内底，哈，拢总是来针对性诶。这个富人人就讲啦，讲好，伊是毋来惊甲要害去，哈，惊我是感觉心生恐惧嘛，还是呢，哈，借题发挥。好，就是借题发挥啦。一年啦，哦，好啊，哦，两个人未下的时阵就修改吧啊，修改吧的时阵嘞，吼、哦，你唔写，吼、哦，我就无理由大家同阿家你提高。你即马下来呢，吼、哦，刚刚好，吼、哦，鸟鼠啊，入牛角温达达，他就是呢，吼、哦，会当名正言顺，吼、哦，名正言顺来家你。都安尼啦，这个啊，阁有啥那嘞哈？你做错，你做唔对代志，哈、哦，敢免回失礼吗？哈、哦、啊，我得应该呢修理哈，安尼骂吗？哈、哦，啊有人讲，伊就甲讲，恶人先告状，别人哈嘛无应当接受到哈你所谓的哈泼妇骂街的行为，反正嘞哈、哦、就是。未使乌白写字条啊，留下着证据的对哇，对哇吼、哦！你即便吼揭开啦，咱拢知影啦。即马已经咧科学办案啦，吼、哦！你讲边啊拢无啊，这个监视器，你讲啊，你凭啥讲这是我写的？但咧吼、哦。您忙袂记哩，咱即马人人有手机，手机内底有一个功能叫做照相。翕开我嘛免着摕字条啊，吼、哦，那遐戆翕开呢吼、哦，咱送好这个检检那边，一比对咱的字迹走袂去，所以呢吼、哦，千万唔好吼，戆、哦、啊戆输人，戆咧戆八拜吼、哦，对不？喂，彩珍你好，
3: 喂，
0: 阿玉姐。
3: 我给你吃一组的
0: 放烟火，
3: 嘿，还有一
0: 支啊，放烟火，嘿，安那，哎，阿伯，今我叫助理给你讲一下哈，来一线一线哈，好，来，0800-77-66-99，0800-77-66-99， 哦，你那呢吼，二十米的磷虾也有在吃，啊，就是他较巧。哈、哦，他个他叫你的思维，哈、哦，你的逻辑，哈、哦，你的辨别能力，做代志呢，哈、哦，都较袂存在安尼，哈，啊，戆啊戆输人呢，哈、哦，啊，戆咧戆背拜呢，对不对？
4: 七、六、五。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咯！哈，咱今年到哈，即嘛已经十月份哈，过来十一月、十二月哈，在115年要结束了哈，搁剩两三个月。那嘞哈，把握着嘞哈，我们115年度最后一届办宴会活动，办宴会活动买愈济。啊，你就俗愈济，买愈济，你就赚愈济。买到一组办宴会，咱就赚3000，两组赚6000，三组就赚9000。啊，那咱就为人吼订10组吼，就赚30000。平常时啊，身体咧照顾呢吼，就是呢，孤孤单单吼，冤冤枉枉，所以呢，赚到咱即马咧办宴会吼啊，电话加卡。祝文点杠0800776699哦。

来来来，哈，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定港驻门接通电话。啊，一早卡，吼，有咱甲咱做服务；中昼卡，吼，同款有助理；半暝卡，啊，有帅哥在甲咱做服务。所以呢，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家己拢会当驻门定岗哦。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来听歌。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嘿哟。
1: 嘿，你要
0: 放烟火
1: 的
0: 哟。
1: 对，
0: 好，你等我，等我哈。

0: 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大哥，你要放烟火哟？
1: 有啊，叫叫两组啊。
0: 好，等我一下哦，哈，来，喂，即马电话满线哈，爱有耐心卡。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我的海洋金两张，好，海洋金，
0: 好，好，安内来一万八哈，谢谢，来以上公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进公告。
2: 我住巴德，我给你介绍几个呢。
0: 哦，安尼哦，
2: 巴德秀容。
0: 你讲海洋精情通，你食安怎？是安那给我介绍较济人啊？
2: 啊，我都住底在像咱来困吼，啊，困到天光起来啊，啊腰拢就酸了，啊都食食都感觉较袂啦吼。
0: 哦，
2: 啊，我是觉得是要保养了。听咱的节目嘛，听一段时间，大家讲拢遐好吼。诶、欸，我嘛加减有食半粒的安眠药。
0: 吼、哦。
2: 啊，即卖食你这我都拢无食。
0: 你本来吼有那食半粒阿米牛，啊，即卖吼海王精全拢食食。你安尼的下早时啊困醒腰未酸，啊连你阿米牛都改掉哦。
2: 嘿，我啊然后较省手人，因为我本来就拢有咧运动的人，
0: 是
2: 走路一天拢有行七八千、八九千安尼。
0: 嗯。
2: 啊，所以我都觉得哦，较省手人啊，足轻松啊安尼。啊，然后我们又配合运动，我介绍了泰山明治路的那个一个朋友，他也听我说这么好，他马上就定了。是，然后这样，他也觉得有点改善了，
0: 对哈、
2: 哦，因为太严重啊。然后桃园的也有一个朋友
0: 哈、嗯，
2: 他也有说 OK 了，有尴尬，
0: 哎，
2: 啊，然后我们这附近的一个朋友，我昨天又在打电话问他，因为他有血糖嘛，
0: 是
2: 啊，也有高血压什么的，啊，他听我这样讲，他也觉得说，哎呦，真的，那我来试试看看，
0: 嘿，
2: 啊，他昨天又订了地，我不知道订了，昨天又有订了，我也昨天又有问他了、哦，因为我怕说他不晓得有没有。继续吃嘛，
0: 哎，
2: 那我昨天又打电话问他，
0: 是
2: 啊，他说有嘞，哎，真的呢，哎，秀蓉姐真感谢你呢，啊，有谢谢你啊，那样呢，啊，这样子啊，我说啊你，
0: 哎，
2: 他有病，他也说真的，哎，有改善，很好，这样，
0: 真正咱嘞海用精神通被开的完翁子，
2: 对啊，对啊，啊。
3: 啊！你迄个拍通的时阵吼，啊！你直直转，直直听，直直丢哦。啊！我是讲啊，这一定是食清汤甲海王精的关系吼。啊！我就甲忍耐，一两天啊，就好起啊咧。
0: 真的吼、哦。
3: 啊，好去吼！啊，即马呢，感觉身躯足撩人诶，啊，脚骨啦足有力咧。
0: 吼、哦，你走路计足有力。

0: 惊，诶，新同事唔当讲啊，食落去会反应，啊，都惊都唔敢食呢。
1: 是，
0: 爱继续爱忍耐吼，啊，听听吼，两公啊都好起咧。
1: 对，
0: 这就是一种反应。
1: 是啊，好转的反应啦。
0: 诶，所以讲新同事哦，大家都在食，唔能惊，爱继续来食。哦，海尊，你实在讲得无聊。哦，你救了真济人。
1: 谢谢妈妈儿乐。
0: 哦，实在你真伟大，真伟大。
1: 不敢不敢，嘿，谢谢秀珠妈妈哦，哈，
0: 我再给你提一万，
1: 好，再提一万哈。
2: 我阿未食你的，但是我是去年吼母亲节先开始食，阿未食你的，变成想食面，食足侪，像我阿妈最近拢食了，食迄个青麦鱼油啦，再食米豆面衣啦，阿尾拢食了纳豆啥，我拢食足侪。尾啊，我想想，我你一讲开那个，我就买你来食饭。唔过我唔捌食过，我打你，甲你买，我嘛唔敢买足侪。迄阵啊，放宴会啊，我想先买三组，我食看卖啊。哎，食了未歹，那我只开七十多嘛。
1: 嘿，
2: 搞下你，今年去年带你了咧放宴。我都给你买十一桌啊，
1: 系十一桌，
2: 食到食是真好啊！我都有慢性病嘛，啊，有慢性病就是爱运动啊，咱人要活就要动啊，我就安尼食吼，我食个髋骨拢痛啊要死，我拢去买酸痛药包安尼，一盖拢买2000块安尼，吼，拢给我二十几包打吧，拢打无效。
1: 嗯，
2: 啊，我食你也食食了，含你个大腿迄个髋骨呀，拢唔免打药包，我即马药包买拢搁伫厝，拢无打，拢真好用。啊，我即马，我想我今日知啊，我即马嘛是加一万几包啊。
1: 嘿，
2: 啊，我即马。行得真好，啊，精神都真好，啊，都行真紧，啊，拢唔免，即马拢未疼，迄完全拢未疼，拢好伊啊。
1: 你相信财真哦，无开着我拢钱。
2: 对啊，你这产品打行的真正好。
1: 哎，来打行的真正好，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啦，哈。产品会讲话，你看咱打人大哥，哈，办宴会，哈，就是十一组，哈，为什么十一桌？十一桌爱偌济？十万。好，十万啦！啊，为什么人愿意客安尼出来？因为呐，产品会讲话啊，要开着冤枉钱啊，一家大大细细，男女老幼，大家拢会当来吃哦。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会惊会走才是福气，袂惊袂走就真晦气。钱老诶，哈啊，人哪里袂惊？人若咧艰苦，你要讲予虾米人听？唔好咧吼，人生到最后一站的时阵，吼，全世界的人都对得起，只有对不起自己呀、啊，吼，唔要伤过呢，对家己呀、啊，伤过苦毒，哎，无好。对待自己较好诶，好不好？巧诶，个身体戆诶，个机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办宴会哈。咱买三罐送一罐，海王精三罐送一罐，青通三罐送一罐，总共八罐，原价12块，咱即马优惠9000块，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3: 彩珍，
1: 嘿，
3: 你好，
1: 嘿、hey, ，
3: 我想你敢知？
1: 我知，
3: 哦，嘿、hey. 欸，我跟你讲，因为我最近很少打电话给你嘛，
1: 是，
3: 因为我最后一次我又去开刀啊，
1: 嗯，
3: 我开10次了呢，
1: 哎呦，
3: 欸、我最好还好，我上次放年会有我哈，
1: 嘿、hey. ，
3: 我买唔知几组，
1: 嘿、hey, ，我知呀，
3: 我。吃到这阵，我骨一撮也未开。
1: 哦，
3: 吼、
1: 哦，
3: 哎、欸，吃那个很好，我跟你讲，
1: 真的，
3: 真的，我都是吃那个。嗯、而且哈、哦，我开刀之后哈、哦，
1: 嗯，
3: 我都没有吃一颗止痛药，什么药我都没吃、欸，哎，
1: 真的，
3: 哎、欸，医生都说，跟我开十次嘛，总共4个医生帮我开过，
1: 好好好，
3: 他说，哎、欸，你真的是怪胎呢，哎、欸，他真的骂我怪胎呢，我说。
1: 嗯
3: 我能忍啊，可是我不会痛啊。
1: 嗯嗯，
3: 我说我不会痛啊，嗯、我是天生的啊，嗯、没办法，台湾没有只有我一个人有，全世界啊，
1: 对，
3: 就出我一个人啊。
1: 好，是
3: 这样你不好吗？应该很幸运，就是说你开刀开得很成功啊。
1: 哈哈，
3: 就这样在夸他了
1: 啊。哈
3: 哈，哦啊，他就觉得是，真的是怪胎。
1: 哈哈哈，
3: 其实也不会痛嘞、欸，很奇怪嘞、欸。
1: 真的哈，因为、
3: 啊、可以吃哦，
1: 因为你在吃哈、哦，平常啊就把那个 啊，咱讲爹地哈，爹地怕了有灾，你的精气神都比较好，所以哈开刀了恢复也比较快，阿妈人较袂艰苦，
3: 哎、
1: 嗯，
3: 较袂艰苦嘞，
1: 嗯，
3: 都不会嘞，而且我不会说像化疗还是什么，我都不会说回来很累，我不会，
1: 更奇怪，阿不然化疗有的人哈，那个坎呐哈，就是癌症的人不是哈安装有的贵不贵，就是那化疗艰苦的贵不贵啦，嘿。
3: 因为必须要想开嘛，我都想得很开，
1: 是，
3: 毕竟我是在国外待十年才回来，
1: 啊，恭喜美婷，
3: 哎、欸，我跟你讲，我今天在订两组哦，
1: 好，今天要订两组哈，
3: 订两组哈，他是明天给我嘛，对不对？
1: 哎、欸，对，
3: 我要早班的哦，
1: 好，早班你拿着，我请助理帮你写哦，哈，
3: 好，
1: 谢谢，恭喜美婷，恭喜美婷，美婷呢，哈，是一个癌病患，哈。啊，所以讲咧吼，伊家己咧食，食咖咧吼，报人食啦吼，啊咧，大家周围的人吼，身躯边的人看到咧吼，他的气色吼，在癌症治疗的过程当中吼，可以咧继续轻松，继续快活。那咧吼，我们不要误解，吼，我爱讲个清楚。二十米的甲着林小友，唔是咧治疗癌症，但是咧吼，就敢那长久济，好像啊得着癌症的人咧吼，三分三十三秒。台湾都有一人发现讲咧得着癌症啊，那迄落得大奖的时阵怎么办？一定爱接受着呢吼，镜痛的医疗治疗。那咱的二十米的甲着林下药，赶快甲对咧对咧，辅助和咱的啊、这个身体呢吼，在恢复较紧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较袂遐尼啊艰苦，这样子就值得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QQ 哦。

0: 咱人哈啊，活在世间，吃喝拉撒睡，哈，睡眠也很重要。唔是讲你吼身体啊，唔是讲你病痛咧艰苦呢啊，困未起嘛是真艰苦，困未起，睡眠不足，困眠不足，也偷你的心呢。什么叫做偷心？偷走心脏的寿命，就是呢一个隐形的杀手，就是呢吼一个温馨的杀手啦。那即嘛？的人吼，尤其是现代少年人，老的是呢吼，搞操烦，得困未起；少年的呢吼，是生活习惯无好，啊暗时唔困，啊来困起时，啊甚至讲呢吼，啊都爱耍啦，吼啊即马卡拉 OK 吼，那要休困的时阵，得咧夜唱，有无？唱到天光，啊即马来到呢吼，开始呀，吼困未困日，啊隔工咧要上班，无精神，对无？所以讲咧吼，即马现代人会少年的呀，就是安那生活习惯无好。好，那还记得吗？吼，这个前阵子，就是黑人吼陈建州。伊运动量有够，他好像是什么篮球诶，什么协会诶一个吼，主理事长啊，好主要的干部，我是知影伊做主要的干部。其实呢吼，因为伊真悬吼，啊伊对运动对篮球吼，他以前也是打篮球的，所以呢对着运动这部分呢吼，一点好拢无欠缺啦。足爱运动诶，那前阵子好，因为呢心肌梗塞。差一点点齁，把伊的名呢齁收起安尼。陈建州伊家己嘛咧讲啦齁，经过着医生治疗，医生来分析，伊讲呢伊就是呢长期困眠不足啊，影响着伊的血压，齁包括着自律神经，包括着新陈代谢，没有错没有错齁。困眠不足对着呢齁，咱的血压血糖的调节一定会无好，自律神经无好，新陈代谢会变慢。嗨，彩珍你好，
1: 喂，
0: 来大姐，
1: 请问一下哈，我前那个礼拜，好像是礼拜五还是礼拜几哦？订那个
0: 放言会，
1: 珍珠，
0: 来。把咱做服务一下，这个可能不是吼订我的产品的款。喂，彩珍你好。
2: 喂。
0: 郭大哥好。
2: 我来讲吼。
0: 嗯。
2: 我昨已经收掉啦。
0: 哦好。
2: 对，四千阿弟嘛。
0: 对。
2: 总共十六罐嘛。
0: 嘿，是。
2: 昨收掉，我怎么一件代志？我昨有卡去咱遐。
0: 嘿，问助理。
2: 哎，来助理，伊无当我解决一件代
0: 志。嗯嗯，你讲。
2: 我讲啊，假设哈，人啊感冒，会使食未？
0: 我讲感冒的啦，确诊的啦，吼，拢会当食。你像拄食迄个美婷，迄个吼，伊他是癌病患吼，伊咧做着化疗，伊就赶快咧食的，吼，所以产品足顺的，你放心。
2: 无要紧嘛，安尼我知，因为吼，这无问题嘞，吼。
0: 对，
2: 代志拢较更新嘞。
0: 对，唔知，系别，唔知啊。
2: 我老师，我能想。
0: 唔安尼讲，系唔知啊，一定爱敲电话等下问哦，哈。
2: 好，
0: 谢谢郭大哥，好，谢谢。咱的产品呢，吼，顺，卖得卖顺，哈啊。有的人呢，吼，刚才成就女性朋友啊，不论讲子宫肌瘤啦，哈，还是讲呢，吼，咱的迄个啊，女性，吼，有的人呢，吼，得着迄种恶性肿瘤，哈，啊，内底呢，袂使有迄个荷尔蒙吼，雌激素的物件，两项产品。二十米的加着呢吼，虾油拢总无雌激素啊，着呢吼，这个迄间有，咱之前有一个大哥讲着第一特奖的啦，那着第一特奖的吼，啥物物件是拢袂使食，啥物物件拢袂使吸着吼。第一吼，就是呢，伊造强无造弱啦，啊，这个二十米的吼。虾油迄就免讲啊，二十米内底有啥物无，拢时常会听到吼，这。同学们在问这个问题，二十米内底是无啥卖，好，你注意听，没有到哦。这里不能讲啊，人心呐、阴山呐、八山呐、吼西洋参呐、吼啊，完全没有这一类的东西。二十米内底就是呢，吼用到汉方，吼啊，包括到呢最新科技，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 安尼来结合的 MSN 已经加完两百，我念较慢的，啊，恁会当听，内底是无啥卖哈。MSN 已经加完两百，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刺五加、茯苓、杜仲菊、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哈，讲到这个呢，吼，骨碌益生加，咱这不是呢，吼，树丁加，树丁加就是呢，鹿角、牛板、人参、枸杞，啊，这是呢，吼，骨碌，吼，用到呢，鹿啊，吼，的角加到呢，全骨、锐气、牛板、锐气熬。一定爱嘞吼，温火慢火慢慢啊熬吼，慢慢啊控吼啊，而且嘞吼，一定爱温火不断呐。那啊，讲到这个鹿角吼，鹿角一般来市面呐，你买到古鹿角，就是用到嘞水鹿的鹿角，要不然就是用到梅花鹿。那为什么这个二十味的，大家在吃？讲啊，才真吼，吼、哦，我吃吃的吼，对骨头、对关节、对筋络拢足好个吼、哦，为什么才有效？因为呢，哈，这个骨碌内底的鹿角是用到马碌呢，哈，诶，鹿角啊，差不多像我的这个手哈，看你啊大颗啦，因为呢，它的药用价值更高。那马碌呢，因为量较少，所以呢，哈，一般你若买骨碌角，无论讲你买什么，大部分拢总是水碌、水碌的鹿角，要不然就呢梅花鹿的鹿角。啊，这个呢，吼，咱讲啊，树大便是美啦，一定爱粗，唔只有力，吼，啊，这个马碌的鹿角，就敢那亲像呢，吼，我的手，安尼遮尼啊大颗，安尼慢慢啊咬，慢慢啊控，慢慢啊咬，吼，将到内底的精华呢，吼，控出来，安尼结合的对，结合的二十米内底啊，钙质。加汁拢总有，有个人讲才真，啊！这二十米咧食，内底呢吼，敢有呢钙质？有啊，哎，动物的钙，吼，动物的钙，包括着呢吼，鸵鸟精，这嘛是拢动物钙啊，吼，动物钙加着咱人，人就是动物，人唔是植物，所以呢吼，它的细胞比较接近，要结合，要发挥着效果，吼，速度会较紧，0800776699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嘿，彩珍哦。
0: 是。
1: 办年会一周。
0: 好，你等我一下。

0: 好，来，嘿，阿二线先甲接，
1: 哎、欸，
0: 你等下，你等下哦，哈，来产品好不？你讲、
1: 欸，我进前半年前哦，嗯，拢阿未食你的药啊啦，嘿、欸，我四月二到进前拢阿未食你的药啊，啊，唔过我的脚有哦，嗯，折掉啊，
0: 好，
1: 啊，还有折掉哦，还要跑到了一礼拜哦，跑到。一礼拜拢摔一跤啊，下软脚啦，行行啊，着软脚啊，着叫人来拖，嗯，叫人来倒油啊，因为我大箍啊，
0: 嘿，啊爬袂开，
1: 爬袂开啊，嘿啊，啊叫人倒油啊，半年，差不多一礼拜拢摔一跤啊，哦，从四月二九开始哦，嗯，食你的海王星清汤哦，嘿，到现拄啊摔两跤啦，我已经食五个月啊，
0: 哦，啊本来一礼拜摔一跤啦，吼。
1: 一礼拜摔一跤，啊，我无啊帮白开啊，我拢爱叫厝边隔壁来斗酒啊，啊，人大家拢也袂惊死啊。嘿，嘿，嘿啊，嘿啊，啊，食你啊，海王星清汤食一个哦。对，几个月未。诶，即卖总四月二九过来哦。嘿。总上两斗尔啊。哦。啊，正正总作小事咩，拢唔惊要食。嘿。总惊要食食话咩？啊，我即卖
0: 继续去吃啊！对哦，对哦，对哦！哦，我讲海王精清汤吼，伊就是让咱脚有力，你的跌倒会摔落，就是安那。你脚无力啊，会软脚。你即马接接接，嗯。
1: 会软脚啊，行行啊，要行两步啊。啊，阮老的做前行，啊，我做后边我就摔落啊。啊，我摔落哦。拢哭袂啊！即马头壳拢一完只大完安尼啦。哦哦哦。哎呀，结果我捌叫急诊嘞，拢去落去严重嘞。
0: 好，安尼哈，安尼这里大姐，你感觉讲海王精清汤有赞无？
1: 哎呀，啊你跟我讲，我未开着冤枉钱啦，啊我真正吼。先吃你的过来哦，我都办八种哦，拢无得吃啊。
0: 哦，你过去有哪吃足侪种啊？呢？
1: 哦，吃足侪种的，啊，过你妈讲无得吃啊，吃你这种的
0: 啊。哦，海王精清汤啊，哈。
1: 对啊，
0: 好，啊、好，恭喜你！
1: 大哥来叫啦！
0: 好好，恭喜你哦，哈、啊！
1: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哈！来，以上广告，甲咱拍一个铺盖，甲咱拍一个铺盖，哈！你也看。产品吼会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咱讲，这两项在食呢吼，无论讲什么种的问题，好你意想未到。毛咱这班的同学才真，这两项真正有够神奇啦，无什么会通啊好形容。那个形容词只有呢吼神奇两字。你看，咱拄只就是大姐。当初呢，吼，就是老公来搞我问的，讲因某呢，吼，拢时常跋倒，时常跋倒，讲哎哟，啊你讲吼，啊你食吼有效无？过去嘛买足济呢，巴肚当作药毒呢，冤枉钱开足济啊呢。我讲吼，咱这两行别好你开着冤枉钱，啊你要看大姐食甲正欢喜，已经点讲啊。好，想到讲紧嘞，搁避开甲咱做一个啊脆软工程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身体勇勇的人得吃，吃得听杂，得吃着呢吼，预防着退化老化。身体上有一挂毛病，还是呢，规身躯拢总全毛病了了的，这唔免乎你呢一病买一药，两项会当改善足多。阿兰大姐欢喜噶，过去也买足多，今嘛拢无止啊呢。大家这两项呢？哎呦，两项就真好用哦，三个仔，吼、哦，遐了个锁，遐了个锁，啊，无是要安那吼，国内呢吼，台湾头吼，欠加台湾尾吼，啊，全台湾轰动透透，啊，个轰动加国外呢，嘿，国外、国外，同款的轰动呢。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哦，
0: 喂，
2: 李彩珍
0: 哦，嘿，是，
2: 哦，我参做卡，
0: 嘿。
2: 我等隔离房那边有，
0: 哎，那边放烟会侪，嘿，
2: 嘿，黑眼睛，嘿，两关的，
0: 哈哈，
2: 我这，
0: 啊来，啊来，我叫助理给你解释一下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啊，吃好。一定爱上山，甲咱做脆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有老好运哦。

0: 已经骗烂。
1: 喂，彩珍你好。
2: 我夏子啦。
1: 夏子姐。
2: 我要叫沙洲好不好？
1: 好好，安尼你等我哈。好，谢谢。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9: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两粒两粒输落去，一项两粒，两项加开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袂要紧，吼，拢总是清水清油，吼，就是讲饭前来食，买当吸收。像昨天，吼，有一位学姐在问讲，蔡真，啊，我咧吼食饭的时间，吼，就是呢较无一定。那咧我半晡半昼啊会当食无？可以，连半暝，吼，像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啊，我的工课量咧吼爆量，我那半暝避开尿尿，我买食加强的，食一粒加强版的，真的非常好哦。
1: 七、六、五。

0: 来，好消息咯，好消息咯，哈，大家要赶紧把握哈。放烟火活动，买一组赚三千，买愈济啊，赚愈济。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1: 喂。
0: 阿丽妈妈。
1: 啊，叫一组大组的，
0: 好，放烟火哈，好，你等我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身体家己的，尤其是呢哈，咱啊迈入到呢中年了后哈，差不多四十岁过，你得爱呢哈，会用来顾身体，因为时间。得过足紧嘞，时间得过足紧嘞。那哪呢？哈，年纪无小跨，那度假呢？哈啊，一点点时间，我甲助理咧讲，咱食老呢？哈，真正啊，卖去麻烦着家里啊，是谁？啊，慢慢嘞，哈，甲囡仔多做伙，因为嘞足麻烦嘞，好，真正足麻烦嘞啦。啊，你着家己大，等到家己大呢？哈，只要身体够好，健康勇敢，什么都不怕。食老就是上界惊来身体健康无气，要叫囡仔叫袂叮当，吼、哦，啊，咱就郁卒。有当时你身体上会病痛，都咧艰苦啊，搁再加上着咧心理上会艰苦，啊，两项有形无形的加加做伙，你就会愈想愈想袂开呢，愈想愈压榨呢。所以呢，吼，家己身体靠家己哈。喂，彩珍你好。喂，王大哥，
2: 我两组，
0: 好，你两组，好，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来，甲咱讲到呢，吼，美国心脏协会嘛呢，吼，将着健康的困民纳入吼，纳入到呢，这个心血管疾病吼的健康指标哦。喂，彩珍你好，
3: 彩珍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要定一组的放烟火。
0: 好，你等我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哪讲啊？恁电话哪卡？健康无要等人，生命无要等人，哈，卖等家来失去健康。哎呦，买灾想过万啦！世间绝对无后悔的药啊！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哈，阿来甲咱讲，唔是身体啊，你艰苦呢，其实困眠。不足会影响到咱的心血管疾病。那美国心脏学会已经把这个困眠啊纳入到呢心血管疾病健康的一个指标。长期困眠无好，可能就是主要的原因啦，哈啊，这个按医学的专业角度来分析困眠的状况。啊，加着呢吼，血压、血脂、血糖、体重，个你的生活习惯，为人食薰，然后食薰嘛会呢，吼，迄个心血管出问题，包括着呢吼，咱有家族的病史，恁厝内底的人有呢吼，高血压没有？高血脂啊，吼啊，这个啊糖尿病的情形有无？你也看。大家呢，吼，就是种种的原因，地输掉呢，即马的人心血管疾病特别的多，啊，加掉呢，吼，咱即马生活水平提高嘛有关系啊。喂，财政你好。
4: 喂，我是陈义民。
0: 嘿，来大地，咱屏东来播哈。
4: 我买放烟火两组。
0: 好，放烟火两组，谢谢陈大哥。好，啊，电话拿卡哈。不只讲咧美国的心脏协会啊，伫咧中国医药大学吼，诶，这个心脏血管吼，医生嘛咧讲，即马咧吼，现在的人，年轻人，包括着咧吼，咱一寡咧中年人以上。哦，对着呢，心血管疾病、肥胖的食薰的高血脂、哈、哦、高胆固醇，这种地输着呢，吼，现在啊中风啦、心肌梗塞啦，最主要的原因。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叶大哥。
2: 一周明天再搞不？
0: 明天再搞
2: 哈。不要过，今天
0: 无用哦。好，你
2: 一定要搞。
0: 好，你等我哈。好，来，明天再一定爱好搞哈。在这咱财政甲咱讲，会讲清道夫第一名，会讲清道夫第一名，磷虾油。内底呢，教着一般市面上，吼，伫清辉油、通辉路较无同款的所在。内底有呢，优质丰富的 EPA、DHA， 内底有呢，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虾红素，啊，佮有胆碱、磷脂质，所以呢，吼，唔是清辉油、通辉路啊，降着呢，糖化血色素稳定着咱的血压，伊都话，佮会当好咱的血管。增加着弹性。喂，彩珍你好。
5: 喂，
0: 来阿Kim姐。
5: 对，那个放烟火安那卖啊？
0: 放烟火吼，总共八罐安尼九千，啊，原价万二诶。
5: 八罐九千哦。
0: 嘿，对。
5: 啊，我订两组。
0: 好，你订两组，你等我哈，谢谢。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啊，电话继续甲卡。咱放烟火活动，那结束了后就无啊哈，啊，咱会当分配叫。分配叫就是讲，即马叫吼，先叫一两组啊，还是两三组啊？啊，等下吼，咱也差不多呢吼，较中旬呐，还是呢吼下旬，特别结束的时阵，才甲顿开，吼顿会顿会，从阮吼做者咱家的学姐学长蔡正吼，我呢吼，阁有呢吼一组呢，阁有两组呢，还未透的呢，我赶紧的过来报。啊，可不可以？当然可以。爱食了过期呗，放心啦。阿掉来无过敏毒菌，那才真来给咱介绍的这，拢总是呢吼，青，咱讲的现捞啊啦，吼鱼啊讲叫做现捞啊。啊，产品有现捞啊无？有啊，拄啊好先出手尔。磷虾油嘛，拄啊美国呢吼，拄啊好啊，这个贵价货柜拄啊好过来到台湾尔。美国原料进口的哦。喂，才真你好。
6: 小珍，
0: 玉英姐，
6: 我要叫那个放烟火的一组哈，
0: 系，
6: 啊，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0: 好啊，讲，
6: 算讲你一组是不是八罐？
0: 对，
6: 啊，我要爱买海王晶六罐，啊，天空两罐
0: 啊，好，商品好不？安尼未使。
6: 未使，
0: 安尼未使，因为吼，我甲咱讲，互咱了解一下，海王晶有三罐，你只送一罐。啊你哪里吼，这个六罐，这个啊就变成嘞吼，你啊搁加五百块底下不行啦。
6: 哦，安尼啊。
0: 嗯，对，
6: 好。变做要买两组就对
0: 了。对，嘿，安尼哈。
6: 好，
0: 啊你等我，慢车过来哦哈，慢车过来哈，来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7: 彩珍好。
0: 嘿。
7: 我是跟你讲。叫
0: 虾油，叫虾油，好啊！
7: 我跟你叫啊，
0: 好，
7: 恁做哩搞
0: 迄个，下哈，好，
7: 下两罐吼。
0: 来，你等我哈，来，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放烟火两组，
0: 好，放烟火两组，阿明仔啦哈，
7: 好，
0: 安尼万杯，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好，来电话卡，电话卡哈，啊，电话那不按刷，爱等吼，你有哪会当卡到咱0722688888，这是总机吼。今天我拄只出去看吼，外口有三位帅哥哦，三个帅哥在接听电话，要找彩珍，要找这个好，这个助理的卡伫遮来。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7: 彩珍哦，
0: 嘿，
7: 我今麦要给你问一下，迄只呐油脂排敢会食起？
0: 可以吃啊，无影响到呢，伊有走到油脂间呢，嘿。安
7: 尼吼，
0: 嘿，
7: 唔是，我是讲我呐食食的呐，
8: 看下好。
7: 好，我袂不关小弟食，伊
8: 个油脂吼，
0: 嘿，深思球过滤率较低啦，
7: 伊食食的吼，
0: 嘿。
7: 拢食迄，唔知人
8: 食啥物啊？我甲你讲嘛，
0: 真
7: 好料。
0: 哦，
7: 啊，食较油脂一
8: 减较足滴。
0: 哦，
7: 啊，我是讲啊，迄个
0: 肥。啊，伊有糖尿病无？
7: 伊无糖尿，
0: 伊无糖尿病哦。
7: 我有糖尿啊，你俩。
0: 好，会当食，好，会当食。
7: 啊，我即马甲你订迄个，二十二米
0: 好，
7: 啊，我即马在咧食迄个
0: 健
7: 康通。
0: 好啊，好啊，我来接电话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那龙兴大哥。
9: Hello。
0: 嗯。
9: 我不然比如说
0: 放烟火，
9: 当然了，一组来讲，啊，会使两项物件呢，无？
0: 有啊有啊，两项啊，一项四罐啊，啊，两项八罐，安尼放烟火，安尼九千啊。
9: 哦，安尼个叫，你个咪一人迄个？
0: 一项四罐，啊，两项八罐，安尼。
9: 好啦，安尼个个叫一组来
0: 话。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谢谢。0800-77-6699，要的要快，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老朋友、新同学，大家一起来，好，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文，输得哈。多多到小宝到公格哦哈，规每工拢会当做文点工，咱的电话甲卡0800-77-6699，0800-77-6699，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

0: 好啊好啊，好，安尼好好，明仔再五组，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安尼哦，啊，你遐接五组，安尼哦，好好，安尼等下八点和你下班。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食安怎？
2: 加落加足顺时个啦，
0: 阿未加进，
2: 我来安尼。
0: 哦哦，你
2: 即摆加足顺呢？
0: 哦，你阿未加进前，你加落是歪个歪个安尼。
2: 我该买食食食久啊。
0: 无人啊呢，爱吃少加食呢。
2: 哎哎，
0: 好，
2: 即摆加偌顺嘞哦。
0: 是嘞吼。
2: 加偌顺时个。
0: 有加足欢喜无？
2: 有哦。哈哈哈！
0: 哎，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加落歪个歪个，啊，你对你个迄个困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2: 有吼，加较好困，
0: 加足好困吼。
2: 嘿嘿，你加困，咱只较袂安尼，目睭金金人上上。
0: 嘿，啊较袂搞忘点对。
2: 嘿嘿，
0: 嘿，迄个脑筋脑底加足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咧上啊，出去唔知样转来呢。
2: 嘿嘿嘿，我阿妈嘛社会啊啦，七十
0: 好岁。哦，七十外岁啊，佫少年的啦，啊会记哩食好到小辈哦嘿。
2: 哎，好。
0: 谢谢大哥，功德无量。你讲海王精神通，你吃了？
3: 我之前我不是说我那个有升高吗？
0: 对，
3: 现在有降了，
0: 有降了哦。
3: 啊，过后我说我因为我过年前我有车祸嘛，
0: 是
3: 哈、被那个摩托车压到嘛。
0: 嗯，
3: 因为上次我不是有问你说，我说我的那个脚会水肿哈，
0: 是
3: 那个吃两瓶吃过后哈，可能是有反应了啦，
0: 是
3: 脚啊。我说有水肿，说我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我不是有问你吗？你说没关系，继续吃。哦，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坚持。吃下去，你现在好像慢慢，但好像把我的身体哈、哦，这个治疗好了，又换一个，嘿，又牙齿哈、哦，牙齿好像那个，反正就换来换去，一直转换，一直转换，
0: 哦，就是一直哈、哦、在串起啊，找你的毛病，安尼就对哇，
3: 嘿嘿嘿，好、啊，最近像我出去外面的朋友碰到说，哎、欸，你最近好像气色比较好了，
0: 气血、我讲哈、哦，海王精神通，串路串起啦，哈、哦，生精则脆啦，啊，咱的精气神气血真正是第一名，咱保万的。
3: 过后我就一直说，哎、欸，那很多那个什么，那个会员都吃那么好
0: 哈，
3: 那我就吃看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真的很痛苦呢。
0: 哈、哦，哎、对呀、啊，串起的过程哈，会加开卡酸卡疼，对吧？
3: 哎，对对对，就是那个脚啦，我脚以前我有受伤过。
0: 你那个旧伤啦，旧伤反应过了，然后反应过了就一次一次的好。
3: 啊、听你一句话说，继续吃，
0: 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3: 对对，一样一样给你。
0: 调整，
3: 找出原因，
0: 好好，
3: 对呀、
0: 啊。玉珠姐，那我问你，海王精神通有没有花到冤枉钱？
3: 没有，没有，不，我要花到冤枉钱，我为什么要订两组？
0: 好好好，那两组给你。你讲恁早囝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4: 哎呦，买食济，迄款嘞，唔知啥物美国，迄个一包呢，安尼，迄个拢好我食啦，啊，我都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嘞，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那也是卡骨安尼，我那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诶，应该拢食，敢那食大项有啦，那进咱遐啦，买目膏、目睭药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都我白食，拢食了无食迄度啦。
0: 系啊，安尼说个妈妈，我问你诶吼，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卡疏，啊，你海王精神通食这目睭会较紧无？
4: 有哦，有哦，有哦，拢大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这下安尼啦。
0: 安尼吼，
4: 我是讲食咱这药安尼安食才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煮，袂使个。
0: 今嘛吼，食这你迄个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
4: 较好。免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4: 诶，啊无。你这边
0: 好来老毛病骨镜头哈，你有嘞？这食到慢性处方签的人拢会当来吃哦。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欧小姐。
5: 哎，对，
0: 是。
5: 好汤头，
0: 好汤头，你等我来预先哦，哈，预先公告啊，欢迎哈，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到来上届站健康加油站的行列咯。
6: 七六五。

0: 来来来来来，紧嘞紧嘞紧嘞紧嘞哈！办宴会活动开始呀哈！啊，全世界上界佛心家的成分上界侪转来伫遮，两行两行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好，咱嘞吼，唔免巴肚当作药毒，阿妈未去开着冤枉钱，卖药如卖着食药靠常识，长期来改做保养，长期来改挖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林大哥。
1: 你好啊，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等我哦，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彩珍。
2: 谢谢林大哥，谢谢。
0: 拜托，再三拜托，吃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公告。吃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公告，不然吃好要先过着吃三年的清斋。虽然才正介绍唔是药啊，但比药啊佫较好。完全无习惯性无副作用，任何体质、老公子、大细汉拢会当来食。后来，佫一点啊、这是昨日吼，助理啊、我已经下班啦。助理呢特别吼，佫敲电话互我，甲我问一下，咱呢吼产品会好，好到甚物种程度？足侪呢阿公阿嬷的人，看到孙啊身体。体质无好，吼、哦，先接一下电话。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哎、欸，美满姐，哈，一组来一线哈、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3: 哎、欸，你好，
0: 嘿，
3: 我是唔捌甲你买怎有寄一组来
0: 哈，嘿，
3: 阿要安那食？
0: 哎，一行，咱有两行，你有拍开阿无？
3: 哎，有两行。
0: 还两行吼，
3: 四罐四罐，
0: 对对，啊，一个一规片的，一个规罐的，对不对？嘿，规片的迄个两粒，啊，规罐的嘛两粒，你就是一顿四粒，啊，甲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不要紧。
3: 哦，
0: 嘿，啊，你有在食着西药无？
3: 有啊，
0: 有啊，
3: 慢性病啊。
0: 好，迄、那个慢性处方签，你迄、那个西药拢直接食饭后，对不对？
3: 哎，
0: 啊，咱的饭前就会当食啊。
3: 哦，好，
0: 嘿，哈，
3: 哦，
0: 好，啊，那唔知
3: 爱食三顿啊。
0: 哎、欸，加三顿，加三顿，三顿吼，咱因为年纪较济啊，啊，机能拢较退化，啊，气要甲喘好过，加三顿，才有迄个力量，啊，较袂吼拖白尾啦，安尼啦，
3: 哦，
0: 哈，
3: 哦，
0: 好，啊，那唔知啊，还阁随时敲电话回来哦，
3: 哦，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哈，好，再见，好，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你哪里吼新同学，有个人咧吼听过了当啊。哎哟，这届呢吼，决定啊啦，要来买啊，决定啊啦，要来吃啊，决定啊啦，要让咱的身体呢吼出云，魂归今日，立刻跌落啊，卡顿的几百，你来吃。新同学就从咱都吃吼，这里妈妈讲咧吼，第一届买买安怎吃？年纪较济啊。啊，毛病有比少年较济无？有啊。啊，你年岁有较济无？有啊。啊，病情有较。旧年病无有啊，啊！你只喘气的过程，尤其是。

阿甜嘞，补充着钙质，骨精脆，啊，伊会生无？家己想吼，因为呢，咱才真不做攻击，不做批评。啊，但中医诶，医理有理来滴，你一定爱气血充足，气过关，血过赞，才有法度生精造脆。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这个精气神对着咱最重要。天无日月星，连一枝草啊都未生啦，草木不生啦。人的精气神哪里是的时阵？我讲毛病就来啊，百病就生啊，这嘛艰苦，遐嘛艰苦。连讲话你都无气力，连走路你都软脚，安尼知影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等你继续考，谢谢。

0: 恒毅。喂，彩珍你好。
1: 好，你好，彩珍好。
0: 哎，玉珍姐，
1: 我借问你，我好常常未记得吼，会记得食。啊，我老公早时食三粒。
0: 啊，暗时
1: 个暗时食三粒。
0: 哎塞，嘿，改。哎塞哎塞，你改吼三顿，啊，佮分做两顿食，安尼拢三粒三粒，有哪可以？
1: 哎，有差
0: 不？无差，无安尼无差掉，系赶快好过就好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食好，什么叫做食好？今麦人咧吼，你讲食好，唔是食好，是今麦人咧吼在食。

0: 总无节制，卡袂掉呢吼，就是呢大餐大餐大餐，卡袂掉呢，就外靠外食外食，所以呢吼，即卖人三个月心血管疾病很多，好啊，五十岁以下，五十岁以下发作呢吼，这个心肌梗塞，广告到呢30%，吓死人嘞！怕死人呢，这个刚才才上来一粒，无定时炸弹，你要注意啊，你要减肥啊。
1: 我们胖胖的很可爱，好吗？
0: 好啦，不要再讲啊。
1: 我来讲，我来注意，说我来
0: 讲。啊，有来讲这两行啦，哎，足骄傲的，我知啦，我知啦，嘿啦。
1: 哎，
0: 伊虽然是我的助理，但是伊嘛是我的客户，哎，他有在吃哈啊，来啊，那嘞吼，第一届发生了心肌梗塞的人，吼，有83%。那嘞吼，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包括着呢吼，结婚呢，这拢是呢吼，一项危险的因素，家己认知呀，咱现代人心血管疾病，这就敢那成就一粒不定时炸弹，心肌梗塞的啦，你钱存较济，拢无效，好、哦、真的，你钱再多，我讲小王会帮你开。哦，对不？
1: 嗯，
0: 哦，啊，这个呢，吼、哦，外口诶，妹妹会帮你开，厝较大间，会人甲你住，哎，差不多一礼拜尔，物件都拢清了了啊。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吼、哦，她也是做事业的人，吼、哦，哎，以前吼、哦、叱咤风云呢，我那女强人一个呢，啊，我这个朋友吼、哦，经过着因妈妈的事件，就跟我讲讲吼，啊，二姐做人总唔得嘞，一礼拜鸟、哦，一礼拜鸟，一个回去，因妈妈的房间，已经红穿甲连一件都不留。连一项物件拢无看到，妈妈，她伤心的要命。早囝就是安尼，吼、哦、啊，后生呢，唔是呢，钱本本的啦，事业呢，吼啊，开始接手物件，全家呢，吼连一项拢总无。所以呢，吼，咱这个心肌梗塞虽然讲啊，无听呢，就总啊走啊，唔过呢，吼，你家想想诶，做人敢有得无得？啊，那呢，吼上届。欢乐的就是安那中风啦，中风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啦。一个人啦中风，你要复健的，这个路啊，会使讲非常非常的长。一个人咧做复健，啊，规家伙啊，拢总压力。啊，一个人咧做复健，爱两个人团队，你咧必须爱请到啥，请到呢一个看护，吼啊，厝内底一个人咧团队。啊，有的人咧吼是。下一辈来照顾着长辈，阿妈去了来长辈，年岁较侪，也是大人来咧照顾着囡仔呢。因为呢，咱都叫你讲啦，哎，即卖囡仔生活吼都拢无正常嘞，吼、哦，暗时啊唔困啦，夜唱啦，夜游啦，吼、哦，安尼呢吼，迄个站呢吼去啉酒啦，有诶无诶啦，我。朋友哈，在做着迄种复健科啦、长照啦，哈啊，养老院的人真的很多。伊就咧讲啊，足侪呢吼是呢是大人啊，头毛白白啊，走路吼，佮翘骨无在啊，嘛咧摔着呢吼，是谁来咧做复健？所以呢吼，咱咧讲啊，食老不一定是囡仔甲咱友好，有阵时啊呢吼，你变成是友好囡仔迄个啦。对不对？会更清德夫第一名，会更清德夫第一名。磷虾油务必一定要吃，唔好来当家后悔哦。后悔的时阵，未赴啊！世界上绝对无后悔药啊！咱得咧吼，食这个预防，预防胜过着治疗。阿妹一定爱买回掉，什么最好，什么最棒？美国越南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新鲜度、活性、完整。磷虾油，磷虾油，唔是食降血糖、降血压、 搁刷落去，吼，抗氧化，那你血管一定爱有弹性，有增减啊，有导电体的，吼啊，这个低血压、高血压、低血糖、高血糖，拢总有相应调节的作用。反正呢，吼，讲来讲过去，你慢慢的吼，听甲无啥啥，你就是二十米的，甲着林先有两行加做回家，安尼就无唔对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助理，搁有外靠帅哥咧接电话哦。
2: 我明白啦，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这款的散家囝，有钱。无钱，哪有啥物路用呢？啊，我看破了，你请，
3: 请等下，你听我讲好无？
2: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还佫有啥物话通讲呢？闪啦！
3: 请等下，

0: 请等下，你听我讲，请你唔通误会我。世间女性的真情，往往是着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薄面的女性，谁人会当了解？
1: 什么？照你所讲的，安尼就是天平上的爱情嘛？情，情就是钱嘛？有钱才有情哟、啊。

0: 什么？你还讲什么通解释心？
1: 其实我是不得已的，不是我的无情啦。哈哈哈！
0: 讲起来真好听，我无爱听啦。
1: 正当的，一切拢是咱的运命啦。
0: 不是运命，是你假情假爱，什么？
1: 正当的。

0: 谢谢，来哈，感谢。哎，我们的班长高大哥，哈，班长高大哥，我都家走了有搞阿公哦，哈，谢谢高大哥，哈，哎，高大哥呢，哈，是咱的班长呢，算资深的呢，第一。咱健康加油站内底吼，算资深嘞，所以呢，洪酸做班长。好啦吼，因为呢，报关吼，咱线卡电工的电话游玩嘞，拢总是满线啊，所以呢，有当时是我接，有当时是助理接啊。那这边有个人讲吼，哦，财政要卡来报音色，找着你呢吼，哦，足恶的呢吼，直接拢卡着呢，咱啊，这个。高雄中基的电话0722688888，这是找到帅哥哦哈。哎，财政你好，哎，来，欢迎大哥。
1: 我一组了。
0: 好，你一组来哈，谢谢。0800776699，一组赚3000，一组赚3000，买愈多赚愈多，买愈多。赚愈多，唔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工有咧，唔是规年套当拢有即落好康的哦吼。即马放烟花活动开始咧进行啊，
2: 7、6、5。

0: 来八阿姆哈，一定爱8阿姆哈，115年哈啊，咱呢最后一届办宴会，无就爱个等下呢哈，每年四五月份，所以呢哈，一周、两周、三周、四周、五周、十周拢听好叫，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咱打开黄大哥。
1: 我
0: 唔是主持人好，助理好尔，咱背的歌曲嘛是拢足好哦吼。来进广告啊！对啊，你讲遮有较好，你当初是啥物种情形来食海王煎甲清汤诶？
2: 当初，诶，糖分较悬啦，啊嘛是会敢若人较不舒服啦。
0: 哦，
2: 啊，拄啊食食好啊。
0: 好，食食较好啊，哈。啊，所以讲海王煎清汤就针对着你诶迄个糖分部分，甲你做调整，安尼就对啊。
2: 对。
0: 哦，你是专门咧食糖分这部分诶啦，哈。
2: 来。
0: 哦，好好，恭喜你，安尼郭大哥，明仔载海王煎两罐，清汤两罐。喝汤头一组啦，哈！
2: 啊，对。
0: 好，祝你健康哦。就问你，海王煎清汤吼，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我就是膝盖退化很痛啊，不会痛。
0: 啊，这膝盖退化很久了吗？
3: 很久了
0: 哈。啊，海王煎清汤咧食，伊会当活血化瘟吼。
3: 吃了它很痛，啊，后来又不痛。
0: 哦，对呀、
3: 啊，不痛啊，不痛，后来又痛，又不痛，这样都会循环。
0: 对，伊会一轮一轮吼，甲咱喘气，哎、那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迄、那个气呐喘的过，关系你就加油把它打通，不要让它阻塞。会越来越好哦。好，那这样子就是10000啦，哈。
3: 嗯，
0: 好，祝你健康。你原本是安怎样的呀？
3: 我就很不好入眠。其实我才50出头而已。
0: 是，
3: 我很不好入眠，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入眠。
0: 嘿，
3: 那就无意中听了您的节目啦，就想说试试看。也是听了好一段时间了才敢尝试。其实电台的产品，说实在的，真的，一般人的心态就比较不敢去尝试哈。
0: 是，
3: 想说买来吃吃看。现在是就是一组还没吃完，我的血压药我也没有再吃。
0: 哦，你本来我那有血压高血压的问题。
3: 我的血压是舒张压，我高血压是不高，舒张压就是比较高一点。我现在就是想说，吃了一个礼拜之后，觉得血压好像凉，好像也都是蛮平稳的。就再试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将近快一个月，我没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哦，恭喜。
3: 对，然后最主要是睡眠品质改变的还不错。
0: 哦，真的哈、哦，十几年困眠的困觉呢哈、
3: 哦，真的很不好入睡。
0: 像你睡不着、你有求医生帮你做治疗吗？
3: 没有，我也没有去。我想说，我很怕接触到那个安眠药。
0: 哦，
3: 因为婆婆吃了安眠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到后面都是有那个痴呆症。
0: 她的后遗症这样子。
3: 对，我就很怕。我想说自己年纪还不是很多，如果再吃下去会。
0: 那痴呆的欢乐啊！
3: 对，所以想说吃的，感觉真的还不错。
0: 所以我在说哈，海王煎清汤不是药，但然后比油啊压个卡喝哈。
3: 对，本来电台的药真的我是不敢尝试，真的还不错。
0: 那海王煎跟清汤让你哈对电台的产品哈已经改观，
3: 有点改观。
0: 喂咧，
4: 伊讲咧，我食你的产品哦，我讲讲听，我因过来血管较足悬的啦吼。
0: 什么管较足悬？
4: 血压。
0: 好，血压管。
4: 第二管拢管到要81，第二管啊，到要81。
0: 哦，算低81。
4: 上加再低呢？
0: 嘿。
4: 加阿姆。
0: 老低。
4: 我真低70几啊，90几啊，差啊。
0: 伊落低70几正常啦。
4: 对，因过哦。拢130。
0: 对
4: 哦，去医院哦，啊，拢一礼拜一个脉，啊，伊讲啊，无拢咧做安尼检查，先食你下最好，感觉啊较水，
0: 系啊，
4: 拢袂烦啊，
0: 对啊，对啊，系啊，
4: 一手吼，食着迄种福建拢无效，食你下拢食较好。做手迄我多啊病啊，总用红看也袂好啊啊，伊福建也袂好，我总买啲产品落来食，啊，食好，我去报阮姐姐，叫阮姐姐阿公听，食较好，啊，伊食较好，伊人欢喜个，阿公忙个对，阿公那酸也平好，
0: 吼，
4: 你就做你食啦，这无要紧啦，这未歹啦，我也未害你啊，对不对？哎呀，就叫叫叫，你即摆改叫啦，叫几多组呢？
0: 对啊，我知影啊，
4: 我这手吼，已经够红龙。对吼，这病这好呀，啊，我个这病个食个好。
0: 哦，好，嘿，一汤一汤调。
4: 是啊，我来报人个食啦。
0: 好啊，爱到小报。
4: 好啊，我这手哦有好呀，有改善啦。
0: 好啦，改恭喜啦，无开掉我弄钱上个重要啦。
4: 对啦，对啦，我无啦，敢改叫现在做。
0: 对哇，个报在这家，啊，这就谢谢哈，真正阿德，假贺到小报到公个。好，唔只系报家己做做食；好，唔只系报家己嘅太太食；好，唔只系报家己嘅翁婿食。会报到厝边头，会报到乜子嘅产品好，就是呢吼，无分体质，无分大细汉，老工钱拢总会当来食。海王江青通办宴会，大家一定爱好好啊把阿伯以上讲过。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大姐。
5: 啊、oh, ，我叫你叫帮人，我叫一撮好了。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考。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我们借问的哈，那个宝德旺哈，伊什么时候营业啊？
0: 宝德旺几点哦？
2: 九点
0: 过。
1: 啊，然后呢？九点到几点？
0: 九点好像到六点。
1: 九点到六点，
0: 对。
1: 那个假日有没有休息？
0: 假日有哦。
2: 有的开，有的有开。
0: 嘿。
1: 那屏东的他有开吗？
0: 屏东休礼拜一，因为咱走力较清楚，有讲嘿。
1: 他你就是嘿，一的是休礼拜一，正常时间就九点到
0: 六点，对对。
1: 啊，不过我一刚去，连休那天那个中秋节过去，我没有看到他们开呢。
0: 啊，是哦，这我就不清楚。
1: 我去啊，等于看我机关那无开，我就讲正常。
0: 美兰，美兰，你吼会当吼找电话吼 ，Google 你去写屏东宝德旺啊，你事先打电话过去问一下，安尼较袂白走。
1: 安尼哦，我改 Google 过一下，我唔要去问一下。
0: 好啊，好啊。
1: 电话几号啊？
0: 嘿，安尼哦。
1: 你讲在，你讲方便讲
0: 好
1: 听。
0: 无，我叫助理甲你讲哈，你等我一下，
1: 好，
0: 等我一下，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忘了电话是吗？
0: 哎，淑儿姐，
3: 哎，给我一组，
0: 好，给你一组9000的哈。
3: 哦，对。
0: 好啊，明天给你哦。
3: 好 ，OK。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OK， 拜拜。
2: 你好，你今麦在办年会吧？
0: 嘿，对，今麦在办年会。
2: 我是那个胡碧英哈。
0: 嗨。好，你等一下，好，你等一下来二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彩珍，
0: 嘿哟，
3: 我昨天教一组呢，
0: 嘿，昨天教一组哈，好啊。
3: 什么时候要来啊？
0: 昨天教的几点教？
3: 我八点过后教的。
0: 八点过后教，应该今天会到。
3: 朱理解的。
0: 嘿，应该今天会到哦。
3: 今天吗？
0: 嘿，是啊，你在家等等哦。
3: 早班还是？
0: 早班，早班。
3: 老班的，
0: 是，
3: 好，
0: 好，谢谢，谢谢金江姐，好，再见，来，今天去叫呢，吼，明仔再去教，啊，你若明仔再叫，就爱去教拜二啊，所以呢，吼，小等呢，才真啊，录节目了后要叫回，爱赶紧哦，哈，爱赶紧，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录节目了，等你继续卡，再见。
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中央变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古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16: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堤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15: 敬请乡亲拜乡话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7: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
11: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关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真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啊，那就开始播这首歌哈。啊，到这个全台湾徛上盖馆的大安妈祖哈，啊，这个新上连续点灯点三工，今仔日啊，甲明仔甲后日吼，这三工会当吼欣赏日夜无同款哦。妈祖的神尊，足大尊的哦。2026台中的海洋的观光节哦，对这个马仔十月初三、甲十月初四的拜六甲礼拜吼，伫大安港吼，大安港的妈祖文化园区热烈来登场吼。这个配合台湾，诶，咱台湾本土上盖馆的妈祖的雕像的落成，除了吼这个古殿啦吼、明华园啦吼，还有海岸寺呀吼，摇滚音乐吼，做老嘅老嘅。马仔甲后日这两间拢足闹热的闹热吼，哎，特别就是有开放吼，和这个游客哦，开放和这游客吼，会当登上园区，会上观老家哦，会去感受到妈祖的这個雕像壮丽的气势，会当看中呢，眺望哦，大安辽阔的海岸线，今仔日马仔甲后日连续三暗一晚开始吼。会点亮这妈祖的雕像吼，用个光吼，就是雕像的光安，和这游客吼一拜到这收藏日也不同款的妈祖的风貌吼。台中市观光的旅游局在咧讲吼，大安港的妈祖文化园区的妈祖这石雕吼，是台湾本土上盖馆的妈祖神雕哦。咱台湾北里有上盖大只狗吧？吼吼，北里啊吼。十八王宫啊，吼，嘿哦，对，嘿，伊嘛足悬嘞。啊，毛这个，全台湾足济尊即落啊，关羽啊，安关公，关公，吼、哦，你像高雄即、这个，哦，我足久无去啊。高雄遐无一个迄个日照山有无？哦，人去爬观音山会买啊，会哭，搁来后壁，会对后壁一直起哩。去迄个关迄日照山，好遐把关公坐伫遐。迄阵关公是咧看春秋诶。哦，啊，有诶，关公是牙关刀诶，吼、哦，那庙迄落记者叫来对关公牙关刀，关刀出鞘，吼、哦，天下太平，安尼吼，我说我比大尊诶呀，啊，即卖嘛，搁一尊伫咧北部吼，迄、哦那个新北因啊，伫咧高速公路看讲，这是啥物物件？叫迄是妈祖背后，妈祖背后壁，吼、哦，较早偏啊对啊，安尼，迄嘛做大尊只客人尔。好无，嘿好，关公个身体嘛，一个足大官的关公，喉咙吼足大声的关公吼，就有，哟，嗯，啊新娘，还要太祖宫，哦，迄太祖徛足官的吼，哦，对吧？其实咱台湾吼，应该还有一个迄个啊，一个政委机关吼，来带领外国人来咱台湾看庙，咱台湾庙无输因外国博物馆的，咱台湾庙足水啊。咱台湾庙的剪帘嘛吼，啊，该彩绘啊，迄画甲足水个，足幼工个呢。所以是咱台湾爱去迄条，爱予外国人来看咱庙是，逐间足大间啊，逐间啊金碧辉煌啊，哎，讲几亿个无，逐间庙足水啊。你看你啊，要去迄条小港吼，要看机场遐，哦，迄机场遐即摆咖啡袂当食，因为遐拢要迁走啊，遐袂当，因为前期莫想要甲遐用个跨起吼，要来认证国际。伊若国际今年，咱南部人要坐飞机，就免走啊趟啊。大概搁坐高铁，搁走啊趟，对不对？因咱无国际机场啊，国际班机无伫咱遮咧飞啊，小港无啊。所以伊伫要分跨嘛，伊要分跨。啊，本来边啊食咖啡诶，你有诶拢先迁走走。后尾时阵，阮做带囡仔，规家伙啊带去啊食暗顿，啊囡仔搭生土卡、生沙搭撞搭送啊，飞机来啊好，足欢喜。我细汉囡仔甲忙定带去啊，遐收起来遐。关掉伊啊！因为遐要困难跨过来，要有可能当通过国际机场无安尼。咱南部人要坐飞机，走国际免定走去北部安尼，都爱走去桃园机场安尼吼。嗯，啊，应该吼，爱咱政府爱护这个啊，咱台湾这个庙事吼，庙宇爱发扬光大。啊，既然这尔济嘛吼，啊，逐尊形象拢足水呢，逐尊形象足庄严的。拢足好看，拢足期待。咱台湾只讲无简单，只有手艺拍咱全台湾的尔。哦，虽然是圣家堂嘛，足厉害。圣家堂起码一两百栋啊，有无？西班牙圣家堂啊，即马嘛足流行。我遐去你即马去，无当你人差差差，全世界拢要看圣家堂。
山楂糖开起一两巴掌，当然嘛足水啊，哎，嘛又嘛是足水吼。但咱台湾庙，你看伊整殿无简单吼，哎，红金箔啊，迄顶完金香正金啊，金箔啊，红金箔啊。啊，新村大尊哦，啊，改个做大尊就是迄个南坛遐，南坛遐无一尊济公坐足悬挂目镜有无？啊，伊暗时伊手也开成，啊，伊开成，你暗时对南二哥转来吼，迄个开成变性呢，五花花红青绿也变性呢，吼，伊变色。哦，伊嘛坐足悬嘞，有无？吼，一块金牌应该当咧大红，一块金牌讲怎上亿个呢？足足大地啊，吼，上亿个金牌，哦，啊无坐足足悬嘞无？伫个南子哥的边啊，吼，啊无一身阁贵了，一身足大些弥勒佛，有无？哦，足济，台湾足神奇，所以即咱台湾观光的旅游局吼，会当吼，会当来发咯吼，外国人来咱台湾看庙寺，足水啊，北中南拢有足水的庙寺啊。你按毛庙寺啊，你上去平哦，哦，美丽平哦，迄离岛啊，离岛咪是主岛，对，顶岸嘛是做妈祖做管的啊，对吧？嘿，白色迄做妈祖嘛是做管，所以应该爱发布即个外国人可以了解咱的文化，即个传译落去吼，系啊，咱的宗教的文化，诶，每一尊神明的由来啊，即间庙，你去欣赏一庙，一庙拢足水的，诶，北港一个阿宅啊，天庙，恁也看迄个无？阿仔正搁底下听庙啊，迄、那个朝天宫啊吼，你若人向朝天宫的正面吼，伊诶阿仔就伫倒边这个触角，你也看伊姑姑伊阿阿吼，阿咧听庙呢，诶阿仔听庙也是个故事啊，所以我感觉咱台湾有足侪吼，即、這个传统的艺术的文化，伊的水啦，爱外国人知影，咱去外国人看咱教堂啊，外国人应该来看咱的庙寺啊。对哇，嘿，咱的庙足水啊！不管你是一级的古迹啊，吼，还是二级的吼，庙拢足水。咱台湾，你像咱的宜兰有乌面妈祖、无金面妈祖，啊无日爱妈祖，规种是日爱起的哇。啊无乌面妈祖，吼，啊无金面妈祖，有无？嘿啊，妈祖足大尊的，安尼行起来佚佗起来，行起来看哈。因为伊即摆有开放吼，伊伫即个马仔甲后日即两天吼。伊特别开放游客当爬起哩，登上园区顶楼，你就知伊妈，你甲妈祖徛喺边关，去感受吼，迄、那个妈祖吼，安尼看落来吼，迄、那个眺望吼，即大安的辽阔海岸线，嘿、欸，徛喺妈祖甲后日连续三天，会点亮即妈祖吼，即、這個、雕像会光，吼、啊，你去看，即、這個、台中诶观光旅游局在咧讲吼，台安港诶即妈祖文化园区吼。这石头溪的妈祖是咱台湾本土上盖冠的诶妈祖的雕像，吼，唔嘛讲变成台中的海岸线哦，全新的指标。阿妈祖的守护海洋嘛，吼，伊落林默娘啊，吼，嘿，海边啊嘛，吼，海吼，安尼，吼，安尼。那么这更加将这艺术啊个海洋的文化融为一体，吼，咧为着要来迎接着这海洋吼，诶，观光机构雕像诶落成，所以伫今仔日吼十月初二，吼，初三、初四。每一天的下晡五点半，吼，甲暗时十点，会点亮妈祖神像的雕像，吼，一光会拍起来，安尼，好为今年活动吼来增添了独特的夜间的风景。哦，你那这两天啊，都啊放假休，你都去啊行行的吼，系啊，这嘛是袂歹。啊，这个啊，这个观光旅游局吼，因在咧提醒，要来前往顶楼吼，这个爱用行的爬楼梯哦，嘿，伊无迄落哦，无电梯哦。啊，那无做电梯，人喺台中吼，人喺台中一间迄啥物，迄落啊压一个米的迄个啥物，啥物，伊都拢咧关五国的迄个啊，关五国的迄个台中啊，迄间没有电梯呢，迄个神伊关五国的无，哦，伊尝过神农百草迄个啊，迄阵啊吼，伊遐迄个有电梯呢，嘿，啊你这新去的买坐电梯，哦迄。那個中华八卦山无足大撮佛在坐遐，中华八卦山有无？迄大佛哦，大佛头像安尼做甲后溪底啊，后迄条天空步道呢，迄嘛足大尊呢，哎呀嘛当爬起哩呢，迄嘛上爬，因为咱只开学嘛是当爬去顶悬呢吼，迄种顶尊真小鬼啊呢，哦，迄个是佛，妈迄条北港哦，迄条大佛，你若走中山阁，你着看到伊坐伫遐，哦。中山哥，哇吼！你着看伊中华甲南投啦，在过个山嘛，对不对？中华甲南投在过个山，伊着看伊一身坐伫遐，哦，迄个话做大身嘞，中华大佛啊，中华哦，八卦山的大佛哦，哦，一讲未了，
咱台湾是做好耍的，咱台湾是袂歹吼，去也爱甲发扬光大。所以这个观光哦，这个观光旅游局就提醒，要去电话爱爬楼梯，吼啊无障碍动线哦，目前干来当行到三楼的尔。无障碍，像你坐轮椅这样，会当到三楼的尔。啊，你爱衡量你家己的体力，就像你即摆若要去三拿溪，三拿溪你要双龙瀑布这段吼，遐是无巴士啊，即啊公车坐到遐嘞，即摆无啊，因为遐咧做路，无啊紧好。哦，恁就爱用行，恁家己爱想好势甲去安尼哦。伊讲伊开往到三楼的尔，那无障碍到三楼。哦，你爱衡量你自身体力的状况吼，十二岁以下儿童爱有大人陪伴，才当做起哩安尼吼。所以咧，观光局就讲，为着要节约节能减碳，为何在大安海岸吼，亚干的生态环境，所以妈祖的雕像平常时也回归自然，无咧拍电话吼。比如讲有特定的这节庆，伊个会拍电话，而且有妈祖在特别暗时陪伴大家吧，吼，每一个点灯拢变成的值得期待的节庆的风景安尼吼，系啊。即阵去啊看卖啊嘞，即个袂歹，嘿，甲行行甲看看吼，唔咱台中台安啦吼，啊那即马转台，你来咧走高速公路看啥物？咱台湾的栾树，栾树咧开花啊吼，伊变色啦，应该讲变色是开花，伊咧变色啦，伊咧一丛青的变橄榄色的吼，啊变黄的吼，咱台湾无，咱咧枫叶去山顶嘛吼，像去万寿山、福寿山去看枫叶，去阿里山看枫叶，但是即个平地就有啊。咱平地栾树啊，吼，路边诶，伊迄算行道树，足水啊，吼，吼，变橄榄色诶，有够水。渐渐咧变咧变黄啊，吼，高雄嘛是，高雄诶秋季换装吼，高雄有即个爬诶所在吼，看栾树，毋免啦，你高速公路拢有啊，你包括要去走南二哥、中山哥拢有啊。哦，咱开始咧变色诶，即马渐渐咧变色啊，吼，足水诶，爱健康爱勇敢，游山玩水世界去。我来讲菜市啊，啥物，即马有啥物啊，油啊。吼、哦，迄油啊，拢毛毛毛，迄种小水盐，小水盐吼，迄小水粿啊，哎，咱摇摇摇吼，足甜，阮前辈讲抬一粒，吼、哦，有够甜甜，摇摇摇足甜，吼、哦，油啊，吼、哦，啊，过来咧，菱角嘛出来安尼，菱角啊吼，迄哦，菱角嘴要食硬起个啊，吼，菱角，哦，足贵一斤百六个呢，菱角啊，啊，就阮甜甜啊爱食，我种啊，甲买一包好啦，囡仔爱食。八号食吼，伊都今年还袂嚼菱角，我嚼菱角，我甲买吼，啊菱角啊呢有无？吼啊，规个路上啊呢，菜啦、水果等啊，有种我想咱爱用件，物件拢通食，对吧？水果类啊，咱食者只澎湃、只丰哦，水梨也好，水梨即马大出，啊雪梨出来哦，雪梨一斤，雪梨一斤八十，迄粒食称个差不多拢要200外，雪梨做大粒未啊？雷山特有种雪梨，就大粒的有无吼？系啊，迄个食，迄人讲吃当季啊，吃在地啊。即马都秋天就秋燥嘛，秋燥就是打嘛，打就爱食水梨啊嘛。哦，啊白入皮嘛，水梨就入皮薄嘛吼。迄个食过之后，咱台湾真是宝岛吼。你啥物天气，伊就啥物水果摊互你食吼。系啊，好个食哈。规路啊拢是水果摊食，会当食咱就家食来。咱来听歌，听淡水木色。

0: 金草。
1: 哎，伊个唔是干那迄落，伊个一定唔是干那要散尔，迄有心理问题，一定是安尼。
2: 散安尼啊，嘿，拢去买药剂个啊，拢自己煮嘛，无伊妈妈煮安尼。
1: 我安尼，哎呦，安尼囡仔应该啥物问题吧吼？我甲佫看卖啊啦哈。
2: 那个读书佫真棒啊，拢前三名，你知道
1: 嗎？安尼搞干呢，哎呦，互阿妈烦恼干呢吼。
2: 哎，妈妈真烦恼，我嘛烦恼啊，做阿妈嘛是烦恼、
1: 啊。哎，你人现一乖咯，健康，你带去看营养师啦。
2: 哦，我是都拢，我逐个拢袂困，我即马食药啊嘛是，我拢十二点起开始拢无困嘞，我介早我袂困。
1: 安尼哦，袂困去做。
2: 我拢买恁的药啊嘛是同款
1: 啦。安尼啦吼。哎、啊，你来当叫医生看麦啊，无带伊叫医生看麦，带中央叫医生看麦啊。
2: 应该你电脑拍在，我今年买要真济嘞。
1: 我如果你我讲你若会当的话，你先带伊叫，带叫营养师甲面对面甲讲安尼较好啦。
2: 哦，
1: 好不好？
2: 好，
1: 谢谢。哎、欸，我袂记迄哪一工啊？伊讲我拜无讲一个昨夜三十几岁尔无，啊拢食少啊，啊因祖孙即马就是安尼啊，食少啊。我顶下讲月事无来你说啊，迄袂使呢。我讲安尼，伊胸部都顶袂起来啊！你因为荷尔蒙吼影响了咱女性吼的一生啊。第一个是你咧当请的时阵，伊即马各种咧当请，咧当请的时阵，你就无荷尔蒙，那咧 MC 无咧来啊，过来就是有心。第三就更年期啊，哦，像我即马更年期安尼啊，好无？荷尔蒙影响着咱女性的一生，啊，像伊咧袂使，伊咧当期吼，当期安拢无营养素，安尼是袂使啊。伊讲月事无来咧说啊。啊，搁袂烦恼啊，搁袂烦恼，哎，算厉害吼。好啦，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后来我进广告。哎，大大拢咧食呢，安
3: 尼
1: 啊，你国小三年啊，我撑足久的，恁到遗传吗？是安那？
3: 无呢，
1: 干那伊安尼哦，
3: 嗯，
1: 啊，撑了足，你有听到伊撑了足艰苦的呢？
3: 嘿，
1: 啊，做站袂调啊吼。
3: 啊，我就买上来啊！我以前
1: 就
3: 是
1: 食完
3: 啊啦。
1: 哦，安尼哦。你食是伊食？
3: 我食的啦。
1: 啊，你食哪？
3: 我那片啊嘛是会那摸着片啊就拍卡上啊。
1: 哦，啊，那即摆这秋冬愈食力。
3: 嘿。
1: 吼、哦，啊有食一口气安尼。
3: 嗯。
1: 有食一口气安尼。
3: 哎，食一口气啊。
1: 啊，一口够感觉安那样？
3: 啊，落拍较袂晓拍卡上啊。
1: 有差对唔对吼？啊，无恁家拍卡上拢安那处理？
3: 都片啊，莫甲蒙着就袂，啊那甲蒙着片啊吼，就直直拍下。
1: 啊，你莫甲蒙，你也别甲蒙，你都早点片啊，袂蒙。
3: 我平时拢会蒙着。
1: 嘿啦，对啦。哦，你家己讲，我因早无食哈。
3: 哦，
1: 阿
3: 早唔嘛。
1: 嘿，因早唔哈。
3: 阿拢是介食一包
1: 哦。嘿咯，嘿咯吼。
3: 哦，
1: 阿那靠起讲讲者哈。
3: 好。
1: 这条片啊，过面囡仔太济哦哈。
3: 哦，我恁的物件，
1: 嘿，
3: 食
1: 得济啊。谢谢你，祝贺你。啊，有幸运嘛，健康啊吼。
3: 系啊 ，Q 啊，做迄个。
1: 啊，你 Q 啊，你食。
3: 啊 ，Q 我咧食。
1: 啊，你 Q 啊那，啊你 Q 啊那咧食。
3: 哦，我心中迄阵啊，就拢安尼。
1: 弄过。
3: 倒咧，拢倒袂掉啊。
1: 啊，你话像人广告拢讲。讲的呢吼，拢带钢筋啊，无电拢像安尼啦。
3: 哎，我倒几下食呢？
1: 那才好啦。
3: 哎，我倒几下食，迄个一个吼，无你食电台药啊。
1: 吼，介高兄弟吼，
3: 伊差足济个。
1: 真的哦，无咧食电台药，啊你还佫敢报伊食？
3: 啊，就讲忙甲无看伊要食无，伊就讲我艰苦咧。
1: 安尼你嘛恁只好朋友啦。
3: 嘿嘿，我倒两三下食啊。
1: 哎呦，你嘛公定嘞吼，你看奈好，你足欢喜个吼。
3: 啊，无拢大家拢食了有较好。
1: 咱像咱倒咧吼，啊倒咧毋是半天倒啊，嘛毋是啦。
3: 嘿嘿，
1: 迄个大牙足艰苦啦。
3: 系啊。
1: 哎呦，你够好出头天又够赞嘞。
3: 系啊。
1: 咱卖真真嘞，祝个你
3: 好
1: 嘿。
3: 好。
1: 拜拜哈。
3: 好，拜拜。
4: 应该是好哩。好，
1: 啊你本来会唱哩。
4: 那台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1: 好，安尼哦。啊，即卖有食这八珍粿，味道有较好安尼。
4: 有啦，啊，拢甲糊掉安尼。
1: 好，啊你先来唱的先会安那。
4: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1: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4: 食早就食。
1: 有够好，谢谢。好，啊要等活动，活动爸爸接了哈。
4: 好好。
5: 差不多97年的身价，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1: 好安尼哦。
5: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走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1: 哎呦！
5: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 QMB 哦，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1: 有够好诶，
5: 嘿，足好呢，真正。
1: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你
5: 我家己啦。
1: 哎，你别啊，你讲哪样吼？
5: 好啦，安尼谢谢啦。
1: 啊，祝个你
5: 好
1: 诶。好，谢谢大家跟做分享哦，嘿，心中。这个问题无定足艰苦的，差不多甲听那种同款的镜头，那即落安尼婆婆菜婆婆菜安同款，无定拢差不多镜头，充电充款嘛呀，但是第一要义，我拢希望你叫心脏科专科医生哦，甲顺者咱较安心。 看到底是安怎才会带这个镜头安尼吼。有当跳足紧呢，有当袂得唔得呢？啊，那当时要弄起来，唔知呢，怎唔敢出门，唔敢出国，啊，怎拢踮厝头都惊，当时弄起来，弄无空去啊，对不对？嘿啦，艰苦啦。充电充好爸叫做霸兆元 QMV， 帮食爸随食作用，这个产品袂慢慢。充手机啊，跟你讲会慢慢，袂啊。你的车充电敢会慢慢？袂啊，就是像安尼意思吼。充电充好，买你个怎怎好？我讲，无怪安吉讲充电就是安尼哦。吼，人家足快活的呢，嘿，足快活嘿。谢谢。啊，那火力民宿含大多人拢会当食。嘿，你话下早，其实我讲，啊，你着怎你偏啊？你不要懵。其实偏啊，上上说你个懵啊，会蹭蹭说你不要懵啊。如果咧过敏说你个懵啊，懵来拍上拍不停安尼啊。嘿，食火力民宿哈，家己食到后尾报孙仔食。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 BBQ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吼。你若是因叫做过敏的艰苦，心脏无定的艰苦，你甲扛的你愈来愈艰苦，因为秋冬季节开始啊，这两行拢大艰苦。哎，不管过敏是心脏，是这两行拢大艰苦。祝你勇敢哈，卖阁食这个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谢谢。即马真足侪左囡仔吼，啊爱水，因为国中开始咧爱水啊，嘿，爱水吼，啊但是你爱水吼，怎变无食唔食？即个30岁就停经啊吼，伊就讲哦，医生就讲哦，伊个卵巢会早衰，嘿，安尼是对，啊你愈来愈歹，你女性无荷尔蒙保护，你啥物病落来，你胆固醇第日加关起吼，足侪现代人吼，拢会向往安那，不爱结婚，唔结婚。

提早这个更年期啦，哈，对这个这件代志，这个医生讲压力伤过大，还是你过度节食啦，哈，这唔食，迄唔食，哈，而且低脂，哦，体脂，你的体内这脂肪哦，伤过低啦，啊，你运动个过量，那有可能低速的呐，这个短暂暂停排卵，那种少年。即、这个医生讲，那少年的女性停经哦，四种两种可能原因，第一就是功能性的哦，会下视丘停经，迄就是压力伤过大，过度节食，吼安尼哦，啊这过体脂伤过低，啊是运动量的人，吼过量运动的人，你的身体就哪像进入到啊省电模式、省电的模式，停止排卵来维持到你基本的生理运作。好，啊，那这种的患者吼，通常拢未明显的升高，就是 FS 区吼 ，FSH 吼，伊拢未明显的升高，伊只要恢复到你的体能的平衡甲行为规律，你的月经自然就可以恢复啊呢。啊，那第二项呢，就是早发性的卵巢功能不全，你那是还未满四十岁，你的月经超过四个月拢无来，哦，这就明显的，啊，阿伯就明显混乱。哦，一礼拜一个月可能来两届，有当下三个月来一届，安尼无吼？伊抽血检查，即医学上哦，就是安那，需要高度的警觉，代表你两者储备量可能提早下降，所以进一步一个专业评估吼，甲长期的追踪。哦，啊，所以即个医生就讲吼，足侪女性吼认为，那是无想要生计划，月经无来，安尼好啊，我就免处理啊。但是事实上，卵巢唔嘛讲影响到你的生囝的功能了。咱的卵巢更加关系到咱规身体健康，雌激素啊，雌激素若欠寡，可能你心血管疾病风险就提高啊，你的骨质疏松就变加紧啊，所以增加你未来吼骨头断裂的这几率，同时冇可能出现泌尿生殖道吼搭塞，哦，情绪焦虑。甲你生活品质下降，即个问题，所以因此，总你都无想要生囝，你嘛爱重视停经背后健康的警讯哦。好，第一日常的保养方面，即、这个医生拢爱均衡饮食，啊，不能即摆囡仔都唔食，要均衡饮食都唔食哦。啊，规律的运动是基础，上爱食点做的蔬菜、水果、全谷啦，啊不豆花、绿叶啦，啊不优质蛋白质啦，减少精制糖甲反式脂肪。好，来降低慢性发炎。每一个礼拜至少吼150分钟运动，啊，无就进入了重训的这个运动啊，会帮助你维持吼你的肌肉量，较袂卡到硬硬，硬硬硬不食，不食卡不硬硬呀吼。啊，个你骨质的密度啦，同时爱戒烟嘛相当的重要吼，因为食烟会加速到卵巢哦滤泡消耗去，所以自然停经年纪就变提早起来呢。落尾这医生提醒哦。那是月经已经连续几啊个月已经无规律啊，也是无缘无故的停经啊，应该爱紧来找专业妇产科。哎，哦，像大大姐你讲的哈，你住宜兰的吼，你去找妇产科也可以哦哈，该挂妇产科爱互伊了解，各种囡仔娘月事都无来，对身体重要性，再互专业医生去甲伊讲。恁拢苦口婆心，你讲你因妈妈讲拢未听，你就找药医生来讲，找妇产科，因为伊停经啊。吼、哦，伊停经月事无来安尼，一定爱吼，互医生看，寻求专业的妇产科医生的诊断甲评估，透过吼爱及早较早发现的，爱适当来介入看到底啥物原因，爱去了解。即嘛讲会当厘清是毋是卵巢的功能早退化，吼，把当提早预防吼长期健康的风险，好对不对？嘿，甲大家来做分享嘿，嘿啦，好来听歌，吼、哦，兰花草。兰花草。

0: 这首歌《兰花草》哈，好来感谢，谢谢。安尼一阵了，我的弟弟吼，该进一个广告吼，营养无够百病，食够其实咱规身躯拢是爱营养素啦，营养素上解好啦吼。啊，若未食未吞未补身，用啉的啦，吼，用啉的是上解赞啦吼。
1: 较早
0: 我捌食，
1: 你阵
0: 几十
1: 当
0: 阵，甲迄个恁当个
1: 主持
0: 人，哦，几十当个啊，吼，迄看咱即支啥物足久
1: 啊，讲
0: 吼。
1: 啊，我就是现在欠安那，因为我开刀开骨力解手骨咧受伤啊，然后吼，行路，哎，可能无用啊，只要行路会错，迄种型。
0: 会错啊，偏偏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1: 对啊，我是讲。我唔知无够营养还是安怎，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济，我准备阿伯食先补充啦。
0: 你开啊一摆桌，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诶啊。伊阿伯六十四岁啊，配一杯啊，安尼解好啊。
1: 我今仔要来看咧，要来看个口罩，我算下单拄啊两万一啦。
0: 哦，啊两万块赚几千。
1: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开好。
1: 都要多啦。
0: 安尼开好啦，两阿伯你食安尼加做好。
1: 两万反正我咧。
0: 知道你吃雪亮吃到多好安尼啦？
2: 系啊，我哦，以前拢爱去爱煮雪蒸拢面啦。
0: 哦，爱人关怀乎你啦。
2: 对啊。啊，
0: 你是迄种爱人关怀乎你啊？
2: 小姐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2: 嘿。
0: 哦。啊，咱即马人家足快活吼。
2: 嘿，真人家足好。
0: 洗油纸，但系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无像伊讲好生啊，有只龟要等伊嘿吼。
2: 嘿，
0: 啊，唔免输血啊。哦，真心做诶吼。
2: 我问你，
0: 好，
2: 我等来哦。
0: 对。
2: 我真洗油纸等来哦，到下晡五六点哦。迄个林国章进行啊，搁迄个迄个八角圆球。
0: 哦 ，Q 料咧食吼。
2: 嗯，
0: 哦，捡咧食较袂晓泡泡菜，差足济。你若咧洗三分钟，人会用顾身体，食洗无几冬，你洗三四冬尔吼。
2: 嗯，
0: 啊，着洗啊，足艰苦，你袂怪。
2: 啊，但是好加在。恁咧雪莉旺。
0: 好加在，我讲雪莉旺救足济人，迄做化疗的吼，啊，洗三分钟，拢上需要营养素，啊，先洗但袂补啊，袂食，啊，用用啉的就好。
2: 你若讲袂食吼，你这雪莉旺食了吼。哦，加爱食，爱
0: 食饭的。哦，你的声甲应该超够济，我等下要报，我等下报你应该的声。哇，超够济！哦，够欢喜的，嘿，真欢喜的。
2: 感谢恁公司的这个。
0: 啊，嘛谢谢当初的信任啦，国立民宿啦。
2: 国立民宿拢食，拢今仔订三客。
0: 安尼的吼。
2: 对哇。
0: 哦，大姐，你的声超够济，我等下要报你今年声大听。
2: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食血，伊讲拢要输血啊
0: 呢。你看看偌好用，足简单嘞。
2: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2: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2: 对啊。啊，
0: 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血，你
2: 讲。我讲伊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
0: 个摇啊。摇，嘿，摇，嘿。
2: 很
0: 袂
2: 呢。
0: 啊，人你袂用你，你洗了，甲身甲热血。
2: 食
0: 迄
2: 肝嘛，
0: 食
2: 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来吼。
2: 嘿。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2: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2: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2: 对啊。
0: 我52年啊吼。
2: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2: 没啦。
0: 啊，今年53年啊嘞，你甲看吼，一冬一冬过啊，过到这勇敢，唔捌去接触咱的营养素，你唔知我，哇，那这简单嘿。啊！你大家无咧进步，唔你啊！大家拢咧进步啦！你看，营养素拢对咧进步哦。咱咧生活物件，当咧进步，营养素拢对咧进步。这足好诶物件，足你咪着勇敢去，也免点免怎啊！囡仔是一台会食哦。你来开大刀病，后是囡仔咧发癫咧癫，一癫落去爱有血。啊！你安尼，你这啊唔食也唔食，啊无血癫未起来，癫未起来，尻川头前囡仔尻川默默。袂碰起来吼，人腰阔个，腰松内破屁股会抖抖，迄就是咱女性个型，啊爱有胸部，胸部爱起来，毋才会水，爱短短吼，啊像迄水蜜桃安尼会水，啊无你怎安尼平平，头前后壁拢同款拢平平，太平公主啊，啊你顶无起来呀，吼，啊咱若营养个人吼，啊营养素爱充足，啊无营养无够，百病食够，着即部讲好，讲了足艰苦呢，讲干呢，不是爱自地大动个呢，不是坐伫遐人艰苦干呢，也无关系。啊，要食啥？啊，营养素尔，唔免去注射，注射你是有限啦吼，注射有限， 你伫来啉营养佐德雪利旺，伊个一克内底有两罐，啊，一罐900cc， 有加一60cc， 后啊，甲啉一杯，甲啉一杯安尼，做虚药，做虚药，才开始一工啉两杯拢无要紧，或者加一杯，因早嘛，因头中大概啉一杯，无分饭前饭后，因为是营养素，伊毋是药啊哈。叫你用，叫你健康，甲记录行啦，你有快活啦。来举餐，来举伊啊，举低头哦，啊，餐盘鼓鼓的，只鼓鼓的，你就坐袂调啊啦。啊，无你啊，艰苦啊，艰苦都无元气啊。啊，无关系，无体力，无体能啊，是不是？有啊，有食素食，嘛是素食，常食薄薄豆呢。就讲啉雪梨旺，啉啊，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3: 嘿啦，我有啉一组的雪梨旺去啊。嘿，啊，我搁去看两组啦。
0: 啊，有真好啦。
3: 啊，搁买，要搁买两组。
0: 是雪梨旺啊，甲前日带汤圆咧食，真兴也好啦。
3: 好啦，好啦。
0: 啊你讲啉雪梨旺，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3: 嘿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3: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啉雪梨旺都特当好个啦。好，
3: 啊你。我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
0: 甲你交关啦！啊，真正食好诶无？
3: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诶，对不对？
3: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安尼戆戆，着要跋落
0: 去。有影，啊跋着咱袂敢跋呢吼。
3: 哎呀，
0: 啊顾着啊
3: 食。我七十外
0: 着。啊，早囡仔尔啦。
3: 都十九年岁了，安琪。
0: 哦，七十岁要食开始健康啊啦哈。阿爸阿妈，互你顾啊100岁。
4: 无啦，伊本来就做餐人啦，基因算袂歹啦。迄天安尼昏昏死死去吼，啊去做迄营养针啦。啊嘛无效，我啊你爱啉咖啡，我就甲骗讲吼，这新的咖啡吼，我甲拍个透咖啡互伊啉，你知影无？你啉的下晡啊，人就去牙齿头去正寒气啊。啊，阮遐阿兄吼，拢甲我讲啊，有影伫食好，啊讲啊无小弟啊，无你阁寒。
0: 对不对？嘿啊！恁第一注射，爱食营养素，好不？叫你用行，好不？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微明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嘿，阿南在要对关哦，卡电话哦。阿南在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阿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但为唱感情的咯。

0: 两个人拢惊唔知路去啦吼，你这边一提一边哦，哎呀，诶，这个医生上神色有啊吼，未歹，学生啊救老师呢，这个名医哦蔡瑞章哦，医生一咧拍球的时候哦，向上我看，诶，这一人想安吼，一咧拍球了就正常，啊，就想着唔知人伊安呢，哦，啊，这个伊的学生啊吼，这个陈静心吼，伊率团队吼来救命甲抢命。呆呆吼，而且招生的影片吼，我的讲这医学传承，医生哦救老师，这呆呆病院副院长啊吼，伊是肺癌的权威哦，陈进兴哦，啊伊咧昨吼10月1号，伊分享了一段吼，发生伫3年前吼，这个做精心救命吼，而且告诉2023年2月。我一个也恩师啊，吼，呆呆神经外科的教授蔡瑞章医师，伫下校吼，而且校区内底咧拍网球场，吼咧运动，想袂到蔡瑞章医师突然间哦，转伫个休息区哦，转倒咧，心跳、脉搏、呼吸瞬间停止，呕卡。那么陈进兴呢，就是伊个老医，就是伊学生啊嘛吼，伊个老尾哦，指挥着这医疗团队展开着抢救，而且是当机立断吼。只是哦，今日上哦急诊了，马上哦装置叶克膜，哦罗贝当成功从恩师对鬼门关给诱等来安尼。这段学生啊救老师的生死吼，一个接力哦被收录的呆呆吼，医院外科部跟急诊医学部哦首度联手拍摄吼，而且住院医师哎招募影片当中。陈进兴医师的感叹吼，这场意外，让伊伫迄个教学吼，啊，甲这传承有完全无同款的体悟啦，的体悟啦吼。因为哦，总有一天，含我家己拢需要靠吼，我教出来少年医生来救命啦，系啊，啊，所以咧教好啊，伊甲你救我好啊吼。哦，还原当时代志发生的经过哦。陈进兴医生，伊记得还阁会记得，迄天哦拍完球了后，伊就伫休息区坐咧。伊突然间哦，传了一声，这声音足大声，后尾就有人哦惊慌大喊：“蔡教授倒落呀！”哦，伊就冲去检查，发现着蔡瑞章医生哦，完全无脉，脉无咧条无脉，啊嘛无喘气，嘛无心跳这情形啊。好，迄足危急的，足危险的啦！叫伊伫第一时间通报医局，而且调派吼医护人员来个现场，啊，都伫因的园区内底嘛吼，安尼。然后这個蔡瑞章的教授咧，伊的心跳甲血压咧拢无起来，所以陈进兴咧，伊就当下果断就下达指令吼，蔡教授需要紧急用叶克膜，麻烦叫所有人拢集结，来集结出家吼，来只集合。啊，作为蔡瑞章的某的回忆吼，迄暗伊就看到翁婿吼，伊就过世啊，暗暝啊还袂等，伊感觉唔对哦，哦是，伊个怎伊个心中停，伊个心肺停止的时，伊个心内其实已经做好上歹的准备，想袂到伊翁婿最后吼，伫个伊个学生啊合力抢救之下，奇迹先活起来。好哟，不禁哦，对翁婿讲啊，还好你应该有好啊教学生，今麦人家当好啊照顾你，所以如今蔡瑞章教授已经好啊吼，翁仔某两个穿白袍吼，啊牵手散步伫这呆呆病院吼，而且招龙啊，甲阳光下的画面哦，也被记录在影片当中啊。哦啊，所以这影片吼，诶，另外一个深刻的故事。哦，来自一个呆呆病院外科部的住院医师吼，即嘛是台大医学生吼，啊陈进兴伊就透露吼，即、这个女孩即、这个昨天的老爸是伊多年的好朋友，最危险的是啥物？即、这个昨天的老母伫伊刚六岁时阵，因为得着癌症第四期的过往去，最后一天伫病院吼，啊我就又我问妈妈，吼、哦，因为我问妈妈还会不会回家吼？安尼，伊和我吼先当在厝困，讲明仔吼起来，甲过去看伊安尼。即昨天回想着当年吼，想着一个脑更长甜啦。伊讲吼，细汉的时阵上爱通过就是看到吼至亲受折磨，伊家己敢徛边啊看，啥物都无到斗三工，对吧？有好个啊，有好吼，即、这个四娘病啊靠家己啦，千金万担是细啊担啦，但四娘病拢靠家己啦，对吧？帮不上忙啊。甚至昨天在病院大哭，为什么走的是我的妈妈，不是别人吼？ 这个无力感的总在心中哦留了20年。哦，刚刚这边升学时阵，伊走来找陈进兴医生讲阿伯，我想要读医学院。伊就承认讲哦，过去的不甘心啊吼，已经化为力量。虽然我救不回我家己的妈妈，但是我希望下一回有人需要我的时阵，我会当做一点啊啥物，用我的能力去救别人的妈妈。哦，啊，陈进兴足感动的，就鼓励伊，你愿意去救别人，妈妈在天之灵一定足欢喜的吼。这个台大病预计伫这10月吼，要来招募着18名住院医师。陈进兴医师伊就咧讲吼，像急诊的啦、外科啦，这种高强度的科别吼，足侪宝贵的知识甲临床的这个技术吼，拢蕴藏伫老一辈医生的经验内底对啦。因为这当时吼，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呐。哦，这个手力、手尾，这个物件判断，哦，手的手感。你目睭看，这拢是经验啦，拢是经验吼，对吧？所以非常需要透过世代之间吼互动吼来延续。所以陈进兴医师就强调吼，这代代病人对医生严格训练，重点唔是家己传授吼这个经验，更在培养吼面对着生死的关头时阵啊，你爱独立决策的能力。马上我要做对件代志，爱紧做吼，因为当侬你一人徛伫手术台头前，任何张图拢是病人生命的代价，任何犹豫都是病人的生命代价，所以做感性的吼。用虽然医学无法挽回每一条生命，但是至少会当救掉一条命，一切都是无比的难能可贵啊！爱尊重医生啊，甲护理人员在唔在？嘿呀！好啦，谢谢要搞定来广告，需要有无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0800。335559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袂当无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啊，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需要公司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在这个时阵啊，吼，这个妖兽局啊，安尼在涂骹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啊，等阿像真正好哩个家共款，吼，规整阿头的人看到这就无拢惊，就有人开始用鬼嘞，啊，对虎牙公啊，一直磕头，一直磕头，有人讲啊，虎牙公显圣啊，虎牙公显圣啊，安尼啦，这个手脚啊，在涂骹咧变鬼啊变，痛甲完全吼，我们崩溃去，我们痛甲要笑去。伊以为真正好吼，咧家家，伊以为家己用要死去啊！伊一边惨叫，一边一磕头，一边开始把家己所做出来代志全部给压压出来啦！我唔敢啦，我唔敢啦！好爷讲你要命啦，我唔敢啦！我昨哦，无应该把这误会阿明阿家关伫遮啦！啊我啊我我我我不应该苦读伊啦！啊实在哦，我感觉我不应该想要让伊关死啦！好爷公啊，哎呦，你要命啦，你要命啦！我后盖唔敢啦，我唔敢啦！哦，这话拢伊家己讲的呢，欺负阿明阿代志伊家讲的呢，昨暝家己甲拖起只关伫庙，也是伊家讲出来呢。这个话一讲出来，所有人面色拢变的，吼、哦，全部拢变的。第一个阿花伯啊，黑姑袂如你少，伊就冲进前啦。吼、哦，伊就对这个阿舅的衫、衣袂哦、衫领吼，对这个阿妈棍这衫领吼，总啊扭起来安尼啦。哈，你讲啥话啊？真是霸王级的寒流呢！你把这五岁囡仔给关伫遮，你挑你要关死的哦！哎呦喂啊！这个妖兽局已经听到吼，他家根本无精彩啊！只是一直顶来啦，对啦，是啦，要命啦，恁要命啦，是我做的啦！啊，我唔敢，我唔敢，唔敢啦，我唔对啊，我知我错啊啦！哦，在场哦，这砖啊头的人听到这个拳头要拢定硬啊啦，有人气甲家己去皮皮出来啦！这种代志，这个代志你做会出来哦？所以有人吼、哦、当场就骂啦，哼！你这个妖兽查某哈啊，恶落毒的哈、啊！你敢知影？阿明才五岁呢，安尼你也敢甲下手哦？你禽兽不如啊，含精神都不如啊！跑死！甲跑死！替阿明出去跑死！这个时阵哦，好，大家你一拳我一拳，要甲整乌落去啊！如果那不是阿花伯啊，都甲冻掉的吼、哦，这阿舅我看。当场会去，这规个砖仔头气氛的砖仔头拍死啦！阿花伯啊吼，带着家己，这气甲要死，先甲抡起来，叫人先甲阿明啊抱出来，再叫人甲阿舅啊甲绑起来，哦，甲压等个砖仔头。这个阿明啊，被抱出来时阵，还阁困啊照路面的呢，困啊嘴角阁会笑呢，完全唔知影到底发生了啥物代志啦。一直甲风抱落来山卡，甲放伫温暖的毛床顶啦。伊只目睭安尼稍微稍微醒过来，伊醒过来第一句就是讲啊，迄只大只猫咪嘞。啊，就抱伊下山落来，这个妇女人啊吼，伊就问：啥物大只猫咪啦？阿明啊就讲啊，我到庙内底，迄只足大只足大只的猫咪啊。足大只，足大只，规身躯哦，安尼有毛有够侪毛呢。伊抱我睏的时阵足温暖呢，迄只大只猫咪呢啦。这妇女人听到了，当场哦，目屎淋落来。这个阿水啊，接到消息啦，透明对苗栗赶倒来厝啦。伊就一入门的时阵，伊就看到阿明啊平安无代志。伊就囡仔甲抱咧，阿明阿爸倒来呀，好甲抱揽足久，揽足久，揽安安啦。阿明啊，也阁唔知发生啥物代志，
伊只是感觉爸爸回来足欢喜的啦。伊就讲爸爸，爸爸，你有炸糖啊回来无？爸爸，这个阿水啊，一直哭，一直哭，啊，目屎切切了，滴到乌啦。阿爸有抓你爱食糖啊回来啦，足济哦，大足济哦。然后伊就听船长甲船仔头的人讲了几个啊完整整个代志会发生的经过啦。伊就听完了后，点点就咧想啥物代志，想足久。然后阿水也怎啊徛起来，伊怎啊行去用绑伫个茶房的手脚面头前。手脚啊看到阿水啊，马上白过来求饶命啦。伊讲阿水啊，我唔对啦，你叫我这一摆好无啦？我后摆吼，我后摆一定好啊，做阿明的老母啦，我会甲伊当作亲生共款啦，我袂阁惹后母面啊啦，我就抓，我后摆会对阿明做好的好啦。阿水啊，看到伊，一句话拢班大哥讲啊，伊就对陆地啊提出了一张纸，放伫阿娇的面头前。那是一张吼离恩书啦，伊讲对今开始，你唔是我的母啊，阿明嘛唔是你的囡仔啦，你甲死出去这庄阿头，你永远卖阁倒转来呀啦。这个时阵阿娇啊吼，一直哭一直哭，好目屎来目屎滴求伊，对裤脚甲揪咧唔放，但是阿水啊怎啊出来甲脚揪倒转来吼。头发无回咯，就行去房间啦。几个庄仔头的人，甲手脚压去庄仔头吼，压出庄仔头，甲警告：你后摆阁敢讲等下阮即庄吼，讲断你的脚骨啦！吼安尼，吼，即个只手脚啊吼，就安尼互赶出去啊啦。伊拖着吼迄支吼，去予虎爷，虎爷讲脚受伤迄支脚，安尼一摆离开啊啦，离开即庄仔头啊啦。所以甲讲吼，做来过来，嘛无人捌去看过伊啊啦。但是有听讲后来吼，有人伫新德市吼，而且市区看过伊啦，变成一个吼拜卡婆啊啦。安尼吐了怪啊，怪嘞吼，拜嘞，因都共分啦。迄支脚的伤痕，安那医都医袂好啦，安那治都治袂好啦，中西医拢看遍啦，袂好就是袂好啦。高什么药啊？空缺都是卖肉啦，一直流人啦，一直流汤啦，臭嘎嘎啦。走路的时阵啊，痛到真正大粒汗兼细粒汗。有人讲，迄就是虎爷公的印记啦。要爱一世人会记家己哦所做过恶毒的代志，就那像迄支脚臭嘎嘎，永远记在心肝底。这件代志过了后，迄间破庙变成庄仔头的圣地呢。哦，阿水啊，带着阿明去庙内底啊磕头谢恩啦。阿明啊，看到迄阵石狮，足欢喜走过去，就甲揽安安甲揽条条啦。大只猫咪，大只猫咪，你刚陪我困吼，谢谢你。这个石虎，现主席讲我是迄阵石虎，冷冰冰啦，冻酷酷啦，噗噗噗啦。但是对阿明来甲讲。伊揽着伊的时阵，感觉就好，又果是温暖的啦，像迄天暗时同款啦。所以自迄天开始咧，庄仔头内底的人开始来整理这间破庙啊啦。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甲破起这一砖一瓦，拢啊保护好起来，甲派起厝顶啦，甲这桌啊椅啊啦，这神明桌啊，砌到金细细啦。规间庙重新翻新过，土地公伯甲虎爷公的身上，嘛重新吼甲整理了，搁来顶铺拆起哩啊啦，顶挺新衫，顶换新的拆起哩，看起来吼爱足庄严的啦。这个庙前搁徛了一块石牌，顶面刻着吼这段故事哦，提醒后世的人子孙啊，善恶终有报。生命不可欺啦！阿水啊，后来一直无去娶某，专心甲阿明啊看大汉。阿明啊，伫虎爷公的保庇之下，健健康康长大成人啦，册目读甲真好呢。后来佫考到大学，
毕业了后，伫台北做贸易的生意，事业吼，安尼是愈做愈大。就安尼啊，20年后，阿明啊开了一台足大台旧车，当来装阿头哦。伊已经唔是迄当时旧日新到毕业干干的这查甫囡啦。伊即卖吼穿西米了，事业有成，看起来哎意气风发。伊开大只神轿等下个庙头的时阵啊，一进落车，第一件代志就是往山顶迄间庙宇行啦。伊跪伫好爷公的面头前，磕三个响头呢。好爷公，我回来呀，感谢你当年你救我的一命，我今仔日来遮是要来行愿的啦。伊提出了一张支票，伊交我传长阿福阿辉伯的后生。阿辉伯在几十年前也过用去了，但是换来他的后生来接到这个船长的位置，他就把这张这个支票提给他，支票顶上的数字就有够将这间庙大大翻修变成一间大庙了。再来他说，我要帮好爷公起神庙，我要帮他做金身，这是我答应他的，这也是我欠伊的。神庙足紧就起好啊，唔是普通的翻修哦，是全部卡条钉起啦。吼、哦，这个土水的啦，做钢铁的啦，白铁的啦，做地基的啦，一砖一下啦，做彩绘、做剪裂的啦，雕梁画栋的啦吼。这个门口哦，搁挂了一个足大的牌匾，顶冠写着吼“足大业四个字呢。伊写讲吼。好爷显神，这个庙内底有土地公伯啊，也个好爷公拢重新做金身呐。好爷公不在时吼，无像应该规身躯噗噗噗的石狮，伊是一尊哦金光闪闪、帅气千条、威风凛凛的形象。同款古人要新得下面啦，目睭哦炯炯有神，两眼有神，那像咧守护每一个吼来只祈求平安的人啦。啊，那迄阵旧的旧的石狮咧，阿明改放伫神庙一个足特别的位置，用玻璃哦改围起来，改保护起来啦。伊讲这是好爷公原本的模样，是伊救我一命。叫我这尊呢，就是原本的这尊，我用玻璃给它封起来，给它围起来，我要永远给它保存下来啦。后来，做一人知道这段故事了后，神庙起好，六神大殿那一天啊，全庄啊头人都来了啦。楼顶招楼卡，阿爸招阿妈，阿妈看阿公，规都拢来咧参加，个人专工哦，对太阳外里挂灯啊呢。在廟前的廣場，好人客客客哦，有夠鬧熱的鬧熱啦！阿明啊，親自甲上香，感謝好爺公的保庇啦，也感謝迄當年所有幫忙過伊，而且庄仔頭的每一個人。當然儀式結束了後，阿明徛伫廟前，伊對著大家講話，伊講各位鄉親，我是阿明，就是迄個伫這邊迄暗，伫遮叫好爺公救起來的迄個囡仔啦。当当时迄年霸王级的寒流，如果那不是好爷公甲我救，我该早就寒死啊啦！我都未有今仔日的我，我这一世人永远会记得，会记得好爷公，伊唔嘛讲是一尊神，伊那像一个真正的长辈时代，在我无依无外时阵，伊出来保护我，温暖我，所以我就抓。只要我若有能力，我一定等来报恩啦！阿明讲到这，停一万年，目眶煞转红啦。伊话要感谢迄当年所帮过阮两伯仔囝的人，还佫有，我要讲，做人真正唔通做歹代志啦。当初阿舅啊安那对我，最后伊就安那受了报应啦。大家拢看有对啊啦。好爷公用伊方式甲人讲：善恶恶终有报，唔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啊！好，大家人大意拍破一拍破啊！
有人一直点头，一直点头，对啦，对啦。有个人咧，目屎流目屎，伫咧擦目屎啦。故事讲啊，遮差不多嘛要结束啊啦。但伊老一辈的人都讲啊，吼，这件代志阁有后续第二篇的呢。根据讲阿舅啊后来，真正过啊是足凄惨的凄惨啦，沦落伫街啊路，变成一个乞丐啦。伊落迄只脚叫好牙夹上的脚，一直拢医袂好，尾啊规只脚拢烂去啊呢。伊只好伫土啊变用白啦。有人讲伊后来死伫一个寒冷的黑暗时，就那像迄当时，伊有阿明啊赶赶有够赶硬拖拖上山顶的迄个暗时的形啦。因为啊，人咧做啦，天咧看啦。迄一个囡仔则可怜，暗时硬拖拖去拖去咧山顶，而且老爸佫无伫厝，是毋是？啊，伊个尾啊，哎呀，寒死了后，伊个身躯边拢无一个人啊。真孤单啦，是真啊假？无人证实啦。但是大家啊，拢希望相信这是真的啦，因为这才是叫做报应啦。啊，那迄间大庙咧，它现主是还佫伫遐啦。每一年好爷公的生日迄一天，这间大庙拢会举办着法会，做者信徒会对各地吼啊赶登来参加。庙公会一遍佫一遍来讲这个故事。讲哦，每一个人来求证哦，来求这个好牙公保庇的人听啦。讲迄个五岁查甫囡仔是安怎样伫哦霸王级的这寒流暗时嘞，揽着这只酒壶困啦。讲到这只酒壶啊，伊家己山顶当呢，用伊的身体哦来砸这个门旁家，来砸这个寒风刺骨保护这个囡仔呢。阿哥讲个心怀手乱后母啊，是安怎叫无形的野兽安尼个解个脚留下着永远的这个记号伫遐呢？哥讲啊，这查甫囡仔大汉了后，是安那等下怎啊头起一间大庙的啦，重新做金身啦，来报答好爷公的恩情啦。每一个人听完了后，拢会行到好爷公的面头前，足恭敬的。甲伊拜一下，有个人会伸手去摸好爷的身尊，那像哦，厝里家己有囡仔共款呐，会叫好爷来保庇因家的囡仔，吼、哦，安尼平安顺遂啦。啊，有个人咪叫因家己因家的囡仔来摸一下好爷咧，求好爷保庇因哦，平安顺遂，日时好佚佗，暗时好入眠，食饱饭，困饱眠。因为好爷公唔嘛是财神哦，伊更啊是细汉囡仔的守护神呐。这种好爷公的故事，因为伊会保护每一个善良的囡仔，伊会惩罚每一个欺负囡仔的人呐。这就是咱台湾民间的信仰内底上界感动人的一面。神明不只是高高在上、威严的存在。神明伊嘛是伫咱的身躯边，日夜保护咱，看到咱的一举一动啦。就人咧人讲的，人咧做，天咧看啦。伊嘛伸手了吼，即、這个温暖的双手。迄一年霸王级的寒流过了后，庄仔头咧又阁恢复了平静啦。但是每一摆啊，甲冬天寒风刺骨的吼，即、這个北风又阁吹起的时阵啦。老一辈人吼，这老一辈的人，伊就记得后山迄间庙，甲这少年辈讲这个故事啦。恁敢知影？迄当时迄个乌鲁洞吼，这个后母啊，都、就是甲迄个囡仔关伫这间庙内底呢。迄间庙吼，安尼厝楼下楼呢，都、就是要伊关好死啦。结果咧，好爷公啊，很神，不但救了迄个囡仔呢。啊，搁把迄个恶毒的后母啊，把伊脚搞变成摆脚烂袂好，医袂好啦。当然啦、啊，现代少年即辈听到这個，有人是半信半疑啦，有人当作是哦乡野传奇啦。但是有当时有人卖暗时经过这座庙的时阵呐、啊，拢会听到内底吼，还搁赶快哦，有这声音嘛、啊。
拢同款，还够听这个虎牙的这声音呢。吼、哦，所以你家看哦，人咧做啊，啊天咧看啦。现在感觉方感觉讲啊，虎牙迄个声音又过出来。当时阿明啊，都是听了这个声音，那有一只足大只鸟哦，咧叫一声，咧守护着这个所在啦。这个时阵，故事图讲到这，知影故事的人拢爱笑笑一下啦。在心肝底会讲了一句感恩虎牙公的宝贝啦。然后呢，脚步行足紧的，等于抱家己的囡仔啦。甲因讲，做人爱善良，唔当欺负别人啦，唔当像即摆学校啊，迄个霸凌囡仔。我学校囡仔霸凌囡仔呢，足恐怖对唔对？我讲虎牙嘛在看嘿，因为新闻拢在看，虎牙公伊嘛在看。足久，足侪年，足侪年了后，当年的阿明啊，嘛已经变成一个白头毛的老人啊啦。伊每一年赶快当个钻阿头去庙里个拜拜咧。有当时啊，伊嘛带家己的囡仔、孙啊做位去。好孙啊嘞，甲这虎牙甲蒙蒙嘞，不比孙啊平安顺遂啦。听伊讲迄个足久以前的这个故事哦。阿公，你真正有去虎牙甲你救过哦？孙啊安尼问啊。阿明会讲，嘿呀、啊，真的啊。阿公的时阵哦，才五岁尔呢，像你即马安尼大汉啦。虎牙公生做安怎样啊？超大只，多大只，规身骨拢是毛啊！目睭啊，像电话簿啊，感觉金丝丝啦。伊就爱甲阿公揽嘞，甲阿公揽咧困，好啊，足温暖嘞，足温暖嘞嘞哦。阿公，好呀，公即马伫对啊。这个做阿公的阿明，伊就比新明多开一种金光闪闪的形象啦。伫遐啦，伊就伫遐，伊一直拢伫遐啦。你保护像你安尼囡仔啦，这个时阵阿明的孙仔头起起，落去给伊看一眼尔，了后就走过来，把这个吼新尊啊蒙蒙嘞，好阿公，谢谢你救我阿公，我嘛要甲你揽揽一下。迄个时阵阿明哪像看到吼，身上的目睭闪过一丝的光芒呢，伊就笑笑啊，目眶感动甲泛红啦。伊知影，虎牙公一直拢伫咧啦。唔管过了几年啦，唔管庙翻新了过几摆啦，唔管身上换偌大金身啦，虎牙公伊一直拢伫遐啦，守护着每一个需要伊的人。在那种迄个寒冷暗时，虎牙公守护着一个要要寒死的查甫囡仔同款啦，永远拢袂改变。这就是虎牙公显性的故事啦。在咱台湾民间，安尼的故事也够有足济哦。所以每一间庙宇啊，每一尊神明，拢有因的故事伫咧，有因显性的传说。这个故事一代传过一代，甲咱讲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啊，尤其是对囡仔，更加爱心存善念啦。因为囡仔上盖纯真，上盖无助啦，嘛上盖是有生命的宝贝啦。啥物人欺负囡仔，啥物人都是甲生命作对啦。虎牙公啊，都是一个上盖好的案例啦。伊嘛是托你公伯的卡力，伊嘛是囡仔守护神哦。伊用伊个方式来甲咱讲，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会保护吼，他这软弱的人，保护弱小啦，那叫惩治邪恶。所以这种力量咱看袂到，咱摸袂到，但是伊个确实是存在的啦。就像许当年破庙内底迄个寒风刺骨的暗时同款，迄阵冷冰冰的石火突然间呢变温暖起来呀。突然间，佮个刷叮当刷位置嘞！突然间，佮轰的声音出来嘞！咱讲对唔对啦？突然间夹着吼，迄、那个后母啦，一块肉。这代志科学吼，拢无法度做一个解说。
但是有经过的人，一世人拢袂放袂记哩。因只会甲家己的囡仔建议是说，讲做人爱善良，因为生命拢在看。捌听过这个故事的人，下一摆哦，若去庙神看到这個好爷公的时阵呢，大概加一份敬意，加一份温暖的感觉吧。因为伊知影，咱大家拢知影，伊唔嘛讲是一个石头刻的形象尔，伊有温度。伊嘛是活的哦，伊个会伫你上爱需要时阵，变成迄几只大只毛毛毛的大只猫咪哦。轻轻个揽咧，对你讲，困吧，囡仔，我伫遮，无人敢伤害你啦。

好，来，咱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邓丽所唱的，有量才有，没有，有量才是福气啦。

0: 嗯，好来，这篇加给那个啦哈，然后要改进阶广告哦。今天我过掉。
1: 嗯，之前食的尽量都唔知啊，嗯，无感觉啥货啊，干那讲较袂疼安尼尔。
0: 有差较袂疼安尼哦。
1: 伊迄阵啊，咧哦，安尼有当时啊，咧安尼，胃吼啊，尽量食落去都较袂啊。啊，拢干来食真香，啊，到即尾啊，哦，迄天阵啊，听恁讲香菇酱甲迄落，哦，我一香菇酱甲迄落食，食几啊倒去啊啦。
0: 有够，啊，做做好啉诶。
1: 拢伫迄落，迄个鼻头又叫买。哦，
0: 鼻头又叫买。
1: 哈。
0: 搁咧运动咧吼。
1: 我几岁人啊，会去运动，拢伫来一下试过十。
0: 你个当中，你讲一百岁啊？
1: 九十六啊。
0: 哈，真诶哦。要甲你
1: 九十六岁啊，也是过千四岁。
0: 啊，要甲你开一个呢，讲开讲你七十外岁呢，叫你九十六岁啊。
1: 我那四过车路啊，满草啊，荡荡塞塞，是慢慢来就拍拍来就烧垃圾啊，啊，规工舞荡舞塞啊。
0: 哦，有够好。
1: 啊，种菜刀啊！
0: 啊，搞搞咧，搞搞搞搞搞，
1: 中意咧。
0: 哦，安尼咧哦。
2: 讲我脚疼，讲脚迄个买针针麻。
0: 还好还对对对。
2: 啊，这毛较好呀。
0: 我就较好哟。
2: 好呀，啊毛小宽啦，毛主要我阴茎买五块。
0: 好安尼哦。好，大大爬爬过好吧？哎呦，搞搞的，大家就八公三回。啊，你几回？
2: 哦，我七十外，
0: 七十外，跟
2: 我
0: 打机。
2: 哦，我听听，哎呦，听足久啊，我唔敢买啊，我想讲我脚疼啊，上班咧，我想买，想买电影，看卖，我就开始买，有效啦，
0: 有效，你有相信啊啦？人真有政府认证的，身份证号码，安一百万的心啦。
2: 哎呀，我真正有效。
0: 人阮五十档啊呢，啊，无你脚筋买啊，麻麻了，麻艰苦。
2: 啊，无我十七岁，我唔捌咧买电台物件，我嘛唔捌坐了买啊。我听落会惊，真
0: 正我嘛惊。啊，无你听我节目会惊无啊？
2: 唔是，我听你节目听足久啊，啊，从我从我调咧呢。
0: 好安尼哦。
2: 我大样拢听。
0: 就惊起我怪吼。
2: 未啦，未你怪啦，我听你咧讲足趣味的，你哦，你声嘛未歹听。
0: 哦，大无忌样啦。啊，祝我你啊，祝大家健健康康交嘿，谢谢你，好，拜拜。哦，你提八针去用 B Q 哦，
2: 迄个诊所医生看，
0: 哦，去用医生看，啊，医生讲这
2: 個，去看感冒是只大事。
0: 哦，安尼哦，等到医生鼓励人爱食啦。
2: 哎呀，含迄个做真香，啊，我有报阮隔壁人去买咧。
0: 安尼哦，啊，伊安怎你甲报？
2: 伊就是手疼，伊讲手疼，食完咪食到袂好。啊嘛听，伊讲伊徛倒摆，把刀手疼。
0: 带一个故乡伫遐啦。
2: 啊，我甲伊讲，你去买真香来食，看嘛，唔爱走买呢。
0: 对啦，啊你真香有来过呐？
2: 我说我脚会麻会疼，脚正买双啊鞋，买正早两双会疼。我今日甲你问，你讲真香，我怎去买？
0: 哦，安尼甲食，你那是八站去的米哦，啊甲食饭后诶，甲真香做一甲配。
2: 安尼我拢难买食，不然那遐头家嘛安尼讲。
0: 哦，别安尼头家甲你讲吼。
2: 讲，准备过谢谢啦。
0: 好，别谢谢你还服务。
2: 好，谢谢你
0: 啊！阿姨帮你用镜嘿，
2: 我拢去别人那遐睇啦。
0: 好，啊，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2: 谢谢哈，谢谢，
0: 拜拜。伊竟然讲听会惊无？讲哦，听下要惊死吼，吼，哎，电台我唔敢买吼，啊，叫一个一种啊，确定起来谢谢啦，哈，那真实在的呢，我做好的，你有一个做好的吼，这个九川神仙啊，我当时听，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台湾人吼，伊会保护咱啦，伊会守护咱啦。伊个心肝善良啦，伊希望做吼身份爱有够啦，靠这个吹吹讲无效啦。你若身份实在做有够吼，就一个团一个啦，一个团十个，十个团百个啦。所以咱个咪咪啊，就讲无帮咱个得力个产品，即六几六大条，偌济人咧食呢，偌济人咧顾身体呢，大家拢小补啊，食苦杯啦，是不是？吼，因当时都要坚持啦。你来支持哦，咱台湾人吼，即个认真拍拼个企业家。就是恁上届爱九川，阮敬爱的董事长吼。就是说，阮的产品无好，绝对无担保。你个细条火炉虽然无过足痛苦，天气要过来啊，冷着热胀冷缩，那冷着要缩起来，这火更足痛，都麻都丢，神经也对咧痛。这钱就咧食这细条，你若痛，因为他较痛是这骨伤，不是食止痛止痛止痛，啊无食止痛都艰苦都袂行啊，啊无食止痛都袂困啊，食真凶啊。迄个通关过节无过嘛。迄个即关底啊，咧袂过，咧丢丢丢，咧剁剁剁，咧抽抽抽，做你艰苦嘛。啊，前咧甲咧细条血管吼，细条血管啊，细条血丝啊，经我开回流啊过呢，这足重要，足重要，足重要。啊，若无过塌咧咧，劈咧咧，带一家一手，卖那等到遐来，吼，阿妈佫兼袂瘾阿雄咧，就是安尼。 哦，所以这个冬天季节要到吼，爱条条顺条条通，不是用嘴讲的，爱买着又食着又像郭天元医师讲的吼，伊把拢开真型咧用食，哦，这个一生皮蛇神经疼。哦，皮蛇神经疼，三叉神经疼，你神经疼，伊食止疼药无效。你工作强，止疼药愈食你腰子愈害尔。真型甲结落甲泡过，通关过者过，轻松疗程就是你的，一气啊通啊，百病都无。这支产品足珍贵，足可惜吼，就是安那，你唔知影，一直咧食迄咧食止疼药啊，都不是咧戆戆食感冒药水，试看卖你甲知影，咱讲拢是真的。迄个政府认证啊，无要过安怎？对，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行政核备啊 ，GMP 有签收生产的吼，安心嘛，食这九十粒两千块足好用的，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若唔知要对关，爱透过卡电话，老兵拢知要对关，啊，若新兵唔知爱卡电话嘿，服务甲恁兜去哦。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甲电话加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那安尼肉干吼，啊，戆干、痛干吼，已经影响着你的生活，影响着你上班啊。迄就是迄个所在，你袂过，吼、哦，你着用推去用推拿，啊，食消炎的，还佫伫啊。因为你的本源就是细条血管脱掉的，细条血管无求能性。你安那推，你推足酥爽的吼，吼、哦，推足酥爽的吼，吼、哦、啊，食止疼药啊，食了袂疼，但也药效过，推过，你搞完佫佮你疼。你那经营啦，像安吉讲，推过消炎的接过，佮继续咧听，请你食真型，好不好？叫你用镜，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

好来，大多是医生学生啊，我吼，啊救医生对不对吼？嘿呀，啊即嘛吼，哇，这个联大吼的系主任，诶，突然间心脏怎啊停的呢？救无得，死去吼，热血奉献到最后一刻，联大系吼。而这个系主任啊，突然间心肌做得慢起来，安尼，我来讲啊，其实哦，弄这五六十岁的人，五六十岁人心中唔捌充过电过啊，无充电啊，爱充电啊，迄像迄安尼慢起来就无啊，迄要栽培一个老人五十八岁尔，迄无简单嘞，对不对？嘿啊，安就是啊，这个国立吼联合大学文化创意啊，跟数位行销，即马干么数位行销做行诶，无数位行销学系吼，这个主任啊，李威廷啊，顶个月做事五十八岁尔，恁即马听收音机哦，你若五十岁起来，你若要冲过电呢，摕咱一句劝，你家庭要看经济动荡，你搞我爱上班呢，你的电唔捌充个，你一定爱甲充电。哦，要走千里万万路，还搁他走，慢起来就无去啊！心脏啊，对吧？五十八岁尔，哦啊，这个学校哦，有这个客家研究学院哦，进行发布通知证实，这个李威廷老师哦，伫九月二十一号因为心肌阻塞，紧急哦送去嘉禾病房，而且接受叶克膜治疗，但是赶快死去。你看，达多医生，达多医生的学生啊，甲救你讲，伊随讲判断，随送，啊，伊就伫校内底啊，随送，啊，伊这嘛是伫学校呢，对啊吼，嘿啊，安尼赶快死去，哦，这个病，院方托你讲吼，伊这几年吼，承担着这繁重吼，的行政事务啊，啊个气象吼。做这门的吼，这个义务的授课吼，义务来跟你讲。最近更啊，因为因在世上吼，咧争取着吼，将近要200万的经费，想要搞开会的时阵，伊感觉人无爽快，伊甚至怎咧开会哦，伊感觉艰苦甲趴咧休困者。那么当然，当时这同事甲讲哦，你卖勉强你家己啦，系啊，要啊去个病就医了啊，传噩耗。这院方对这件代志提醒哦，老师哦，爱注意学生爱反应甲情绪，而且呼吁着这教职员哦，你嘛唔通因为吼工课做无用诶，怎疏忽咱家己身体警讯，安尼就无用，五十八岁尔，哦啊，这个呀，那这学校客家研究学院的院长吼，张成基呀，好，伊伫顶个月九月二日发布着叮当的通告咧讲吼。文化创意跟数位行销学系吼，而且主任李威廷，伫个九月二十一号921啊吼，921地震你讲啊吼，921下晡4:11哦过用去吼，院方在咧讲，李威廷这几年来吼，伊就伤过忝嘛，嘿，伤过忝哦，啊，计怎引起着安尼你看，安五十八岁，所以这个张成基吼，伊就咧透露吼，李威廷这几礼拜哦，伊身体状况已经出现了异常啊。开会的时阵，伊因为身体无爽快吼，伫个会议进行一半吼，伊就趴咧啊。迄个时阵，当然甲讲哦，你莫阁勉强你家己啊啦，提早叫医生检查啦。想袂到咧，落尾用心肌阻塞急诊吼，紧急送去到病房，哦，佮接受叶克膜。这个伊个学生啊吼，一路吼，希望伊能挺过这一关。落尾等到不好的消息啊，因五十八岁才少年，你看吼，系啊，哦。真厉害哦！这个李威廷副教授吼，伊法国巴黎第五大学社会学博士呢，哦，文化统计啦吼 ，IP 转译授权哦，啊，影音剪辑啥物当都搞，伊要争取200万的经费，伊爱个拼吼，伊曾经为地方的创生嘛奔走足济当的啦。啊，那么因在咧讲哦，李威廷这几年来投入的这个。文创系吼，大量的时间够心力哦。啊，即几阵啊，因为要争取200万的经费，对学生啊吼，当前够事务吼，拢有做者放，我都放下责任。啊，所以病吼，嘛是感觉不舍，嘛希望感谢伊做多年来吼，诶，文创系加客家研究学院
哦，啊，佮有即个一届吼，即、這个学生啊吼，即个付出安尼，哎呀，啊就所以你甲看人生嘛吼，人生啊吼，要行过路还佫足济啦。啊，恁呾足需要足拍拼，我拢希望恁吼，一个趁少年的时阵啊吼，哎，咱即已经五十几岁，你感觉即阵啊较力不从心，有当无像应该要出力出力吼，还是要搬动吼，会感觉足轻松自在。即摆呾像有较压力同款吼，你着爱甲补充营养素啊。Q10 爱食啦，哦 ，Q10 对咱来讲有好无歹啦，吼、哦。

0: 首歌叫《少年的我》，你讲吼，啊有重要无？足重要啊！那会动的话吼，身体那个保养嘞，我拢希望恁去诊所甲检查吼，诊所都免走大病，诊所抽血检查，想嘛，咱有三高无？伊袂改量你的血压，吼，伊个改量你的吼肝机能、肝功能，啊个改量你的油脂，吼，啊是毋是有正常范围内底？吼，安尼好无？安尼是毋做？佮看你有血油无？安尼？他说：“身体是咱家己的，你一定爱药医，因为你若无药医，后摆糟蹋嘛是你呀，是不是？吼、哦，谢谢来，我阿来来，马仔你拜六好啦，谢谢来。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啊，平平安安的生日假期哦。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唱广播版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都关关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起源 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指导10807007号，得力为他跟为主要指导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初二，旧历的八月二日，今拜五哈，搁拜五啊，真紧，一礼拜啦上四天班，甲五天班都无相关吼。我讲啊，他个说啊，我咧一礼拜上六天班咧，都遐一般都是较大传统诶工过吼，拢无咧少收两天啦吼，拢是做甲拜六啦吼，所以讲。是啦，我老早你快去拜我啊吼，真紧诶，这礼拜上四天班啦，后礼拜我来上四天班，因为有一个十月初十月这个这个双十节年假吼啊，大家保重，天气小块的话啦吼，尤其阿伯阿姆，一早唔天气吼，南部较无大感觉，可能今日开始北部都较大感觉吼，但是一直有感觉啦吼，就是秋天开始要变天气的天气气候啊吼。保重啊，保重！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来讲一件中华，两个亲兄弟啊，相依为命，结果做小弟的在今年八月，嘛差不多一个通过啦，一个通过吼、哦，八月，伫家己厝内跋倒啦，结果跋倒跋一个断十四根髌骨，有人讲嘿，真正足奇怪的啦吼，迄大人大正啊呢，啊唔是讲诶，这个人未拄好啦吼。本来就是咩脚手无，唔是啊，拢正常人就对吼。结果跋倒伫家己厝内面吼，唔知啥，准断十四根髌骨，赶紧加送去病院嘛。当然啦，十四根的髌骨吼，包括其他所在嘛，小块受伤嘛吼，送去病院，大一个月就死啦。这个小弟，小弟死，都长啦，长十月初吼，身躯边正唔甘的亲戚朋友吼，甲警察正式报案啦。我讲啊，都有问题啊，你对啊？有人报案就表示讲这个命就有问题嘛，不是什么你跋倒啦吼，也吓得吼。伊个什么人呢？个这对兄弟啊，这辈兄哥啦。我这这辈兄哥得港生，迄、那个这辈兄哥吼，讲伊是加工做出来啦，那无就莫在海边啦。那不是加工，伊愿意自杀，就是。台湾个海事吼，啊钱吼，拢伊个吼。好，那亲戚朋友常咧讲这个这边阿哥吼，第四年前的西隆兄弟啊吼，甲土地啦、厝啦、啊钱啦、现金过户伊啦。有人讲啊，世间嘛无这个代志，你叫我过户你，我就过户你啊，无可能，绝对有原因嘛。我两个兄弟啊土地，两个兄弟啊名义啊，名义啊这个厝钱。我甲伊无代无就要过互你吼，加加咧，干那厝啦、土地、现金吼，差不多30,000啦。啊，去下买进口车啦吼，名牌包啦吼，有诶无吼？好，结果两个兄弟啊吼，小人甩过来，得安怎呢？得这个做兄哥叫会小弟，我那不加严重。好，那么这个小弟准安怎办？受伤准死嘛吼？这个这边兄哥。这亲戚个各棍就掉了，伤害啦、背信啦、侵占啦、诈欺啦，但是上尾加这条就涨，就是无台海边啦吼。当然人有接受呢，有接受。都奇怪奇怪，这警察那个检察官里面讲，真正奇怪奇怪吼。伫家己厝跋倒，个跋倒断边啊骨断十四根啦，安尼掉他吼。那么这个真唔甘愿的，真好的亲戚朋友。出来个狗子脏嘛，脏来讲吼，伊讲这对兄弟啊，亲兄弟啦，上尾一块土地伫今年腊月得过户啦，就是可能较早亲戚大概七分嘛，吼、哦、七分了，大概分瓜有无了吼，总过户啊过户，就这对兄弟啊吼，短短个话话，两个人都做不出代志啊，到了呢，已经清清楚楚的土地过户了吼。差不多一个话话，两个兄弟啊，气候会烧较严重啦，都赶快过来，这个小弟安尼跋倒吼，两个多差一个月，七月，这个兄哥双脚气候会烧一个完全白净啦，是迄个真严重的烧伤哦，七月先吼，过来后个月八月，到一个月前，因小弟伫厝内面汹涌昏倒，人想讲是家己本来病，你家己本来有病什么病，一定会昏倒嘛吼。唔是，是跋倒。即个我跟你讲，伊唔是简单昏倒，唔是慢性病，什么代志昏倒？是身躯断十四根髌骨啦。迄髌骨十四根是安怎断啦？唔就三界石哇，正咯吼。脚底的所在，改成我那呢乌青烟灰，真大片吼。经过抢救，准大医嘛，伫到病房一个月死嘛，一个月死吼，嘛多四年啦。到八月底安尼大吼，安尼大已经大一个通过嘛吼，准是吼，所以这唔甘无来亲戚朋友、家弟弟的朋友吼，甲亲戚大家过啊啦。就是啥物人，伊讲因大家都看有啦，但是是没有证据，都要靠警察、检察官来调查。因我这边兄哥吼，就是利用这两兄弟啊，那么这两兄弟啊，头壳真正不介好，就是安尼。所以讲我咧讲人吼，人头壳不介好。你做这边下个人吼，你唔使等到人讲吼。你看人头壳无解好，我伊个这边下个准甲西人，还是有诶无吼？要甲夺财产啦吼，准
开始加工安怎加害人吼，两兄弟啊，就是可能吊工放火也是咱唔知吼，总较烧嘛，烧一日吼，两兄弟头壳都无盖好啊吼，都速度烟嘛，速度烟就是许个火烧以后吼，总开始两兄弟啊，变速度烟了吼，总颠倒狂心狂心啦。你会安尼叫做二氧化碳啊？你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那受伤者虽然人无死，但是头壳会伤到，头壳伤到会退化严重。本来头壳都无介好，你佫受到乌烟，这个火烧乌烟吼，准更加退化吼。那么这个疾病下个吼，准留伫身躯边，名义上你照顾这个兄弟啊，互人看起讲哦，足甘心呢。你唔是真兄弟，疾病兄弟呢吼？就变下个吼，啊两个兄弟啊，叫火烧火灾，安尼数条烟啦吼，结果身躯变得无皮无骨啊嘛吼，就安尼加照顾啦吼，伊即嘛吼，大家西龙两个兄弟，头壳已经无好啊嘛，啊去落尾去火烧去数条烟吼，讲现金啦吼，啊这个房地产啦吼，厝啦吼，都拢过好伊个名，那无吼，你无过好名，我甲你报掉咧吼。到尾你要用我给你，那不你两个你个想看，你那不要处理啦，人会给你骗的，人家兄弟也真正拢过位啦。伊就用这步，啊，伊拢伫厝内面，内面就甲照讲，你要食啥顿无？啊，两个较不要啊，两个这两个亲戚弟也较不要，而且头家那无啥好啊吼，就要食饭无，要安那样吼，啊，就甲买秘书跟他照顾吼，结果就是用这步吼，安尼甲甲刷刷刷吼，讲你的钱啦，你的财产啦，你的土地什么，他过我的名，你过过来给我，然后变我的名。别人都唔敢甲伊顶当，那无你个看，你两个身躯边也无啥物人保护吼，人也要甲伊侵吞你的钱啦吼，房地产又歪了歪个自抓，都怎嘛？这两个兄弟准听话，听这边下个准过去，结果过来了，这个这边下个吼，这个这边下个出来无好过，是真普通一个家庭，在这边下个都是安尼汹涌，人家讲哦。你是掉彩钢去，在这边也过啦。伫厝内面眠床吼，加铺现金啦，铺几百万啦。伫眠床顶，讲伊困伫现金顶悬吼，黄金破链啦吼，名牌包啦，进口车啦吼，有诶无一大堆，甚至搁去买餐厅买厝啦吼，好，就是安尼啊，唔只那个唔甘愿吼，即要去用过这个这边也过，我先出来讲啦。人即卖调查啦，你讲也无效吼。伊讲四年前，就是这两个兄弟厝火烧啦，火烧厝，伊赶紧去甲兄弟救出来。有人讲奇怪咧，有够厉害吼。你无甲伊带做伙呢？这两个兄弟厝火烧的时吼，第一时间救的是伊啦。所以人咧怀疑，唔只讲绝对有理啊，有所本啦、啊。为什么这对兄弟厝来火烧？相对了要到位，厝边隔壁要到位，你也无甲伊带做伙，为什么？你有在就甲两个兄弟救出来，两个兄弟救出来了，头壳已经无解，我来讲啊，伊就输掉乌烟啊，什么话了吼，人头壳更加歹吼。伊即马用摊多，我甲你讲起步吼，你安尼钱啦、土地吼，家己不要顾吼，因为恁可能反应较慢吼，你着过来我的名吼，你若要用的时，我较幸你个挂咧，好听啦。两个兄弟啊，讲为着感恩也好啦吼，还是安怎样吼，伊家。这个讲这个道理好听啦吼，伊甲现金土地厝拢互我啦，甚至为着要感恩，我到伊火灾这个、所在，甲两个兄弟叫出来吼，伊吼主动甲我买车的钱吼，全部付较清啦，都两个兄弟较有钱嘛，都分着财产，啊这这辈兄哥都无啊吼，伊讲这个兄哥本来卡都无啥会顶当啊啦，搁去火烧掉啦。火烧的时候，啊，这个小弟安怎跋倒，跋到规身躯变啊骨断，规头骨，伊嘛唔知，伊讲我嘛足想要知啊，我这几年是我这个这边下哥足用心咧照顾这兄弟啊，那无吼，你看这兄弟啊吼，食三顿款厝内啦吼，身躯变无人啊嘛，也无娶，也无爸母咧吼，你要出去外口佚佗，规遍吼，嘛拢我知咧吼，伊绝对无加工，无加陷害啦吼，话讲也无太安尼。你本来就是咧真普通的家庭，厝内无好过吼，相容诶，这个兄弟啊，讲甲钱啦、厝啦、吼土地啦，全部拢互你，搁买车买有诶无了，你就开始伫手机顶管咯炫富嘛。大家拢笑我无钱，你甲看，我即马困伫钱诶眠床顶啦，拢甲铺滚啊百万的金，伫话讲，这吼都有问题，唔正正真好诶，真正朋友。
这两天看过来，实看足袂过脏啦，都正式价格。有人讲，啊，若讲安尼，够正气无正气啦？对啊，你有正气无？啊，当然这是无证据，唔才报警察就怀疑吧，怀疑报警察，但是警察会受理，受理了我那报警察官，警察官就看法讲，哎、欸，我那有理啦。那这特别怀疑的所在，属实，所以讲警察官会收嘛，警察官若无收，就直接甲讲这袂当过过卫生啦吼。你也无任何诶，这个证据甲人吹讲啦吼，但是问题甲听起真正够有性啦。那呢，长？检察官有甲收呢，有甲收这案件，就是按照四条罪吼，都这个这边下个吼，迄、那个背信啦、侵占啦、诈欺啦吼，用电脑报数吼。但是那有关谋财害命这部分吼，都要检察官上这个调查，是不是有这条罪？就是讲当时火烧的东西四年前吼，有人做卡手无人吼，啊火烧了吼，人这个出问题了吼，啊个。安怎烧烧害啦吼？啊，这个小弟从到尾啊，伫厝内面跋倒，摔一下吼，变啊骨断十四支啦，后日跋安尼啦，希望会当调查清楚。唔只这个案件，中华地检署今日讲你讲无理啦，这是怀疑无理吼，唔只侦办啦，有该收这个案件。那无你无证无据，你变啊讲侵占黑白个，你当侵占黑白个袂使呢？你在小瓜有所本。加过，而且加过迄个情形，都爱互迄个检察官开始要办案的人，认为讲有可能，这有可能发生这个代志吼，才来审判。那无人能收嘛，无该收。这个王渠讲的案件，我清早别讲什么人，做歹代志，你靠个人搞收这个案件啦。这那到尾调查真正真正，你看这用心计较哇，恐怖。这辈兄哥是算正亲啊，来共生嘛，吼、哦，男是那两个老辈是兄弟啊嘛，吼、哦，都这辈嘛，吼、哦，这辈兄哥算正亲啊，吼，你甲看，伊看讲伊这边吼，真正无好过吼、哦，经济真歹，结果这边哇，未歹，啊，老爸老母无伫咧吼，反正嘛，甲因接个爸啊嘛，对不对吼，拢无伫吼，就两个兄弟啊，吼，哦，啊，佮留一挂厝啦、现金啦，吼，啊，土地啦，吼，想尽办法要安那个。揢过家己的手啦，都用这步啦。你甲看，我讲像做电影呢，比八点档佫较浓毒。你甲看，佮家己这边，我是讲啦，如果真的啦，啊，那无就爱行人清白吼，那、哦、无就爱行这个这边来个清白，但是佮看个身躯边。啊，较妖好的人，甲讲讲，这绝对有古怪啦。这边还佫都足奇怪的对，这人的个性啦，人的表现动作，你就看讲，都唔是一个正经人的现象吼。而且，这嘛唔是你的钱，你讲你叫这两个兄弟啊，甲现金啦、土地啦、厝啦吼，过有你的名，你是先替人保管，过我的名，因为你两个人头壳较无吼，不要惊讲向骗钱啦吼。你准摕人的钱换做现金，人的厝土地啊，甲铺地面床，困伫钱顶悬。这个表现讲家己才有钱吼，啊，这都唔对啊，这个是人的个性的行为表现嘛，哇，真多吼，这个，你去看，这个就变牙膏啦，哇，唔知要哪讲，讲话，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
1: 哦，就好哈、哦。
0: 嗯，我食，我今今这保养，我食一日拢食两粒。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嘿，加加砍嘞砍嘞安尼，嘿，加
0: 砍嘞砍嘞。八年啊啦。
1: 头壳拢好呀哦。
0: 拢好呀。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我要给卡，要跟你讲。
1: 嘿嘿嘿。哦，
0: 我给食八年啊。
1: 安尼吼。
0: 我头壳都痛五十年啦。
1: 安尼喂，哦，啊拢
0: 食，
1: 啊今嘛拢好呀，哦拢好呀。
0: 啊见到你，把看我开。
1: 好加载，好加载，好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啊。恭喜，恭喜，恭喜，好，血液通啦。较早吼，无吃好物件，咱的进行咧通血是真厉害呢。这通人而乐呢，尤其通对爱通上，通到上尾了。人讲抬鱼都要抬到起哦，啊，讲话都讲透气，啊啦，血液个爱上尾了啦吼。你问老一半呢，老一半冻掉了无效，都要到尾了尾了的所在吼，麻啦。救筋啦吼，啊像迄倒棍啊啦吼，那无哦袂弯啦，安尼硬壳壳、硬壳壳吼，安尼酸抽按吼，过来吼袂弯，颔棍啦、肩胛啦、酸胛呢，感觉个尤其顶悬迄粒丢丢蛋，疼一边、疼两边、疼边边、疼后壳吼，啊疼中心吼，啊疼袂好，奇怪个走位就火咯，伫咧走路走一下动下动啊，规晚啊规工吼，真影响个通体。规身骨火咯吼，痛痛痛，伊会甲你吹啦吼，甲你吹吼，一规晚规工吼，道理真正买有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型的型。啊，咱个往来有迄个规晚规工，像红糖啊角、六公妈这个物件，甲扫掉、甲摒掉，到咱个真正上大功夫，偌大个好处，都是较唔免去踢掉啦。那你老大人吼上惊那。天气像即摆开始反冷，天气反冷来吼，你啊看火光那个小花束，本来下过就变别过咧，那迄晚要甲扫掉吼，就塌一个目睭掉，人就倒下来哈，上惊咧吼。食真正上大的目的，就是希望讲你唔通塌一个目睭掉，唔通塌一个吼，上严重吼，道理真正，个人个真大功夫，道理真正，暗时歹困一定爱食，帮助睡眠，咱个道理真正，老大人啊，较袂无记忆，你长期甲食咱个真正。老大人的记忆吼，人则较侪岁吼，较袂安尼一直无记忆啦。道理的真形吼，真真假假的真，形人的形。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长，咱的新闻快报高雄，伊就是有少年家吼，伫南麻溪分局嘛吼，都载尸体到位啦，加钱伫后壁车道吼，啊，向向算自首投案啦。伊讲啊，着一颗欠我10万块啦，要甲讨钱。

研判，这个姓张的男子就去用基地找到这个吼，伊是真侪人现场底下甲调查讲啦，唔是干你一个人啊。人调出讲，伊去用高度去用白的所在，就一间车行嘛。不过这间车行吼，其实是在做暗干，我讲这大家听有，就是真侪诈骗在收钱。迄个终点哦，收钱、洗钱的终点啦，吼，迄个店啦，吼，用车行啦，用地行啦，哦，你个暗感啦，吼，这种诶店面吼，这个车行内面当时有要几十个啦，几十个有可能就是要对付这个啦，这张啊，这张，这个小人客吼，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头啦，车手团啦，可能底下咧未拄好啦，钱算未拄好准诶修理，这个先张的几十个吼，甲拍。安尼，我讲奇怪，爱几十下较拍，规身躯也拍啊乱糊糊吼，这都唔知要哪讲啦。啊，即马是调查，咧调查。好，那这个公益红酒吼，这个细木木桂因的木嘛吼，细木吼，这里吼，两年前做做车手，捌去用掠过。结果伊讲伊是车行，伊无咧做车手啦吼，伊咧卖中古车啦哈。伊中国车需要人，所以伊就请这个姓张的少年家改变一位啦。讲少年家继续变一位，讲我请伊做员工啦吼，改先买卖生意有一条十万块纠纷，结果卖输干啦，讲卖成套吼，伊就甲修理，结果修理一个伤大力，准拍死。但是警察那看这个情况，宝宝啊，看个吼，现场当时吼，那你。对于这个姓张的信号是几十人底下，但是真正有可能甲拍、甲跌，差不多五六个啦。挂这个姓木的有五六个底下甲跌、甲拍，起码警察有要找身边有五六个共犯啦吼，是安尼。所以警察就来讲，这有可能是乌吃乌啦，就是诈骗车手一帮乌吃乌，有诶无诶，要甲钱安怎算个清楚，准拍死人嘛吼。现在做成专销做调查，昨天出入车行一些车辆人啦，包括跟这个姓张的男子私下嘛，叫我们拍摄这个有接触的人，有可能没有，还有一个庄稼人没有头家，这个爱这个调查清楚，因为姓朴这个人较适合死，警察怀疑说，那你这个身材就姓朴的啊，说他拍死人这个，你这个身材你干阿一个人身躯边，无人来斗三工，你真正拍死个姓张的，也真无可能吧？人都无目睭吼，即马咧调查绝对有共犯啦。啊，那个刀判尸体啦吼，到后车到后所到，底下当时有可能底下咧修理个姓张的，都叫人拍死咧吼，反正不止这个啦吼。底下是不是有人家教？就是叫做黑道的军师嘛吼。人经过了解，虽打完自首了，到南阿去分享吼，咱就随就去调查吼，伊就教你卡来嘛，讲伊太人啊啦，警察讲你来，人伫对伫车顶，甲我载过吼，准甲你开车，到我南阿分局自首打完，警察甲顾条条，真正有影拍开后斗，果然发现讲一名男子伫内面已经无气啦，虽然有报救护车，但是救援人员确定这件。明显死亡，都无生病，规日困硬壳壳嘛，顶个壳下冷气机吼。好，那么姓莫男子来讲，伊讲伊是姓张啦，就是欠伊十万块啦，啊甲讨袂用啦，啊该撮手去，唔得出面甲拍死吼，甲钱后搭啦吼。但是警察个看，伊吼写一个认证，你唔是真正拍死人，家己撮手，啊该赶紧自首断，唔是伊是人死了吼，伊死在在嘞。伊本来要再去台东，人家调出来吧。伊本来是要再过台东山头这个所在，甲顶落山坎，结果赛到一半，准改成愈赛愈惊，车顶载一个死人咧，啊要再去台东这边，暗暝风山了，三更半暝吼，准载到一半路了，佫坐倒转来啦，准无去这个台东山路这个所在吼，才转来高雄南阿去自首投案吼。好，这段时间。因家人改成有咧找这个姓张的，都咧少年家嘛，都我算囡仔娘咧，足少年家吼，有厝内妈妈阿妈吼，奇怪三更半暝暗时也唔等啊吼，好，伊个调工用伊电话，甲卡倒转去给阿妈，讲卡一个电话吼，秘书敢若讲，我人吼，改成有甲你卡一个电话啦，要给对方。

五人啦，较慢报案的吼，安尼我较有时间吧，处理尸体啦，什么吼，所以讲加贵加怪，什么呢？家己偌单纯啦吼，啊，我是为着要讨10万块啦，车就甲拍死吼，啊，我有够规矩，我都拍死人吼，足条件，唔则赶紧再来自首，其实唔是安尼啦。这个讲白读，哇，真吼，那无较天真的话，这少年家吼，这少年家吼，身躯边我老大身躯边有军师呢，一个都乌道大学生呢，乌道内面毛大学生呢，甲你出头角啦吼，乌龙蛇道啦，那无你甲看，这个这个啥高金素梅边个大助理到即马个抓无人啦，你看偌厉害的吼，小等。我有哪个款一篇，予大家听看卖。迄、那个，搁咧张俊杰吧，张俊杰，或者大助理吼，哇，即马吼，即马真侪拢头壳正好拢做歹咧，头壳好个，啊，拢替乌道啦、歹道有诶无吼咧，割头壳咧，出主意吼，得真正爱注意啦，毋是较早甲来过小台尔，小台无后啦，小台台了，毋要有在有走，有在道，啊那处理吼，这个是厉害啦。所以人讲，到尾也是头壳好的起食啦，手骨粗无后，都爱头壳好的起食吼，哇，正多吼，都高雄站那么起食行吼，人即马大大组成专小组调查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疼哦，啊戆哦，啊头下头戆，啊头疼，啊这一情形哦，食第二罐、第三罐都未知啊，啊食今麦食第五罐啦，食啊差不济，
1: 哦差足济哦，
0: 啊我出门呢安尼哦安尼，安尼跟小姐小人咁样破安尼，
1: 对呀、啊，
0: 迄个咪输嘛，
1: 对想要破。
0: 怎么我不是我怎么怎么吹嘛？按根本破啊！
1: 吹个怎么破？吹个怎么破个破个？迄就是无够维他命，迄是肝啦，肝咱的维他命无够，吹个常常咧想要破个啊！你个食一个维他康，你伊个买一罐维他康，两个食就好个
0: 啊
1: 呢！
0: 啊！哎呀，我有买 T M V 啊，个真香啊
1: 呢！哎 ，T M V 啊，你讲你即马头壳食了，即马拢好个呀！
0: 哎，头壳个舌头
1: 未疼，个人较袂戆。仙姑吼，又疼，都规仙姑啦，为顶管迄条开始算个卡背啦。脚背所在，规身躯绝对血路拢会到，身躯对着所在无血路啦，吼、哦，血路到，血路未到，迄、那个所在奇怪惊未到啊吼，麻开始吼，啊，着揪筋啦吼，酸啦、抽啦吼，啊，抽啦、疼啦吼，哎、啊，奇怪开始有当时想要针，安尼，哎，你拄一下疼一下吼，哎、啊，着个好个，啊好个着个差别啊，做者安尼啊，一会拄拄未过，哎、欸，小等一个人叮当，迄、那个所在个会过啊吼，迄、是体内迄个血吼。不接别，要过迄个程度未顺数啦。无像高速公路通通通吼，一定要甲拼掉，都真影响厉害。拼讲来，一寡拉伤啦，归完归工吼，也是杂质啦拉伤，像按摩也同款吼，后盖较袂筋愈断吼，那塌一个麻啾啾，人就倒安尼吼，倒你的真影全部咧清体，切硬清清吼，人吼也是丢一边疼两边啦吼，啊对咧按袂过啦。白袜啦吼，肩胛啦吼，啊，脚床头颔棍啦吼，对哦，身甲抽甲淡的旧筋吼，麻病吼，都一直无用吼，都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的真形的形，讲我对，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南朋友吼，应该听讲台南这铁路哇，已经做真久的时间，做甲家己袂去做几年啊吼。我住台南，真正有影，台南铁路地下化嘛，当时为着要台南铁路地下化，要甲这平交道消掉，起来这平交道吼，因足危险啊。你看真正台南起来这较重要路口的平交道，火车咧过，一定要做一个平交道吼，发生袂少弄死人啦。就安尼，唔只诶，当时决心要甲台南这所在铁路地下化吼，伫十月十八，就这个月十八，起码初二吧。十月十八全部通车，我讲哇，唔得做几年。真正当时为着台南铁路地下化吼，要甲台南车站做咧地下，即马台南车站有若做真久吗？台南迄个古车站，嘛算一个历史性的地古车站吼，伊要甲所有外台啦吼，啊像我迄个高雄甲迄个台北同款吼，都迄个地下诶，迄个诶地土地吼，外台啦吼，对吼啊，迄个指示拢伫做地下吼，拢十倍通车啦吼，哇，真正真无简单啦吼，这个月十倍吼，台南的铁路地下化，包括台南车站吼。啊，电脑控制啦吼，啊，这个车啦，对啦，哇，火车啦，我来讲火车吼，就是转播十八十八通车吼，希望会顺利啦吼。另外，到到秋天，这有的所在又去山头，莫怪你看看哇，真侪人唔惊虎头蜂吼，到爬山吼，真正有水的吼，对，介水太平山，太平山的枫叶吼。哦，真正水界地暖，惊得人吼，但是人管制起来。那假日吼，想提车就管制啊吼，当然有开放啦，有开放就是讲有可能看，但是问题是也管制，就是因为想提车，伊就管制吼，啊真正真水，啊其实唔免到到太平山啦，台中的太平山吼，那其他啊宜兰迄个太平山，马上台中脚底啊吼，迄个太平山吼，唔免到一定要到太平山，这有的山头老种这个枫叶吼。都当官，但是水就水里对。你若枫叶，真正有个人固定几个所在开去看吼，人为什么特别多？就是真大片，这在大片的水啊！你看两丛白水，三丛五丛白水，这几大片哇！这系水，讲对唔对？对啦，对啦。但是路头都爱走个，对吼。啊，所以讲啊，都一半边啊吼那。较无拄好吼，咱当做看电视头，看迄个电视吼，人倒人挂骨袂歹吼。啊，几点钟？咱先到遮，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来开放时间到遮吼，啊抄起啦，阿爸阿母，咱的电话吼爱抄起。那我无做节目时间，你敲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就会当。咱服务小姐甲你讲，药房对一间，然后阿什么咪来讲就袂变唔对啦吼，阿不好，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甲人使用吼，好阿个走个吼，啊，咱来欣赏一段一本歌，小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一算来讲电话，讲下超过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那有要甲咱欢呼吼，0800-868-999，后壁三个九，0800-868-999，产品来有帮啦。有一挂无上台所在，咱这个时间因为开放这个时间较好占吼，有联络。无上济，要甲恁询问，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0: 来，喂，
1: 喂，
0: 哎，你我，
1: 哎，丁玲，陈思安，请问你条歌做啥物歌名？
0: 嘿，叫做《安平之乱》。
1: 哦，安平之乱，
0: 哈，哎，对对对，
1: 谢谢谢谢。
0: 好啊，来，喂，
2: 丁玲啊，
0: 哎，你好，哎，
2: 你好，哦，我今嘛，我请问你吼，
0: 这
2: 几工买注射疫苗会吼？
0: 哎，
2: 流感那个啥物叫？
0: 咱来上面咯，免咯，免停，免停咯，免停。
2: 哎哎，那根本当停，停了我看。
0: 免停，哈，还甲注意苗无关系，完全无关系，吼。
2: 哦，哎，刚叫那不要紧
0: 了。拢不要紧，哈，拢不要紧，好，好，好，
2: 谢谢。
0: 别，来，喂，喂，喂，哇，好，来，现场电话个拨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喂
1: 喂，金玉，
0: 哎，你好哎，
1: 我问你一个哈，我今天心脏皮都飙了吼，啊，我从十进行个 QMB 来啦，我再来五成分咯，剩八十四啦。啊，你唔就要紧，
0: 未再食一个物件，食一个物件。
1: 我食物件，我食一个布丁落去啦。
0: 哦，好，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嘿嘿嘿。一条血糖，血糖
1: 有较，要紧交 QMB。
0: 血糖有较，一条血糖降低，血糖降低人脉。
1: 我是心脏咧艰苦啊，
0: 唔是。
1: 五点半要来困，感觉怪怪。
0: 那是血糖伤低，人脉皮薄菜咧，买咧咧，啊好好。
1: 对，啊就是血糖伤低，我跟你八十
0: 几啊。对，哎，不是十一个啦。不是十一个安尼啦，哈吼！哎，会等
1: 先，
0: 别啦，不要紧，不要紧啦，不要紧吼，不要紧嘿。来，喂，
2: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嘿。
2: 你
0: 嘿，
2: 遐个电台哦，
0: 哎，我电台嘿哦，
2: 嘿，
0: 哇，
2: 啊，你今年个
0: 嘿，哎，今年嘿对嘿，今年嘿，今年 QMB 嘿，
2: 哎哎哎，啊，你主持人，你先我不是。
0: 诶，我定型，诶，我定型，诶，诶，诶，你，诶，诶。
2: 啊，拢电台，我昨拍几工也忘接啊。
0: 昨是当时开，噶我昨都有做节目呢。
2: 无啊，无做节目我开啦。
0: 我昨有做，哦，你无做。
2: 啊，拢你接诶啦。
0: 唔是啊，我若无做节目时阵，阮小姐接未啊？
2: 拢无接，拢无接。
0: 拢无接，我呢可能电话。
2: 啊，你今年是怎弄啦？
0: 今年贿赂啊，贿赂。
2: 都辛苦。啊，我目睭哦，打干你接够好。
0: 诶，小可有帮助啦，但是打干吼，咱哎。啊，那我那家医生配合点没有注意啦，人工的。
2: 好，我点没有注意啊。
0: 你讲你点？
2: 有啦。
0: 有啦，人工的要点呢，哦。
2: 人工的那一点都无效。
0: 无效，但是对啦，迄条那较严重的就是，那你，迄条是细条血，跟咱周边嘛，目睭血跟周边的，你若路通，咱目睭都神经啊，吼，都较变涩涩啦，吼，安尼，哎，安尼迄个吼，但是咱能当通。
2: 今年较有效点嘛。
0: 对啦，就今年对这个细条血，跟咱目睭周边较有效吼。
2: 啊，算通血多
0: 了。对，但是当通或者我是唔知啦，唔太甲你保证啦，好唔好？
2: 我你甲寄一罐来咧。
0: 啊，我要甲你寄过哦。
2: 分两罐啦。
0: 诶，稍等一下哈，大哥，你敢要搞电柜产品？唔办吼。
2: 唔办呢。
0: 唔办，不要紧来，无多。
2: 你敢是讲告说我听你的电台啦？
0: 不要紧来，但我跟你
2: 讲。你敢是讲
0: 九十粒面？九十粒对吼，诶，好，稍等一下，大哥，你稍等一下哈，我跟你听来线，你电话卖挂，听来线哈，我跟你问组织一下哈，不好意思，我爱甲这个大哥问一个组织的哈，啊，电话先停啊啦，先停一下，稍等我报关这个接来线啦哈，好，谢谢。

好，咱等到讲入去高金属美吼，伊家己有哪卡着真侪案件啦吼，内容调查吼。好，高金属美伊身躯边一个大大助理，大大个手棍吼，拢叫老师啦，一个叫做张俊杰、张俊杰吼，加当电子手稿。干那要加长电子手铐、加铐，这个大功夫啊啦！你加长这个电子加铐、手铐，第一时间第一秒啦，人就随在，伊就一个监控的这个解锁嘛，解锁这个电子手铐、加铐，好。你要那加长了，这个信号会当办差不多三分钟、五分钟，我有通去走，这个信号各有通去保持，这是这个内奸啦。人就咧讲这，所以讲我咧讲吼，高金柱美甲张俊杰伊这个大助理吼。伊就是身躯边有一个真大胖的人在甲斗三工啦，这毋是一般乌道，毋是一般啥物人做会到的代志，这是要深入足侪组织啦，就是安尼，毋通讲我惊死人，阿边阿讲，这都毋知偌久的时间，这伫生存这这种人伫生存嘛吼，甲啥物人伫交配吼，已经第26天，伊是这个月初六，无顶个月啦，顶个月初六开始加长了，准开始走。安尼来无人26天啊嘛吼，渐渐开始一定爱追查嘛，啊而且沿海全部总动起来，伊无可能坐飞机啦，一定坐船啊，伊飞机绝对用动的吧，随了着伫机场吼，伊就是坐船，坐船啊吼，到海边啊全部总动吼，伊沿路不但有人家接送，换车换人安排安那大吼，啊安那边，而且安排船啊，看什么所在，反正嘛甲安排三只，一个伫嘉义，一个台南，一个屏东吼，不管什么所在，我伫比你啦。我一日，我即卖一日比咧，什么所在？我台湾甲你放即卖风声，但个警察走过迄边啊找，我他走过即边，准啊处理，是毋是有可能？有可能是安尼。所以我咧讲，人即卖这专案小组，包括后壁，我那算真厉害，迄个追查案件人，我咧看，伊是一帮算真厉害组织，你甲斗相共，这嘛毋是一般乌道做会到的啦，毋是一般乌道有人讲。介绍有人要啥呢？有人要讲迄个阿强啊，就是中国迄边诶一情报人员。有讲情报人员有伫台湾吗？戆样啊！你毋知他倒过去？阿公啊，我是想讲咱台湾啊，咱是台湾呢。啊，台湾中国迄边要派间谍啊，甲情报人员伫咱台湾哦。我讲吼，你真正食饭都毋知米价。啊，真咯吼！哎，他多个，你敢知影？这可是一，唔是一般乌道啦吼，什么乞讨囡啊，什么咧？咧安排，咧安排起的啦。包括即逝，你甲看，什么人就掠17个呀嘛？上尾一个17个伫屏东掠着嘛？屏东掠着，伊伫屏东工程民宿嘛？就上尾本来讲掠15个，本来开始是咱报价，我是报价掠12个尔，我就无啥爱报啊吼，这都掠袂到吼，啊都都等到掠到吼，结果后壁边哇13个、14个、15个、16个吼，结果第17个是屏东掠到，就是替伊伫屏东订一个民宿，就有哪算庙大吼好，那看时间到三个半没关系，甲你车出去，载出去逃脱嘛，就是安尼吼，唔只这个转小组是用1000万嘛不？转销做上100万啦，吼、哦，得咱竞争出100万奖金嘛。结果即马听讲风声啦，这种风声，就只要那有关张俊杰乌道这边个斗三江那风声尔，无人当证实吼。但是当证实的是咱竞争出转销做警察下底用100万的奖金，大家当报警报。那真正你报个警报，有抓到100万的你个，伊绝对袂甲你公开吼、哦，你个这个秘密嘛吼，得、哦、就是100万美，这个100万奖金嘛吼、哦。但是听讲啦，乌道这边吼、哦、有发一个风声啦，吼、哦，就是3000万啦，大家暗号互伊造水啦吼、哦。有讲3000万比100万，啊鸡腿去比嘿，对，啊大家嘛要爱3000万。我讲，你国家出钱出输人，出输歹人。听讲这个风声，张俊杰那乌道这边坐船也好，什么人敢死？想尽办法哦，何人抓袂到？什么时阵来当把这张俊杰偷渡出去中国？要3000万啦！但是咱的竞争数是100万的奖金吼，所以讲有人讲，什么人要拼这個、对啊？都我要拼3000万，就是安尼。这个张俊杰听讲。伫顶个月初八，伫美国高雄港，船安排好要处理吼，这是真正有影，这条是真正有影，就是国安单位，包括警方，包括海巡吼，已经伤过麻啦吼、哦，所以讲坐无成嘛，坐不吼，
安尼诶，阵开始带大饭店啦，吼，有诶无？吼，四界走嘛，四界边吼，人民币等下带来嘛，家己啦、婚姻啦，对，佮走到等下，哇，一个人等好好。本来刘俊杰即个被人认为讲上尾一站好在高雄嘛，在高雄一站，人已经安排好啊，就是船啊，准备好吼，人前辈人毋要甲拍侪惊嘛，就是要等你出面。有情报是安尼，但是是毋是真正会出名？到底纯粹个真正无出名嘛？所以讲情报是情报，转眼小组你茫看，你茫看讲，阮党个我情报已经情报到安尼啊吼！我讲啊，这个先变先，就是台湾的情报单位、警方、甲阿强那边个情报人员，就是这个阿强啊吼，诶，情报人员吼，伫台湾的吼，大家咧小病啦，小八卦什么消息较紧啦，唔只。伊本来伊那高阳出名，那因个情报那无接，咱来接来，就抓到了嘛。因个情报人员吼，就通知迄个警政署的专案小组讲，你卖甲放一下，伊可能上尾一站就到高阳，伊已经安排好啊吼，是船那要甲载水都无出名吧，就是表示讲伊个情报人员。阿强啊，情报人员吼，因个第五中队，第五中队大家听无啥有啦吼，一直内奸啦，就是讲我这边。咱两个相对的，我派人伫你侵入伫内面个第五纵队啦，吼、哦，第五纵队吼，大家听无即句话，迄叫做内奸，就是我安排伫你伫迄个所在任命，即、這个所在，有人讲啊，真正阿强啊，介中国啦，如果是照转销售所要啦，阿强甲帮忙干呢，就是阿强会当指挥台湾的乌道嘛，即马所有出手拢台湾的乌道十七个向你着。当然，内面有人无啦，有人并无收啊吼，交报税吼，我那无算乌道组织，但大部分啦，大部分拢是乌道的人物哦。你甲斗相共吼，可见讲阿强啊这边的情报人员吼，用阿强的势力会当指挥台湾乌道。有人讲啊，台湾的乌道拢中国咧指挥，都系我台湾家己指挥。阿边阿讲，这都边阿还好好。那么东江就是我讲，和大家。我来小可回忆一下吼，张俊杰这个高金素梅大记助理吼，伫车内破坏电子手管了走啊，有黑道背景开始占吼，为北部、中部、南部啊，搁再来下边吼，本来上尾站人所提到情报吼，就是高雄这个所在，要坐船啊处理，结果迄间无出面啦，就是可见讲伊那边的情报比人较来啦，就是中国派伫台湾的这第五纵队去干掉。别人较来，唔忙出面，出面就你抓到，就是安尼。即届准无成嘛，那无迄届就你抓到呢，就是上尾站迄个本来刷来刷去，刷来刷去，都抓十二个先就你抓到，过来开始抓十三个，佮开始讲有可能佮走转去台南边，过来佮走伫屏东地吼，啊唔只上尾一直抓抓到屏东，真正有人已经要佮租民宿，就是住伫屏东边咧，吼、哦、啊那有机会屏东嘛做好处理啊，屏东有哪？海边啊，吼啊，做个出嚟吼，就是安尼。啊，即马我那无好，我讲总一个结论啦，就是写一篇文章的迄、那个记者吼，我那算大记者，我卖讲阮名啦吼。一个结论吼，伊讲为什么中国会帮助这人帮助家呢？可见因的利害关系偌深啊！对，本来就是安尼。我讲赢啊。那如果婆婆我比一下啦，我讲的是婆婆，我讲甲中共啦，我咧做来干什么吼？我若真正出代志，我插头你咧。你两三句话讲抓到，你甲我中国若无真深的关系啦，还是啥？我何必帮帮家呢？你甲想看嘛？所以讲真若抓到，伊后壁是要讲唔讲吼？伊可能有真侪情报，还是讲什么关系？咱是唔知啦，咱是唔知体，唔知我咧讲啊，唔知讲我定向叫公爷讲吼，咱台湾内面搞迄个中国的情报，就像这就上好看啦。这唔是干那一般黑道人物，包括咧安排偷渡做会出来代志啦。伊即马唔是讲一个手就到海边啊偷渡咧，安尼个紧咧？你一个手走，人这个海边啊吼，早就准备好到逃脱，这当然这就无问题啊。这个一般咧安排逃脱的手啊吼，伊唔是，伊是安排伊知影讲这个任务太重要，伊内面有足多人要问的代志吼，伊甲所有海边啊咱台湾这边全部封锁起了吼，伊嘛知影讲这无简单，所以讲伊伫台湾岛内，即马目前密下密下密下，佮抓袂到，伊根本一个月嘛，二十六天吼，
这个是一，不是一般乌道人士会当安排的，情报人员才有在调啦。就是安尼，唔再讲恐怖，真正有影吼。所以我来讲吼，台湾唔知偌久偌久的时间，偌济人侵入，包括去用买收啦，拢伫台湾咱家己本身国内吼，就是已经是算阿强啊那边的中国那边的情报人员吼。在台湾这不在外地啊，不知道人家说，你想要你讲讲，咱台湾也有中国的情报，你要你要笑死人家故地，他多几多是秘密，你不知道而已啦，就是咱人专案小组在讲这个案件嘛，在讲这个张俊跟张俊贤这个案件哈，到今嘛，人在分析，请教那个高人啦，哦，就对情报较厉害的人讲，这个是情报组织较有在条做的。诶，路线啦，这不是一般乌道啥物人安排出来代志啦，哇！所以讲吼，有人讲啊，这绝对是交配真深啊，得人咧个讨论啦吼，迄个情报专家甲这个记者咧讨论，你们到刚刚写一篇讲，迄个是交配真深，所以交配真深就以头壳还是手刻到的资料，还是啥物问题吼，有真重大。利害关系啦，是安尼啦。我唔才甲你报告安尼啊，对不对？我都比了你，比了你听。迄个凊彩什么人吼？虽然你甲中国小国有牵连淡薄，但是问题唔是讲外侵的迄、那个，你发生代志都甲你断掉呢啊，都成为机遇，一个机遇甲你断掉啊，一个弃子啊，哦，一个机遇甲断掉呢吼，都、就是有相当关联，伊才会甲帮助甲安尼啦。哇，恐怖啊！我讲八卡少的啦，戆样啊，对啦。啊，我都罔看，罔看。啊，有当只看到这個，我拢会八卡深，啊，八卡深吼，都愈看愈惊。但伫咱身躯边，反正嘛，甲像较早咧读册，即马较无看到这句话，对不对？较早阮做囡仔咧读册时吼，小心回题，坐在身边有无？你捌听过这句话？大家变毛人啊！啊，即马真正有影，即马真正要教都教，小心回题，坐在身边。我来讲，你唔是你唔知影呢。真恐怖！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吼，我就感觉迄阵吼，什么我死性感染，甲乙型感染
1: 啦。哦哦，安尼哦吼。
0: 啊，我就甲食啦，食食的吼。我进要总去三个月去抽血追踪。我差不多追踪两单，我两三单，一关拢无问题。
1: 好，好加载，好加载。
0: 我拢无问题。
1: 真的真好，嘿
0: 嘿。我开，而且我今仔日嘛开去看报告，
1: 啊，
0: 无问题，所以要办较紧的啊。
1: 好，安尼好，好。
0: 哦哟，
1: 安尼继续接一个哦哈。血小嘛较紧，就是咱的血小板是管理制作的啦。哦，你去个接，伊就去会增加起来啊哈。
0: 好，好，好，好，好。
2: 魏大干，那要过关吼，都上厉害啦。已经要四十年了，三十几年，你看看这个维他康吼，偌有信用。人当时所有官大也是讲，咱公司有在调位德国出远吼，这个维他康甲摕这个物件哩嘛吼，这在摕真侪功夫啦吼。因为你听讲，一个国家内面，伊家己本身诶被过关的物件吼，伊会甲保护嘛。啊，这个物件就是真侪人讲，袂当互你白，袂当你白，好，咱开偌侪功夫，开当为中啊，这个。德国、德国甲进去都是太好用，伊去有德国的医师，所有欧洲啦，唔是讲德国俩吼，合作上高救人的官药，德国内面上高过关，得咱有哦，为他干哦。

啊，吃肝是未听的器官呢。肝若开始，互你感觉会，诶，唔对，改成听伫肝这个所在，这个大条啦。我来讲给大家知吼，胃大肝、胃大肝这条方指明，尤其哦，什么种人吼，上高有直接的关系，食酒精啦。有咧食酒精的时候人吼，一定要注意一下吼，胃大肝吼。咱的外口有写一个三，一两三的三。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才得得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潭子伫漳下埔啊，有一件火烧事吼，又搁是电动奥托拜伫遐充电伫，结果阵小块爆炸阵火烧，所以我咧讲吼，这种电池咧充电吼，哇，即马上侪火烧的情况就是充电池啦，尤其是电动奥托拜、电动车、电动奥托拜电池咧充吼，好，住伫一楼后壁边一个。算阿嬷起码68岁啊吼，这个阿嬷吼，好，伊吼应该被造出来啊，因为你光头白日啦，下晡时间尔，尤其是迄个电动电池吼，电动我都买电池火烧吼，唔是讲一个火哦，破气油啦吼，什么爆炸迄个火烧吼，人个走去哩吼，结果伊已经被造出来啊，伊看了我哟，个声噗，有听一个声，哦，原来电池要从迄个电动我都买电池吼，结果佮想着讲，伊内面吼有一只狗。三只猫啦，一只狗，三只猫吼，伊都住伫即间厝的上内面边啦吼，伊即马佫走倒入去，佫走倒入去了都无出来啦。所以我咧讲，即有当时啊，爱足注意者啦吼，迄有当时啊无事，还是好家在小人员，人家讲，迄阿妈佫走倒入去，哦，赶紧，安尼，硬抓水吼，啊就撞入去啦吼，安尼，硬佮找着迄阿妈。啊！找到阿妈，甲找到一只狗三只猫啊！吼，甲想办法，佮架腿爬去电管边，甲溜倒落来，吼，甲救掉呢。那无这个阿妈吼，都甲一只狗三只猫做伙死啊呢，无使人影走出来吼，所以人当时啊，得火烧吼，唉，当着在知影讲迄个逃生的迄个步数啦吼，真正无法度吼，你就先甲狗啊猫啊放下，人先走出来，你甲看，你人先走出来，当相对已经到位啊啦。当时你人无代志，走出来吼，相对那开始抓水，你才甲讲啊，内面有只狗三只，那么救会到啊？啊，你人得亲身入去甲救的，结果你个差一点嘛，就连人都做一小事，本来已经走出来嘛，这阿妈佫翻头倒去，就是为了一只狗三只猫。人当时消防局相对较有心，就开始抓水，人家讲，迄阿妈吼，本来讲走出来呢，但是我看伊佫走倒入去啦吼，安尼。赶紧吼，甲这个给救看卖吼，结果你回来吼，甲救出来哇，已经穿过底下白树来了，就是乌烟啦，迄火烧的烟吼，已经烧掉吼，本来无代志的，啊你若如果讲人先出来，你有相对落去到位甲救，甲抓嘛吼，人嘛是赶快救到你的狗，干了，那如果讲真正救无到，上无人的无代志啦，你差一步尔咧阿妈。你为着安尼，当然是我是袂当安尼讲啦吼。这有当时啊，反正狗甲猫，迄三只猫是你的命，无来共款啦吼。但是要安怎讲，上无这个做 SOP 啊，就是咱若发生火烧，万不能真正当着吼，人先顾命，过来要处理动物啦，什么代志吼，较个第二较唔落去做。你为着一只狗三只猫，你本来人出来，佮坐倒入去，结果你甲看，人差一点啊吼，哦，赶紧上桌准备好，真正救到了，好家在救到了吼，已经人两尾白酸开啊吼，啊赶紧上手甲倒咧，甲送去台中的慈济医院嘛吼，甲好来救到吼。但是迄只狗啊甲猫马上救到，你若卖中倒入去，反正你赶紧伫遐等，人无代志。你甲消防队讲，内面有只狗在只猫吼，佮是我足心爱的宝贝，那嘛是赶紧甲你救袂到啊，啊就免人。用命底下甲伊拼啦，哇！所以讲，有当时啊，这种发生金钱吼火烧啦，什么话代志吼，家己爱小寡爱知影讲的步数啦，那无吼，就加了这个性命啦，那讲属性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食了吼，未歹呢。我一早起，我本来心脏拢会安尼乌白喘，乌白喘对无？拢会无，拢甲人无共款啦。
1: 哦
0: 乌白跳啦。
1: 哦安尼吼。
0: 啊，今嘛吼去我食一罐了，啊去迄个去报告吼，所以看医生啊报告吼，啊伊甲讲医生讲哦，啊这家你太拢白跳安尼，拢无乌白跳呢。
1: 你食咱的 Q M B 哈？
0: 哎呀 ，Q M B 甲迄种心甲
1: 真灵真灵啊，安尼吼。
0: 加一种哦，再零果精啊！
1: 安尼吼，吼，
0: 不能遐
1: 啊！安尼吼，
0: 早去报告吼。
1: 哎
0: 哎哎！我讲吼，这你即卖个心脏拢无咧乌白跳呢？
1: 安尼吼，就好就好。
0: 哎，啊，我讲哦，安尼我查，安尼查，我无我拢乌白跳，拢医生拢叫我讲安，食几遍，即卖讲叫药念起来。
1: 哦，安尼就好，
0: 食较少安尼啦。
1: 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甲我讲咧。咱美国进口起源米吼，啊上好，会当甲经营做伙，得规粒即个胖脯啊吼。甲要拍出来太火咯吼，迄个水饺咯，加合作伙吼，这是上个身体，尤其人哪较有回来吼，到这个所在上个发生啦，叫做心血管嘛，无调无治吼，啊上无感觉，啊上无哇，你一日来就大力吼，佮你想袂讲，啊人愈侪话吼，就愈侪电话费，较早佮你老人病，即马唔是啊啦，较早四十几岁，即马吼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吼，就足侪多款款即个病吼，爱量早保养，量早保养后尾就较无即个问题啦。这种足紧急的心血管的问题，到美国进口起源米，甲得力的精英，会给你甲教做位吼，佮你心肺更顾了上好。指定的房子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讲过，来我安排一首歌曲听重点播吼，叫做《月娘满冰圆》。

来，咱时间到吧吼。那要过欢呼吼，会记这个电话0800-8688-999，后壁三个九啦哈，即多多使用天气吼，慢慢啊慢慢啊，就进入叫做秋冬，就是换季的吼，早暗会愈差愈侪迄个温度吼，保重。我较无关心少年家吼，我唔是我歹心，是我较关心即阿伯阿嬷，较袂感情吼。那你换季节吼，上高啰嗦好不好？大家保重啦，好好，咱明天见。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南苏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深深的恋情吼，大家阿妈大家好哦，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南投的好朋友举手，今日收到钱啊吼，今日收到钱啊妹吼，金龙金入来啊，南投金龙金今日金拢回来啊，拢回来啊，嘿，主动回来来靠做啊哈，嘿呀，现金哦。我是花落啊，我若无靠做用现金吼，都拢会拢会去领吼。11.6万的长辈时代，温馨过重阳节嘿，嘿妹。南投政府应应着一年一摆重阳节吼，啊，表达着对地方长辈时代的关怀，啊，宣布南投今年的诶，这重阳节敬老金今仔日，吼、哦，今仔日一直到11月初二，吼、哦，啊，陆续来发放，吼、哦，你都若今仔日无得。好，等好你，该好你该上班，该熬个月11月初二安尼吼。那么全关的南投县有这个11.6万人，哦，包括有164名的人瑞吼，哦，100岁去了吼，拢总发放敬老金啊1,1556万安尼吼，希望做这长辈时代温馨过这个节啦安尼吼，这年节安尼，是哦，啊是领偌济哦，哦，这摆发放的对象65岁、55到64岁原住民吼、哦，一个人领500，好，领500，讲要过节，像迄钱介大个安尼，叫是偌济钱呢？65岁到99岁吼，领1,000吼，1,000吼，嗯，啊，若100岁以上个，领10,000，哎呦，安尼嘛是袂歹啊吼，啊，500是较少啦，每年加发500，啊，想嘛1,000，迄地了较少了。好来，我最近领钱，啊这吼，这唔是我讲的哦，哦这人的这讲哦，死无葬身之地啦，死无啊葬身之地，是安那？啊讲台中清水的纳古塔甜啊啦，你看，吼、哦、迄死人偌济，迄一工拢死1,000个人呢，一工哦，你唔知哦，咱台湾一工1,000个咧死呢，你看看在做殡仪馆看老虎谈哦。嘿，迄台行行的啊，信他呢，唔免像在安养院足忝，安养院得去请医生，啊得个护理师，哦，啊得爱有执照，有无？啊，然后得即个小，然后迄个艰苦，然后即个衫，然后即个家庭买来立钱的，即个囝偏来买立钱安尼好，废气即个好做。迄那古台，迄殡葬业靠做，迄人行行死死，啊死，恁拢讲哦，再生一粒豆，唔敢开始了，好，迄做啥样？看拜低头，迄都无效啦。迄个有效对不对？人讲财神也无有效啊，死了唔免靠啦，靠哪会？靠药哟，靠财神分伤少啊！你爱靠啥？财神也无有效啊！财神在死啊！你靠啥？财神无有效，死了你一百袂靠啊！好，伊讲这个爸阿母呐送上山哦，财神随人搬安尼啦吼。系啊，这个讲，这个讲，遮济人死了拢无当扛啊吼。即个讲，因这商家吼办丧事，人大讲，哎呦，死无葬身之地啊吼！啊，到即马若要去纳古塔，就抗议个。屏东即马迄个去啊，屏东迄个去2,000外加款，屏东嘛个去。即马若要去纳古塔，就冤家的无吼，抗议冤家的无安尼无吼。台中市的清水啦、沙鹿啦、五车啦吼。啊！这个议员即阵啊接到这个民众的反应啊，讲表示已经咧等呢，等清水纳古塔等要半年啊呢。嗯，啊，若无伊就无伊咧等闹吼，迄也无咧请出来啊，纳古塔敢有咧请出来？啊，无啊，对无？啊，金刀啊放底，放银刀无要放底，啊无放底，金刀啊放底，毋是金刀啊刀，应该人金刀啊较大粒，啊，即马较细粒吼，行啊无偌，行啊无偌济啊。啊！即用即个讲，讲家伫遐等要进塔咧，等半冬咧，无位啊！啊，都无到排位啊！所以家属讲，哎呦，死无葬身之地哦，吼，葬葬身之地安尼啊！所以即议员今仔日吼，下早就去看吼，去看去勘察，去现场看，发现即个清水吼，第二个纳古塔吼，竟然还阁是阴影啊！吼，闲置啊，闲置空间呐、啊！吼、哦、啊，尚未设增设柜位啦，吼、哦、啊，营营列起网啊，无做一家一家互坑安尼，所以质疑吼，即、哦這个啊，市政府办事效率伤过低啦，吼、
罔顾市民的权益啊，吼，安尼哦。我讲，迄这选举拢莫听啊，选举最后开巴拉票啊，拢都足够讲的啊，讲啊，无影无坐车，啊，嗯啊，我都讲的，你相信你选我倒，我都调倒你插我，有无？吼，迄即摆选举了，天台为何咱去真正安尼分呢？哎，伊做袂到，我来做，台湾才敖哦，台湾足敖，只挂一支嘴尔，你偌敖，骗笑的，嗯，嘿嘿嘿，等你被追杀，来，安尼哦。所以啊，这个因个要求这个起户吼，爱伫个清水个地沿那古塔吼，爱增设吼，这个加位啦吼，啊，同时来盘点海线，还佫有空间，积极来规划吼，来增加那古塔吼，解决地方民众个需求遐，一工拢死两千外个人个，对吧？啊，这那古塔藏着藏，看有咧摕出来，无啊，拢藏伫遐啊。对吧？嘿，啊，伊若既然有个空间，你着甲增设柜位就好啊。你也免讲要搁去租地，免搁去买地，搁来征收，搁来互骂，搁来互抗议，对吧？嘿啊，你若要那古台焚化炉的粪扫场，迄拢无爱啦。你若是学校啦吼，嘿，着卖啦，学校啦，银行啦吼，啊，运动场这着卖啦。啊，像进前咱，我无买巨蛋、高雄巨蛋，搁偌赞都偌赞。即马阿妹来唱一个三天三夜，然后饼干也着来抗议啊！哇，要吵死啊，看袂起吼。哦，啊！即根据资料显示，清水纳古塔吼，诶，使用率足悬个呢吼。啊，目前清水第一个纳古塔甲第二个纳古塔吼，拢已经伫今年五月拢卖了啊，拢卖完啊啦，嘿啦，拢卖完啊啦，无当卖啊啦。迄骨头啊啊，骨头塔啦，骨头，迄纳古塔拢甜啊，无啊，拢卖完啊啦，无空价啊，足侪人排队要后补个吼，诶，家庭。好，安尼等规半年安尼，拢安尼无一个塔塔藏起哩呢。啊，这骨人、亲人的骨头骨无啊多藏伫咧规迄个柜位啊吼，安尼啊无你去藏伫底啊？藏伫底，伊也无讲啊。哦，藏伫讲迄那骨头有来咧办拜拜，甲有规红菜伫遐无吧吼？无啊吼，嘿哦，啊做就是安尼。伊讲，即个位是第一种拢甜吼，啊第二个。那古塔三楼，竟然够用个呀！三楼够规个空间拢用伫遐，也无设置那古塔塔位啦吼。啊，甲阮哥吼，那是完整个建制吼，想袂咱加藏2600几个啦。好安尼哦，嘿，2600几个一档嘛无够人藏，会当真想要加2600个，而且骨灰会藏个所在安尼啦吼，塔位啦嘿，塔位啦安尼，就咱解决到吼，即、這个后部个家属困扰吼。好，这个生人安好好安息安尼，吼、哦，要求这个起户第一清水第一那古塔吼、哦、来增设柜位，对啊，你甲讲啊，有啊伊啊都又去看也不去看，藏了了用，啊，管你那古塔是啥啊？管你清水那古塔是啥？拿出来讲下称啊！啊，你拢无位啊？你三楼了用用，你也袂讲要甲做一个柜位啊？你甲计计，你话迄偌好赚？迄一家安尼吼，一家差不多10公分甲10公分尔吧吼，10公分安尼尔吼。啊，无就走，都要一笑嘞啊，要一笑，都咧翁仔藏伊弄咧，都啊杂杂安尼尔吼，都要一笑嘞。迄个那个计计一排一排，咧查甲定定啊，一排一排好，搁3000个白藏伊，好着。啊，迄个那古塔，迄上看上咧挂咧，出来甲变形啊，拢无咧做代志安尼哦。哦，啊，所以人家建设就加2600个出来，你看偌简单吼，就当解决即卖，等搬等无他藏塔位安尼吼，嘿啊。啊，所以这个台中市府地市府的民政科讲哦，这个市府持续咧掌握着这清水个海线地区的那古台需求吼，而且依照这实际使用情形啊，分期来增设柜位哈，安尼。那么清水地沿那古台对2020年甲2024年已经都增加7938啊，你来看啊，个还无够用，几年吼？四当增加要8000个，你无够坑你啊！看，我讲转单一当一工哦，4000个人诶，咱台湾啊，一工啊吼安尼，所以这人伫个都两当前，都搁加要8000个出来安尼吼，啊，搁有这个1704个排位呢，啊，今年已经编入经迄落力迄落经费啊吼，要搁加一个189个柜位啦，哦，要加速来办理哦，嘿啊，啊，这有人无去看，你嘛是伫遐找恁去呢。对嘛，哎，就该讲啊，这个无位啊，啊，你嘛无替百姓想啊，
啊，都无伊要安怎？恁倒代志要我找我恁去，我插伊哦。嗯，安尼嘛是袂使。恁咧做公家机关，恁就爱为百姓处理代志啊，对不对吼？嘿啊，吼、哦，爱、啊、去翕只较宽呢。哇、哦，啊，这只宽只了赢，无怪只讲做三千个会使，都对咩？涂骹清洁，干咧因咧着三楼，伊三楼用一边有用啊，这边宽宽宽宽隆隆安尼啊，吼、哦，哇、哦啊，这实在乌白来。你啊，该讲伊食人头路，迄公家机关有当时啊吼。食饱用找恁去呢，上工上班要罚你的钱呢。我讲要搁讲啥物？要讲红领巾顶带转黑啊，是毋是？带转黑啊吼。嗯，咱大概讲平哦。咱再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针仔文树》哦，对尊上来的男子。

0: 嗯，好嘞，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卡到拢安尼，结交啊结几万咯，啊即马食食咧，含不到啊就紧咧，啊食食啊即马都较未。我啊改食几啊罐尔咧。
0: 啊本来是安那就紧叫安那。
1: 本来是起来吼，啊卡到拢就甲啊结几万啦。
0: 我做听定国国。
1: 定国国就对，啊甲安那就啊阮囝两个拢。买着啊，一条筋话推，推到切到一只了，够救啦。哎呀，啊，拢含筋哦，条狗哦，脚刀狗啊救，啊八刀筋后时啊会救，啊阿妈骨来酸。嘿啊，啊爸，啊若要行，行未去，拢用啥物温了，拢用坐一只嘞。
0: 安尼了
1: 啊。啊，即马我放食两三罐啊，即马食有较困话。
0: 有较好啦。
1: 啊，着阮头啊，你食啊我。
0: 哦，俺头的是安那，你食。
1: 阮头都哇救筋啦，啊有时啊下晚时困困的讲，啊今日啊今日我脚救筋干那来加酸啦，啊今晚听你咧讲讲，啊无来甲挂进去，按记着讲好，哦食食因我食改食几啊罐尔，
0: 啊真正有好气无啦？
1: 好气呀啦，今日无听你记着，啊伊记得我十个叫伊挂一罐来。
0: 我都讲啦，迄脚多筋咧两万嘞，迄毋是欠钙质啦，迄是细条血更无贵啦。
1: 无贵那种花，结带啊结袂行。
0: 嘿啦嘿啦，我
1: 只贵完啊，听讲，较脱啦是安尼贵完啦。
0: 哎，听讲袂忘记咯。
1: 嘿啊，啊都忘啊，改了结贵完，卡到个结高哩。
0: 啊，结高是啥物意思啊？
1: 哎，就那种花结高呀，安尼更加旧啊，咱都袂啊。
0: 哦啊，有够听嘿。
1: 嘿啊，按两边拢旧个啊，现在拢两日啦，旧旧个袂旧。啊！人报我讲啊，呐，讲食高蛋沙煎蛋，啊，食皮蛋，个个拢无效。
0: 无效啦！
1: 啊，即马吼，阮即马，够着是有啦，啊，但是吼，啊，这糖尿病都袂好啊。
0: 嘿啦，糖尿病袂断啊，但是你就是
1: 营养素。啊，较废话啊！
0: 你血里旺，你拢安怎食？
1: 我血里旺，拢一杯甲吞落安尼尔。
0: 哦，对，啊，做好你咩对不对？
1: 嘿，啊，迄个我食足。
0: 久啊啦，
1: 食足侪冬啊啦，
0: 像
1: 迄阵啊，你抱我食，到阵我迄阵啊安尼，哦，几啊冬啊呢？
0: 哦，你应该是安那个，即卖有差无啦？
1: 我迄阵啊，规身躯软个个，拢无半滴力。坐立旺吼，我迄阵啊，食四五组呢。
0: 安尼的吼。
1: 嘿，啊，拢用啉的，用啉的。
0: 陈大姐，我袂记当初是安软个个啊。
1: 啊，我迄阵啊，都人抱我讲吼，食糖尿病药啊，青草啊啦。
0: 哦，食青草啊，
1: 我即马伫啉青草，伫啉青草，他也直直无在，直无在，啊，伫袂食饭啦。
0: 嘿。
1: 啊，即马你甲我讲叫我食雪里旺啊。
0: 嘿。
1: 哦，我即马青草要食雪里旺咯。
0: 嗯。
1: 香菇精。
0: 嘿。
1: 哦，哎。要钓啊，一段时间啊，钓啊。
0: 你讲血里旺啦，啊你食糖分的药啊，甲真香。
1: 我一日食四粒真香的呢。
0: 哦，我甲顾着无啦。
1: 明早暗呢。
0: 安尼哦。
1: 有啦，迄酒精的卖啊啦，啊头壳戆的好啊啦。
0: 嘿，知影。
1: 啊，都酒精嘿，做个酒精即马卖酒精啊啦。
0: 啊，无你讲酒精酒半暝。
2: 迄个买回我的手吼，得加车会酒精硬硬卖热些啦，咱即马都好呀。
0: 哦，你啊咧讲加车啊咧哦。
2: 嗯，我袂猜你咧。
0: 真高，八十外岁，高加些。
2: 阮囝也食，啥呢？咩也食真香，也食香菇精。
0: 嘿，恁囝爱过我做好。
2: 我也食真香，也食香，我食水里旺。
0: 有够好啊！
2: 无一年还袂煞食，迄拢会啊袂加。我净食真香，就拢唔捌叫紧啊。
0: 有够好诶！
2: 迄脚多叫紧叫甲顶酷酷，啊，净只食真香，甲真都唔捌叫紧。嗯，好，迄顶酷酷吼，是有够疼的哦。
0: 够疼的哦。
2: 嗯。
0: 迄脚多紧偌疼的哦。
2: 系啊，啊顶酷酷咧啊。
0: 好加在恁囝干买真香，互你食哦。无啊，囝甲各样行哈。
2: 好
0: 啊。好，谢谢大家，得你真香最好用的啦。大家有酸痛足侪，因为咱愈来愈侪岁吼，牙刷加减出问题。重要是咱的牙刷足细条的，较幼的头毛丝28公，你看落幼，足幼的吼。但咱真足厉害，专门咧把这细条血管筋膜开扩张，扩张筋膜开，咱的血咧流得顺畅，你就袂酸痛疼麻痹，就是安尼。啊，不是都疼甲像你今日看食几袋止疼药啊，食几摆止疼药都无食都艰苦啊，无食都爱捶安尼酸安尼，都艰苦，甲都也袂坐袂徛袂困，都足艰苦啊。食真香，食看卖啊嘞，足好用诶！这九十粒2000块，太好用，得你真香，真诶，真诶，真诶，真诶，真香，真诶香哦，得你真香。300外斤经销药房为咱服务，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即款是0800。 3355599 0800 3355599 听见啦，两点哦，愈算愈听愈麻烦，来听歌听牛波。

这首歌叫做《牛波》。咱来讲美丽朋友吼，好，美丽朋友，这个李导吼欠老师啊，啊，即马讲要请老师哦，一个月要请你60000呢，啊，搁唔去，唔去啊，啥那唔去？去了朋友吼，吼，会当钓鱼，搁食鱼啊汤呢，安尼恁不爱去吼，不爱去哦，60000咱嘛不爱去哦，两间学校呢？用这个宿舍吼，海景的呢，海景的房间，像我今年过年过年的时候，以为去马来西亚，就是我要住一间迄个帆红花饭店。帆红花就是伊伫海吼，用一堆迄个棕榈树安尼啦。啊，杜拜嘛一个安尼，杜拜嘛是棕榈树啊吼，安尼。杜拜是棕榈树，啊，伊个马来西亚是帆红花，一堆花吼，有花瓣，啊，佮有叶啊，安尼啦吼，安尼。啊，伊每一间房间后壁吼。好，迄房间足大间，后壁弄一个小小游泳池，然后就是足够足够，就想要住马来西亚帆红花安尼，哦，啊像这你甲看，这宿舍呢用海景的呢，海景的房间呢，梦幻的职缺呢，嘛无人要去，安尼60000恁不爱去，嘿，因为这个少子化吼足严重诶，含老师都欠，因为老师在高中、大学拢要走去。台积电啊啦，嘿，一当赚较济钱啊！朋友啦，美丽朋友七米啦，七米唔是双星十户吗？对不对吼？七米啦，七米国中啦，嘿，啊个台东的绿岛啦，诶国小啦，即阵嘛，囡仔是咪开学啊？喏，啊拢欠人，拢请无人呢，拢含代理老师都唔来呢，嘿，开出来条件哦，好引起网友的热议啦。七米国中哦，专校干咱25个学生啊啦，9个老师啊，因为哦，欠缺人手啦吼，啊，要找这自然科学老师哦，佮兼训导主任，底下乱校长兼公证啦，哼、啊，你做自然科诶老师，你佮兼做训育吼，诶这主任嘛，啊，月薪啦吼，得伊个学历啦。吼、哦，啊！你教师证啊，吼、哦，甲离岛的价值甲算起来，上届管要甲69000呢，要甲70000呢。另外，阁有即个供应的吼、哦，免费的海景的套房宿舍，可以标榜一年会当吼凊彩吼欠500000呐、啊。啊，那绿岛的国小都开出了吼、哦，4个月代理教师，4个月得宿舍哦，有教师你宿舍的，吼、哦，啊，你有教师证的，月薪的64000。赶快提供了住宿，这个网友的热议哦，看海上班很梦幻，无唔对，但是嘛有人讲哦，迄离岛的交通甲医疗的问题啊，迄才是予人无想要去的可能啦。吼、哦，那过年节啊吼，暑假吼，啊拢揣拢无船头坐，啊若无到春天哦，啊拢卡蒙雾无吼，啊都无他等来安尼无吼。啊，那医疗问题，迄种讲卫生所呢，也无诊所啊，安尼啊吼，哎呀，讲个时啊，人家不爱去，啊，4个月呢，要紧，对不对？这个美丽朋友啊，朋友关七美国中的老师吼、哦，这个、高嘉伟，伊9月12号伫个社群顶管吼破网要征才，伊就讲吼、哦，二级的李导吼开学2礼拜，哦，求强者哦，要来求强者。请支持七米，伊强调目前专校敢若有9个老师，25个学生啊，即马足欠的，欠自然科哦，诶老师。

0: 两三千安尼啦，嘿啦，做无用的啦。所以这個老师伊就咧讲吼，这个职缺工课内容包括自然科啦，每一个礼拜基本爱上十二节啦，吼、哦，啊那超中哦，超中一节，啊另外有三年级吼、哦、年级吼、哦、A 课程啦吼、哦，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安尼，哦每一礼拜啊吼爱三节啦，啊个包括一节吼、哦。九年级的创客的这校本的这课程啦、啊、吼，另外有三节资讯课吼，还个外聘老师啊吼，你只要坐伫教室吼、啊，协助管理学生啊，吼啊你不用备课啊吼，免备课哦，啊薪水方面，你若大学毕业无老师的证照的吼，一个月40000起跳，啊你若大学毕业你个有老师的证照的吼，48000，你若是硕士的。但是你无老师的证照哦，差不多50000。哦，你若是硕士的，你有老师的证照的55000安尼。啊，佮加上7米离岛吼，诶，加值差不多要10000块，9790块。哦，啊，若训育组长哦，佮加4320块。吼，啊，你若符合条件，上爱管你要60000咧。安尼敢要去？佮不爱去？啊好，所以请无人。啊，佮免费拨住10平的套房，佮看海上班呢。哦，啊，若小假的，那就旅游。哦，小假去旅游，风景优美呢。嘿啊，你看，这老师讲7米吼，诶，高中老师吼，诶，大，啊，伊生活条件，啊，学校提供哦10平的套房，家庭去双人的门床，三厨，读册桌啊，诶，设备，啊，另外佫有灶卡、厨房、餐厅、洗衫机、烘衣机，哦，设备，啊，7米嘞，虽然属于第二级的二等，但是往返高雄航班哦，佮要前往马京的船班哦。岛上阁有超商，阁有菜市啊，阁有图书馆，阁有卖粮的、吃粮的吼，阁有卫生所。啊，若假期阁咱来在赌水，赌啥货？哦，潜水、避水，吼、哦，避水吼、哦，来避水，哦，啊来浮潜，哦，啊阁前往其他离岛吼，佚佗安尼，哦，啊伊到离岛啊吼，诶，汤盘吼，啊火山吼，嘿、哦，啊到遐都做侪通佚佗，安尼就对安吼，吼，安尼，啊咧自然又景观又美，啊遐朋友一个迄个啥？一汤盘好正，唔是汤盘，蛮好正。还有一七米吧，唔是七米一堆哦。还无卡一尊妈祖，做大尊的顶冠无有无？有无？嘿，阮都落下落去看，哦，迄妈祖大，哦，热到要下去，吼吼，迄热到无树啊，哪好？迄五角落来落，吼，安尼，嗯，安尼嘛是好啊。安尼你搁唔去？安尼嘛不爱去。好，佚佗呢，赌水呢，哦，来避水呢，来看夜景，看风景的吼。另外这边台东绿岛国小吼，这个曾建泽老师，伊把你长吼。昨日把贴文要请老师，吼、哦、啊，应邀的这个老师哦，教师吼、哦，本来这個老师吼、哦，伊登记请病假啦，嘿，啊学校吼、哦，准备征求月薪的代理教师啦，对10月23开始吼、哦，请4个月就好，哦，你主要就教这个自然科，哦，来搭配艺文啊，综合科甲弹性弹课程安尼，每一礼拜20节啦吼、哦，你若有硕士的老师有够竞争的吼、哦。60000哇，嗯啊，那你到60000吼，啊，迄落平湖甲55000哩吼吼，啊，你若无教师证嘞，要60000吼，要60000安尼，要去无啦？要去赶紧报名，迄绿岛绿岛国小甲7B国小吼，绿岛国小甲7B国小拢咧欠老师哦嘿吼，绿岛的教师啊吼，迄、這个网络心网友心动吼，啊，有人烦恼交通甲这個医疗无方便啦，你去佚佗伊会烦恼医疗无方便无？对唔对唔咩？人个人伫遐带70-80岁阿妈，人就伫遐带70-80岁啊！吼、哦，对唔对吼？诶、哦，职缺曝光了啊，网友反应两极啊！有诶网友认为讲，迄离岛工过有薪水，搁宿舍，搁人享受海岛的生活，迄就大家讲哦，这好心动哦！诶、可以跟这慈妹当导游呢吼、哦，甚至搁认为比起没有薪水的打工换宿吼，诶、老师的工过还能存到钱吼、哦。啊，看海啦吼，来潜水。啊，某人讲哦，7米干呐吼，9位老师尔呢。7米干呐，9位老师哦，撑起整间学校吼、哦。每一个人吼、哦，都又要兼职哦，真正是超厉害吼、哦。啊，人家校长真兼公斤呢，嗯，好啦。啊，总是学生啊，这离岛嘛是爱有人教吼、哦。台湾本岛都请无啊，佮何况离岛，台湾嘛是请无啊，对不对？嘿啊！安尼，阿来听对首歌，举起铅笔来吼！我来大家，迄个懵懂的年代好啊吼！ 举起铅笔来，举起右手来，哦，来，懵懂的你来，没老师啊，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扶一组窗户，扶一组门，小朋友，大家练一遍。

关文件请人来到大门岭，准备要来甲钟妙玲一决雌雄。海底一片乌暗，春酒各尽风采。忽然间，风中传来一阵声音，文武正雄。

0: 同款嘞。
1: 哎，你有
0: 办？哎，对对对，好，安尼好啊哈，好好，谢谢，好谢，哇，我讲这样，拜谢，谢谢啊，好，好啦，迄度都去提，好够赞的赞，哎，伊要去提火力秘书，哎呀，拜谢，哎，我因节目搞啊哈，拜谢哈，因我咧要来做节目来，迄个时阵一瞬了，我把个进节广告嘿，谢谢大家，大大拢咧食呢。
1: 安尼
0: 啊！啊，你国小三年啊，我唱足久的，恁到遗传吗？是安那？
1: 无呢。
0: 干那伊安尼哦。嘿。啊，唱了足，你有听到？唱了足艰苦的呢。
1: 嘿嘿嘿。
0: 啊，做站袂调啊吼。
1: 啊，我阿伯上来啊，我伊拉就食食完啊啦。
0: 哦，安尼哦。嘿。你食是伊食？
1: 我食啊。
0: 啊，你食哪？
1: 我那片啊嘛是会那望到片啊就拍卡上啊。
0: 哦，啊，那即摆即秋冬愈食力。
1: 嘿。
0: 吼，啊有食一口气啊呢？
1: 啊，
0: 有食一口气安尼，
1: 哎，食一口气啊，
0: 啊，一口够，感觉安那样？
1: 安落拍，较袂晓拍卡像啊。
0: 有差对唔对吼？
1: 哎哎，
0: 啊，无恁家拍卡像拢安那处理？
1: 啊，都片啊，卖甲蒙着就袂，啊那甲蒙着片啊吼，就直直拍卡。
0: 啊，你卖甲蒙，你也别甲蒙，你都早点片啊，袂蒙着。
1: 我平时拢会蒙着。
0: 对啦，对啦。哦，你家己赶快因早无交哈？
1: 哦，阿早唔嘛？
0: 嘿，因早唔哈？
1: 阿拢是介食一包
0: 哦。嘿咯，嘿咯吼。哦，阿那口去甲讲讲者哈。
1: 好好。
0: 这条片啊，过面囡仔太济哦哈。
1: 哦，我恁的物件，
0: 嘿，
1: 食
0: 足济个。谢谢你，谢谢你，祝贺你。啊，有幸运嘛，健康啊吼。
1: 系啊 ，Q 啊，做迄个。
0: 啊，你 Q 啊，你食？
1: 啊 ，Q 我咧食。
0: 啊，你 Q 啊那？啊，你 Q 啊那咧食？
1: 哦，我心中迄阵啊，就拢安尼。
0: 弄过。
1: 倒咧，拢倒袂掉啊。
0: 啊，你话像人讲过，拢讲。共的呢吼，拢带共进来，无电拢像安尼啦。
1: 哎，我倒几下会食呢？
0: 那才好啦。
1: 哎，我倒几下会食，伊在一个吼，无你食电台油啊。
0: 好，介高兴你吼。
1: 伊差足济个。
0: 真的哦。
1: 嘿，
0: 无咧食电台油啊，你来去讲报伊食。
1: 啊，就讲忙甲不看伊咧食无，伊就讲我艰苦咧。
0: 安尼你嘛恁只好朋友啦。
1: 嘿嘿，我倒两三下食。
0: 哎呦，你嘛公定咧吼。你看奈好，你足欢喜个吼。
1: 哎哎，啊，拢大拢食了有较好。
0: 咱像咱倒咧吼，啊倒了，毋是半天倒啊，嘛毋是啦。
1: 嘿嘿，
0: 迄个大牙足艰苦啦。
1: 系啊。
0: 哎呦，你够好出头天，有够赞嘞。
1: 系啊。
0: 咱卖真真嘞，祝个旅游嘿。
1: 好。
0: 拜拜啊。
1: 好，拜拜。
0: 你看，一报人食，伊足欢喜哦。一报人食好，足欢喜。但是，我报恁食好，我嘛足欢喜嘞，真嘞。我报恁食，啊，恁有去买倒来食，啊，恁得了足大个改善，我嘛足欢喜嘞。哦，这个贵宾真嘞也是足艰苦的艰苦，尤其哦，秋冬要开始啊。哦，啊，像这妈妈不得不把它抓出来呢，啊，这边做。
2: 哎，煮帅不低不高，也煮帅了。
0: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干嘛咧？食老下药啊吗？
2: 唔捌啦，
0: 唔捌咯。
2: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2: 嗯。
0: 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2: 喝将半年啦。
0: 喝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赴安尼偌久？
2: 哎，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塞鼻塞鼻啊。
2: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今忙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2: 啊，我今忙嘛去人民买包做一个。
0: 一路
2: 或者
0: 我嘛买豆做诶，啊！你 Q 米有甲伊讲，真你敢捌食过？
2: 两捌。
0: 啊！你应该要食 Q 米是我爱婆菜呢。
2: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难免着弄啊大细安尼啦。
2: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是毋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用惊嘿。嗯，真欢喜啊，真欢喜啊！像这嘛是妈孙，咱带迄是妈孙啊，伊家己片啊吼，啊就其实片啊上啥要忙，啊又会艰苦会上啊。会像要坐啊，要甲坐啊，你着会疼，会上着拍甲像安尼，好无？啊，你食好要报伊孙仔食，啊，这阿妈嘛是，这阿妈嘛长期闹下吼，啊，这妈嘛要孙仔食。
3: 我变过来行嘞。
0: 哦啊，你咧食哪？
3: 我嘛是食肠啊。
0: 啊，你肠啊哪样？
3: 肠啊，就是本来拢幼老啊，啊，不过我有好啊，我食不久啊。
0: 好哦，你就是应该因为肠啊，有头像人咧讲安尼，食着老，食老安尼尔。
3: 嘿嘿。
0: 啊，这妈咧？
3: 这妈好啊，拢放胃掉呀。
0: 啊，有站无啊，佚佗足欢喜吼。
3: 哎呀，
0: 蛋糕做一只吼，
3: 我变过来行的啦。
0: 哎呦，落来哩，
3: 哎呀，我食金莲，搁食莲藕精。
0: 啊，莲藕精啊，精做一只拢做好啊。
3: 有啊，我拢食暗时啊。
0: 啊，有好困无啊？
3: 我即马拢食保养，我拢食两粒尔。
0: 有你甲看偌好，食变保养，看偌好。哎呀，
3: 保养啊，莲藕精我也是拢做咧食。
0: 哦，啊恁的鞋啊，你讲几岁啊？迄个？
3: 九
0: 岁啊，九岁使啊，阮你像即马等下也蛮好食两包较好啦，下早食到暗时康巴食较好啦。我迄囡仔足艰苦哦吼，
3: 哎呀，伊就是规日白拢未食，伊爸爸会再有菜用看，再个用包包互伊食。
0: 讲你甲恁囝讲，阮天顶个两岁外，迄四个月拢食一包啊诶。
3: 哦，
0: 诶，阮两个等下甲过用姜，把就用姜喂。谢谢啊，谢谢大家吼，甲天顶个阿妈同款吼，足英明诶，用哦，这囡仔，这囡仔来卖搞沙沙盘偌好。哎呀，足简单嘞！卖活伫个世界个社会啦吼，爱活伫现代，向向前看。咱咪咪啊，像公务员确实就是真尼好啊！阮一直拢是真尼好啊！吼，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祝你永健，祝你健康吼！谢谢以上广告。啊，大大姐吼，先生咧问讲啊，我啊，甲你买，你要甲我送无吼？买啊，有办甲你送过啊？嘿，咱像大姐妈妈，伊嘛卡来新北市个吼，新北市要共送，哎，新北市有办要共送，哎啊，伊讲啊，你电话我甲卡好。你看偌好，就是像安尼啦。哦，你唔知对管你的管区，但你唔知对一间是恁的，是恁阮的经销药房，一定爱敲来问，咱唔较知影。敲来问，咱较知影讲啊，有影吼，哦，即间哦安尼，较袂去买着去唔对的货。你爱买着安吉讲即支产品啊吼，真真正正你才买着顾着健康。哦，你包咱的活力民宿，即有经过人体实验证实的，安一百万的心。哦，伊食这个过敏的，有过敏抗过敏的专利哦，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这首歌是陈雷甲陈思安所唱的《无买行》吼。今日这个好爷，这个故事今日王吉皮嘛在该讲新王爷，这个也好爷，这下昼讲完嘛吼。啊，依然一个大姐打电话讲，安吉阿姨金庙是伫对哈，我唔知呀，这故事哈，这个是一个故事嘛吼，系啊。啊！你好爷，逐阵有呾大庙哦，拢有好爷，有迄个大金庙，迄、那个倒卡你甲看有好爷，对无？嘿啊！啊，着有拜着个好，着好啊！伊就想啊，迄、那个很神，很神，甲安尼吼，嘿，安尼伊着咧问讲，啊，讲啊，迄、那个故事嘛吼，迄、那個、故事我嘛毋知迄个是对个。来哦，咱苗栗湾里的好朋友，那一个人要坐车，一个人着开车吼、哦，苗栗湾里啊吼。偏乡啊，会预约共乘，做伙坐坐啊，通车三公里内底，互你试坐，唔免钱，嘿，唔免钱诶，甲年底三公里哦，为着要来解决吼，即个偏远吼，诶，即个诶山诶居民吼，就医啦，吼就医，也是要买物件吼，也是要洽公啊，交通实在足无方便诶。所以，这个苗栗湾里公所吼，电公所就推动着偏远的地区来预约吼，这预约制吼，共乘的服务啦。今仔日伫这个南势里吼活动中心来举行着通车的典礼，服务头一波伫这酒店吼，啊加这胶铺、姜埔吼。啊，甲南势里吼，就先试坐安尼。主要是一个人来预约，我就开车安尼。对于今日开始甲年底哦，拢总唔免费，免钱的哈，来试营运。哦，啊来搭乘，你就坐卡这个电话。哦，你就卡阮你的电公所电话甲问下。迄个啊，037的吼，阮你的037吼，865030安。啊，我要坐车，你来甲我载一下哈。先给他预约，他就去给他载了，这样吼，卡咱当地电话就037的嘛吼，后壁就是865030，这样吼。阮哩电工所就咧讲哦，这个镇内部分的山区较偏远的居民吼，啊，若要坐公共运输吼，拢倒塌啦，迄未付钱啦吼，啊，无交通工具，无就出门吼，所以配合着这固定的班次哦。啊，无就亲朋好友来甲你接送，安尼费气吼。怎啊，即卖变甲你用这個？然后你只要坐车前一工的下晡2点进前卡通这支电话，哦，你今日甲看，伊明仔载来甲你载，公所就依照需求的排班吼，啊来甲你载哦。咱今麦进广告，等下讲好，和咱万里好朋友在有车人坐较方便哈。好来，这个时阵要到电台进广告，谢谢。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

的怀念，笑人笑。好啦，谢谢，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啊，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定位：0800-33-55-99哈，0800-33-55-99。在这个时阵啊，哈，这个妖兽局啊，安尼在涂骹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啊，等阿像真正好哩个家同款，吼，规整阿头的人看到这就无拢惊着，有人开始用规嘞，啊，对虎爷公啊，一直磕头，一直磕头。有人讲啊，好牙公很神啊，好牙公很神啊，安尼啦。这个手脚啊，伫涂骹咧冰几啊冰，痛甲完全吼，我们崩溃去，我们痛甲要笑去。伊以为真正好吼，咧家，伊以为家己我们要死去啊。伊一边惨叫，一边一磕头，一边开始甲家己所做出来代志全部甲压压出来啦。我唔敢啦，我唔敢啦，好牙公你饶命啦，我唔敢啦。我昨哦，无应该甲这误会阿明啊，甲关伫遮啦。啊我哦，啊我不应该苦读伊啦。啊实在哦，我感觉我不应该想要让伊关死啦。好牙公啊，哎呦，你饶命啦，你饶命啦，我后盖唔敢啦，我唔敢啦。哦，这话拢伊家己讲的呢，欺负阿明啊，代志伊家己讲的呢，咱明家己甲拖起只关伫庙，还是伊家己讲出来呢？这个话一讲出来，所有人面色拢变的，吼、哦，全部拢变的。第一个阿花伯啊，黑骨未如你少，伊就冲进前啦。吼、哦，伊就对这个阿舅的衫、衣袂哦、衫领哦，对这个阿妈棍这衫领吼，总啊扭起来安尼啦。哈，你讲啥话啊？真是霸王级的寒流呢！你把这五岁囡仔给关伫遮，你挑你要关死的哦！哎呦喂啊！这个妖兽局已经听到吼，他家根本无精彩啊，只是一直顶来啦，对啦，是啦，要命啦，恁要命啦，是我做的啦，啊，我唔敢，我唔敢，唔敢啦，我唔对啊，我知我错啊啦。哦，在场哦，这些砖啊头的人，听到这个拳头要拢定硬啊啦，有人气甲家己去皮皮出来啦，这种代志，这个代志你做会出来哦？所以有人吼、哦、当场就骂啦，哼！你这个妖兽查某哈啊，恶落毒的啊！你敢知影？阿明才五岁呢，安尼你也敢甲下手哦？你禽兽不如啊，含精神都不如啊！跑死！甲跑死！替阿明啊出去跑死！这个时阵哦，好，大家你一拳我一拳，要甲整乌落去啊！如果那不是阿花伯啊，都甲冻掉的吼、哦，这阿舅我看。当场会去，这规个砖仔头气氛的砖仔头拍死啦！阿花伯啊吼，带着家己，这气甲要死，先甲抡起来，叫人先甲阿明啊抱出来，再叫人甲阿舅啊甲绑起来，哦，甲压等个砖仔头。这个阿明啊，被抱出来时阵，还阁困啊照路面的呢，困啊嘴角阁会笑呢，完全唔知影到底发生了啥物代志啦。一直甲风抱落来山卡，甲放伫温暖的门窗顶啦。伊只目睭安尼稍微稍微醒过来，伊醒过来第一句就是讲啊，迄只大只猫咪嘞。啊，就抱伊下山落来，这个妇女人啊吼，伊就问：啥物大只猫咪啦？阿明啊就讲啊，我到庙内底，迄只足大只足大只的猫咪啊。足大只，足大只，规身躯哦，安尼有毛有够侪毛呢。伊抱我睏的时阵足温暖呢，一只大只猫咪嘞啦。这妇女人听到了，当场哦，目屎淋落来。这个阿水啊，接到消息啦，透明对苗栗赶倒来厝啦。伊就一入门的时阵，伊就看到阿明啊平安无代志。伊就囡仔甲抱咧，阿明阿爸倒来呀，好甲抱揽足久揽足久揽安安啦。
阿明啊，也个唔知道发生啥物代志，伊只是感觉爸爸回来足欢喜的啦。伊就讲爸爸，爸爸，你有炸糖啊回来无？爸爸，这个阿水啊，一直哭，一直哭，啊，目屎切切了，滴到乌啦。阿爸有抓你阿姐糖啊回来啦，足济哦，大足济哦。然后伊就听船长甲船阿头的人讲了规个啊完整整个代志会发生的经过啦。伊就听完了后，点点像在想啥物代志，想足久。然后阿水也怎啊徛起来，伊怎啊行去用绑伫个茶房的手脚面头前，手脚啊看到阿水啊，马上白过来求饶命啦。伊讲阿水啊，我唔对啦，你叫我这一摆好无啦？我后摆吼，我后摆一定好啊，做阿明的老母啦，我会甲伊当作亲生共款啦，我袂阁惹后母面啊啦，我就抓，我后摆会对阿明足好的好啦。阿水啊，看到伊，一句话拢半段阁讲啊，伊就对陆地啊提出着一张纸，放伫阿娇的面头前。那是一张吼离恩书啦，伊讲对今开始，你唔是我的母啊，阿明嘛唔是你的囡仔啦，你甲死出去这庄阿头，你永远卖阁倒转来呀啦。这个时阵阿娇啊吼，一直哭一直哭，吼目屎来目屎滴求伊，对裤脚甲揪咧唔放，但是阿水啊怎啊出来甲脚揪倒转来吼。头发无回咯，就行去房间啦。几个庄阿头的人，甲手脚压去庄阿头吼，压出庄阿头，甲警告：你后摆阁敢讲等下阮即庄吼，共同你的脚骨啦，吼安尼。吼，即个只手脚啊吼，就安尼互赶出去啊啦。伊拖着吼，迄支吼去予虎爷，虎爷讲脚受伤，迄支脚，安尼一摆离开啊啦，离开即庄阿头啊啦。所以甲讲吼，做来过来，嘛无人捌去看过伊啊啦。但是有听讲后来吼，有人伫新竹市吼，而且市区看过伊啦，变成一个吼拜卡婆啊啦。安尼吐咧怪啊，怪咧怪咧吼，拜咧，因都共分啦。迄支脚的伤痕，安那医都医袂好啦，安那治都治袂好啦，中西医拢看遍啦，袂好就是袂好啦。高什么药啊？空嘴都是卖肉啦，一直流人啦，一直流汤啦，臭嘎嘎啦。走路的时阵啊，听到真正大粒瓜兼细粒瓜。有人讲，迄就是虎爷公的印记啦。要爱一世人会记家己哦所做过恶毒的代志，就那像迄支脚臭嘎嘎，永远记在心肝底。这件代志过了后，迄间破庙变成庄阿头的圣地呢。哦，阿水啊，带着阿明去庙内底啊磕头谢恩啦。阿明啊，看到迄阵石狮，足欢喜走过去，就甲揽安安甲揽条条啦。大只猫咪，大只猫咪，你刚陪我困吼，谢谢你。这个石虎，现主席讲我是迄阵石虎，冷冰冰啦，冻酷酷啦，噗噗噗啦。但是对阿明来甲讲。伊揽着伊的时阵，感觉就好，又果是温暖的啦，像迄天暗时同款啦。所以自迄天开始咧，庄阿头内底人开始来整理这间破庙啊啦。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甲破起这一砖一瓦拢啊保护好起来，甲派起厝顶啦，甲这桌啊椅啊啦，这神明桌啊，砌到金细细啦。规间庙重新翻新过，土地公伯甲虎爷公的身上，嘛重新吼甲整理了，搁来钉铺拆起哩啊啦，钉挺新衫，钉换新的拆起哩，看起来吼爱足庄严的啦。这个庙前搁徛了一块石牌，顶面刻着吼这段故事哦，提醒后世的人子孙啊，善恶终有报。生命不可欺啦！阿水啊，后来一直无去娶某，专心甲阿明啊看大汉。阿明啊，伫虎爷公的保庇之下，健健康康，长大成人啦，册目读甲真好呢。
后来佫考了大学，毕业了后伫台北做贸易个生意，事业吼安尼是愈做愈大。就安尼啊，二十年后，阿明啊开了一台足大台旧车，当个装阿头哦。伊已经唔是迄当时旧年新到毕业干干的这查甫囡啦，伊即卖吼穿西米了，事业有成，看起来哎意气风发。伊开大只新轿登来个庙头的时阵啊，一直落车，第一件代志就是往山顶迄间庙宇行啦。伊跪伫好爷公的面头前，磕三个响头呢。好爷公，我回来呀！感谢你当年你救我的一命，我今仔日来这是要来行愿的啦。伊提出了一张支票，伊交我船长阿福阿辉伯的后生。阿辉伯啊，伫个几啊年前嘛过用去啊啦，但是换来伊的后生来接到这船长的位置，伊就甲这张哦，这个啊支票提予伊，支票顶悬的数字，就有够吼，将这间庙大大翻修，变成一间大庙啊啦。过来，伊讲吼，我要帮好爷公啊起神庙，我要帮伊做金身呐，这是我答应伊的。这把是我欠伊的，神庙最近就起好啊，唔是普通的翻修哦，是全部敲掉顶起啦，吼、哦！这个土水的啦，做钢铁的啦，白铁的啦，做地基的啦，一砖一瓦啦，做彩绘、做剪黏的啦，雕梁画栋的啦吼。这个门口哦，搁挂了一个足大的牌匾，顶悬写着吼“足大夜市”的字呢。伊写讲吼。好呀，很行。这个庙内底有土地公伯啊，也个好呀公，拢重新做金身呐。好呀公不再是吼，无像应该规身躯噗噗噗的石狮，伊是一尊哦金光闪闪、帅气千条、威风凛凛的形象。同款古人要新得下面啦，目睭哦炯炯有神，两眼有神，那像咧守护每一个吼来只祈求平安的人啦。啊，那迄阵旧的旧的石狮咧，阿明改放伫神庙一个足特别的位置，用玻璃哦改围起来，改保护起来啦。伊讲这是好爷公原本的模样，是伊救我一命。叫我这尊呢，就是原本的这尊，我用玻璃给它封起来，给它围起来，我要永远给它保存下来啦。后来，做一人知道这段故事了后，神庙起好，六神大殿那一天啊，全庄啊头人拢来啊啦，楼顶招楼卡，阿爸招阿妈，阿妈看阿公，规堆拢来咧参加，个人专工哦，对太阳外哩挂灯啊呢。在廟前的廣場，好人客客客哦，有夠鬧熱的鬧熱啦！阿明啊，親自甲上香，感謝好爺公的保庇啦，也感謝迄當年所有幫過伊，而且庄仔頭的每一個人。當然儀式結束了後，阿明徛在廟前，伊對著大家講話，伊講各位鄉親，我是阿明，就是迄個在這邊迄暗，在這叫好爺公救起來的迄個囡仔啦。当当时迄年霸王级的寒流，如果那不是好爷公甲我救，我该早就寒死啊啦！我都未有今仔日的我，我这一世人永远会记得，会记得好爷公，伊唔嘛讲是一尊神，伊那像一个真正的长辈时代，在我无依无靠时阵，伊出来保护我，温暖我，所以我就抓。只要我若有能力，我一定等来报恩啦！阿明讲到这，停一万年，目眶煞转红啦。伊话要感谢迄当年所帮过阮两伯仔囝的人，还佫有我要讲，做人真正唔通做歹代志啦。当初阿舅啊安那对我，最后伊就安受了报应啦。大家拢看有对啊啦。好爷公用伊方式甲人讲：善恶恶终有报，
不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啊！吼，大咖人大意，拍波一拍波啊！有人一直点头，一直点头，对啦对啦。有个人咧，目屎流目屎，伫咧擦目屎啦。故事讲啊，遮差不多吧，要结束啊啦。但因老一辈人都讲啊，吼，这件代志阁有后续第二篇的呢。根据讲阿舅啊，后来真正过啊就足凄惨的凄惨啦，沦落伫街啊路，变成一个乞丐啦。伊落迄只脚叫好牙夹上的脚，一直拢医袂好，尾啊规只脚拢烂去啊呢。伊只好伫土啊变用白啦。有人讲伊后来死伫一个寒冷的爱暗时，就那像迄当时，伊哦阿明啊赶赶有够赶硬拖拖伊上山顶的迄个暗时的行啦。因为啊，人咧做啦，天咧看啦。迄一个囡仔才可怜，暗时硬拖拖去拖去咧山顶，而且老爸佫无伫厝，是毋是？啊，伊个尾啊，哎呀，寒死了后，伊目身躯边拢无一个人啊，真孤单啦，是真啊假？无人证实啦。但是大家啊，拢希望相信这是真的啦，因为这才是叫做报应啦。啊，那迄间大庙咧，佮现主是还佫伫遐啦。每一年好爷公的生日迄一天，这间大庙拢会举办着法会，做者信徒会对各地吼啊赶登来参加。庙公会一遍搁一遍来讲这个故事，讲哦每一个人来求证吼，来求这个好爷公保庇的人听啦。讲迄个五岁查甫囡仔是安怎样伫哦霸王级的这寒流暗时嘞，揽着这只酒好困啦。讲到这只酒好啊，伊家己山顶当呢，用伊的身体哦来砸这个门旁家，来砸这个寒风刺骨保护这个囡仔呢。啊，佮讲伊心怀手软后母啊，是安怎叫无形的野兽安尼佮咬伊的脚，留下着永远的这个记号伫遐呢？佮讲啊，这查甫囡仔大汉了后，是安那等下怎啊头起这间大庙的啦？重新做金身啦、啊，来报答好爷公的恩情啦、啊。每一个人听完了后，拢会行到好爷公的面头前，足恭敬的，甲伊拜一下。有个人会伸手去摸好爷的身尊，那像哦，厝里家己有囡仔同款呐。会叫好爷来保庇引导的囡仔，吼、哦，安尼平安顺遂啦。啊，有的人咪叫因家己因到囡仔来望一下好爷咧，求好爷保庇因哦，平安顺时，日时好佚佗，暗时好入眠，食饱饭，困饱眠。因为好爷公嘛是财神哦，伊更啊是细汉囡仔的守护神呐、啊。这种好爷公的故事，因为伊会保护每一个善良的囡仔，伊会惩罚每一个欺负囡仔的人呐。这就是咱台湾民间的信仰内底上界感动人的一面。神明不只是高高在上、威严的存在，神明伊嘛是伫咱的身躯边，日夜保护咱，看着咱的一举一动呐。就人讲的，人咧做，天咧看啦。伊卖伸手了吼，即、這个温暖的双手。迄一年霸王级的寒流过了后，庄仔头咧又阁恢复了平静啦。但是每一摆啊，甲冬天寒风刺骨的吼，即、這个北风又阁吹起的时阵呐，老一辈人吼，即、這个老一辈的人，伊就记得后山迄间庙，甲只少年辈讲即个故事啦。您敢知呀？迄当时迄个乌鲁洞吼，即个后母啊，都、就是把迄个囡仔关伫即间庙内底呢。迄间庙吼，安尼厝楼下楼呢，都、就是要伊关好死啦。结果咧，好爷公啊，很神，不但救了迄个囡仔呢，还佫把迄个恶毒的后母啊，把伊脚搞变成摆脚烂袂好，医袂好啦。当然啦、啊。现代少年就袂听到这個，有人是半信半疑啦，有人当作是哦乡野传奇啦。但是有当时有人卖暗时经过这座庙的时阵呐，拢会听到内底吼，
还阁同款哦，有这声音嘛。拢同款，还阁有听到这虎牙的这声音呢。吼、哦，所以你家看哦，人咧做啊，啊天咧看啦。现在感觉方感觉讲啊，虎牙迄个声音又阁出来。当时阿明啊，都是听到这个声音，那有一只足大只的鸟啊、哦，咧叫一声，咧守护着这个所在啦。这个时阵，故事图讲到这，知影故事的人拢爱笑笑一下啦。在心肝底会讲了一句感恩虎牙公的宝贝啦。然后咧，脚步行足紧咧，等于抱家己的囡仔啦。甲因讲，做人爱善良，唔当欺负别人啦，唔当像即摆学校啊，迄个霸凌囡仔。我学校囡仔霸凌囡仔呢，足恐怖对唔对？我讲虎牙嘛在看诶，因为新闻拢在看，虎牙讲伊嘛在看，足久足侪年足侪年了后，当年的阿明啊，嘛已经变成一个白头毛的老人啊啦。伊每一年赶快当阿装阿头去庙里个拜拜咧，有当时啊，伊嘛带家己的囡仔孙啊做位去。好孙啊嘞，甲这虎牙甲蒙蒙嘞，保庇孙啊平安顺遂啦。听伊讲迄个足久足久以前的这个故事哦。阿公，你真正有去虎牙甲你救过哦？孙啊安尼问啊。阿明会讲，嘿呀、啊，真的啊。阿公的时阵哦，才五岁尔呢，像你即马安尼大汉啦。虎牙公生做安怎样啊？超大只，多大只，规身我拢是毛毛毛啊！目睭啊，像电话簿啊，感觉金细细啦。伊就爱甲阿公揽嘞，甲阿公揽咧困，好啊，足温暖嘞，足温暖嘞嘞哦。阿公，好呀，公即马伫对啊。这个做阿公的阿明，伊就比新明多加一种金光闪闪的形象啦。底下啦，伊就底下，伊一直拢底下啦。你保护像你安尼囡仔啦，这个时阵阿明的孙仔头起起，落去解看一万年，了后就走过来，把这个吼新尊啊蒙蒙嘞，好阿公，谢谢你救我阿公，我嘛要甲你揽揽一下。迄个时阵阿明那像看到吼，身上的目睭闪过一丝的光芒呢，伊就笑笑啊，目眶感动甲泛红啦。伊知影，虎牙公一直拢伫咧啦。唔管过了几年啦，唔管庙翻新了过几摆啦，唔管身上换偌大金身啦，虎牙公伊一直拢伫遐啦，守护着每一个需要伊的人。在那种迄个寒冷暗时，虎牙公守护着一个要要寒死的查甫囡仔同款啦，永远拢袂改变。这就是虎牙公显性的故事啦。在咱台湾民间，安尼故事也够有足济足济哦。所以每一间庙宇啊，每一尊神明，拢有因的故事伫咧，有因显性的传说。这个故事一代传过一代，甲咱讲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啊，尤其是对囡仔，更加爱心存善念啦。因为囡仔上盖纯真，上盖无助啦，嘛上盖是有生命的宝贝啦。啥物人欺负囡仔，啥物人都是甲生命作对啦。虎牙公啊，都是一个上盖好的案例啦。伊嘛是托你公伯的卡力，伊嘛是囡仔守护神哦。他用他的方式在跟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会保护吼，他这软弱的人，保护弱小啦，那叫惩治邪恶。所以这种力量我们看不到，我们摸不到，但是他的确实是存在的啦。就像那当年破庙里面那个寒风刺骨的暗时一样，那时冷冰冰的石头突然间变温暖起来了，突然间，佮个刷叮当刷位置嘞！突然间，佮轰个声音出来嘞！咱讲对唔对啦？
突然间夹到吼，迄、那个后母啦，一块肉。这代志科学吼，拢无多做一个解说，但是有经过的人，一世人拢未放未记的。因只会甲家己的囡仔建议是说讲，做人爱善良，因为生命拢在看。捌听过这个故事的人，下一摆哦，若去庙神看到这好爷公的时阵呢，大概加一份敬意，加一份温暖的感觉吧。因为伊知影，咱大家拢知影，伊唔嘛讲是一个石头刻的形象尔，伊有温度。伊嘛是活的哦，伊个会伫你上爱需要时阵，变成迄几只大只毛毛毛的大只猫咪哦。轻轻个揽嘞，对你讲，困吧，囡仔，我伫遮，无人敢伤害你啦。好来，来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黄诗婷所唱的《感谢天》。

0: 今天王家平齁，好啦，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喔。
1: 不能是咱有食保养的安尼啦，我讲我有呢，我食石川丹的五级天条。哦，啊，你甲食药啊遐好啦。我讲，哎、啊，大家人老岁仔人拢嘛有在食靠遐药啊遐好。哎、欸，伊的质量，伊的啥货拢足有名的，汗尿棒呢，冰冻的汗尿棒呢，
0: 头家安尼讲，
1: 讲这个话呢。哎、欸，伊无购买因的汗药呢，啊，结果伊讲石川丹的药，哦，你遐食石川丹的药啊。我讲啊，石川丹的乌色哩，无你敢有哪会打讲这个话？我讲我食伊的药啊，食足久的啊，停啊换药啊，秋天啊，这个皮肤症拢免讲啊。哦，啊你遐食石川丹的药啊，哎、欸，真正有够厉害。我今仔就是胃疼哦，就胃疼啊，该夹药啊。啊，你捌石川丹的哦？这有名的，伊今年因的生活拢有名的。
0: 有影，你个含着仔，下头家就知影吼。
1: 我连头家，遐尿房，遐边拢遐尿房，上大间啊，遐尿房，遐间遐尿房。啊，伊遐尿，伊唔过不也遐尿，安尼好，安尼好，恁安尼来食药药啊，太好。
0: 有影，谢谢伊。
1: 哦，遐尿房医生就安尼带你学了。
0: 因为咱做实在，做实在。
1: 我自己来夹药啊，听一下哦。
0: 对。
1: 我食着，我食着药啊。
0: 有影，有影，有影，所以要甲大家做分享吼。
1: 哦，够好诶！诶，我维他根是龙湾先生咧食较侪，关了伊肝，有咧食酒啊。我是拢食今年甲秋天，那个香菇正面讲诶，我用香菇正咧配。
0: 拢做地咧啉诶啦。
1: 哎呀，
0: 长期做地啉。
1: 食恁五支天条。
0: 啊，恁老公食肝药食好无？
1: 袂歹啦，无我甲讲，我食酒食安尼呢，伊迄支肝药我毋捌咧人。现在大家咧食恁诶药诶人，啊，安心啊，食正经安心啊，食。
0: 有影。
1: 汉牛房诶，头家打工安尼，真正有影，我着安心啊食。迄边拢汉牛房迄间大间诶呢，啊伊打工，哦，你会用食迄个石川丹诶药哦，安尼你。
2: 鸡。
0: 啊，这鸡蛋诶呢？
2: 我你讲
0: 吼。
2: 你那个真心帮我订23瓶。
0: 真心要廿三罐哦。
2: 哎、欸、对，啊，过来迄个维他干果罐，
0: 这个讲大概九十几位这个啦。
2: 我婆婆吃的真的有效，啊，我们基本上我们两阿婆嘛弄的。
0: 因大家讲啊来讲，好，我听吼、哦，安杰节目拢同我讲讲，我听起切。汽车我都要改，那个订一罐，我阿姐讲真正足好。
2: 他的他那个手脚就比较不会那么麻。
0: 啊，不麻他就舒服。
2: 对，
0: 啊，不是就好困。
2: 呱呱叫，
0: 老人阿麦呱呱叫，恁继续困我。啊，老人呱呱叫，咱就继续艰苦。啊，老公今嘛跟你做一只啊？
2: 我们都有吃，我们早上外公我都吃今天。
0: 嘿，
2: 啊，过来吃维他，干过吃迄个 Q 天。
0: 安尼哦，
2: 就吃三行，暗时啊就吃今天。
0: 啊，老公是安那对你吃今嘛吃了安那好？
2: 嗯，伊就讲精神较好啊。
0: 哦，精神都好。
2: 真心我有一个人，伊个一个年龄嘛是爱迄个爱保养个啦。
0: 咱个袂少爱顾啦。
2: 哎、欸，就真的有效，但我一张会麻，但你讲结果拢无麻是无可能啊，都是只有差呢。
0: 有差啦。
2: 因为跟你讲，这种产品也是很多，进这种牌子，
0: 真的啊，真的。
2: 恁公司嘛算真大啦，我才加接，就心情会比较开朗、啊。
0: 讲听咱咪咪就讲嘛，看偌好就好啦。
2: 哎呀哎呀，啊，就看恁头家会做人啦、
0: 啊，
2: 真的，你有看过你的广告节目？因为碰我先买买这种物件，
0: 对对对，
2: 你这市面上产品这种产品也是很多啦。啊，就是讲你食的，爱看公司，
0: 对对对，看公司就最重要一件
2: 代志。对对对对对，你讲叫我别人吃，我
0: 嘛唔敢。
2: 为
0: 了，
2: 其实我就是讲帮婆婆吃，那个时候就是讲婆婆买，无我是无买。
0: 真的啊，啊谢谢你。大家先不做吃，啊吃作用给因大家讲，好，我大刚吼那中道吼。啊！那听安杰节目吼，好，大家拢讲偌好，拄偌好，食个麻生听偌好，拄偌好。我听了汽车，我嘛来甲买，嘿，啊，换伊好啊，啊，换伊好了后吼，伊就啊卡面换保鲜不食，吼、哦，好先先不能食。
1: 对吼，阿袂食一罐咯，我本在艰苦到两要死，结果我食无一罐，伊讲，伊这边讲，啊，无你去买真香来食吼，结果我即马食阿袂一罐，叫我去电工你去买真香来安尼哦吼，结果我本在想讲要去看医生，想讲你啥物病啊，拢安尼生骨刺生啥物，我讲也食无好，我要来红看，我要来看，再来看医生，哎呀，
0: 啊，你也是安那头要食真香诶，
1: 啊，就甲你讲头起先都头也丢啦吼，规规身骨丢甲阿卡阿袂夹，无我倒夹低头。
0: 哦，你做安过呢？
1: 哎呀，都甲伊讲，也无法多徛啦。
0: 好好好，
1: 阿妈滚啦，阿妈滚吼，徛都摆恶鬼安尼啦，血路循环无好。啊，我唔知真型打好讲，
0: 啊，最好用诶，
1: 滚到溜溜啊，
0: 有影轻松了零
1: 的。我来介绍人家啦。
0: 落来哩，人我讲轻松了零有影无？有影。
1: 真型哦，
0: 都好。咱无食，唔知通饿对唔对吼？
3: 过年的时候就叫、一家叫12罐的迄落金香啦，
0: 金香啊，该顾着哦。
3: 有啊，我较早卡麻，结果我拢手会麻，啊，结果食金香了，啊，我头家疼，我食金香了卡麻，啊，甲头家疼怎好？ 啊，我会血足清的，我去抽血血足清的。
0: 啊，你表示个循环无好啦，正常个循环无好啦。
3: 怎啊顺顺，怎啊无麻，怎啊未麻？
0: 啊，有够好。
3: 我头下我第一个我先食真香，真香了较食苓果精，苓果精食了较食火力民宿。
0: 啊，一行一行你来看，啊，糖就做好个啦。
3: 三行，因为你六支，我食三支。
0: 我甲你看，你是台北市内湖的吼，
3: 徐大姐啦，
0: 我是徐大姐哦。
3: 好
0: 啊！你有摕咱的钱叫医生看呢，规罐摕去。
3: 正常我摕去看，做好啊，做好啊。
0: 做好啊，药剂好，食治疗效果做好好。
3: 就是讲，我摕来，全拿摕来都。做好。
0: 看咱钱了，医生个水果啊，做好，安尼吼。
3: 哎呀，就讲做好啊，安尼就安尼讲啊。
0: 哎，顾目屎顾好，做好对啦。
3: 所以我是食足久个啦。
0: 安尼吼。
3: 吃很久很久，我咧，我吃真性，吃这些，你们的那个
0: 产品
3: 东西哈，都很好呢。
0: 嗯，谢谢你，谢谢你。好咯，好啊！祝你勇敢嘿！啊，谢谢
3: 啦，
0: 谢谢谢谢哈！即卖医生拢知影讲，即个保健是嘛是药剂好，会当辅助着咱的病情变较好。伊会鼓励你爱食吼，真心啦吼！咱的六大条你摕过任何一个医生看，伊会鼓励你爱食，爱食爱听才会勇敢吼！祝大家真心哦，爱食爱买着吼！到像安吉讲，到像大遐朋友遮尼好，真假真，行真的行，真的真的真的真，九十了2000块。今年哦，秋冬季节，卖个酸，卖个抽，卖个麻，卖个疼，靠落面的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博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现场就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ちょいとそこの人、
1: 急ぎ旅でござんすか。道中気をつけてお行きなせえよ。

咱即马阁讲万里即吼，苗栗万里因较深山、较偏乡的所在吼，啊，即马你人做一救车，啊，若无人甲你做一救，啊，一人救也可以吼。三公里内底吼，甲年底吼，今日十月初二哦，今日开始甲十二月底吼，三里吼，三公里吼，安尼拢免钱。嘿，即苗栗万里即是也袂歹吼，因为即要解决因，咱即马拢愈来愈济个。坐位较济，啊坐位较济，有滴山区哦，无方便出门。啊，若要出门要家骑倒摆，有诶也较无大骑，危险。啊，若要叫海呀，哦转转钱。啊，讲更加免忙，讲囡仔等下甲恁载，啊都爱年节时啊，不然你别人靠等下甲恁载。啊，若无等下载，哦做无方便，无卡啦，无卡行无路啦，吼、哦，啊废气啦。啊，所以即马就是要即偏远吼，而且居民吼。哦即居民就医也好啦，来菜市买物件啦吼，来办一下公司的立一下什么物件嘞喎，诶交通无方便安尼，诶啊恁这个电话，咱也是带咱苗栗湾里的好朋友，恁若听到，你甲记起来好无？那咱在地是空三七嘛吼，咱的区域号码是空三七吼，啊来八六五啊空三空安尼，吼零三七，吼啊来八六五。零三零安尼，哦，你着从讲你怎样开始，从你明仔要用车，你今日中昼进前，你着爱甲卡。嘿，啊，这万里镇公所着讲哦，这个镇内山区啊，较偏远的所在吼，啊，就是总共有公车的运公共运输的路线，啊，佮有办厝的一工啊一房尔，中未时段，吼、哦，若无交通工具，哦，啊，你再住在居民啊要出门诶，啊，都爱配合吼。即、这个固定的班次，啊，无着我个着亲朋好友，若要出去甲咱导一下安尼。那么即摆导入的即工程吼，而且服务较弹性，因为民众你只要吼要坐车，会前一天下晡两点，比如讲，你像今日就袂赴啊，你今日即马七点四啊七分啊，你要约明仔就袂赴，你爱明仔中昼十二点进前哦，两点进前，你爱卡即支专线空三七的八六五。空三空了啊！我马仔要来对，啊，你再来搞我载者，我预约要坐车哦，哦安尼。那么公所马上就依照你的需求来排班，好、哦，就总共干那一个人预约尔，伊袂当顺利发车哦，好、哦，免阁等两第二个，哦，啊，你下再要出门等第二个，下晡卡会出，该当出门，我咧啊，我懂，嘿，对，所以一个就当出门啊，所以万里吼，诶，镇长就咧讲吼。这对这偏远的聚落吼，这乡亲来讲，出门要看医生也好啊，买菜啦，啊来车工、办公啊吼，办代志啦吼，上解废气的，就是一问题，就是啊，要安怎出门？哦，对，要安怎出门？啊，无公车一工一班尔，啊，无学倒摆通去骑，啊，无人通去载。所以公所希望透过吼，这预约制吼，共乘，或者无方便，无法度家开车，卖开像昨迄个。迄、那个七十几岁，迄、那个吧，七十二岁。啊，伊驾照正常哦，伊七十岁是有去牛到正常，啊，其实迄个正常哪会过？迄帮掠鸡要去换。啊，一直高速公路吼，啊，头前都动啊，伊嘛搁弄落来呢。啊，甲浸着安尼，啊，落来用伊牙怪块，伊要甲出甲插落来呢。啊，行落去要等等啊，啊，要倒向下去，安尼哪会开车出来吼？哦，啊，然后迄个危险的嘿。迄时讲就够危险，迄冒险啦！那像咱某个开车出门，哎某讲哎某嘛好打呢。你这某你嘛是三百计行为，甲民警碰杯。啊，你咱行路都颠颠倒倒，你行袂了野怪，你刚好开车，你刚好在，你袂叫客人车。啊，台警站拢好叫客人车。好、哦、对啦，都是有这个问题，所以甲来办这个车，互恁坐安尼啦。所以公所希望透过预约共迄个预约制吼，爱预约。哦，你拢伫咧，逐工两点进前甲预约马仔吼。你若马仔要出门，你加两点进前，下晡两点进前，你来甲卡。好，无方便家己开车去，徛倒摆在店面吼，会当一个安排生活即选择安尼，来减轻厝内负担啦。所以即万里吼，电工所就补充，计划征集由即国科会来进行需求的调查，而且透过企业无爱的里程数吼，诶平台吼来磨合即工业资源啦。啊，得到企业吼来斗三工，即租车的经费，那么展现到即产官吼、产官学吼，而即个公司协力吼，而且成果，所以营运的期间，公所会从企业来收集回馈，来作为落尾吼，对调整服务甲评估、扩大服务范围即依据安尼。
啊，你啊较食去坐，若买一个收起来就无，啊，无人去坐，无啊办这无，伊就甲收起来无效啊，哦，对不对吼？嘿啊，哎，咱人若有人要载吼，啊会当出来吼，咱就来坐安尼较好，是不是？若有人咧载，咱来坐较好吼。好来，听单位唱歌，唱这首歌《怀念的人》。

0: 最怀念的人吼，谢谢哇，怀念的人吼，好啦，谢谢。啊，时间要先祝咱平安，祝咱健康，健啊，祝咱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啦，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咱要叫过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十月初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9: 彰化市云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8: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叫做秀山，秀气的秀，尖山尖山。咱秀山每日拜拜到拜六，暗时八点到十点，跟咱服务咱的大尊一讲哦。就即位的咱美国进口三线肩膀，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及跟咱台湾制作咱的诺诺平安提供哦。虽然跟你服务咱的限定款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欢迎收听指教。哪里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1: 凯林。
0: 好，你赶紧接来。等一下，阿伯等一下。好，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够开礼拜，那么呢油呢，那是有发这个有看到较新呢，咱的河边呢，那么再开礼拜跟咱讲一下哈。当然啦，这是一个每礼拜礼拜一下播五点要公告为主哦哈。那有较新呢，再开礼拜讲一下，麻烦您，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好了，你好。对不起，奶奶你好，
2: 秀山小姐你好，我来大姐。
0: 哦，恁的你拢爱主动报名哈。
2: 嗯。
0: 哦，来要听什么哈？
2: 红中丁。
0: 哈。
2: 红中丁。
0: 好，等你吹哈。
2: 好，谢谢。
0: 喂，奶奶你好。奶奶
3: 你好。
4: 秀山你好。
0: 难得久违，嘿。
4: 来，闽阳苏先生。
0: 什么呀？
4: 闽阳苏先生。
0: 闽阳的朱先生哦，哦，要听什么歌？
4: 阿红的心声，
0: 好好等你吹哈。
4: 啊，叫大陆情好吧？
0: 我甲讲，我恰恰看伊样袂好不哈？
4: 好好再见，拜拜。
0: 哪里啊？你好，
5: 秀贤小姐你好。
0: 哦，我安嘛。
5: 啊，我今日去多利扎克。
0: 去多利扎克。
5: 好，好。
0: 等你该吹，好，等你吹哈。
5: 好，
0: 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哎，秀贤。
0: 嘿。
6: 在听，
0: 咱得几位？咱得几位？咱得几位？你是黄太太啊？
6: 是林，
0: 林太太哦。
6: 林小姐，
0: 林小姐哦，你对你对啊？
6: 闽南，
0: 闽南哦。
6: 对，
0: 你要听什么歌啊？姊妹情哦。嘿，好好，等你吹哈。好，再见。哪里啊？你好。
7: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哎，咱得几位？
7: 秀水严太太。
0: 严太太，
7: 嗯，点一首《美酒加咖啡》。
0: 美酒加咖啡，
7: 嗯，给你唱哦，你唱歌老听。
0: 哦，我尽量哈，好，
7: 好，
0: 谢谢。来电你好，
8: 是说你好，
0: 王先你好。
8: 我点的七剪月牛刀，
0: 七剪月牛刀，
8: 黄玉玲唱的。
0: 好，好，你好，好，好，谢谢。好，来电你好，
9: 是说你好，
0: 那就会记啊。
9: 我中立，
0: 中立哦，
9: 嘿，
0: 哪贵姓？
9: 我姓吴。
0: 黄大姐吗？
9: 啊，你好。
0: 还要听什么？
9: 听张荣荣的《怀念的夜光边》。
0: 怀念的夜光边哦。
9: 嗯。
0: 等你找看有无哈。
9: 好，感恩哦。
0: 好，没有，再见。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10: 喂，秀山你好。
0: 哪的几位？
10: 三明海水。
0: 你是咧什么三明海水？
10: 讲三明海水，七字。
0: 听无，咱得几位啊？
10: 我姓肖。
0: 肖大姐，你咋就会记呢？你讲要听讲什么三明海水吗？
10: 嘿嘿嘿，
0: 哦，你一开始就讲三明海水，我知什么歌。
10: 好，
0: 等下给你吹哈。
10: 好，
0: 再见呗。啊，对不起，被电话先停起来。来，这个拜拜了，对不起，拍谁哈？谢谢。我那听到一个点歌，要给恁点歌。阿公晚的哭，连一句谢谢都没有。来，下一个你好，不能够开礼拜哦。那么，那你喝冰呢？这个嘎兰伯格是什么呢？哈，我被嘎兰的喝冰讲哦，这种的，您敢知？秋天是什么上节呢？就是卡气、红气、金气。那么，过来就是有枫叶，啊，过来冬天就是有什么？冬天就是有种苹果。那如果是卡气哈，为什么它会变黄？比较黄，它为什么？橘黄色嘛，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咱这植物来这边呢，有绿色的叶绿素，加黄色的类胡萝卜素，啊，个红蓝紫诶花色素。我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欸、嘿，
11: 秀爽，
0: 嘿，是你好，
11: 你好，
0: 白瓜，今麦白瓜白别了哦，哈，
11: 啊没有，
0: 嘿，对不起哦，哈，
11: 好，没关系，
0: 嘿，对不起。所以呢，如果是拄到秋天的时阵，那个头较亮嘛，比较弱。来，你好，你好，
12: 你好，
0: 拜瓜拜别了啊哈，啊，什么贵属吗？
12: 老伯，
0: 对不起，来，啊，先接接线哦。 好，谢谢。来，那么那边点歌，那么个卡机吧哟，谢谢，麻烦你，谢谢你。所以呢，因为秋天日头较亮，然后这个叶绿素的制作也较低，变少的对吧？所以呢，比如讲感冒呐，这个红气进去，伊的迄个黄色的开起来。所以呢，枫叶嘛是同款这个意思哦，哈。因为早晚呐，尤其是阴暗呐，是温差愈大哈，迄个叶啊更愈水。火，尤其吼，红泡泡，迄叶子个会变红色的哦，哇，很漂亮吼。哪里啊？你好，哎，啊，对不起。所以呢，啊，那个鹏哥来讲哦，因为叶绿素到寒天的时阵呢变少呢，叶花色素吼，花色素为中的增加，会变红色的。所以你那边有一个鹏哥青青的时阵变红色呢，讲来当地好天的时阵呢，佮切出来晒日头，啊，你佮喷一点仔水呢。第二天就变红色啊！哇，真的很特殊哈。所以呢，这天气的变化呢，当然水果嘛会不一样啊。因为哦，加这种太阳，加也种的阳光，加的叶绿素呢，有连带关系哦。所以呢，这个给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那么咱那边呢，咱这种昆虫哈，昆虫加候鸟，候鸟您知吧？可是讲那是拄着寒天，为鸟啊的人来咱台湾也避冬，啊，今麦了也得个肥皂。那么讲昆虫哦，大部分呢，也成候鸟啊呢，赶快伊买一搬厝的掉啦，它也会搬家呢。比如讲阿卡动物红蜻蜓，六月底七月初呢是平地吼，迄种伊的迄那有水的所在吼，也这蜻蜓哦，伊的这个变形成虫。那也辛苦的变黄色，然后呢，因的开始哦的，从开始呢，从第一的短距离飞啊，当个热天的时阵呢，因的是山顶过安尼啦，所以呢哦，你敢知啊？这种蜻蜓哦，啊那到高纬分的时阵哦，刚一的变红色的，特别的红哦。然后呢，这个交配完掉呢，这个回到因的故乡，所以蜻蜓你敢感觉，因那到寒天的无啊？只有夏天的是安尼啦，因为伊嘛是搬厝安尼迁徙的对啦吼。伊想甲咱八个好朋友来，谢谢。志顺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哎，
0: 嗨你好，
12: 你好，
0: 哎、hey, 什么故事？
12: 没过来，今日农村那个阿喜林助理也有卡电话来。
0: 好，安尼你甲你问好啦。哎、啊，
12: 跟
0: 你妈妈，阿伯，你等一下，你是阿妈阿伯哦。好来，阿哥接接来，嘿，哥接接个，跟阿公啊接接好啊，跟阿公啊先好来，啊，我来个报告哈，谢谢你哈。来，谢谢感谢，先报几首歌起来，风中天。

0: 谢感谢洪中丁，这是赖大姐说的没来，我先
1: 说一下，
0: 我先说一下，嘿，喂，
1: 喂，你好，我想听一下我们那个
0: 小蛋姐二线就讲先哦，来，麻烦姐，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2: 哎，我给你买。
0: 三片了，我姐嘿。
2: 这有效的了。
0: 哦，阿伯了安那好。
2: 我两摆就好呀。
0: 阿伯了安那好是姜啊，是哪？
2: 海边啊。
0: 好，会姜呢。
2: 哦，
0: 安尼好啊，好啊，再给我们倒小杯哈。那你好，你好。
3: 谢山爷哈。
0: 哎，是你好。
3: 哎呦，我给你买两盒皮羊哈，买四组啊，哦，过迄个花花生干。香港卡都好用，
0: 哦，高盛街了香港卡呢。
3: 哎，阿公高好啊，
4: 叫啥你哟？
0: 哎，黄大姐你好。
4: 对，我来做见证，灰指甲，嘛真敢发足水诶。
0: 那皮痒的
4: 掉。阿来屁股坐八年的轮椅，阿拢坐个结烂，
0: 阿干
4: 不坏，嘿，哎结烂也好去啊。
0: 安尼哦，
4: 会落起来。
0: 安尼哦，哦哦，
4: 阿无我坐轮椅坐甲足疼啊。
0: 安尼哦，吼，掉来坐掉，嘿，掉好。
4: 哎呀。
0: 来，那你香港卡呢？省的是真老倌，到上个咱的灰指甲去搞不啊 ？No No 皮痒，那么咱一组是850块，就两色的哦。那些不是个塔，或者那些爱金呢？咱的那边那不好哦，就给咱倒小包，咱出来带动个坑一组。那那边不得有啊？你然后叫麻烦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牛，那呢大准的讲哦，来谢谢。那么这个傣族人五到二秒呢，真的是很奥妙的哈。哎，咱人了吃伤咸，未使；咱那是吃海水，咱敢使？未使。嗯，你好，当个吃海水未使呢，人也无救呢。可是为什么鱼啊那无问题？为什么鱼啊吼？因那伫海底内底拢无问题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呢，因为鳃鳃的是一个。头壳内底面迄个鳃呢，有一旦排毒的盐分呐、啊，迄叫做盐类的细胞。所以伊呢是用鳃，用迄个咧呼咧喘气的时阵呢，这个盐类的细胞会得个体内上济盐分个排出的体外。啊，比如讲鲸鱼、鲸鱼跟海豚呐、啊，啊，鲸鱼跟海豚吼、哦，因为鲸鱼跟海豚伊是啥哺乳动物。像咱人同款是，唔是生两个，是生迄个囡仔出来，从迄生囝出来呢。啊，当然啦、啊，啊，因为因无迄个盐类细胞，爱、啊、生活伫海面呢，个拢无流汗，啊，所以呢，因较无容易丧失的水分，所以呢，因的就就食物件，食的物件内底水分会当生存，伊免啉海水，啊，那物件食入巴肚了呢，诶，蛋白质加脂肪会马上分解哦。会产生了能量、水分加碳酸气体。简单讲就是讲，鲸鱼加海豚哦，因无这个排毒盐的这个细胞，那怎么办？因得食白只鱼啊，啊鱼啊的白只有啊吼，而食一只鱼啊，其他鱼啊呢，安呢伊得免个另外有这个细胞排毒盐分。好，所以呢，那么这个生物内底盐分哦，因这个鱼啊内底拢有特大号的油脂，诶，当从这种啊油甲排出体外，因为油脂呢，甲伊体重变大粒哦，差不多咱人的三倍安尼就对了吼。哇，真正是好恶，有够恶妙吼。所以你要看哦，人袂当食盐嘛，袂当食海水呀，啊袂当食伤咸。哎，可是海内底鱼啊是可以的，欸、很厉害吼。那过来讲的海椒。对着咱的关系，海内底鱼啊，即马讲海椒就好啊。唔啊，那海椒伊食海水敢未死吗？未，伊嘛未脱水哦。真正有够特殊哦，伊体内有一个过滤的物件。比如讲海椒食海水的时阵，有一个过滤的物件，会当个这盐嘛排出的体外，敢那捞到这个水回身躯吸收。那么这个过滤的物件叫做啥？鼻腺、鼻腺。伫对呢，头壳个顶面，目睭哦，会两边个掉。一旦甲挤出来盐分的胃皮啊，烫过的这个鸟的嘴排出的体外。所以呢，你要看海龟啊，咱你看到海龟啊，伊是不是生能点掉？啊，咱当作伊老目屎点掉，其实唔是。其实伊是甲伊个鼻腺，都只咱讲个鼻腺内底挤出来盐分甲排出来。啊，咱人看到当作 伊有先能了感动老百姓，其实唔是，不是的。所以呢，就是讲哺乳动物吼，伊无迄个排盐的功能，只有什么呢？这个生卵的才有啊。陈海教跟生卵的，海教是生卵的哈。所以呢，这个真正难讲哦，世间无奇不有哦，有没有很特殊？有，很特殊哈。那么咱对这个讲的鱼啊，伊本身个是无一种汗腺呐。伊无汗腺的关系，所以当然伊袂当排汗。也唔过咱人有无？人有啦，无你们流汗对不对？咱就是有汗腺啦吼。那么咱人流汗是为了调节温度。你们知咱的汗腺有偌济，何里有偌济？真简单。台湾是不是？我讲真正奥妙的吼。台湾有2300万人，咱的汗腺有230万的数字。什么所在上济汗腺？手、手掌。平均一平方的都300几个吼，啊，过来个卡加片啊，先看。那么咱大人一天至少会排偌济水，一个赶出去呢？那以热天来讲哦，300cc。哎呀，有遐尼济哦？有。啊，那我感觉有呢，我来大概去做瑜伽哦，哦，就像咧落雨安尼，紧做一个动作，迄汗一滴一滴啊，一滴用滴的呢。啊，做完了，规身躯拢啥拢打面，应该是有啦吼。所以呢。讲动物啦，诶，流汗甲咱人的流汗无同，咱人的流汗是为了调节温度。可是马啦、牛啦，因的流汗原来是为了调降低温度。可是有一种有其他的动物流汗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花情的时阵呢，要吸引的一个异性。甚至譬如讲，伊的这个一寡动物，然后的伊等咧，伊的要找女朋友的时阵呢，得利用了这个流汗。好吸引的其他也动不来啊呢，哎，各这个功能哦，有就是有这个功能啊。可是咱人呢，咱人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咱这老这肝呢，吼，咱你喝冰的注意，那是冷肝、黏黏的肝，你的手心的清肝，安尼得不好。那么这种叫精神性的出肝，就是咱的，比如讲，你搞紧张的病，咱心脏不好，搞紧张心脏不好的人会变清肝未？这种的清肝就是咱咧讲叫精神性的出肝，这个是对咱无好。正常的流汗是爱经过运动，还是温度热？好，那么咱人的汗流浃背，你无听讲汗流浃背什么意思？流汗流到脚趾片拢澹去，所以咱人哦，上济汗是伫手中心，过来第二就是脚趾片，所以叫做汗流浃背，就是安尼来啦吼。这以上的提供我咱做参考。希望好朋友呢，听了有一寡概念。来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麦哦，那你现在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九九，来，我今晚要请大户进来一下哈。来，大户麻烦几百几百姐，我来要请你唱一个阿红啊，行不行？来，稍等一下。来，大户家先给大家问候一下。
5: 大家好，大家安安，我是大户。
0: 大户大贵啊！
5: 发咯，
0: 发啦！我嘞，伊个。叫你讲，应该都叫你讲你的化学原理，哎，请大户讲才对。因为大户本身是读化工的，
5: 化工材
0: 料，化工的哈，所以你对这种伊的颜色变化哈，你们怎够有一种为，唔系对这种动物一捞出来，光是蓝色的呢？
5: 哎呦，我都有听过。
0: 我好像看过，可是我以前我把较早把讲过，我今麦袂记，它是蓝色的呢。所以啊，个五郎甚至流出来的汗也是不是蓝色，是红色哦，动物哦。好特殊哈，有够特殊哈，或者是人讲世间无奇不有，你要看。
5: 是，
0: 我都讲咧讲的海鸟，因素的海水未死呢，啊那人的未看
5: 咩
0: 呢？哎，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是，
6: 我上个礼拜有，
0: 你先接不接？来，今晚时间好，大户阿红啊，心声，来，时间好，你好，谢谢。

0: 来呀、啊，掌声鼓励呀、啊！阿红的心声啦，这当然是阿英红的歌，
1: 不对，
0: 因为是阿红啊嘛，
1: 不、啊、是大虎的心声。
0: 伊、就是无啦，你唱的有像阿红啊，这当然是阿红的心声。阿玲刚刚话你编只阿虎的心声，好，感谢你哈，
1: 谢谢。
0: 来，现在跟你好不能够开礼拜，对家咱咧讲的这脑干，咱脑干甲心脏有关系。可是咱人心点代谢，不是跟咱脑干啊，够大便过来小便。那么这小便的是跟啥有关的？油脂甲膀胱。那既然个是爱有小便，你都爱啉茶无？哎呀，你也看人海椒哦，伊爱啉茶，伊爱啉水哦，但是伊是啉海水。迄人伊是有本身有鼻腺，会当甲你海水过滤呢，盐会当。白掉啊！咱人袂当，那你定爱啉白茶。所以呢，讲伫这个世界啊，三分之二的水是袂啉一个，只有三分之一的当啉尔。那么咱人吼袂当，甲恁建议好朋友你爱改变哦。即马说，将伊个这个医学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嘛是安尼甲恁建议哦，尽量唔通等甲嘴干才要啉茶。安尼你啉了过多，为虾米？因为咱的大脑戆戆，大脑戆戆哦，咱的大脑伊反应就是。或你感觉嘴干时阵，你经嘴干足久啊，那么这个信号和脑知影了呢，你即马开始个啉茶，你啉真济，等下你啉到袂嘴干，迄个感觉已经啉了过多，所以呢，咱人啊失去的，我捌讲过，失去的体重的5%的水，咱的知觉错乱去啊，会妄心妄心呐，10%的时阵呢，失去10%哦，咱精神的失常呢，气象呢。啊你敢知道世界有一种的动物咯，伊真正是有够恶妙呢。伊伫8天内底面哦，拢无啉水，会当失去的体重100公斤拢来就无。吼、哦，然后伊失去的体重，失去的22%拢不要紧，未死呀，够厉害呀！这是什么动物啊？伫沙漠内底咧行的骆驼。那么你若回水咯，10分钟，伊一困啊，竟个啉到完呢，会当马上啉。把22%的水分又喝回来，真的，這樣厲害嗎？厲害齁。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記得齁，不然像我剛才說的，為了咱的油脂好呢，那麼你不然說，啊，我就不吃茶，就不要喝茶，不對的。最好是咱平常時，你要把自己要求自己，一公斤的體重，喝34C的水分，然後呢，是，日本有做一個研究報告，你如果在家裡在方便的人，盡量喝什麼？尽量来当时啉温的茶，因为咱人爱啉茶了，因为咱顶的是水做的嘛。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呀，啊，咱女性体重内底有70%是水呀。那么你必须要透过这個水呢，帮咱做新陈代谢，把咱体内一寡油毒啦、油酸啦、糖分的物件过多过量的，拢要把你排出去。所以呢，咱有气呢。啊，一旦过滤相当哦，128水量，所以呢，就是讲哦，这个咱人是里面得99%拢个扣到等个电，互咱用，只有干那1%爱过滤出去。所以呢，咱这样的过滤哦，你啊过滤了呢，这个咱一缸循环水啉落去，规身躯过滤，规身躯循环一淋了，到有机过滤哦，安尼变油出去呢，每5秒滴一滴，安尼吼，差不多一缸吼。10次左右，差10次。那么，今日个是安尼简单讲的是啥物呢？简单的是讲，咱差2点钟到3点钟放一个药都还好。所以你那是水啉茶水放药呢，就是表示你是啥属于的膏药，禁药禁袂掉的人。比如讲男性哦，尿泡酸增大，唔放紧紧，阿袂放放无。从这我得给你建议哦，一定要改变啉茶哦，慢慢来啉。然后你一定要记啥，做提肛法。提肛法哦，咱这部分男女哦，拢总会当做吼，所以呢，咱一定要要求家己一天，像比如讲你60公斤的对啊，你家啉1800cc， 上好是利用尾啊嘛6点以前家啉完，暗时离咱困足近呢，差2-3点钟以内呢，上好尽量会当卖啉茶吼，所以呢，这是人的医学报道是安尼建议，啉茶黄金时间，啉茶有学问，黄金时间是啥物时阵？下在时啊，透早起来，经过一暝了呢，差不多是个，唔免啉个500啦，啉200，至250cc，啉有呢，安尼就可以了吼。所以呢，那么当然这是上正常的啉法。啊，咱那小便正常时哦，正常的是2点钟到3点钟一摆。然后呢，你有感觉你放个药哦，比如讲那是开车，你得爱注意啊，你爱注意你将来开始结石啊。 啊，咱这结晶吼，那是伫0.5公分以内呢，你袂酸、袂疼、袂安那。啊，那超过0.5公分，你就感觉腰会酸，甚至有人放腰加血。那么如果是呢，你放个腰哦，感觉小，咱正常的腰就是小块地色安尼哦，头一泡地迄个色。啊，你唔是哦，你是真重色、真黄的人。你得爱看你有食的维他命无，然后食的维他命的人咧放尿真黄哦吼。啊，那无就是讲你是咪水分不够，啊是你放尿够起泡30分钟个未消，放尿够落落油油呢，安尼你得好注意啊。佮加上每晚时间卡拢个便便个静静咧，你得爱注意的啥油脂啊。那么当然你有可能是啥物呢？你即阵啊是唔是食药啊无啊？啊是你原底就是食慢性病药啊？咱长期食慢性病药啊，你得爱好注意，尤其食超过5吨的人呢，你拢爱注意你的油脂，因为咱的油毒会残留在咱体内2%，那这个20%，油脂呢，给你过滤不出去，就是变成咱的油脂在伤掉，所以呢，饮茶更重要呢，无你把那个油毒个的油毒给你排出去，所以饮茶更重要哈，给恁建议好朋友。阿弟好，你好，喂，你好，
2: 嘿，先生，
0: 嘿，是嘿。
2: 我想问你
0: 好，别来，
2: 像我，
0: 哦，来先接一线哦。

0: 那么我即摆讲的糖尿病，咱目前来说糖尿病好朋友呢，你要想方法。从我拄只讲话，咱拄着困难来想方法。听我首先建议的是，食食爱改变，然后唔要大口，会当减肥佫较好。啊，减肥当然无遐尼简单啦吼，食少就减肥。其实减肥哦，若要讲简单嘛简单，你过去食的量佮减一半，你自然瘦落来，减一半就好啊。那么过来个是呢，爱注意啥运动。运动二十分钟，咱代谢葡萄糖啊，安尼较唔得，安尼当然要运动啊吼。啊，过来水，这水介重要，因为只有透过的水呢，才会当帮助你心电代谢。因为我讲过哦，咱糖尿病是你食甜的引起来无唔对，但是够一个是啥，三酸甘油酸。你食了伤大口，你食伤侪肉类的物件，三酸甘油脂肪油过关呢，就是因为咱的要求。也应用的要求这者一多少，所以你甲看我捌讲过嘛，要求那发炎的人有胃人，诶症状是啥？巴肚会疼，啊，过来咧，过来就是胃放油啊，放油，是不是咧减肥呢？是真正放油的呢？哦，所以你得好注意啊，是因为可见要求加啥？加伤油，就是咱即马讲话叫三酸甘油过关了吼，所以呢建议喝冰一点爱牛血糖。啊，牛糖化血色素，啊，上个重要是你的观念要改变。甲想讲啊，这只不过是一个慢性病呢。好，阿咱即马得甲改变，甲改变食食，安尼对你的身体冇好处啊。无你那个公公个从过去安尼食重咸呢，比如讲你啊个愈侪回滴到，迄种较无好诶感情呢，个点得愈惨。所以咱一定要甲家己讲好啊，劝家己呢，就是爱接受的啥，你爱甲伊哦快乐相处，快乐个做伙的啥。糖尿病，伊毋是啥物大病啦，只不过是一个慢性病，哎呀，你个想得对啊啦吼。互咱家己心情有快乐，互咱的心情有信心呢，你才当该和平相处，呵呵啊，这回可是糖尿病没有什么，干嘛你得安尼想啊？糖尿病其实嘛是无啥物啦吼，啊，咱得有咧注意就好啊，有咧注意，你得别飙高，你得别血糖的压管啦吼，所以呢，提供我咱做参考。哎、啊，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好，嘿，你好，三桂叔。
1: 我到底五甲。
0: 五甲，哦，阿那三桂叔。
1: 我姓林。
0: 啊、哦，我嘛姓林嘛。
1: 哎、我拄仔咧听讲你咧食迄落。
0: 阿那个接进来，医生个接进来，好，我来解脱。

0: 点呀，江边。那么这是黄克林克林那个的金子烟，您个听一下，够像李亚平，好像哦，哦，够像李亚平的声。我当作哎，我李亚平那出来盖唱歌，结果唔是是叫做金子烟的。这是关的是咱的黄大姐说店名哈。这个金子烟的声，我够像李亚平，好像哦。你好，
1: 喂，
0: 海西，我姓啥？你好。
1: 我要请教你哈，
0: 好呗，嘿，请讲下来。
1: 我有咧甲你食迄阿宝啊，迄啦吼，
0: 啊，我今麦产品有只三线金宝啦吼。
1: 嘿，啊，迄食了我血糖是袂歹啦吼。
0: 好好，谢谢。
2: 诶，先生你好，我阿叔甲你见证一下好啦。诶，我甲你食迄三线金宝吼，感觉袂歹。
0: 好，安那好。
2: 我是因为血糖哦，有当时一百六十几、一百七十几吼，我食啊一罐的哦。
0: 嘿。
2: 因为这几天检查八十八，八十九，一百呢。
0: 啊，差这哦。
2: 哦，
0: 好，啊，继续加油啊哈。好，安尼大哥继续看呢，看呢。来哟，莫跟他听呢，还接落去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的关灯来吃，经过一帮关灯来吼，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呢，和咱龟仙龟用家的煲去透透，里面吃的固然含固然种啊，就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哦吼。那么咱头我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啊呢，和咱心点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吃了放出来，调整体质。哦，啊，过来都有银杏果呢，个有红旗纳豆，个有几十种的成分的哦，所以食咱一罐三鲜煎煲的可以啊，或你免食咧过来罐，免食个瓶瓶罐罐吼，会记哦，食好再给咱倒小杯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你讲哦，所以你跟你好不能个卡里白，我让你肯定困掉那个卡通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哎、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秀爽呀哈。
0: 是，我秀爽，你好嘿。
3: 哎、欸，我请问你哈。
0: 好、哦、呗，嘿来。
3: 哎、欸，我
0: 哎，阿双你等一下来，你先接接哦，我要收关嘿。好，稍等一下哈，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好，你好。
0: 海西，你好。
3: 好，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3: 阿林，你管得食？
0: 来，先接接哦，先哦，我叫人来听哈，等嘞。好，谢谢。来，即马请麻烦请大户进来一个，因为呢，有人要请伊唱一个《公什么三明》，还是这个是萧小姐指定的哈。啊，来，等下来大户家，甲咱这个来麻烦先来甲咱的贺兵问贺姐来，谢谢。
4: 嘿，大家好，大家安，我是大户。
0: 大户大贵啦，听了起老厝啦。
4: 起贵景啊！
0: 给起贵景
4: 啊！
0: 你啦，给咩贵景啊？你啦，希望大家发大财啊！
4: 发大！
0: 因为我这句我不爱讲，
4: 发财。
0: 希望大家赚钱就好啊！哈，但是平安更重要，平安健康更重要哈！啊，来这个道先唱歌哈，啊，咱时间合理哦，啊，刷卡赶紧接电话哈，来，讲什么三明海鲜来试试。

0: 哦，我跟你讲哈，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娜吃得很好，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到改善。
1: 哦，看到困难哈。
0: 对，他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1: 好，好，谢谢。哎，现在就连线呢。哎，感谢大姐哈，谢谢你。来，好了，好困哦，我们那边记得吃咱这罐阿雅德纳，咱这么增加真济成分的，就是咱这罐阿雅德纳，内底有银杏果，还有加强的咱这困眠的松果腺粉末，加强真济哦吼，啊，还有内底有天然的胡萝卜，佮几十种的成分，所以歹困眠、歹入眠、浅眠，真够忙的咱的好朋友呢，包括有天经加蓝，咱这男女拢通用哈，吃阿雅德纳，好人好困，啊，所以咱经过药房佮关。阿雅德那有增加的先分哈，以上公哥等下这位牛奶呢，大准你讲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呢，嘿，
2: 秀爽，
1: 哎呦，
2: 啊，你爱的吼，
1: 我叫爱听好，好，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呢，你今麦经我感觉脚头啊酸，腰嘛酸，当然啦吼。退化机会改观以外呢，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是不是你个卡一把？那个加上的卡一把呢？那么你有可能是因为生骨刺。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那是把手把卡把，咱呢拢会想到什么呢？血咯，血压高呐，有高血压呐，有心脏无力呐，还是有糖尿病。那么你莫苦苦啊，食糖血咯呢？你也有些了解，是不是因为这生骨刺引起来？比如讲。啊，不过咱生骨刺的人头壳戆灰，切袂起哩嘛吼，啊手都会麻，五十肩啦、网球肘啦、妈妈手啦、晚睡到症候群啊、扳机手呢，咱这手拢会麻。那么如果是两骨弯曲、个椎间盘突出的人，啊是咱的腰生骨刺，啊是介条神经跌到脊骨神经呢，那么你的腰以下酸抽痛个肩麻。生骨刺我有讲过哦，伊袂家己揪起，无迄个物件夹落去，伊会揪起也无，只有透过啥福建。也过来，就是你个关节软骨啦，个补充有够，然后严重只有靠开刀，就安尼尔吼。所以你无戆戆听讲，哦，什么夹落去的揪起啊，是去推哪的揪起，嗯，后尾的物件，安尼来骨科医生在那边做啊，对无吼？是啊，叫原理是无可能啦吼。所以呢，除了是安尼注意的酸痛，咱的腰会酸，颔骨会酸，甲骨刺有关的以外呢，其他的是干啥关节？因为咱的关节啊有退化。咱的即系感觉酸抽痛，啊！咱人啊，那是骨质疏松未？骨质疏松的啊，当个你跌倒，你骨碌断去，有脆去，还是有脊骨呢？闭起，咱即系酸痛，即系痛啦。无一般拢未痛啦，伊拢点点食三五公半，啊，拢那个拢唔跟你讲啊吼，啊，你拢无咧个补充，伊拢唔插你哦吼。当个你那跌倒，当个你那去弄掉，哇，骨脆去，迄阵啊，假体啊嘛，无的确爱假。阿哥来可能灌骨浆，你买灌骨浆，甚至会严重哦，会袂惊咯呢？你唔知，我家条神经袂惊咯啊，还是倒面成了真麻烦啊！所以我拢讲哦，千万得唔好跌倒。尤其是咱大舅边咱的长辈呢，惊咯，恁的脚哦，行路哦，小心小心小心哦，要惊咯爱细里，绝对唔去跌倒吼。我若听到人跌倒，我拢替烦恼。哎呦，骨头唔知要紧无哈？嗯，阿爸伊两家条神经呢，比如讲。那等了这跌倒啊，结果呢跌到神经，正好你爬不起来怎么办？我会得真正麻烦了吼。所以呢，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咱一定要改咱的骨头，两百块那的骨头，咱看袂到，袂感觉到的，这骨头的钙质一个补充有够。那么如果是你今麦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呢，大部分呢，你阿边面呢骨质疏松的对你来，伊两个成兄弟安尼啦。那么讲今麦目前伫咱台湾占上关的骨质疏松，伊、那个骨断去哦，死亡率上关的是即个髋关节骨折占上关的啦吼。那么前伫咱台湾四十岁起的人呢，讲建议好朋友尽量莫去爬山，因为哦。咱爬山哦，上山容易落山难。迄、那个脚哦，咱的脚哦，脚头骨记载着咱龟仙骨的重量诶，甚至五倍，甚至到八倍。咱的脚头骨，你无看咱人龟仙骨关节上大粒的伫倒，脚头骨啊，啊，这个脚头骨，等下别说咱的大肌跳啊，你这大跳啦，恐无够在你厝的帮未？哎呀，啊，咱这脚啦无够大肌哦，无够用咧。你龟仙骨的重量，你变哪会卡咩？大家都要走路吼，啊，甚至咱大家有些爬楼梯、落楼梯，拢需要这脚，所以咱人的脚爱走路，比较起来较好啦。无你要袂走路，客人给你照顾咁好，都无好啊吼。所以补充钙质，我定一直甲咱的好朋友讲哦，这是你家己的功课。 人生的功课就是有很多，包括保养的你自己的健康也是你的功课，你的责任哦。奶奶你好，
3: 啊，是张小姐啊，
1: 嘿，你好，
3: 你的相片啊，跟含你讲话真够水的，
1: 哦，是哦，
3: 够水啊，听够水，啊，人也袂歹，真水，
1: 你唔敢嫌嘿，
3: 啊，我要甲你叫，
1: 一线接一线哦，阿妈谢谢哈，阿妈边啊，啊，看我的电脑。哎，咪咪啊，像电脑内底边弄我的主持人的相片哈，所以你当上网络去看，包括大户的嘛有，你若看到大户的就哦，哦，这成个模特呢，真的啦，我无甲恁骗，大户本人哦，成个模特，本人，莫讲相片啦，敢那本人的引导啊啦，真的啦，这不是我咧改娱乐，是真的哦，是真的哦，不是假哦，好来谢谢，我是传递员，你好。嗨，
4: 喂，
1: 哎，我先生你好，
4: 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请教，你讲我做内卡位还是安怎呢？
1: 啊，得咱徛咧换物件，唔通去跋倒换咧吼。
4: 换咧。
1: 啊，卡头内卡伊个内卡位跟内卡位你知吧？
4: 哎，
1: 啊，你跟年起里落啊，年起里落啊，啊，就刚刚你三分钟到五分钟嘿。
4: 哦，
1: 哎，安尼啊，再
4: 吼。免省几个啦吼。
1: 免省免个省，看时间哈。
4: 啊。那去帮你，那去帮。
1: 哎，对对对对，哈，
4: 好，
1: 好，
4: 谢谢哦，
1: 阿妹不客气。
4: 还是对对帮助，
1: 对咱的根基吧，好，较袂跋倒啊。
4: 好，根基吧，较袂跋倒。
1: 对对对，哈，好，好，
4: 谢
1: 谢，
4: 谢谢。
1: 来，二线接接，二线接接，我那个八卦姐李双接接来，谢谢来，嘿，谢谢。

0: 头啊，请问你们是什么歌？是谁唱的呀？当然是那个谢磊，是傻瓜啊！张琪嘛是野丫头啊！啊，继续关个傻瓜与野丫头哈。最近呢，好像他们两个也有同台哈。两个真的是。虽然年纪大了，不过声音哦，声个真好啊！你吼，来傻瓜野丫头，有时听一个老歌嘛，袂歹。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哎，秀爽啊，
0: 没有用。
1: 哦，我你是仙丹啊，这个皮痒啊，抹一盖都袂痒。
0: 三片好不值嘞，真正好吼。
1: 哦，还过会盖过一。
0: 哦，好好好，阿姐啦呢？
1: 我都今仔只来敲电话讲安怎吃。
0: 阿姐啦，好不？
1: 哦，我煞拢无啥来听啦，我腰。放袂掉无，骨头凉了了，讲我怎么运动来腰袂疼？
0: 安尼运动袂疼呢？
1: 有啊，无拢行路翘骨翘骨啊！
0: 哎呦，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大哥好，谢谢你好，唔好翘骨啦，唔好翘骨好，谢谢。
2: 喂，小谢啦，
0: 还是嘿？
2: 你介过一届三千八千多的，会袂惊是阿变会惊咯？
0: 安尼哦。你家己的经验吗？
2: 叫我给你买啊！
0: 哦，你讲咩？哦，来三线个小姐来。
3: 小姐哦，
0: 嘿哦，有。
3: 我跟你讲，叶莲啊，
0: 叶莲哦，遐啦。
3: 哦，你个国家是真正在救紧做好嘞。
0: 你也感觉哦。
3: 嘿，我这大妹都救紧够艰苦的啦。
0: 大妹都救紧啊，你哦。
3: 嘿啦。
0: 啊有诶，阿姊妹。
3: 阿姊妹未啊？我食第二罐过来就买，还是我这帮安尼个看者看者，
0: 看你看你，
3: 哇！大明都真正救命，我真袂困嘞，我真够艰苦，你唔知。哎呦，国家真正救命，真正做好诶，
0: 真正好吼，
3: 嘿，真正做好诶。
0: 好，阿弟这个，好，甲东叔问好哈，好好好，感谢，谢谢。来哦，补充钙质的，咱来喝冰的，免食干两种，免食干两罐，食咱一罐就好啊。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这最养生的吸收都好，食咱一罐钙固质。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拢有，啊，咱个有垫骨软骨拢有的对啊。伊刷个接济哦，个包括 D 三跟镁，和咱腱子嘛收缩好，喙齿嘛好，心脏腱子嘛好，啊个囡仔骨骼发育好，所以当然囡仔买单价。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哈，卡拉达进口的。啊，会记食好才甲咱到小宝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

0: 来丁贺你好，喂丁贺，
1: 你姓啥的？
0: 是，我姓啥的贺嘿，嗯，
1: 啊，第二句，
0: 我来等一下哈，好，稍等，谢谢。我是沙利赫，你好。
2: 哎，阿利赫，
0: 还是利赫。
2: 哎，我请问吼，
0: 好呗嘿。
2: 这个咱这卡诶，
0: 我来接接，上线接接来。那么，咱如果是咱那个朋友，咱就接不到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0800-499-499，0800-499-499。那么，如果是要存收藏卡，0755-5163。啊，这个电话嘛，真是高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吼，麻烦姐，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拢讲，咱人啦，拄着代志呢，或你烦恼的代志呢，有时咱会乱呢啊。啊，那乱起，你的头壳都袂清醒，啊，你就想想无补啦，啊，就底下烦呢，烦，一直烦就对啊。其实呢，拄着代志，咱来烦呢，顶多爱冷静。有时咱来换一个角度去想呢，你也感觉讲啊，这代志得安那做，咱得想方法，该处理该解决。无你底下烦代志，该解决，无可能啊。甚至房价你变成困啊，袂困袂起，食食袂落去，安尼变那个生活落去，你搁要上班，啊哪个爱趁钱啊变烂，人就火气安尼。所以咱拢就是哦，伫这生活内底面找方法去面对的问题，咱会得到经验。这个经验累积落来，就是你本身的啥，你的故事，就是你家己的。所以人讲哦，唔要惊困难，无人爱困难呐，嘛无人爱拄到麻烦代志。啊，拄着啊，无变烂，对无？你敢会讲不要吗？吼，所以总是爱去面对伊。佮包括身体健康嘛，赶快，咱就是佮保养。那该看医生，那就看医生个安尼啊。好，所以我拢讲哦，凡事佮想我简单，卖佮复杂，安尼你才会快乐。人生的路才行，卡步才稳哈。即位的咱美国进口三线肩膀，一个的阿雅德呐。卡拉达进口的盖过去，佮咱台湾制作的呢，努力平安提供哦。来祝福你们健康快乐，谢谢。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10月2号，古历是8月22号。本节目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先来讲到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2008年的今天，美国参议院呢通过美国跟印度之间的里程碑核子协议啊，该读30年的民用核子交易的禁令，齁，这是历史上的今天。过来公投新闻，我国台湾向美国采购66架的 F-16 啊战斗机啊，首批的2架的交机行程啊，经历了1个多月的延宕，就是拖啦，今天终于要返抵国门。这是继1997年 F-16 的法制幻象2000抵台以来，中华民国空军时隔29年再度接收全新的战机，那我们的国防力量也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鱼眼窝油正式起跑，买三送一。咱大刚哩啊，耍手机啊的人啦，会感觉讲啊，哦，咱两类啊，敢那鱼啊里水的足大些的，会尿会上啊，见着风度老白油生目屎膏，来赶紧的吃咱鱼眼窝油。过来，咱的失智，那是要个预防，你就是吃鱼眼窝油，内底有 PS 脑磷脂，有吃就较健康，啊，那无吃嘞，你有当下撸坑，记忆的撸败，你撸败你都撸个吃鱼眼窝油，你都搁记得来啊！好朋友，另外咱的反应会变紧，胖脯会变个真健康。鱼眼窝油1罐60粒装，买3罐送1罐，本来原价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你若买12罐。只要收9罐的钱，安尼是一年份的拢甲传起来，嘛是会使哩吼。0800-88-3355，0800-88-3355，鱼眼窝油买三送一，赶紧卡电话哦。包括着咱的太素丰容蛋白个保护体康吼，买三送一当中开始啊。谢谢感谢，你哩等即工等真久啊，平常时外靠拢哩起价，咱的不但无起价，即马搁哩拍折好哩，而且等于送商品，更等于送现金。一盖一年分甲买起来，一年分你买3组9罐嘛，我搁送你3罐嘛，买9送3嘛，买3送1嘛，安尼拄我12罐的话吼，哇，一年份你用给我送的，你若买太素，我等于送你5400块的现金，对不对？如果你是买鱼眼窝油跟那个保护体康啊，各一组的话，我等于各送你4500块钱的现金哈。来，平常有在吃的，要保养身体，咱有人一盖管8组36000块，我送你8罐哦，这拢有诶。来，这个电话哦，要来卡里买啊，和大家来卡，0800-88-3355。

现在朋友呢听到抗凝血剂哈，加抗血小板的药啊，让常常以为讲这是呀、啊，哦会变最较轻哦，较稀啦，哦稀有的稀啦，稀释的稀啦，甚至可以认为哦，可以互相代替。这个其实两个都是能够预防血栓，但是也作用机转跟使用的疾病啊，跟使用的时机啊，并不同款。如果你自行停药或者是混用哈，你懒得用，反而可能增加中风几率，或者是心肌梗塞，甚至于出血的风险，因为血栓哈。就是血库血流啦，伊也有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血小板的聚集，亲像你的伤口止血的第一道防线。那么，如果在动脉发生可能阻塞冠状动脉或脑血管呢、啊，造成心肌梗塞或缺血性的中风，这个时阵你那点呢用些抗凝血小板的药物，譬如讲 aspirin。譬如说 P2Y12 的这种受体抑制剂啊，可以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另外这个途径就是说做凝血因子的活化，形成啊纤维哦蛋白固定的血栓。常常看到的所在就是心房纤维颤动或者深部的静脉栓塞。这款的血栓主要是靠抗凝剂，比如说是新型的口服抗凝剂啦，哦，或者是法华林啦、啊，这种的油啊，借油啦，哦，抑制凝血的因子来活性，来降低栓塞的风险。哦，临床上哈、啊，心肌梗塞呢，接受哦装支架理疗了，都是爱吃这一种叫做血小板的抗血小板的药物啊。如果是心房颤动，就要所谓的抗凝剂来预防脑中风，这两种是不一样的哦。经少数同时患有冠心病跟心房颤动的，哇，能中弄丢不要？这就是要有医生评估之下短期合并使用两类的药物啊，啊，那出血的风险更加高，就要密切的追踪了哈。用药啊，最重要的是听医生的话，别因为你有乌青、老皮血，还是讲你喙齿老血，牙科治疗你就自行停药。哦，如果需要手术或者侵入性的检查，就应该要告知目前使用的抗栓药物哦。哦，由医疗团队来决定是否暂停或者停药的期间哦。哦，啊，所以我们要来讲的是哦，像这一种抗凝剂啊，跟抗血小板的药啊。各有适应症，没有谁好谁不好，所以你要了解的差异，按时服用，定期回诊，才能够在预防中风以及心肌梗塞的同学的同时啊，来兼顾的用药的安全，和大家来做参考。谢谢感谢哦，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有人的要求广告一个，和人客要求讲买三罐送一罐，对今仔日开始已经活动开始了。来，太素蜂蛹蛋白加料会长肌肉，我们如果肌肉流失肌少的朋友们，你会跋倒哦，唔通啊，可以家己跋倒哦，到时阵你就会卧床，甚至于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啊，那个肌肉流失，你都甲报上来，内底有足够单位的蛋白质哈、哦。蛋白质不只是吃豆浆、吃鱼肉、吃鸡腿，而你要用瘦起来，袂可以流失的蛋白质。就是我们的蜂蛹蛋白，大家都期待已久的买三瓶送一瓶，刚好让你晚上更好睡觉的，还有包括男性的春风、女性的魅力都把它找回来，就是吃我们的最好的
泰素蜂蛹蛋白一盒1800元，再是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咧，咱若买三罐送一罐，拄啊好，本来四盒是7200元，今仔日只要5400元，买三送一活动开始，打电话咯，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3+1，打电话喽，谢谢大家。

香车路口哈，今天拜五啊，也是我们三加一开始哦活动了，0800883355，今麦卡电话哈，晚上听重播的，几套炸听重播的，马西今麦卡电话客服小姐。

0: 现在这3+1的咱过年无哦，干那现在才有哈，庆祝重阳节，大家好好的来利用一下哈，这个机会多买多送，多买多赚哈。3+1的，谢谢大家。昨天开始，我已经连续3天po出我在唱歌哦，在脸书上面说，在吴秀珠大姐面前，我唱了3首歌，有3个视频啊，放给我的脸书上面，唔知大家有去看我讲，在原主唱面前给笑，嘿嘿嘿嘿嘿，哦。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了哈，来3+1，大家多多利用。你好，请讲。喂，
1: 拍水，
0: 嗨，请讲。
1: 先生，我中午有人联络。
0: 哦，好，来，我算卡嘿，哎，阿拉，你好。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啊，愈食愈有精神，大家拢会欢乐。上介俗的就是一六十粒装，你一罐能食两个月，因为一天只要食一粒。咱今仔日就是三加一，为了庆祝重阳节，买三罐送一罐，四罐能食八个月。本来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因为第四罐我是免费送给你吃，送现金给你的意思啦。好朋友，保护体康，四罐6000块，今仔日特价只要4500块，活动开始。有需要咱的产品，甲卡电话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0800883355。好，感谢咱这个大哥嘛，给咱卡啊，这个大姐嘛，给咱卡哈，这个很好，谢谢哦哈。屏东的大姐，佮给咱买泰素一组哈，买三罐送一罐，本来哦四罐是7200，今仔日只要开5400，等于1800块送你一边钱的哈。大家要多多利用这款的机会，谢谢大家。0800883355，鱼眼窝油四罐本来6000块，今仔日4500。哦，泰素丰容蛋白本来4罐7200，今仔日5400。保护体康本来4罐。6000块，今日的4500。你若要买一年份呢，都还好，因为咱过年没有促销，所以一年份的只要买3组，我就是9送3嘛，加起来是12个月嘛，哈。你若买3周都还一年份嘛，欢迎你给炖起来。啊，那个保存期限你放心，绝对拢清的，哈。0800883355，感谢继续卡电话哦。来，以上公告哦，好朋友，咱若是听重播的，晚上听重播的，可以现在打哦，客服小姐会帮你接啊。那听早上4点到6点的，也可以现在打，客服小姐会帮你接。啊，你若听现在早上8点到10点 live 的，你即马卡好我本人甲你接电话哦。

靠家己，邱云子的歌声，幸福的人生嘛，靠家己哦，把握三加一啦，哈哈哈，0800883355。

三加一耶哈，布利亚受欢迎哈，大家先蛋嘛，蛋即刚呢哈，三加一的把握机会啦，哈，这个太好了，我自己也是现在买，哈，主要聪明的消费者，外面那个物价涨到哦，几乎已经怀疑人生了，外面的物价，哈，尤其是家哈。啊，这便当啦、啊，餐厅啦、啊，啊，但是大家嘛是拢去开呢，就奇怪，因为人不能不吃嘛，对不对？所以一边叫，一边怨，一边吃，一边买，啊，但是咧，我们这个没涨价，吼、哦，无甲你起价，尤其今仔日佫送乎你啊，娘喂，哦，要这个把握机会。今天有没有比较凉快一点点哦？吼、哦，中央气象署一直讲啊，今天就是10月2号，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降雨会增加啦，宜兰地区哦，哦，落雨的时间会较长，范围也较大，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以及花莲地区啊，降雨的几率会增加。那么嘛，局部也是零星的短暂阵雨哈，建议大家出门爱扎雨伞哈。对，透早到上午哦，高雄、屏东以及东南部的地区嘛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这个其他的地区啦是多云到晴。啊，中昼过了后，嘉义以南以及了其他的山区嘛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嘛是有可能出现了局部较大的雨势。哦，所以你呐中昼以后，你都要注意着天气的变化。那么今仔日气温方面吼，咱用塔山是安怎？我讲予你听吼，桃园以北以及了宜兰日时高温下的下降，那么桃园以北甲东半部的高温是28度至31度，啊，新竹依然是32度至33度，吼，同款较真烧热。中昼的前后局部的紫外线可能会过量等级，吼，你若要出去，爱多喝水。多喝水知道吧啊，另外齁，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3度到27度齁。尤其第26号的轻度台风彩云啊，昨天8点位于鹅銮鼻东方2720公里的所在，未来会逐渐向北转，对台湾完全没有影响。所以我等于和你讲一下，所以东北风增强啊，明天哦，桃园到彰化还有澎湖马祖这些离岛局部地区都有6级以上的阵风哦，这个要注意啊。那空气的品质啊，这方面啊，今天东北风增强的影响啊，环境风场是东北风，中南部位于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所以中午以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啊，臭氧的浓度会上升。新竹、苗栗、宜兰、花东的空气品质以及马祖是良好。那么另外啊，北部、中部、甲云嘉南还有高屏，哦，还有金门、澎湖是普通的等级。那大家就会问呢、啊，未来的天气方面哈，礼拜六，东北季风会减弱啊，风向仍为东北风，所以迎风面降雨的几率哦，礼拜六就是明天会比较减少。大台北地区啦，东半部地区啦，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么宜兰地区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哦，啊，午后的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有短暂阵雨，我全台湾都照顾到了。周日啊，就是后天哦，这个东北风再减弱哦，所以基隆、北海岸啦、东半部啦，以及恒春半岛啊，拢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的拢是多云到晴。中昼以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啊，我现在先来简单讲后礼拜，吼，因为后礼拜对你嘛真有重要的参考。后礼拜东北季风会搁再增强，后礼拜二到拜四，东北季风的影响，吼，那么后礼拜一、拜二，北部甲宜兰会变凉哦。
吼、哦，迎风面的范围比较大哦，所以北部、东半部以及乡村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的宜兰有较大的雨势，其他是云较侪云。那么午后南部的山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到下个礼拜三、礼拜四的北部啊，该宜兰啊，早晚天气会变凉。这波啊。环境的水汽也会变少、哦、所以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降雨。那到了下个礼拜五，就是下礼拜的今天到下下周日、哦、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哦、下个礼拜的一个礼拜以后的天气，东北季风持续影响，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我算给各位讲了较详细一点点，大家来做参考气象的新闻。来，礼拜几都没关系，但是问题是你爱每天顾自己的健康，三加一，买三送一，0800883355。满山春色，苦难分的老花，0800883355。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鱼眼窝油正式起跑，买三送一。咱大刚哩啊，耍手机啊的人啦、啊，会感觉讲啊，哦，咱两类啊，敢那鱼啊里水的足大些的，会尿会上啊，见着风度老白油生白西哥，来赶紧的吃咱鱼眼窝油，内底有 PS 脑磷脂，有食就较健康，啊，那无食嘞，你有当下愈啃，记忆力愈歹，你愈歹你就愈加吃鱼眼窝油。好朋友，另外咱的反应会变紧，胖脯会变个真健康。鱼眼窝油一罐六十粒装，买三罐送一罐。本来原价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你若买12罐，只要收9罐的钱，安尼是一年份呢。一年份呢，拢甲传起来，嘛是会使哩吼。0800-88-3355。0800-88-3355，鱼眼窝油买三送一，赶紧卡电话哦！来，朋友啊，这真正爱搞吼，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等于本来只要6000块，嘛是未贵啦，但是今仔日更只要4500元而已，等于我送你一瓶，我送你一瓶加边钱的吼，恁赶紧利用这个机会，好啊，把握机会好不好？谢谢感恩，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飘浪之路，听歌，卡电话，0800-88-3355。

0: 谢谢，好，拜拜。哦，咱的听友甲咱祝文三品讲三加一。哦，啊，电话真济，啊，过来甲我娱乐讲，气象爆料足紧急的。我想听听看你们对我每天报一则气象，对你们来说会不会占用你们听节目的时间？还是说啊，你们跟刚才那几位听友一样，线下的听友一样，说很实用，也可以反馈给我一下哈 ，call in 让我知道。如果说啊，你们觉得听气象是很有参考的价值，那么我可以每天都把它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哦。麦公啊，给你抓哦，给你刮哦。要你老火哦，那个谁都会报哦。我应该是当过中视的主播的人呢、啊，哦，所以应该还可以啦，好不好？而且我的好朋友，我跟你们推荐一下戴立刚主播，他是我认为现在全部线上电视播气象最专业的。哦，打刚的招出去翕一挂相，哪里有什么红云呐、啊？哪里有这个龙卷风？怎么什么龙卷风都来了哦？什么样他都可以去分析的出来。哦，你们如果想听我讲气象，让我反馈一下吧。哦，来，你好，请讲哦。喂，
1: 线下。
0: 哦，线下好啊，我播一下歌嘞哈。啊，你不要想，你今麦讲嘿，我线下了。

谢谢啦，黄大姐新增的哈，给咱出门一组来三加一的，即马赶紧的，谢谢。好，0800883355七间大，好听的歌曲，三加一买三送一，把握机会，多买多送，等于送现金哦，0800883355，空白空空八。

0: 啊，你要爱什么？
1: 成功咯。
0: 哎、欸，等一下，我搁报一个歌，我歌报了。你讲你要买什么？你要买什么？
2: 你若看到这条批，我已经坐车去啊。不是我无情来离开，因为咱袂当阁继续

0: 逼。
1: 农历晚上，谢谢哈、哦、台北文山区成功路的刘大姐，佮甲咱做文山粥，哈、哦、山粥啊，我佮送你三罐，买三组送三瓶，多买多送等于送现金。朋友们，来三加一活动开始了，唔免客气，你家想，大家拢伫等即工，吼、哦、要熟会到的，要互我送会到的，空八空空八八。

讲过一个，和人客要求讲买三罐送一罐，对今仔日开始已经活动开始了。来，太素蜂蛹蛋白吃了会长肌肉，我们如果肌肉流失肌少的朋友们，你会跌倒哦，唔通啊，让伊家己跌倒哦，到时阵你就会卧床，甚至于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啊，咱的肌肉流失，你都该补上来，内底有足够单位的蛋白质哈。蛋白质不只是吃豆浆、吃鱼肉、吃鸡腿，而你要用瘦起来，袂让伊流失的蛋白质。就是我们的蜂蛹蛋白，大家都期待已久的买三瓶送一瓶，刚好让你晚上更好睡觉的，还有包括男性的春风、女性的魅力都把它找回来，就是吃我们的最好的太素蜂蛹蛋白，一盒1800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咧，咱若买三罐送一罐，拄啊好，本来四盒是7200元，今仔日只要5400元，买三送一活动开始，打电话咯，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3+1，打电话咯，谢谢大家。好，感谢屏东的张大姐给咱出门太素几周哈，新增的黄大姐给咱出门太素几周哈，来文山区的刘大姐给咱出门咱鱼眼窝有三周哈，都感谢您哦哈。内湖区的喜大哥给咱出门鱼眼窝有几周，跟太素蜂蛹蛋白几周，以及保护体康各一组哈，保护体康的是你吃咱的综合维他命，谢谢。感谢现在买三送一，要把握机会，好，大家卡电话一雄胜公告0800883355，0800883355。那你是听重播的，现在也可以打电话有客服小姐，啊，那听现场的，我本人跟你讲，零八零零八八。

0: 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健康有活力。
1: 大手牵小手，感冒不吃药。上个礼拜小孩感冒了，看医生开了感冒药水，因为苦，他喝了一小口就不愿意再喝。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拿出糖果引诱他，再不行甚至要抱着他，夹住他的身体强制灌药，弄得大人小孩都一身汗。后来我找到方法，只要几句话，孩子就自动自发快速地把药水喝了，喝完药水还会向我展现充满力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孩子都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就在喝药前不久，我跟小孩讲了积木王国的故事。故事中，国王的女儿被积木怪兽抓走了，于是国王请到熊熊和兔兔两位英雄要去打怪兽，解救公主。我问小孩，你今天愿意帮忙熊熊兔兔一起去解救公主吗？
2: 愿意。
1: 那打怪兽是要很勇敢的，没有喝完药水身体不够强壮是打不赢怪兽的哦。小孩听完就咕咕的把药水喝完了。
2: 妈妈你看，我把药水喝完了，我很勇敢哦，可以去打怪兽了。
1: 很好，我们现在就去打怪兽。说完我就带着小孩到床上继续讲积木王国的故事，把他带入故事里，跟着熊熊兔兔一起去打怪兽了。故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神奇的力量。当孩子不讲道理或是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可以借由一些正面的故事来引导孩子，教养起来也轻松多了呢。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这个是我这几天在跟吴秀珠大姐聚会的时候我唱给她听的，她很惊讶啊！我唱她的很多歌曲，完全不需要看歌词。天哪，这个真的是让我有机会啊，在这个大姐前面啊唱她的歌曲。来，朋友们，这些影片我全部有放在脸书上面哦，你们可以去看 ，FB 搜寻王一鸣梅子。那么第二个钟头，我嘛要和大家过来，点点歌，要点什么歌？现在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也不要忘记了，因为现在是3+1的三送一。哦，买三管上一管，所以大家要多多把握这个机会哦。0800883355，韩满韩满的王一鸣，给你服务主持，今麦点歌卡电话哦。一边等你们电话，一边我来讲一个活动哈。新北市双溪区新北市的乡客哦，区公所长宣布山药季开始呀。哦，你们爱吃山药吗？哦，今年用山海寻宝的主轴啊，结合特色的料理跟东北角的轻旅行啊，串联山雕岭生态友善隧道的哦，这给大家来怎样？你好，你请讲。喂，
1: 喂，
0: 嘿，你好哦，来请讲。
1: 喂，我家人。
0: 嗨，啊，你爱什么？
1: 我爱鱼盐蚵油两组。
0: 好，安尼我刷卡好不好？你卖挂灯号。好，来，谢谢。

感谢家人的郑大姐又给我们买两组、哦啊、有人要点歌吗？0800883355。有人线下刚才广告时间、啊、问我说一鸣为什么你在促销的时候就没有讲杜月笙？我跟他讲没有啊，我愿意讲杜月笙啊。他说啊，可是你两天没有讲了啊。我说啊，你们都不 call in 啊，我就知道没人听，然后讲给鬼听啊。你们不要我以为我那么市侩那么现实啊，促销就不讲杜月笙，我没有这样子讲哦。但是我希望大家有 call in 哦，帮我点点歌，让大家好像有一点人气的时候，我们再来讲杜月笙，安尼干不起卡后哈。所以看你们啦，要点歌的话哦，现在打电话啊。刚才我讲到特色料理跟东北角的轻旅行要串联哈、哦，三貂岭的生态友善隧道跟海洋资源的富裕区啊，怕走这个低碳农油，农民的农油农产品哈、哦，邀请到咱的听友去享用山海石的农宴，对明仔载开始哦，对明仔载开始到25号会有推出6梯次的漫游新北采药去的小旅行，包括体验乌黑山药。还有漫步在田园啊，呼吸新鲜空气，就会尾哈，还有5星级的餐宴哈、啊，半价哦，每个人990元哦。啊，我不是你替伊讲过，你若爱去的，你去，我嘛无抽哈。这个是你可以去新北山药的官网查询，好不好？新北市政府，大家有人要点歌无？我搁等最后一通，啊，若无的话，歹势。欸、那个不要怪我都不讲杜月笙，你们又不 call in， 对不对？好、哦，谢谢刚才基隆的大姐给咱买三，买两组，安尼较实在啦，咱讲实的较实在啦哈、哦，谢谢大家。

我看是真的没有人理我了哈。距离本人退休越来越近了。陈水扁落选台北市长的那一天讲过一句话，伟大都市象征是代表选民的无情，应该是倒回来讲了，说选民的无情是代表伟大都市的象征啊，那你们的不 call in 也代表你们是伟大的一群听友，因为你们在忙了，懒得理我，好，连一个都没有。我等下给各位配讲，王一扁个几啊万的听友啊，我的脸书一泼唱歌，大家就去回应啊，为什么没有人 call in 点歌呢？我也不管了 ，call 矮一辈，今天留时间给你们哦，来买东西吧。哦，至于点歌跟杜月笙，我们就我来安排的后，不劳你们了，好不好？来0800883355。0800883355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好朋友，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啊，愈食愈有精神，大家拢会欧露。上介俗的就是一六十粒装，你一罐能食两个月，因为一天只要食一粒。咱今仔日就是3+1，为了庆祝重阳节，买三罐送一罐，四罐会用食8个月。本来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因为第四罐我是免费送给你吃，送现金给你的意思啦。好朋友，保护体康，四罐6000块，今仔日特价只要4500块，活动开始。有需要咱的产品，甲敲电话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0800883355，这较实在啦，吼，这较实在，互恁可以买物件，趁送诶，趁现金啦。朋友啊，买三送一活动开始了吼，以上广告大家那个卡，吼，鱼眼窝油、泰素甲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0800883355，0800883355。明仔载拜六有上回哦，哈！明仔载拜六赶快有上。你若是听重播的，你还是打电话，那么客服小姐会帮你接。啊，你若是你听现场的，再是8点到10点的，你嘛敲电话入来哦。

我的心头像尖的位啦。哎，恁这听友啊，让我是用尖威家己的心瓜。好，来买三送一，给大家打电话占便宜的，赶快过来哈、哦，赚到买到赚到现金，0800888888。

0: 进广告哦。大船立港哦，好消息进广告哦！咱三加一对新马开始又过来啊，庆祝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好朋友，鱼眼蜗油买三罐送一罐，原价四罐啊是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泰素蜂蛹蛋白四罐7200，今仔日只要5400。保护体康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活动开始，0800-883355，谢谢0800-883355，0800-883355吼。你若是有需要我的服务，唔免客气。重阳节的意义在于敬老啊。哦，咱对着遮个老东西，以及着我听友，拢是我的叔阿伯啊、姆啊、姨啊，年纪吼啊，老人，咱就一定送互你欢喜。吼、哦，我唔是讲啊，满额送什么生活用品啦、啊、桌子、椅子啦、啊、有诶无诶啦、锅碗瓢盆啦、啊。黑物件去共挂金俗，吼、哦！我买送你这個，我要送的是第一无起价，第二我送商品，等于是送现金。所以你若是买到的，吼、哦，加买几组啊，你就是加赚现金。今仔日咱甲咱买鱼圆，我有诶拢三组、两组你挂吼，昨有人买八组诶，吼、哦。这买八组，我就送八罐，送八罐就是送偌济钱？你来想看卖啊，吼，张一威，吼，搞送八罐啊，那么他要36000给我嘛？但是咧，我要送他的就12000了。我要送给他价值就12000了，吼，所以还包括了咱的泰素蜂蛹蛋白，你一组是四罐，但是我收5400哦，我唔是收7200哦，爱安尼算哦，吼，恁就应感觉讲，那会遮好康啊，好康啊，你就赶紧的为家己几年诶，几年份诶，甲买起来囤货，趁即阵，咱过年没有促销哦，吼，0800-883355以上广告，你好。来，
1: 我要买泰式蜂蛹蛋白，
0: 你看卡哦吼，
1: 好、
0: 哦，来。

喜欢编舞哈，尤其是什么女主播、女明星、女歌星啊，哦，这一群人呢、啊，因为是我自己的工作关系吧，哦，可能也对人家还不错吧，哦，所以都会有常常有机会跟这一些名女人哦。见个面，喝杯咖啡，或者是照个相啊呢。那在照相哦，这几十年来啊，应该说是二十年来好了哦。这二十年来，因为有脸书这种东西，社群媒体啦，哦，就是说这些女孩子都会说：“哎，明哥，我看一下哈、哦，我看一下啊、哦，不然用我的相机拍，我的有美颜。”美颜我拍完了再赖给你，哦啊，你要发再发。我说，哎、欸，发是发什么意思？有时候我还不一定要发，但是他们都会很在意。尤其现在不是一些女明星而已哦，连小孩子，连那个少女哦，麦公少女、青少年男的也一样，都会有所谓的颜值至上哦。的这一种容貌焦虑啊，我现在的想说青少年哦，有当时啊会被家长说啊，你的长相啊，你太胖啊，你的身材啊，你的穿着啊，所以我想也提醒一下哦，家长们哦，你随口的个嫌或者个否定，会让孩子焦虑感飙高哦。这是真的，这是经过统计的，因为新冠疫情已经过去几十年啊，但是从那个新冠疫情以后，还有 23.5% 的青少年，每天超过一半时间是挂嘴暗啦，戴口罩啦，主要原因还不是防疫哦，而是为了遮掩容貌、遮掩青春痘跟遮掩他的情绪哦。这段儿盟也去调查发现说 35.4% 的青少年、啊、自己讲自己有容貌焦虑，其中少女的比率到达 48.7%、哦、是少男的 26.2% 的三倍，所以现在在学校跟自己上生活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你佩戴嘴暗的国中生跟高中生，理由78%是说我已经习惯了，但是遮掩表情跟情绪跟容貌也有40%以上，防疫反而是少到29.2%，所以有39.5%的上体育课或运动的时间坚持还戴口罩哦，运动哦，所以更有7%的连吃饭都不愿意取下来。那怎么吃饭？很简单，我松一口，在里面吃的时候，我赶快再把口罩拿遮住我的脸。这容貌焦虑到底怎么来的哈、哦？朋友们，咱那是拢做许多，有的做阿公阿嬷，我甲各位讲，他们就是在网络上面呐、啊。看到别人的相片还是别人的影片啦，感觉自己很歹、很大哭、很恶心、很自卑，所以进一步的来个发现讲哦，容貌焦虑越严重的学生，每天开在的外表的时间跟变美的手段会越繁复，他们会考虑医美、整形，甚至更极端的手段就越多。哦、18.7% 的青少年说我愿意接受医美，比率比上一次2024年的结果更多，也有 8.5% 的学生说我愿意打瘦瘦针。你们知道瘦瘦针本来是治糖尿病的药吗？不是减肥的吗？青少年会有糖尿病吗？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他们对医学的尝试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只要变漂亮变瘦就愿意打瘦瘦针。那个自卑感啊，孤独感啊，还有我刚才讲的来自于家长的批评、哦、是让青少年更加焦虑的主要原因啊、哦、他们对这一种高颜值跟低容貌的这一些差距啊，会感到情绪非常的困扰，所以我要呼吁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阿公阿嬷也好，要先理解青少年的心理防卫机制，
不要强摘掉他的口罩以及批评他的外貌。像我都是一直，我跟梅子啊都是一直说，哲哲你真的好帅。他有我帅吗？万一他在美国啊、他在美国现在怎样哦，晚上9:25了，他是晚上应该他不会听我的节目啦齁、哦。但是我说他有我帅吗？啊，对不起，我太骄傲了哦，我是太有自信的一个人，我太有自信了。是王者有我帅吗？我是觉得我帅是100分，他顶多80分呢。啊，为什么被扣20分？啊，就不就梅子生的吗？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好开个玩笑哈、哦。这样子我变成在批评梅子的容貌，这样也不对啊。等一下换梅子自卑，他要戴口罩，那我怎么办？哦，来，刚才都是一小段的玩笑话，不过我的公斤呢，我们都是。夸赞王者，真心的夸赞说，哲哲你真的好帅，你穿的衣服好帅，你的气势好帅，伊的自信心是自细汉阮家学落到大汉的呢，不是先哦，是给他自信哦，朋友啊，你们都说我们能够教育一个王者，为什么？你给他自信呢、啊？你教他去照镜子啊？你也不是说猪八戒照镜子啊，对不？大家可以call in来聊一聊，真的可以call in来聊一聊啊，顺便买买东西，买三送一的，这个也真的不要放弃。你可以叫他照镜子啊，为什么？因为你就可以接纳自我跟肯定自我啊。你眼睛看着眼睛，你自己看自己，你对自己的镜子里面的自己说你好帅哦，建立自我接纳嘛。建立自我肯定嘛，如果呢发现你的青少年，你处理来的这些少年囡仔，因为容貌焦虑出现的情绪低落、人际退缩，甚至哦轻生的念头，你都要一点爱主动陪伴青少年来寻求辅导、心理諮商，及早介入才能降低风险。同意我的话吗？同意的不要说按赞，你们可以 call in 进来啊，就算不点歌，你们起码也不要逼得我戴口罩主持节目吧，反正又没有人看。OK， 我们来送上的是故事的真相，这嘛是咱这个年代那当阵的偶像杨林黄仲坤啊，哈啊，买三送一，大家把握机会，我先进入一段广告，马上就来播歌。好朋友啊，进广告哦，咱的3+1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泰素蜂蛹蛋白买三罐送一罐，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现在正式开始，咱有需要的话来0800-883355。好，插嘴一下，利用我的广告时间，我跟大家讲，要引导孩子接受自己。总而言之，你也要引导自己爱自己的健康，所以我买三送一，要把握你爱自己的健康，你就真的很健康。买三罐送一罐，以上算广告，听我打电话0800-883355 0800-883355。

3+1的活动开始了，大家要把握机会，今天星期五，明天星期六就收得到了，你如果回已经没了，要赶紧补回的人趁现金啦，这张卡啦，3+1哦，0800-88-33-55打电话了。

我的节目会不会让你们变成越焦虑啊？啊，那个你们要知道，孩子啊，受到这个抖音跟韩流就是学韩国啦，哦的影响，学生的造型真的有出现变化，尤其是高一下学期最明显。高二的女生几乎天天化妆，高三就更不用讲了，连服装都有改变齁。现在学校每周都有两个节目自主学习的课程，还有学生会研究化妆啊。而且他们难免注重外表，其实我们那个时代的女孩子难道就不爱漂亮吗？只不过是有的现在有手机嘛，以前我们当孩子的时候，让家给你做学生的时阵没有这个手机嘛，所以现在甚至有的人是拍50张相片，干那算一张呢？就过于注重名牌或者新的潮流的服饰，但是又心理焦虑，又很倦怠的生理状况，所以就是在意外貌，但是演变成容貌焦虑，都、就是安内啦。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哈，你们要跟孩子讲说，电视上那一些都是有经过灯光跟专业的啦，他们真的没有那么美啦。刚好叫睡，对不？我看过的女明星，随便都有100个以上，不夸张。100个，我出道那么久，不管是女主播、啦啦队，他们真的有那么美吗？那个照片都是骗子的骗，所以你们不要让自己家里的青少年哦变成这种青少年。挂出一安，你卖改眼被改嫌过来，你要引导他接受自己。好、哦，我怎么3+1都是在讲你们家的孩子？为什么？各位？为什么？因为你们家的孩子啊，才是为啊，但是我们话要。

一代传一代，这个观念很重要。听我的节目哈，不只只有功课啦，还有这些心理学啊，你同意吗？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来讨论跟call in这件事情。今天不管是点歌还是我在讲你家的青少年，好像你们家全部都是青少年在听我的节目，所以他们没有下一代嘛。随便哦，我们再继续听歌啊。三加一耶，真正就好诶吼、哦。我甲各位讲，三加一，你若无把握机会哦，咱过年是无哦，咱过年是无促销哦。来，让我广告一下好了哈。大船入港哦，好消息进广告哦，咱三加一对新马开始又过来啊。庆祝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好朋友，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原价四罐啊是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泰素蜂蛹蛋白四罐7200，今仔日只要5400。保护体康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活动开始，0800-88-33-55。好啦，哦，三加一啦，哦，你们如果能够把握的话，我感觉对家己的健康的投资，你什么钱拢你开，咱这不但无什么起价，外面都是在一直物价上涨，连便当都涨成你怀疑人生了。咱这不但没有起价，成本自己吸收，甚至于买三再送一瓶，等于送你现金。好，来，喜欢我的节目，还有你对家己本来就是有你吃的朋友啊，唔通啊错过这款的机会，买三罐送一罐，等于打75折。迄百货公司有当下周年庆拢8折，阮是打75折，你甲看卖啊咧，那有遮好康？好啊，0800-88-33-55，0800-88-33-55，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三加一打电话了。以上广告。

为我们台湾的孩子们加油，为你自己的健康加油。0800-88-3355。

我来讲苦一下吼，咱这三行三大条，我感觉真的对听友的健康很好。每天你玩手机啊、滑手机的，哦，咱就吃这鱼眼窝油哦。你唔通啊，有一天你连魂鸡汤变脱汤，保养足重要诶。再洗一粒，暗洗一粒，规个咱看出去也较金，每日的姜，底下的蕊，底下的搭下，你也干嘛讲？哦，我变很湿润了，很舒服。哦，开车的一定要吃啦，因为开车很危险。哦，不管是早上开车，还是更夜晚开车的人，要注意一下，加鱼眼窝油，拜托拜托，为自己的健康加分。另外哈。另外哦，咱那是点了干嘛讲哦？我的反应变慢了，我思考要变慢了。我们的鱼眼窝油里面有 PS 脑磷脂哦，脑磷脂都是对着咱的舒克卡被痴呆，预防痴呆这个很重要。第三个，我们兼顾着碰普，今嘛秋天了吼，碰普尤其哦，我刚才有讲气象哦，真的是要注意一下扎碗。凉凉中岛的热，这款天气碰扑，足恐怖的，怎么办？鱼眼窝油你骨来个吃，吼、哦，再洗一粒，暗洗一粒，一罐60粒装1500块嘛，买三罐搁送一罐嘛，所以4罐6000块变4500尔嘛，趁这个机会，咱过年没有促销，就趁着这一波。敬老重阳的专案好不好？把握这个机会，你们等今天也等很久了、哦、打个电话马上就送到府上。太素蜂蛹蛋白的部分要长肌肉吗？你肌肉流失吗？一定要吃蛋白质啊，咱这太素蜂蛹蛋白又可以让你有18种的氨基酸，晚上好睡觉，困眠就好耶。你只要卡一通啊电话，咱会马上给你送，好不好？咱的这个太素蜂蛹蛋白，四盒本来是7000支，今天你只要5000支，等于我送1800块的现金给你啦。哦，给买几组啊？多买多送，哦，多买多送。我不是送你锅碗瓢盆，送你有诶无诶，我是送你现金，等于是。好、哦、0800-883355，保护抵抗综合维他命，买四罐，只要三罐的钱4500，会用吃8个月，一天吃一粒就好啊，会用吃8个月，只要花4500元。天哪、啊，这么便宜还不买吗？0800-883355，谢谢感谢打电话了。

0: 台大急诊在这个中秋连续四天假期，台大急诊有一天一度高达430人呢，这是创院130年以来第一次这么多，是台大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数字，一天430人，一天一天。所以呢，这个很恐怖的，大家要注意哈，多多让自己的健康加分一下哈。来，你好，你请讲。
1: 你好，
0: Hello，
1: 王一鸣先生啦，
0: 欢迎你，
1: 我是你的听众，
0: 是哦，你好哦。
1: 你好，你好，你好，我要那一元的欧油。
0: 谢谢你啊，你要几组？算广告。
1: 一组就好，
0: 一组。哎呀，你较早捌买过无？
1: 慢啦，拢是阮同事，阮团购的啊，即摆
0: 拢买过。我甲你抄地址，我刷卡吼，来你刷，你卖挂。

进攻狗哦，好朋友，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啊，愈食愈有精神，大家拢会饿咯。上介俗的就是一六十粒装，你一罐能食两个月，因为一天只要食一粒。咱今仔日就是三加一，为了庆祝重阳节，买三罐送一罐，四罐能食八个月。本来六千块，今仔日只要四千五，因为第四罐我是免费送给你吃，送现金给你的意思啦。好朋友，保护体康，四罐六千块，今仔日特价只要四千五百块，活动开始。有需要咱的产品，甲敲电话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0800883355，好，谢谢哦，感谢咱大地的桃园，桃英路的张小姐，感恩祝福鱼眼窝油几周哈，台北南昌路的王大哥，感恩祝福泰素几周，基隆的郑大姐，感恩祝福鱼眼窝油两周，还有成功路的刘大姐，感恩祝福鱼眼窝油三周，谢谢新庄黄小姐，咱的泰素几周，以及屏东张小姐泰素几周，来好朋友有需要免客气哈，来你个卡电话礼拜，咱马上给你送哈，以上圣功课买三送一哦，买三罐送一罐，最后一条歌。节目特别结束啊！吼，买房车即马听到的，赶紧卡入来，0800883355，0800883355。

好，三加一的哈，我们的节目也快结束了。你若即马要爱为我要演甲你接哈，0800883355甲卡里白哦，谢谢大家。今天啦，探秀啦哈，重阳节我们过年没有促销哦，只有这一档哦，0800883355。

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三加一的活动节目结束以后，你可以打24小时服务专线0800888。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三，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3度，好，即马温差拢真大哈。古历是8月23，今日无适合过穿。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哦，咱劳动基金运用奖呢，昨公布，就是咱劳动基金有专家呢替咱呢啊来做一寡投资，哈，啊投资 啊效果好啊歹呢，你看咱台北股市就知影嘛，哦，因为这投资落去呢，有一寡钱是咧海外做国际性的投资，啊，有相当的比例啊咧咱。台湾啊，做台湾这边的投资安尼哈啊，你看咱台北股市呢，这年也好，所以呢这段时间投资落去啊，好消息较侪啦。哦，所以八月台北股市呢，起差不多3000点嘛，超级了哈。如果登到呢46000点呐、啊，47000点呐、啊，哦，甚至48000点啊呢哈。我啦，所以整体来讲呢，咱即马规模达到呢9条以上的这劳动基金。啊，8月份的表现，当然是赚钱，赚钱哈。今年呢，那是甲8月底甲算起来，啊，赚偌济呢？2,227亿，哦、啊，赚的比例呢是超过29%，要到30%，已经是去年全年所赚的迄个金额，啊，当然是收益翻倍哈。啊，咧各大主要基金的表现，因为咱劳动基金。内部呢有真侪基金比例，譬如讲，哦新制度的落退基金、旧制度的落退基金，啊、哦，这拢咧内底嘛，是不是？啊，包括咱呢啊，劳保基金，哦，或者像卫生福利部委托管理的国民年金哦，等等安尼是哈。所以呢，这各大基金的表现嘛是拢真水哦。啊、哦，譬如讲新制度的落退基金呢，伊的规模。将近要6条，是5条9,785亿，前8个月看伊的收益就是赚钱哈，是1条6,236亿，平均的收益率超过29%。哦，所以那以去年呢，你有这个这个新制度落退基金的哈，你的退休金来讲，个人的专户，咱全台湾差不多是。1,310万人是属于新制度的落退，安尼先甲平均切起来，每一个人平均会当分人啦，食红就对啊，来到123,900块。啊，那旧制度的落退基金的规模嘛，超过1条，是1条2,000几亿，前8个月嘛，赚差不多是3,900几亿，所以伊这收益率是超过42%哦。哦，啊，那劳保基金的规模是1条6,000几亿，前8个月啊，伊、哦、收益赚钱了哈，2,987亿，这嘛超过25%。哦，所以每一项的基金呢，拢总是赚。啊，咱运用局的副局长呢，这个刘丽茹，伊讲啊，咱今年带动咱劳退基金安尼先来赚钱的，上主要的啊，大家拢知影啦，就是咱国内半导体嘛。包括 AI 嘛，伊讲啊，上主要就是这种的，大型的全值股啦。啊，所以安尼是劳动基金合计已经超过9条的新代表。啊，但这钱嘛，唔是拢踮咧咱国内，伊讲国外资产占差不多53%。啊，咱国内投资呢，以股票为主，占到整体资产呢26%左右。哦，啊，伊拢买什么股票呢？啊，咱咧节目中，那么定定讲到哈，伊拢买什么股票呢？头一点，哦，当然是基本面真好诶。第二点呢，唔是讲今嘛，哦，今嘛大起大起，唔是安尼先诶。就这间公司呢，长期间有相当的发展性，非常稳的这种诶。啊，譬如讲，龙头股，每一个产业拢有带头诶，哦，就是龙头股嘛，咱就不会这安尼先。啊、哦，唔是讲啊，经济讲哇，这两年特别安怎诶，也未稳。
哦，所以咱买较稳的龙头股哈，这其实大家拢知影啦哈。过来来讲的是两只战斗机要来啊，啊，这真正是等啊等哈，望穿秋水啦。空军这边表示，咱个美国采购的 F-16 战斗机有两只头一批，哈、啊，拢新的哦、啊、，F-16 哈战斗机，今日来到台东的制航基地，当然啦、啊，这消息出来了哦，真侪人在点么喘卡手啊，准备要来翕相，摄影机啦，摄影器材啦，哦，要采你多一个点来翕，哦，听讲咧锁定的是中华大桥北边迄桥啊头下，啊是桥卡哦堤防，或者从基地外基地外围。哦、主要都我只翕只翕，其实战斗机啊，迄速度才紧啦，咻一下过去哈，所以要安怎翕呢？爱真专业。啊，咱甲美国买这种啊新型的哦 ，F-16 战斗机又正水哦，正水哈，66只，唔是干那水呢，佫正厉害。啊，本来呢头前这两只都讲要交啊嘛。啊，结果呢？一个安怎了？一个安怎了？那是哈，哎呀，真正是好事多磨啦。但是国防部长日前咧，李焕英又讲着，讲第三季啊，进前会交机嘛。啊，今年八月啊，就有讲啊，咧美国，就一寡呢航空迷看到两只 F-16V 向西边呢咧飞。而且咧，8月17日已经飞到这个夏威夷，咱这边都咧想讲，紧啊紧啊，要来啊要来啊！但是来到夏威夷了呢，哇，怎啊呢？点点没有动静。所以台东地区讲，哇，落去大雨，哦，无适合面飞行。后来个传出讲，飞行机啊，敢那有啥物安怎啦？哦，都要先处理，然后个等等等。等差不多半个月，啊，飞行机阁去用看到啊，啊，阁起飞啊，好，好啦，所以来啊来啊呢，后续是不是咱赶紧哈，赶紧呢，咱是甲订66台嘛，66只的这个 F-16V， 哦，啊，即马来头一批来，第二批、第三批应该就会较紧吧，哦，因为有一点啊交机的时间呐，较不适合，对美国来讲啊。因为中国的徐大大要去美国访问啊，啊，这个时候，哦，你准啊，你将飞行机送去台湾，哦，你看伊面色敢好看，应该袂啦，哈、哦，比较真歹看啊。所以呢，本身呢，川普甲徐大大要踮美国见面吧，所以为着卖刺激到中国，啊，应该就是等啊，徐大大登去中国了，然后才有可能交机啦，啊，就是登去嘛。等于中国嘛，哦，所以呢，安尼是应该不是飞行机的问题啦，就迄个时间，迄、那个时间的问题安尼是哈。啊，这个嘛有李焕英、李焕委员、民进党的啦哈。你昨下晡咧，就脸书顶面就先写出来啦。啊，写出来讲有可能咧安怎安怎的时候，就已经有消息了嘛。啊，刷到呢，转来来台湾的这 F-16 是点么多呢？会点么咱台东，咱台东的制航基地只。哦，所以飞行机要来啊！哦，大家赶紧的来，看好，要来翕相啊！安尼是哈，好啦，这是咧台东飞行机咧台东哈、啊。另外，咱讲的是咧屏东南亚科，南亚科是非常趁钱的工厂。哦，趁甲唔知人。啊，本来讲要点咱混凝加个黑厂呢，哦，咱嘛咧准备啊，但是今日呢？消息已经写咧头条新闻啦哈，啊，就是国科会昨召开了科学园区的审议案，所以通过了13件的投资案，哦，投资案包括咧新竹啦、高雄啦、台中啦，哦，等等安尼所在哈，但是这南亚科呢，应该是伫咧屏东安尼是，这13案哈，投资的总金额。512亿1900万，大家上该注意到的，就是咱即马讲的这南亚科，啊，南亚科啊，
顶面就是台塑，台塑下面几啊间大工厂嘛，南亚科就是其中一间。哦，因为即马 AI 进步，南亚科的生意呢好得不得了，哦，非常之赚钱。啊，即马呢要来咱混林啊，哦，咱混林呢哦准备嘛哈、哦，但是确定讲，踮咧即个屏东园区，即属于南科啦。南部科学区咧，屏东这个园区安尼是吼，到底要投资偌侪钱？目前也唔知影。啊，所以南亚科呢，未来黑咧屏东分公司这边，吼、哦，会投入到伊做的是这个非常先进的3D 晶圆封装测试这方面的安尼是吼。南亚科起码安尼是是确定啊。哦，咱分你嘛过来争取有机会无？敢那是确定啊！哦，啊，你也知影，迄个所在真侪是农地，所以即马呢积极啊，各方面的改变。其实咱家嘛是农地啊，咱混林家嘛，啊，咱嘛是要变更农地啊。比如咱后背要本来的家嘛，后背山也很苦。哇、啊，即马等于就争取无着，所以咱的馆长哈嘛感觉真遗憾呐、啊。因为咱家呢无欠啊，咱无欠水，无欠电，无欠人。是不是啊？无欠土地，吼、哦、啊！但是，敢那是土地的问题啦。农地，个这么好的农地，哦，所以农业部这边呢，包括中央的一挂意见，哦，所以馆长表示讲，哎呀，真正真遗憾。馆长是表示啦，咱云林无欠水啊，无欠电啊，无欠人啊，哦，所以中央呢，安尼决定，让伊呢走去屏东，哦，这唔是一个。真理想的决定，但相对的，屏东政府是认为讲，屏东县政府讲，哇，这真好啊，乐观其成啊，就是吼。好啦，这个南亚科呢是台塑下面啊，做半导体 3D 封装的测试啊，就是吼。伊公司呢，这细穿孔，包括呢晶圆堆叠技术啊，开发的这记忆体啊，啊，这非常的赚钱。佮包括讲啊，即马真欠气，哦，所以订单啊、生意啊各方面呢无问题。哦，伊那黑咧咱家咧，黑咧咱混林咧，是不是啊？哦，工程师拢来啊，人嘛来啊，相关的各方面拢来啊嘛。哦，啊土地嘛起价啊，哦是安怎安尼是啊？但是伊即马走去屏东啊，对咱家来讲呢，哎呀，真正是无彩啦，无彩。好、哦，啊南亚科呢，伊这全新的十二寸厂，为你车。啊、哦，唔是即马哦，是年初时呢，就咧想讲啊，点样混林啦，啊，嘛讲啊，点样屏东啊，咧做评估。啊，内部的团队嘛，真侪遍来咱遮，你甲想看卖吧，伊那咧混林，哦，伊个大叔嘅卖料真金嘛，啊，刷到边啊，啥物中科，哦，往南南科，所以本来咱认定嘅就是咧咱混林啦，第一选择。得选择哈，所以今日咧媒体有诶着搁写咯。哎呀，这可能就是安怎呢？如果是选举的因素啦，等等诶是啊。好啦，所以咱国科会注意啊，当然伊有做一寡这方面的原因的解说啦。伊也表示讲，厂商你要选择基地，要来设厂嘛，考虑的不只是土地，员工的宿舍、交通。哦，即系员工、工程师嘅囡仔教育等等啊，那是啊，政府当然是全力来个斗相共，但是最后嘛是人厂商来做最后决定啊，咁是安尼好。好啦，所以即摆科学股来讲哈，新议会统计了13件嘅投资，总投资额500多亿嘛。啊，南亚科技外，包括呢台湾航松。哦，这间电子材料公司也是去叫我投降。新料半导体是去新德。哦，凡士可呢是去高雄。啊，那台中呢是经济科技。台中我的家安的是哈，咱两面买工具方面的厂商，像美光啊，美光呢真侪咱大公司，咧咱中科、中波家，嚯、哦，投资的金额拢贵跳的安的是，哦，金额嘛是。非常非常之大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也入库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库落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气呢。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也是几啊年入库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专门个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你好哈。
0: 嗨。
5: 阿亮，我有两件代志，一件要甲你报告啦，啊，一件要甲你请教吼。
0: 请讲啊。
5: 一件就是我去年吼一月遐吼，听我诶检查出我诶迄个肝诶边啊，迄血管就是血管瘤吼，一公分嘛。啊，我有卡断，迄当中我有卡断，去年十一月我有卡断甲你问。
0: 是。
5: 啊，你有叫我食迄个维他干。
0: 是。
5: 加迄个苓果精，啊，苓果精是要来让三个月后才食。
0: 是。
5: 啊，后来我今麦食安尼个今麦了啊！我上个月又去做超音波吼，
0: 是
5: 我本来那个一个 一公分的那个那块那个血管瘤，医生跟我讲说那个是良性的啦。
0: 是
5: 啊，今麦我上个月又去做超音波，今麦跟只挂存0.7啊。
0: 真好啊，好消息啦！
5: 嘿啊，我今麦就是持续吼，我今麦连包括这个三焦甲这个两两骨的嘿。
0: 瓦骨。
5: 哇，滚很黑！我昨天又去拿了12000啦，加零果精啊嘞。
0: 是，
5: 我现在都吃得很好，这是我要给你报告，因为我起码两三个月去检查，以这个发炎指数拢医生加工，起码拢标准啊。
0: 哦，很好，恭喜你。
5: 嘿啊，这是我要给你报告的嘿。
0: 是，
5: 好，安尼好 ，OK，
0: 好，
5: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亮哥。
0: 嗨，你好。
6: 啊！你大组的也有哦。
0: 啊，多一种，苓果精、雪利旺、三焦，还是瓦骨？瓦骨即马有啊。
6: 瓦骨该三焦该好。
0: 好，瓦骨要大组，三焦要大组哈。
6: 哎呀。
0: 好，要几组？当一组一组吗？
6: 哎呀。
0: 好，明仔日甲你送去好吗？
6: 好啦，你干脆去红星送。
0: 红星甲你送去哈。你的电话我有哈。882-660，好。啊，你红星遐老的大名，佮我讲一个来。
6: 何天武啊。
0: 何天武，好。明仔日甲你送去，送到厝的。三招特别组的一组，外骨特别组一组，拢总8000块，好吗？
6: 拢偌济。
0: 啊，三招是3000块，外骨是5000块，拢总8000块，好吗？
6: 好
0: 好、啊、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梁啊。
7: 阿梁哥哥。
0: 嗨。
7: 我早起吼，我有拜托林小姐甲送瓦骨甲三椒哈。
0: 是。
7: 啊，我要请教你讲，啊，要安怎吃？
0: 来，三椒是白色的迄种的哦，哈。
7: 哎、欸，对。
0: 来，瓦骨是一道青的，一道白哈。
7: 哎、欸，对。
0: 加饭前15分钟，摕2粒三椒，2粒瓦骨先吃。哦15分钟后再来吃饭，啊，三顿拢安尼吃哈。
7: 叫三顿吃啊，那个对
0: 啦。卡叔讲，你脚头呢还好哈？
7: 哎，
0: 安尼就。
7: 不是我脚头哈，是已经开刀过去，啊，即卖就是拢安尼安安平平安尼。
0: 安尼初初开始拢三顿吃，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到顶吃。
7: 哦，这样子啊。啊，我有食咧山高药啊，有要紧。
0: 啊，半开一点钟吃。
7: 哦，你哦，好、
0: 哦、好、哦，
7: 隔开一个
0: 小时。对啊，你照去工吃，初吃吼、
7: 欸，
0: 你过去啊，这个开刀的所在有淡薄啊反应哈，还无要紧，你也先忍耐一下，好唔
7: 好？啊，好，
0: 哦、好，谢谢，
7: 谢谢，
0: 拜拜，
7: 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接问咧。
0: 嗨。
8: 我喺你家咧问讲哦，买外号啊，
0: 三椒，系
8: 啊啊，最近食食了会较酸哦。
0: 食了呢，咱也是啊，较受伤过啦，对着神经的所在啦，吼，它就会较会反应哦。
8: 哦，我食三四天啊，这两会竟然会感觉酸啊。
0: 嘿，啊，加几天啊，才会较好哦。
8: 哦，啊，你讲，
0: 嘿，
8: 食了几礼拜，才会较袂。
0: 一般若是讲啊，咱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啦，吼。
8: 不是啦，我一等到啊，
0: 八礼拜啊，八礼拜
8: 啦，
0: 哎，三顿食哈。
8: 啊，大灶是食咧几工？
0: 大灶内底拢总有300粒，啊，你呢本身一工食6粒，偏食50工。
8: 安
0: 尼哦，哎，迄食7礼拜啦。
8: 哦，
0: 哎，好唔好哈？
8: 哦，我有买啦。
0: 哦，较早去工食，拍你头哈。
8: 好好，
0: 拜拜。
1: 人讲少年比体力，食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300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然后呢，汗流了呀，都哭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哭了呀。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个起码一个起来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起码拢爬山。
2: 我是几啊年袂哭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即嘛大做300粒装5000块的得力瓦骨，咱的指定药房遐呢，拢总有收到哈。卡叔讲你已经有预定诶。啊，安尼咱这两三天呢，一定啊，就会送去厝的福利啊，因为真多是交代，连三招爱留个针啊，连外骨斗阵送去的听众真多哈。啊，咱这两三天啊，拢有咧联络当中哈。卡叔讲，哈，卡叔讲，我就甲你交代，那无甲我联络，无甲送来呢，安尼就较歹势。你啊，再麻烦你啊，佮卡一电话电话，甲我交代一下，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拢卡着官司啊，拢卡着钱啊，大家听看卖看，真相你感觉是安怎了哈？咱先来讲咱中华这件，中华这件呢有一对啊啊林先生啊兄弟啊嘛啊林先生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哈，这个、弟弟呢今年八月。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他就是摔倒、啊、骨头断骨折、啊、看医生，看医生一个月后呢、啊、就死了、啊、所以有亲戚呢向咱中华分局来报案，报案说这两个兄弟呢，因有一个堂哥同样姓林嘛，堂哥嘛，涉嫌呢谋财害命把他害哦、用什么款的手段、哦、来加工的啦，所以呢，这个堂哥呢，四年前就是甲这对兄弟啊讲，哦，安怎甲洗脑，从这房地产呐、啊、基金呐、啊，啊，改名和这堂哥，这总金额大约是3000万。刷到一这堂哥呢，哦，就买房车啦，甚至呢，哦，点啊电，你讲哦，这多钱啊，点啊电啊，你是好。咧涉嫌呢，后来将这两兄弟啊，这阿兄的脚呢被烫伤，哦，所以这亲友是咧控告，以这堂哥呢，牵涉到伤害、背信、侵占、诈欺。即马咱呢，彰化分局日前来搜查这堂哥住的所在，而且嘛，报请检察官来甲办。哦，所以亲戚是安尼讲，伊讲这对兄弟啊呢。最后一笔呢，的土地，你今年六月过户，然后短短一个月来过户，因这堂哥了哈。短短一个月来呢，这对兄弟啊，两个人陆续都出代志啊。七月时呢，这阿兄两只脚呢，就是安尼烫伤，我、哦、那规大片拢来烫伤，送病院嘛。目前还在治疗当中。8月17日，无偌久进前哦。哦，伊这弟弟呢，咧厝内呢，都昏迷，刷到呢，哇、哦，无喘气，心脏也无咧跳，上病院啊、哦，当然赶紧来救人咯。结果呢，到病院咧急救，发觉就讲不对呢。哦，这弟弟呢，髌骨有14支的髌骨呢，拢肿断，这是安怎写的？莫名其妙。然后伊正边的大腿呢？够安尼规片诶，补人，赶紧救！啊，赶紧救！啊，救呢有救到倒来，心脏有血在跳，但是这食歹医啊啦，尾啊一个月后呢，死去啊！啊，死去啊！所以这是不是有问题啊？这安怎昏迷？安怎跋？安怎转的是？边啊骨呢？有可能安尼断只侪支，拢骨折。所以亲戚咧讲啊，这个堂哥呢？为着要抢夺这对兄弟的财产，啊，会当讲加工伤害，因为这对兄弟咧，因不发生过火灾，火灾呢，火烧有高烟，哦，啊，树高烟嘛，脑部啦，身体受损，所以呢，伊啊本身呢，脑也好，身体也好，就让退化，啊，退化，啊，退化，因这个堂哥呢，啊，就该死人。哦，你的厝啊，你的基金哦，就计划给我哦，要甲因顾就对了哈。啊，因堂哥呢，家境普通，但自从呢，这物件一直计划给伊了呢，哇不得了，甚至啊，有几啊百万的牙面证顶啊，这款的相片也有呢。啊，买金啊，啦，买破链啦，搁替因太太呢买什么买迄个名牌包啊。啊，买车呢，唔免分期的；买产地呢，嘛唔免分期的。哦，这边现金安尼买，所以这怪怪吧？你著本来无钱呢，变甲遮侪钱，嗯，啊就计好好伊啊。啊，这因这堂哥呢，这个知影讲啊，亲友咧讲啊，哦，甲指控啊，警察咧查，哦，堂哥是讲无影啦，哦，四年前。这对兄弟啊，厝内呢，退休，是因将这兄弟啊救出来呢。
啊，这对兄弟啊，感恩我嘛，所以将土地啦、啊，什么赠予给我啊？哦，啊，我讲买车，迄钱嘛，因主动替我立清的呢。哦，哎，跋倒安怎讲？哎，跋倒，我乃知原因。我嘛真想要知影伊是安怎跋呀、啊？啊，这几年我是用心甲因照顾呢，搁载兄弟啊去游览呢。哦，绝对无恁讲的，什么我加工甲因伤害啦。啊，恁安尼讲啊，我真无奈安尼是。哦，啊，中华县政府表示啊，当时接到通报啊，然后就派社工呢来做调查，协助呢迄对兄弟啊看医生啦、啊，安排庇护啦。哦，啊，即马一个死去嘛，另外一个呢管护的照顾，听讲呢伤势啊渐渐较恢复，啊嘛申请保护令啊，啊法院嘛核准啊。哦，所以这到底呢？这堂哥是安怎给因安怎不？哦，这呢当然后生呢绝对有一个清楚了哈。过来另外一站嘛是关西，嘛是看到了钱。大家记啊，东升的头家王令林不？非常出名的大头家，但后来卡到关西嘛，哈，伊被控告呢，就是讲啊上类啊上这个鲍鱼啦、干贝啦，哈。然后呢，嘛，和对方会当带入去啊，东升的这个总统套房等等的方式，主要就是啊，行贿台北监察以前的副典狱长叫做苏清俊啊，啊，你卡到官司啊，你来对啊，啊，所以你对这监察长呢啊有所呢表示，这嘛当讲是媒体写的啦哈，讲是咱狱政史上上大弊案，这案件呢。卡咧啊，前前后后十几年，一审呢，就是讲啊，你本身咧讲收好康诶，贪污嘛，啊，贪污违背职务咧收贿，甲判所诶苏清俊16年有期徒刑，啊，那王令林是行贿罪，判2年2个月，后来呢，啊，这个官司一直上诉，来到台湾高等法院的时候呢。啊，高等法院认为讲，嘛无法度认定讲双方面有对价关系。啊，对价关系就是我和你什么系，你也和我什么系，啊，这个对价关系啊。我和你什么好康诶，你相对诶回馈我什么系，啊，这个对价关系。因为无呢，高等法院认为讲，无法度认定双方面有对价关系，所以怎改判到这个所谓苏清俊。包括王令林王党的无罪，啊无罪，而且无罪，哦，这马上个引起啊，大家真大的讨论咯哈。所以你检察官这边，你买单个上诉啊，安尼哈。所以刚案的被告呢，啊个台中监察的以前的啊副监察长叫做赵崇智，一审的时候呢判11年8个月，包括台北监察以前的科员啊个朱兴华呢是11年有期徒刑。啊，王令林的秘书啊，胡小晶2年2个月，大家对这个名应该有印象。可能节目中啊，迄阵啊讲这条官司嘛，一直讲到一个秘书，一个秘书就专门去上好康的迄个啦。哦、啊，另外呢，啊，被控告的行贿，迄乌多的一个叫迟耀廷的，包括呢罗维德的，啊，这嘛是安怎？找关系就丢了哈。这两个一审呢。嘛是判2年6个月，甲1年2个月。结果呢，高等法院即嘛针对这嘛拢改判无罪，就太多人讲迄个原因啦。哎呀，即嘛无法度认定讲双方面有对价关系。啊哪呢？哦，后续一挂官司呢，可能会感觉讲唔知要安怎判呢。好、哦，不过这王党的王令林长先来讲哈，经过11年的官司，好、哦，单着法院。根据证据，哦，一旦讲啊，还原事实，还一节清白就对了。哦，所以针对合议庭的法官呢，查明事情，以深深的敬意，嘛感谢厝内人也好，也是企业也好，大家啊，安尼关心陪伴等等安尼是哈。因为台北地方法院认定的是王令林哈，伊牵涉到力霸掏空案嘛。立法掏空案呢，伊就是要入去关嘛，
卡了关系哈。啊，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呢，套给的也必输，就是咱讲的这個胡小晶哦，上水果啦，上这个茶叶礼盒啦，啊，上这干贝酱啦，上我这个苏清准，苏清准。哦，所以安排呢，也当跟他讲有一挂好康的，譬如讲啊，你是副监察长嘛，啊，我送你这物件，然后安排呢，这副监察长，包括恁太太啊，哦，送你这送你那，而且呢，够量带入去啊，东升海洋温泉酒店的总统套房，和你去啊度假，和你去啊享受安尼是。所以呢，安尼是呢，法官所讲的。双方面无什么对价关系啊，哦啊，但是呢，王令玲伊本身呢，啊，就安排咧啊，图书管理室，啊，踮遐办公，佮会当接待到、接见到伊个员工，佮甲订六份的报纸，啊，甲办理呢特别接见，佮会当踮喺内面呢来批公文。哦、包括呢，东森电视台里面呢，一挂买公文呢，买当炸入去监狱内底，哦，等等啊，是哈、哦，所以这有影吼、哦，对价关系真歹去设定，对价关系甲一个什么程度啊，是啦哈。好啦，所以呢，高等法院认为讲案件呢，案件的争议点，就是讲所有这等人啊，苏清准伊收了这物件，这是。不正的利益，无正当的利益就对了哈。但是，甲伊本身是副监察长，这当中的行为是不是对价关系？伊意思就是讲，袂当因为伊是公务人员，啊，另外一个是甲管理内底，啊，管理内底人也是讲啊，甲管理内底这个人的亲戚朋友，这个副监察长甲其他这的人靠一挂往来，啊，是讲啊，一挂过年过节人送些礼物啦、啊。大家到底吃一下饭啊？安尼是违反了呢？什么事吗？哦，就讲伊有刑事责任吗？讲伊贪污安怎吗？干那嘛袂当啊！所以呢，拢总判无罪，安尼是啦哈。干那怪怪哇！哎，阿亮啊，讲差不多要七八分钟啊，那干那头前甲后边呢？要倒起来干那怪怪安尼是哈？好啦，所以高定我呢就表示讲。一个提钱给你叫行贿，一个收钱呢啊叫做收贿，哦，一个送一个是收钱的，伊这是对象的关系呢。哦，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讲，哦，这位苏清准呐、啊，吼、哦，这位什么什么人有这对价关系，你就袂当讲因为王党的伊的身份较特殊，哦，伊的秘书呢，甲伊本身的家的人有一个往来念念。啊，确确实实有就有一个拜托啦、送礼啦，但是就认为讲啊，伊这是行贿吗？啊，是讲什么对价的关系吗？啊，嘛袂当安尼讲啊，所以呢判无罪。听起来哈，唔知是阿亮啊读书读较久，哈、啊，所以呢听无伊咧讲什么。我另外一站，呢，这嘛是因为当初时啊，南港展览馆的代志，这也结久啊啦。哦，当初是牵涉到就是前总统阿扁啊，有无？哦，因咧敢那讲南管展览馆啊，这几项的问题嘛。所以呢，检察官指控的就是讲，九二年力拓营造公司为着取得到南港展览馆迄个工程，由董事长的特助，提钱和这个王龙昌。哦，一边偌济，两边偌济，安尼是。后来呢，这王龙昌呢，被判刑七年八个月，啊，定谳。定谳呢，嘛去关哦，啊关嘛出来哦。然后经过到台湾高检署，佮申请再审。后来即嘛呢，高等法院认为讲，这个专栏呢，就干阿这个特助。哦，你即个刚才讲这钱安怎钱安怎吼，干阿即个人的讲法尔尔，甚至即个人的讲法前后淡薄呢矛盾呢。哦，按安尼证据是无够充分的，所以改判到咱即马所讲的，这嘛是以前北科大的教授王龙昌呢，啊是无罪，啊是无罪吼、哦。这内面一挂内容，咱得爱两米老时间才过来补充吧哈、哦。总是讲啊，牵涉到钱。砍下的关系，砍下的行贿，
然后呢，牵涉都已经判刑啊，即马呢，拢总变无罪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起码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那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椒甲外骨是两种无同的作用。啊，有诶三椒外骨斗阵食，啊，然后呢，哎呀，跌到神经啦，啊，以前受伤啦，以前把开刀的所在呢，较反疼有无？啊，这主要引起反疼的是外骨。食三椒引起反疼呢，真少，啊，真少哈。啊，所以呢，外骨呢，伊的作用会当修补咱的关节。哦，要修补就是要给你整理啦，哈、啊！啊，既然要修补，就作用咧你的软组织，所以伊才会反疼。啊，三焦呢，伊是咧补足，哦，顾你的骨头，顾你的喙齿，和你神经咧走的顺袂掉筋。哦，啊，所以这呢来引起反疼的可能性较少，较少哈、哦！啊，所以反疼呢是食外骨开来发生安尼是啦哈。啊，所以那初初食的反疼呢，表示咱这个所在较严重一寡，啊，先忍耐一下，忍耐一下，好啊，三顿食一顿两粒，啊，那反疼较强呢，先食早嘛无要紧，但是反疼过后，哦，伊就愈来愈好，愈来愈袂疼，哦，啊，离啊愈紧，啊，来完成啊咱修补作用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钱啊。为着咱的健康，政府有这健康币。过来呢，为着咱的过年啊，政府一万块，即马看起来哈、啊。过年前，旧年年前会发咯哈。连咪讲，待会见。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真侪阿公阿妈咧问啊，吼、哦，即卖咧总统啊，讲要发10000块，是毋是会当较紧的呢？啊，旧历年进前来发200000的先好。行政院马尼多，中央政府总预算。啊，编列的预算内底2357亿，就是要发10000块的啊，所以这呢有暗算啊哈。啊，最近的财政部支持咱的公家银行，哎，准备哦，啊，叫因呢预做准备，而且向行政院申请，要来动用到第二预备金，要来缩短啊这规定的 SOP， 所以行政院长表示啊，哎呀，希望你理欢迎。你嘛，速速来心意。咱的目标，明年的旧历年进前钱就发出去安尼先啦哈。好啦，当然这是好代志。哦，相对的国民党这边也有提出了讲呢，应该发呢现金20000块哈。国民党的党团是表示讲呢，今年咱的税收啊，一个呢超出呢前8个月甲同期增加6000几亿个嘛。哦，所以咧高升。那是安尼死啊！咱超增呢哈，应该干你的，会超过一条，超过一条哦。意思讲，你行政伊卖个骗啦哦，一当呢有遮侪安尼死哈，所以呢，因可能会做些了解，然后追加医生啊、哦。而且呢，讲放心，无因为讲啊，要来发这20000块呢啊，咱政府都要去借钱举债。无这代志哈，所以10000块迄是确定的啦，10000块迄是确定啊。啊，20000块这呢，这阿哥唔知影哈、啊。不过呢，希望过年前啊，就一旦发落来，不只是咱听众的心声哈，嘛、啊、是即马行政院以这个时间点啊咧进行当中安的时候，后来过来咱讲的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针对这疫苗10月初开始哦。哦，倒手做一档，架手做一档安尼先哈。希望讲呢，这边来呢，流行性感冒的疫苗做倒手嘛，啊，新冠啊做架手啊，安尼先呢，将咱的身体甲保护起来，而且国一档呢有点数啊，有健康币，有健康币哈、啊，你也一档去啊登记一下，头一天呢来注册登记的就47000人，你只要注册登记就已经有点数啊。然后倒手架手，搁住落去，搁有点数啊！安尼是吼，你若讲啊，做倒手架手拢做疫苗呢，搁有1350点的健康币安尼是吼，等于讲啊，为着咱的健康啊，啊，政府想尽办法，互你好康诶！啊，希望你咧赶紧来做疫苗，赶紧来检查身体，吼啊，检查是毋是有癌，是毋是安怎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部长是安尼讲，伊讲啊，秋天、寒天。就是流行性感冒嘛，就是咱讲的武汉肺炎、新冠肺炎开始发生，尤其是咱的长辈、阿公阿妈哈，尤其是幼婴啊，啊是慢性病的啊，即个族群啊，伊来产生什么呢？就是讲啊，重症哎死亡的风险会较悬嘛，所以咱呢，一个买这疫苗来做安尼先哈，咱常常咧讲嘛，老大人呢上惊两项代志。唔是什么天大地大的大代志，但是这两项人上惊，什么感冒？感冒你也无要紧啦，感冒才是要紧。感冒了并发的这镜头呢，才是恐怖。第二点呢，跋倒，一个跋倒了多病床，一年来往生的人数比心脏病发作的更加多。啊，你无了解迄严重性，其实这是真严重哈。好啦，所以即卖呢，健康币，啊，你互阮点数。讲过一旦换这行换一行，当时一旦开始换，12月
啊，十二月开始会当个敲响换什么物件，腰脚换什么物件，来去看比赛会当啊啊，用什么款呢？买票还是什么是安的时候？到时呢，咱那个节目中，再甲大家做提醒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台中接温。一直讲呢，吼，这条线、那条线、那条线，咱这个市长卢妈妈，嘛要下令嘛呢？嘛要下令嘛呢？啊，那无看个，无看个一条呢，做一公里出来。哦，我们是七条线，七线齐发嘛。所以这样造成呢，知影来以地区来讲，台中市知影就是民进党嘛，哦，执政呢就是国民党安尼先吼。所以今麦的台中捷运讲七线齐发。真重要的这哪线，就是台湾大道这条了哈。啊，这条南线的轨道，起码是开始动工是无唔对。啊，但是干那呢，困难很多很多呢。啊，这支行的问题嘛，很多很多哈。所以市长呢是安尼讲，伊讲啊，日本啊，啊，这东极集团，日本的东极呀、啊，是做日本的啊，这个轨道呢，非常出名的大公司。啊，真正是大公司的大公司，东极啊，伊不只讲干那做这个这个轨道尔啦，哦，真侪真侪伊的事业哈。伊讲啊，日本的东极集团呢，啊，讲呢有意思，用 BOT 的模式来投资咱台中这条呢啊南线捷运安尼先。哦，伊讲当初时呢，日本这间东极安尼讲先。啊，咱台中市政府认为讲应该免啦，哦，迄阵啊呢，这经费各方面嘛，敢那拢没有问题啊，而且嘛，相信中央会公平分配资源。但即马呢，啊，即马呢，市政府表示讲七条线拢总卡咧中央政府的，哦，甲咱卡掉的，哦，所以台中捷运呢，伊那要发展呢，敢那呢，好、哦，不过伊讲啊，因为日本的东极。认为咱台中捷运也发展啦，进入未来的前景，所以阿国是啊啊进入兴趣，啊进入兴趣，好、哦、啊，所以慢慢评估啦，啊评估讲呢，因为伊要下令嘛，是要我要未下令进前来讲这个代志，啊是讲这代志要等后令，啊才可以接安尼先就对哈、啊，所以台中市长是安尼讲，伊讲东极啊，日本这东极集团呢，确确实实。有兴趣投资咱台中捷运这哪些这条线？哦，啊，东极当然好个，啊，冇经验，啊，做起来速度较紧嘛，哎，哦，因为太有经验了，你看日本你东京条，哦，啊，不止东京，哦，这东极线呢，非常之普遍。刚才讲你即马去东京，你坐飞轮机去到羽田机场，有无？为羽田机场出来这东极呀？哦啊、所以速度也较紧啊，就是啦哈。啊，但是卢妈妈是安尼讲，市长讲当初时啊，针对钱行方面呢，敢那咱呢嘛，应该还可以啊啦。啊，中央即马分配一寡资源，哦，虽然中央呢爱带动市政府家己准备58%的钱，是不是啊？哦啊，其他管区50%，咱来58%，但是伊也相信应该还可以，咱家己来发落就对了哈。但即马看起来呢，看起来敢那唔是安尼是啊。当然不是安尼先啊，所以，这是不是有可能安尼先？今日是真大片地方新闻的头版。哦，啊，哪些这条线？哦，土地土建已经开始开工啊，啊，未来还有六条线。哦，所以这呢，不是刚才讲一个建设而已。哦，对台中市政府的财务呢，要重新思考。哦，这钱是一个大问题啦。而且呢，本来预算即马去算起来的时候呢。搁欠真多呢，哦啊，所以呢，这市长是敢那讲一满腹肚，一肚子苦水的感觉了哈。用台中捷运即马七线，同时呢，安尼开始啊启发，但是阮全部拢卡在中央政府的，哦，这公文来来去去，啊，叫咱呢搁补一项啦，搁补一项啦，啊，今年呢那些这条线啊，搁差41亿。搁差40几亿也未落来，啊！另外希望比较高阳呢，搁追加1亿个，中央嘛袂答应，哦，所以确实讲，啊，确实讲哈，希望中央呢卖跨设置啊，
本城市、啊、所以为就是意思说我是国民党、啊、你就卡我、啊、卡我的建设那种意思这样是、啊、不过呢那对在野党、啊、台中的在野党就是民进党咯、啊、民进党是表示说、啊、你做八年啊，你要下任吗、啊、你做到什么你八年啊，你接运的无建设到一公分的接运出来零捷运无能啊！即马国讲啊，人日本的要安怎安怎，迄就是你的遮羞布啊！那是哈，所以呢，即、這个三个月就要下令嘛，无个三个月嘛哈。伊讲台中捷运呢，台湾大道这条哪些个主线？哦，你市长你嘛做八年啊，你起无出来一公分。然后即马讲啊，哦，医生呢，个咧欠的早上千亿个，是不是啊？即马国讲日本呢，东急呢要做 BOT。啊 ，BOT 啊，卡叔讲，哦，卡叔讲，哦，那是安尼是呢，意思讲啊，你补半工，头前补个七八年，你是咧补啥物？是不是啊？哈、哦，所以这呢，真正哈，还是真头壳疼。你看，你看北部，你看南部，哈、哦，做家安尼是啊，真正诶，八八八结婚，啊，另外咧台北结结婚，一个胖去呢。你看八八八的情况，看啥物关公哈？哦好啦，所以这结论呢，就看后续是什么款啦，什么款哈？因为捷运局先来讲哈，伊讲啊，年中的时候确确实实，日本那边啊有来市政府啦，啊，主要是针对咱这个南线，包括红线边啊遐土地开发，讲有兴趣啦，啊，不止讲啊铁轨路啊，包括讲啊这个车头啦。啊，边啊主体啦，哦，等等啊，就是好。好啦，这是一个目前咱所了解的状况。过来呢，是一个针对青少年的一个调查报告。哦，即马呢，即马一挂少年呢，年轻人，哦，当然年轻人对家己的外形啊，会真注意。咱过去嘛，不少年家啊，是一个条啊，都话紧张的，哇、哦，哎呦，这样的歹看的是。好啦，这儿福联盟呢，发布了。2026年，咱台湾青少年针对家己啊啊，这容貌的焦虑，包括心理健康的一个调查，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这青少年感觉家己生做这个型，有淡薄啊烦恼，淡薄啊焦虑。因为即卖呢，无论你是看电视、电影、电脑、网络，哦，那拢水干呢是，有无？啊，有的自己拍的影像，也可以修图修到这么漂亮啊！有一些阿嬷，哦，经过呢，安尼啊，拍了后，佫修修图呢，嘛，漂亮到要死安尼是。所以呢，看起来大家拢遮水，啊，我呢生做这种型，哦，伊唔知影讲迄种修改过啦，哈，啊，但是就是对自己的生做这个型啊，无满意。啊，要安怎呢？啊，无拢戴口罩，啊，戴口罩人看不着我嘛。哦，是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感觉讲，家己生做这个型呢，一淡薄啊焦虑。啊，而且有42.8%的青少年呢，不如家长甲批评伊。啊，你看你这大颗，哦，你看你穿个这个型，啊，你看你生做这个型，哦，家长安尼批评囡仔，囡仔哪会袂加油呢？当然呢，哦，啊，你可能是纯粹安尼讲一两两，但是。囡仔焦虑啊，会增加比较三倍，所以卖恶别批评囡仔，唔是讲囡仔袂当教，会当教，但是唔是亲像你安尼咧批评啊。哦，啊，伊调查就是讲23.5%的青少年呢，每一工有超过一半时间，伊咧挂嘴暗，哦，是感冒吗？没有啊，啊，啊是咱防疫吗？没有啊，就是。感觉自己生了呢，歹啊！伊要弯起来，还是感觉自己讲迄、那个哦，迄、那个面色看起来呢，哦，就跟他讲啊，即、這个哦，跟他呢，即、這个气色、脸色啊，迄、那个形就对啦，哦，迄、那个情绪就好啦，感觉不好哦，所以我规矩拢挂嘴啊，慢的是哈，哦，所以35.4%的青少年自己讲啊，对自己生做即个形呢是有焦虑的，其中尤其是噪音啊。啊，48.7%对家己迄个面型啊，感觉焦虑。啊，查甫还好，查甫呀，
是20.6年呢，查甫囡仔，咱像咱查甫较袂去，哦，较袂去在意安尼事就对了哈。所以即马呢，有一挂咧学校，也是日常生活当中，规工有一半时间，伊咧甲你挂嘴烟，哦，有理由78%甲你讲，我挂习惯啦。啊，其实呢，就是针对伊个，迄个表情啦、情绪啦，还是讲外形啦。啊，这东西以主要原因之一嘞，这才占40%以上啊！你是，甚至有诶吼，迄个无信心哦，甲啥物程度呢？体育课啊，无咧啥物流行、啥物感冒、啥物无啊？体育课啊是运动的时候呢，伊嘛坚持啊，一定要挂嘴烟。有诶心理上咧更加呢，顶大就是讲食饭的时候，伊嘛挂嘴烟。啊，挂嘴啊！要食饭，要食的时候，要吞的时候，安尼，掀一挂，安尼是。哦，啊，就是各个调查，啊，你为什么安尼是安�尼咧反复呢？哦，有37.2%的国中、高中生人讲，咧网络顶面看别人好，拢要引导，哦，星座遐尼好看，啊，家己那遮歹遮大苦，哦，星座咧真正拢啊，很讨人厌，很恶心，很自卑，啥物安尼是啦？哦，啊那安尼，你有考虑要来做一下医美，做一下整形无？有呢，有打算要做种代志呢。有18.7%的青少年表示我想要来做医美，而且这比例呢不断的增加当中。好啦，咱先讲一个结论哈，专家是咧讲哈，进一步来分析，这种啊青少年伊较自卑啦，啊是较孤单。甲虾米嘢哈？其实甲家长的一挂批评呢，是有伊关联性的，哈、啊，是有关联性的哈、啊。所以主要这个检讨报告，希望啊，做家长的，唔当会将回忆啊，啊，哦，你那肥甲一只干那低，有无？哦，这种话讲出来，你看对一个查某囡仔会虾米款呢？一个刺激嘛，噶不是呢？哈、啊，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台积电的美国。好，咱前一段时间前几天啊，讲台积电踮咧美国呢，唔是干那要踮咧亚利桑那州尔吼，即马要踮咧德州，踮咧德州家哦，要几个工厂安尼先哈。好，今日呢又够呢报道，有考虑会踮咧新加坡这边啊，台积电嘛要去新加坡那边安尼先哈。好啦，这是彭博这边报的，伊讲啊，台积电嘛甲新加坡政府呢不接受的。啊，半导体的岛主，哦，啊，那安尼是新加坡的，变作是台积电海外啊，搁要来扩厂，有可能是选地之一。啊，为什么是新加坡？对不对？你可能说为什么新加坡？哦，啊，新加坡这边呢，已经某一关呢晶圆厂哦，包括呢罗格方德的，包括联电。包括世界先进哦，拢有咧食啊！伊嘛是 Meta 这边呢，这亚太营运中心的所在地哦，所以唔是讲咧，伊并无啊，咱们去啊咧开始拓展，其实呢有一挂同业的类似的嘛，已经啊咧遐有咧发展安尼是哈。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个，食好
3: 食个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阿亮啊。
0: 嗨。
5: 你遐也佫有迄啰外骨甲三椒无？
0: 有啊。
5: 有吼。
0: 嗨。
5: 啊，无你家寄来。
0: 好啊。哎，本来迄个地址电话吗？
5: 对，我是彰化县西武镇呢。
0: 来，稍等一下哈。
5: 哦，好好。
0: 来，三椒大组一组，外骨大组一组嘛哈。拢总八千块哈。
5: 嘿嘿。
0: 明仔日才送哈。
5: 明仔日了。
0: 哎，你早几点在厝诶？
5: 对啊，有下早时嘛，未啊，下早时靠伫厝诶。
0: 我到了，好唔好？
5: 好，我到遐好。
0: 啊，您贵姓？
5: 我姓陈，
0: 好，陈阿姨，好，明仔再给你还咯，哈，
5: 好，
0: 拜拜，拜拜，
5: 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阿亮，我请教你
0: 哈，请讲。
6: 咱那肝油啊，吼，
0: 维他肝，
6: 嘿，伊吼，伊都当时对安那一摸一摸那起疹啊，呢啊，当时就是迄种食，诶，伊个肝油更好哈。
0: 食维他肝，食一干啊，就好啊。
6: 嘿，啊，我要请教你吼，我正平这肩胛这骨轮啊，吼，
0: 是，
6: 那弄有当钉，有当安尼西钉当吼，这西平当时都拢会疼。
0: 对啊。
6: 啊，我都拢有咧食你个迄落呢。
0: 瓦骨，
6: 我但嘿拢有。
0: 瓦骨三椒拢爱食。
6: 嘿，我拢咧食，啊，不过我是食早啊。
0: 你那是会疼，就三顿食。
6: 啊，我那卖讲三顿食，我到早时啊变个食早，唔拢三日三日。
0: 哎，卖用诶，
6: 卖用，
0: 安尼量就有够。
6: 嘿啊，我是讲上头较，但是啊拢感觉较无较方便，因为食个饱饱啦。
0: 安尼
6: 吼。啊，恁这拢腰食效果较好啊。
0: 你即马赶快来活动吼。
6: 正平吼，唔知咱拢会洗衫，靠咧做啊，煮食落安尼灶头安尼起来衫吼，我那感觉拢安尼袂输那讲骨轮吼，起一一个起掉啊，都真好听。
0: 迄就是咱固定关节过度的活动吼，
6: 对啊，就是安尼。
0: 嗯，啊你即马咧，你穿吼，有当我倒手穿了无啊？
6: 哦，哎，
0: 我正手休困。
6: 哎呀，哦，有啊，我今仔嘛过去买，我过买两万嘞。
0: 安尼好，谢谢你。
6: 因为尽量买也过有一盒嘞。
0: 哦，你拢
6: 讲经济买。
0: 哦，拢买特别做就对啦。
6: 我拢买特别做。
0: 哦，两万就买四组啊咯。
6: 系啊，啊，过买一罐黄油啊。
0: 哦，维他干哈。
6: 对啊，啊，我想买你的钙，过你的遐凝固精。
0: 是。
6: 系啊，我嘛拢买
0: 特别。谢谢谢谢。
6: 啊，我变问你吼，伊讲我去检查啦，伊讲什么？会好像意思是讲较贫血
0: 啊
6: 呢？
0: 雪利旺啊，雪利旺啉一两罐啊，绝对就好起来。
6: 哦，我嘛你安尼想，
0: 好唔好？
6: 我嘛安尼。
0: 啊，你雪利旺会当加你的灵果精，
6: 我拢做一只。
0: 三九大干会当倒点只，
6: 我拢做一只啊。
0: 嗯，无问题。
6: 哦，好，
0: 谢谢，拜拜，再见。
6: 哦，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啊。
0: 嗨，你好。
7: 我请教你，
0: 请讲啊。
7: 我脚踏红啊，
0: 是
7: 啊，疼真久啊，
0: 是
7: 啊，我就当朋友来遮坐泡茶吼，
0: 是，
7: 去甲讲，
0: 嗨，
7: 啊，安尼爱食啥个食啥，
0: 食瓦骨，食三椒啊，又甲你介绍这两项无？
7: 哎呀，我哦，
0: 嘿，
7: 啊，这两项爱偌济？
0: 三椒一盒千五块，瓦骨一盒两千五，拢总四千块。啊，拢爱两啊，两粒两粒斗阵食，伊个胶囊的哦，哈，食饭前
7: 十个。啊，你刚才讲三啊大组啊有三。
0: 哦，来，伊即马那是大组，就是两啊，佮加半啊的量咧内底，哈。 安尼是三周大组是3000块，外骨大组是5000块，就拢总8000块，但是有加上半阿半阿的来对就对啦。哦，嘿，你拢去多一间提？
7: 我拢要袂提啊，我唔要考虑。
0: 安尼啊，你若需要靠我，我甲你送过去头一遍。哦，啊，第二遍咱遐经销药房，你就会当提起啊去遐买，好唔好？
7: 哦，有啊。
0: 好、哦，来，你的电话我有哦，哈、哦。明仔日中昼送到位好吗？
7: 好啊。
0: 三招大组一组，外骨大组一组，8000块哈。
7: 啊，都8000就对了。
0: 对，好不好？
7: 好啦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7: 阿再到接
0: 收了。对对对，你收到才拿8000块给他就好。
7: 好，
0: 好，谢谢，拜拜，謝謝，再见。
1: 人讲少年比体力，食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300粒的瓦棍来了。
8: 瓦棍真好呢，汗流下来就酷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酷的来啊。
9: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白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起来呢。
10: 较早白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8: 我是几啊年袂酷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9: 拢白路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8: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卡头位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播帮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来讲昨昏节目中讲到的，啊，一架班机要飞去啊以色列，啊，伊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航班，杜拜航空的航班哈，九月三十，空中的飞行机安尼载落来，差一点啊载落来，后来飞行机的又救起来，啊，有平安降落。就知影讲咧，机顶，吼，机顶咧开飞行机的一个驾驶，一个副驾驶嘛，啊，结果咧，机中一个也倒啊，拄着呢，一个驾驶，啊，即嘛是救落来，吼，所以这个机长咧，一旦讲啊，将174个人的性命呢，拯救回来，啊，机顶当然有以色列的人，冇其他国家的人。啊，即嘛以色列总理接受到 CNN 的访问的时候呢，伊表示讲啊，这个机长，包括坐咧飞行机顶面的人客，共同呢将这个亚多啊太人的副机师呢，啊，甲压落来。一旦讲啊，组织了一场有可能的变作是911事件的迄种灾难。美国总统川普。哦，你九月三十的时候嘛，你啊，总统府表示讲，哦，我有啦，我这个代志啊，我嘛甲以色列的总理啊，哦嘛讲真久呢，啊，看起来迄个副机师呢，可能是恐怖分子，嘛可能是小的，伊也多啊呢，拄伤着这个机师嘛，尤其啊，伊讲啊，上届荷兰呢，会感觉讲了不起的，就是坐飞行机的人客。啊！大家合作，将这副机师呢，给压咧，吼、哦！所以呢，以色列总统表示要来颁发到啊勇敢奖，好四名协助呢，将副机师压掉的，遐以色列老百姓安尼是哈。所以呢，即马所了解呢，所有的人客拢总咧脱险，这是真严重的安全事件。遐尼管的空中飞行机，规个真正载落来哦。阿吉亚多阿太郎的迄个副机师呢，是阿曼这个国家的人。哦，啊，代志发生了后，这个班机呢就降落咧沙特阿拉伯，哦，诶，这个塔布克机场。啊，即马副机师太郎的这个咧接受呢，即马咧询问，到底什么原因？你吉亚多阿太郎，哦，是毋伊朗迄边派你来？但即马呢，即马媒体是讲。看起来敢那唔是呢，敢那甲伊朗呢无什么关系，所以即马到底什么原因还不知道哈。不过是安尼，这代志发生的时候，你头一边飞行机发出了紧急的信号进程，这架飞行机你半分钟的时间内，半分钟哦，落下来多深呢？4000多公尺。4000多公尺，你看迄为外观的所在落来，有一个16岁的人客，啊，甲记者讲呢，就亲像呢，啊，讲真严重啊，咱坐飞行机乱流啦，但是无乱流啊，啊，干那咧坐啊云霄飞车，所以这人客讲，我尴尬啦，就是讲啊嗨啊，我完蛋了，啊，我就安尼死去啊吗？我不应该安尼死去啊！哦，甚至两个人客呢，啊，对以色列电视台啊，好像安尼讲，伊讲啊，哦，阮安尼大家叽叽叫，因为飞行机唔是干那载尔，伊啊倒平架平安尼咧害，安尼害。啊，迄阵啊呢，坐咧头前个人客发觉到不对了，有3个至5个查甫个，就冲入去啊，驾驶室只，要来压制到啊，迄个副机师。

尾啊，记者有访问到一位啊，哈，这位就是讲，甲其他的人去合力将迄个副技术个爱，这是属于以色列这边的一个水电工，伊个名叫做哈尤恩。哈尤恩呢，后来有甲以色列总理啊来见面。啊，伊讲啊，我捌看过电影，电影呢就发生这空难片。啊，空难片时呢，要安怎将飞行机个救回来？伊捌看过电影就对啦吼。所以伊讲啊，我知影讲呢，确实讲这种飞行安全的时呢，我应该做什么代志安尼先？吼，啊，唔加载又看电影呢，吼。好啦，所以这个哈尤恩以前来讲，伊讲啊，因为这技术吼，已经去。比如对方拄着伤啊嘛，哦，所以这机长，好、哦，机长是对啊，伊个驾驶位舱门的边啊，迄个门的边啊，所以伊卡在门呢，啊，这机长呢卡在啊机门的遐，哦，驾驶舱的舱门，所以迄个门要拍开啊，哇，这真歹拍开，但是后来呢，阮总理去了，就看迄个副技师，迄、那个副技师啊，伊拍咧仪表板顶面。啊，就是讲，迄个副技师咧，已经将技师啊，拄着伤啊嘛。然后副技师呢，就是要操作，将迄只飞行机甲载落去就对。哦，气道尾飞行机啊，失去功能，所以伊嘛喊其他的人起来斗三工。刷到要安怎做呢？伊讲，我就将迄个副技师啊，我挖下去，转为暗棍甲吹咧，暗棍甲吹咧。哦，安尼要甲拖嘛，阿袂啊呢，阿嘛将伊只拖出来，安尼先就丢了吼。所以阿唔加载，啊，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是非常紧急的，因为飞行机压过来载啊。所以紧张的代志来啊吼，这个时候呢，已经将这个太阳的副技师咱甲拖出来了，迄飞行机阿咧载。那真正是生死一瞬间呐、啊，要安怎？好、哦，一等到这，伊就想到伊看的电影啦。伊做那赶紧呢，将飞行机迄个操纵杆呐，我要不要救？迄不一定救会起来呢，因为迄个冲力太大了。我你救，伊讲啊，整个的过程啊，拢在几秒钟内，包括讲啊，将迄副技师啊。为暗棍个吹咧，啊拖后边来，拖后边咧了，赶紧个总理头前，将迄个操纵杆个扭，哦向后边扭，几秒钟呢？安尼是呢？哈，好啦，所以呢，这也是真正是真福气啦。因为包括专家咧讲，用飞行机啊，伊安尼是真快速咧载落来哦。哦，这样紧的过程当中，咱飞行机个尾流啊。是不是有一个方向舵？一般呢，你这么快速的时候呢，那个方向盘的方向舵呢，拢安怎呢？拢会干那要拆裂，哦，干那要脱离安尼先安尼先啊！伊讲想袂到，哦，这架飞行机会当安全降落，啊，那无这架飞行机会安怎呢？会解体呢？会干那劈开同款呢？哦，所以这也是非常的 lucky 安尼先啦，好。好啦，啊，那迄个机长呢？受伤迄个机长，伊嘛会当讲救到咧几台飞行机的人。这个机长呢是一个印度国籍的机长，叫做呢马查尔。马查尔因为副技师甲拄嘛，爱受伤，啊，规身躯转废哦，啊，倒咧涂骹。但是伊有完呢，用尽伊的力量，设法。来启动、来解锁装置，就是要来打开因开飞行机的这上头前嘛。你驾驶舱的啊，驾驶舱后边一个门嘛，啊门是关掉，敢是呢？所以受伤了，就想尽办法啊，要来开后边这个门嘛。哦，因为外面才有人嘛，啊，无咧内面呢，就敢那依家迄个副技师娘娘温死的。哦啊，所以安尼是呢，会当讲啊，只要外面的人入来斗三工，后来呢，这架飞机才无载落去安尼哈。所以啊，即马即个总理是安尼讲，伊讲那这位啊，真正是真正英雄，爱是印度人，
所以印度的总理穆迪啊嘛，颇文的讲啊，那这个马查尔，伊是一个英雄。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身躯受重伤，规身躯全毁啊！哦，還有这大勇气，哦，要赶紧的找支援啊，要来救一架飞行机，安尼是哈、哦。伊也结婚啊，也有两个囡仔。人因啊，哈，哎，本身呢是印度人，哈，是孟买这的人啊，那是。哎，本来呢，本来伊是会当接手呢，因厝内是做纺织厂的，做纺织厂的，当会当做头家啦，哈，纺织厂哈。但是伊讲我个十九岁时呢，咧学校举行的一个啊，敢那是航空的检讨会啊，我接受到飞行，飞飞行机飞行，哈、啊，所以我就爱着呢。爱到这个飞行，所以从那后来呢，去做技术，用啊这个改变了我规世人的生活安尼啦哈。好啦，这啊真正是不幸中的大幸啦，加载哈加载哈。过来咱来讲啊，美国战争部长就是咱的国防部长了哈。战争部长呢，九月三十宣布呢，要做呢真大的改变，这咱呢。爱详细了解美国全世界上强呢？为什么伊要做这個改变？哦，伊要成立美国呢，有十二个啊，作战呢指挥部，叫做自主作战司令部。哦，自主就是家己做主，战争是安怎家己做主？你家己做主去战，听无无人机嘛？用电脑、用 AI、用无人机。安尼去家己自主作战，所以伊即马呢，就是针对美国无人机，包括美国 AI 作战，即马要成立十二个作战的指挥部，安尼大家就了解啊。哈，过来呢，美国的SpaceX， 这是太空探索公司，诶，执行长是马斯克空中的卫星拢伊嘛，好，由伊啊来规划，来做科技的领袖。美国未来战争的武器，哦，需要什么武器？空中有需要什么武器？安尼大家了解了吧？哦，所以呢，空中的雷射枪啦，空中的什么黑暗的信号？而且呢，要将呢一挂将军，要干呢裁掉五分之一，唔免遐侪将军呐。哦，本来下令就是讲要来裁减。十趴的这将军，即马呢，讲要裁减20%，就是咱美国唔免遐尼侪将军呐。啊，美国即马将军有850名呢，啊，那裁掉呢20%，唔就差不多有200多位的将军，你加个车进前，就唔是将军啊呢。啊，所以美国为什么即个专利扭倒转来，要来做无人机，要来做卫星，要来做太空武器？啊、哦，你就了解了嘛？目前呢，开遐侪钱做大粒的飞弹，做啥物？不搞咩啊？呢，敢唔好？效果有限哦。哦，所以连美国嘛咧做调整啊、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食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路。
2: 瓦棍真好呢，阿里里啊，袂苦啊，啊，起码用好水好水苦的里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气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变成卡食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卡头位得力瓦骨，个人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瓦骨呢一阿啊一阿是2500块，来对付120粒。即马特别做，就是咱讲的大做。你甲拍开呢，唔是干那一罐哦，内底有三罐，有三罐，啊、哦，还是5000块。哦，这三罐拢总有300粒咧。哦，其中呢两罐大罐呢是120粒，120粒。另外个一罐呢，一罐是60粒。哦，所以安尼拢总是300粒。哦，你讲啊，我几年呢爱买几组呢？当然一般啊、一般呢那阿公阿嬷咧食咧三顿食哦，咱咧大组呢伊有300粒嘛，啊你一工食6粒嘛，所以一组会当食50工嘛，啊一年365工嘛，啊有人讲咧我食早呢哦，早起2粒，暗时2粒呢，安尼你一工就是食4粒嘛，啊也有300粒，有300粒嘛。啊！你4粒哦，加食真侪工嘛，哦，家己先算看卖安尼先啦哦。所以你要买几年诶？啊，你着算卦讲呢，一工是食早呢，还是食三顿呢？哦，先了解安尼先哈。啊，有咧食三朝，三朝瓦骨斗阵食啊。啊，主要虾米系呢？主要就是讲爱晒一下日头，晒日头呢，针对咱的吸收呢非常之重要。哦，啊，斗阵食。是因为咱的瓦骨会当帮助三焦吸收，会当讲是相辅相成安尼先。吼，大组即马药房拢有，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嘛，吼，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吼，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 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说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全美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这条绿豆皮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那这波开始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健康话题哈，就是咱的身体呐出现着麻、酸、痛、痒，不要把它当小问题了哈。

0: 好，来，真侪人身体若无爽快的时阵，敢那会注意到对痛，但是会疏忽到咱的身体，其实迄、那个痛是伫咧传递讯号，传递讯号。啊，所以这些讯号有当啊，就是。可能伊听伫遮，但是伊反应诶，并毋是，就是讲迄表象尔。伊反应伫遮，但是伊其实诶问题是伫遐。就参像讲有当下咧，下海酸吼，下海疼酸，然后到肩胛头个脚只偏位，讲啊，这可能嘛是肩胛酸痛问题。我想着讲，其实有可能是心脏啦。所以这些咱唔通当作讲啊，这个麻啦、酸啦、疼啦、痒啦，就是小问题哈。伫个中医的观点内底，咱身体不同的感受，往往代表着不同的状况。参像麻、酸、痒、疼，看干那要相想，要相想哈。但是其实背后代表的方向是无相像的哦。所以今仔日咱整理着八比较确定看到是个身体的感觉。平时啊，我那个当作一个参考这个资料就对了哈。第一，咱们讲到这个麻啦。麻是感觉会到的哈，嘿，这是感觉会到的，啊，所以感觉会到的，咱得比较，你讲是不是人拢是安尼啦？吼，你若拢未听，当然伊就无药无医，吼，啊，那是听起来的时阵，得想要看医生，所以那安尼表现出来，你唔通去蛮陪哈。比如讲麻，麻是感觉会到的，但这个麻就是循环不到位，所以有一挂人伊坐久脚的麻、手的麻，会感觉亲像狗遐伫咧撞伫咧爬。所以中医认为这个麻就是跟咱的气血运行不顺有关系，亲像气气会当去会当到达的，就讲会当到的所在，但是咱的血的这个滋润呐、滋养伊无对到啦。所以平时啊，咱也是讲长时间吼，讲咱的工课哦，可能是拢一直爱坐咧、坐咧、坐咧，这种个就对。你唔通拢坐条条，嘛是爱起来小夸手嗨嗨的、脚踏踏的，行来茶水间啉一吹啊茶咧吼。恁公司有茶水间无？阮公司有啦吼。啊，所以来茶水间安尼，迄、那个啉一下茶，啊，然后迄、那个转一下身躯的，哦，这个动一下呢，我来当帮助咱身体的舒展啦吼。搁再来，咱讲麻木吼，木，咱来讲一个木，麻木木，其实良心讲，比麻搁较不舒服。如果麻的感觉若加重，就变的，若加重会变成咱。局部像我失去的地角，反应比较较迟钝，吼，这就是中医所讲的木麻的感觉加重，这个重加让你感觉你一个触觉啦，吼，而且你家己摸会感觉讲，一个反应会较迟钝啦，这就是木啦，木啦，吼，这类情形我是被认为含气血运行吼不畅，就是运行不畅，就是咱血咧行未顺，原来是有关系。吼，就是原来咱的身体某些部位是得不到这个充分滋养，就是咱的血若行无够的所在，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啦。啊，那是麻木持续范围扩大，伴随个其他无相像的竞争，这真正拢爱找专家去做检查、做评估。吼，啊，再来就是酸啦。于是咱今仔讲的这个麻啦、吼木啦、吼酸啦，这其实都是跟咱的这个血气不足，就是咱的血路循环有问题。哦，所以真侪人运动了后会感觉肩膀酸痛，或者是坐久咱肩胛头嘛是会感觉按按得着。所以中医认为这个酸嘛是气血不足啦。虽然通路要搁滴，但是也是滋养力量不够。所以平常时啊，咱爱保持适量的运动，哦，假使爱平均，唔通安尼迄个歪嘴鸡哦，那爱食拢要食迄项，啊，唔食迄项拢无爱食，不行的，饮食还是要均衡哦。安尼咱身体才会慢慢恢复。再来第四种的，就是胀啊，胀啊，腹肚胀胀啦，胸腔窄窄啦， 所以中医认为这个场，看，这有哪中医咧讲的话吼，拢咱唔是讲足足容易了解啦，但是因咧讲叫做气机啦，气的迄个开关，或是伊个卡住了有关啦哈。啊，这看这种胀吼，这种胀较无同的是，通常拢压力大，吼阿无就是较容易高筋受气的人。哦，你情绪累积，还是讲啊，着高筋，但不是发性地，啊，压力重，你着感觉讲，哦，这身体敢那像病掉的，哎，病掉人讲胀啦，啊，其实咱讲叫做病掉的就对了哈。所以也是一样啦，放松啦，适度活动啦，调整着你的生活状态也是最重要的啦哈。啊，第五种是疼，这俗语咧讲啊，中医咧讲讲，不通则痛啦，痛则不通啦哈。啊，这就是完了，咱的这个血液循环卡住了，嘛是同款的意思。哦，所以讲，如果这个痛，那继续持续，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这个也是要找医生诊断一下。因为拄只咱咧讲脏就是病，你病久来，你就会反痛。哦，啊，这个若有痛觉出来的时阵的娘娘吼，你就爱注意啊。啊，一种痒呢？啊，这痒痒跟咱循环有关系吗？其实痒吼，若要讲起来是身体修复的一个讯号之一啦。哦，身体修复啊，真侪人伤口若滴要好的时阵会感觉痒，对不对？所以中医认为这个痒有时阵代表就是咱血气在窜啊，就是在行。所以在这修复的过程当中，也产生这种的感觉。不离个，咱规身躯呐持续瘙痒，甲伤口愈合时，一种久无消伤。那你袂使，你就袂使讲，哎，这个是好现象哦。得参照咱肝呐出问题，嘛会痒，爱种个痒，得要袂掉啊。所以我讲，长期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这种得爱找出真正原因啊。啊，再来皮啦，就是咱皮落的皮啦。明明都无做做些代志，都感觉精神足歹的，足忝的。所以中医是原来会把这个皮含气血不足的这个工作会啦，哦，会给联系在一起啦。啊，所以如果啦，感觉无精神做代志，拢提不起劲来，那你的困眠可能爱调啊，哦吼。规律的睡眠，正常饮食，好，这其实是会用紧。那你一定要规律的睡眠，正常的饮食，才会当把咱的关系给扭倒转来。好，啊，再来乏，乏其实嘛是忝的一个意思啦。乏跟脾是很像啦，但是偏偏这个乏是咱身体侵占的一种无力感啦，更不是忝呢，人也无懒呢，无懒呢，甚至就是讲提不起精神呢，行路敢那无啥懒呢。要叫你做什么活动也不烂的，哦啊，这个可能是长期疲劳有关系，哦，那如果你这个长期疲劳再不去注意你身体，你身体的这健康出问题下，可能等到你身体崩盘才发现有当时候那是不好，因为阿公说我们人受过疲劳，抵抗力会下降，抵抗力下降的话，其实都是说如果对到一些细菌的感染就是都较不利，比如说我昨天就看到一个不知道哪个病人啊，对啦，蓝旗你知道吗？赵北丁的那个女主角，哦，这哪问我们赵北丁这出戏应该就是要问我们这老板的啦，甚至有的都弄回去了啦，对啦，女主角蓝旗啦，啊，老尾手跟他是嫁好一个媒体人啊，啊，就死因啊啦，无搁再演戏啊，啊，敢那是胰脏癌往生去，按迄个红掌因囝有讲啦，讲因爸爸嘛是迄、那个就是敢那人对无爽快吼，细胞感染，敢细胞感染，然后出院，用一阵出院了后，哦，讲爱回家休养，结果无想到，过过一阵总啊汹涌总啊迄个，人讲心脏衰竭，总啊喘气，看是敢来当出院吼，啊，其实就是袂堪即人啊有血有老，也是抵抗力无好，伊就是会牵拖其他器官啦。 所以你看一个细胞感染，所引起到一个心脏哈，心脏衰竭这问题哈。好，所以说其实咱的身体每一摆不舒服，拢是咧提醒啦。啊，咱唔通拢啊动，就是讲病耻感不要太低啦。哦，啊无要紧啦，啊这得安怎样呢？啊，我就是食食药，无歇困者就好啊。哦，通常这拢未使，哎，困咧困咧，总要困，总要困起就对哈，困起怎样嘛，总要困起，啊，困死啊哈。所以其实哈。咱日常啦，甲即个困眠过好，咱饮食均衡，吼，啊，然后适当的补充一寡保健品，保持着运动习惯就对啦。其实这都是养护身体上该稳定的一个方法啦。所以拄则咱讲中医养生的观念分享，无代表讲就是即个医疗诊断。但是你若持续讲哪对不爽快，是不是应该找医生？哦，唔能家己做医生，爱找医生，安尼就对哈。感恩向前头不打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明请公婆帮他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啊，张阿秀啊，唔收点收歌呀？啊，嗯，对啊，伊唔是点这首呢？伊点什么福州白啊嘞？
1: 我
0: 有甲敲电话讲，
1: 我
0: 甲
1: 讲
0: 改歌。哦，改歌呢？好来，啊，安尼个安排着高向鹏甲方瑞娥所演唱的歌曲，上座蹲下。啊，唔知道有再扎起来无？即摆若甲收早甲报，伊讲伊无听到啦。我若报歌，着搁等到恁啥物时阵买便所，啥物时阵买披衫，啥物时阵买去迄个油头卡嘞？啊，我会分去。来，迄个上车队甲放落啊。

剁脆骨。嘿，我想着翁仔某，好，阿长吼，我来助你俩掠这篇吼，掠这篇我真正是看看，我真正是真海头啦。有当时吼，话人拢会晓讲，吼、好听话晓讲，啊道理人拢会晓讲，但是实际生活做伙，迄真正是两码子事啊。我拄只个剁脆骨，翁仔某剁脆骨表示感情也袂歹，对不对吼？但是当着代志，翁仔某敢会做伙去处理？这篇是安尼讲啦，伊讲阿阿婆做伙过日子吼，真正惊将来唔是无钱啦，钱减赚一撮啦，会当做伙省啦，日子歹过一撮啦，会当做伙过啦，就是日子难一点也可以一起熬啦。啊，真正互人上忝的，嘛是心的忝啦，吼心累的对，真正互人。心累就是明明两个人的生活当着问题的时阵，却永远只有一个人伫遐做着急的，一个人伫遐想办法，啊，另外一个嘞，另外一个就产生什么代志拢跟我无关系。讲翁仔某唔是只伫个好日子的时阵做伴，是生活出难题的时阵，佮愿意做伙面对，日子佮较难，拢无可怕。可怕的是明明有两个人，最后就是一个人在吐。所以婚姻真正基础是两立关系共同承担责任，紧紧扣在一起的心呐、啊。哦，伊讲生活这场浪漫啊，这生活这场漫长而真实的修行里面，上好的感情永远是风雨来时，咱是手牵手渡河的 partner。唔是一个伫头前咧过船啊，另外一个伫船啊尾底下咧，迄个徛观山看背啊，小他个冷眼旁观呐。只有当当你的难处嘛是我的代志，成为默契的时候，日子哪怕再艰难，底气永远拢伫个。明明是两个人，然后这篇就讲明明是两个人，所以两个人爱安怎安怎安怎，对不对？现实的社，现实的生活，咱的日常看到都不是两个人应该爱安怎安怎安怎啦。如果两个人啦，应该爱安怎安怎安怎，会当见那理想化的对吼。台湾的离婚率也是世界上悬的啦，对不对？是不是？所以那是无恐龙的代志啦。我看有对的，真正两个翁仔某就是一对翁仔某，吼，两个人。绝对一定就是一个在那里做分担工作都可以的，分担工作都可以的，但是如果当到困难的时候，你把看到永远都是一个人，就是那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在干、啊、另外一个人我能干什么呢？比如说现在男女平等的时代啦，没定一个家庭里面有可能是男人比较强、啊、现在也 有家庭里面是男人比男人比较强，对不对？一定是强的那个在处理，一定是强的那个在处理。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啊，那当到困难的时候，早总的永远都那个、啊、另外那个呢、啊、我不知道要给他冲什么，我不知道能帮他什么，他真的不知道要帮什么啊！抢的那一个永远不会去跟哦，比如讲翁仔较强的，伊袂去甲某讲啊，我今仔日吼，我等着什么代志啊？我真正火烧屁股啊！我唔知道要安怎，伊嘛唔去，伊嘛唔去甲这话去甲某讲哦，嘛唔哦，伊家己一个人哭哭中默默的承受，因为查甫人会想着讲，这是我的代志。我为什么要防某知？啊，知伊知是个会当安怎？加烦恼尔，所以伊也袂讲啦。所以这就一个人，另外一个软件，那个永远就是遐软件，强不起来啦。啊，赶快找人啦，是养的就对。嘛，永远有啥物问题嘛，是拢伊咧处理。另外，那个伊就是伫遐偷嘴去看电视。所以人讲。强者伊袂清清菜菜去甲伊心内，也是伊的迄、那个艰苦的，吼，得去对人讲啊。其实强者永远都是那个忍气吞声。你讲哎，看伊足强，其实无影。强是强，外表，其实
伊娘家拢是咧做一个忍气吞声的事情啦，做这东西安尼啦，他也不要让人家知道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甲你讲吼，像阮小妹就好啊。像我个我即马现在同阮小妹吼，诶，这个感情修复较足好个，对。哦，因为阮小妹伊就一阵，我就是讲之前呐吼，之前伊拢是伊顶低的是，我那这足厉害，我那这足强个，但是我这个厉害吼，我这个强不是他心服口服的强，伊拢感觉我就是迄个强加互人有压力个，啊，所以他不太认同我的强啊。好，不太认同，甚至有一点点，不要啦讲，有一出出啦，比较心啦，就是为什么，伊啥物货拢对我袂对，总是就是差我那么一截，有一点不服气啦，哦，有点不服气。但是吼，有一摆我甲伊讲啊，无互你强，你那是不服气，互你去强啊，无我互你强。赚钱养家的事情交给你，你来搞。用点戏，我你刚才姐两位赚钱养家，不要说男生或女生啦，一个在赚钱养家的人，在前线，在前，然后前线底下冲锋陷阵的时候，你敢知影？那是你看看到一面，那作者把屎是对腹来吞落去的，真正作者把屎是对腹来吞落去的。你伫只坐享其成，你还佫有话通讲，还佫感觉我强势加甚物，好像有一点不通人情。我讲我要通什么人情？该做的做，该对的对，唔对我就是念，就是念。啊对，我就是敢鼓励，我就是敢奖励，对不对？我拢把家己当作是老爸甲老母的角色啦。自阮老爸老母倒了，我就是感觉养家活口是我的责任啦。所以我讲。中间咧，阮老爸老母都无话讲啊！啊，你做一个小妹，了不起，得了不服气，你是不服气，你当做谁都想当强者哩呐？上拢爱做强者哩呐？迄个无法度的啦，迄个天选之人呐、啊！啊，都派你辛苦啊，无要安怎对不对？无我嘛做想要做迄、那个，迄、那个底下吐喙齿啊啊，都有钱行领的人，啊都有钱行客的人，我想做迄个角色啊，对不对？是啊，啊后来伊也讲，哦，原来吼不是那么好搞吼。我讲你达讲了，对了，对了。无烦恼吃，无烦恼穿，烦恼安卡袂排灵。要困到几点，你就几点起来。哦，啊，要创啥物货，创啥物货啊？你唔捌去烦恼生活苦的代志，所以你唔知讲人去强者是目屎迄落贴起来的一种的成就甲地位。你因为那么好搞呢啊？啊，嘿啊，就的后来的姐，啊，你辛苦了。哎，今麦来生来啊！今麦来第三来，哎，姐你辛苦了。即位啊，住老家咧，迄个啦，为着要砍地主，还是要做洪水，迄个啦，开有个十万台十几万起啊呢，伊就是伫遐伤脑筋啊。啊，结果唔是的，伊个厚，冇够厚着脸皮啦，冇够厚着脸皮啦哦。结果是别来结果搞个，姐，啊你，你明天如果有领到年终奖金的时候，可会帮我处理一下啦，嘿啦，不然我带个老姐姐住下足艰苦，我嘛知道个老姐姐住足艰苦。我讲好啦好啦，会使奈就好啦，唔通人个较早好个，你就没本事，人讲无才情，你得卖杂进情的，他就是那种又抢那种，较拢讲伊是伊个出头，你讲人家真正无迄个本事卖做出头鸟，吼，所以他现在就知道说，其实良心讲哈，被保护也是一种幸福啦。我就想想要人甲我保护的，我就买迄个命，对不对？所以你说翁仔某要讲两个人拢白白啊去体谅什么人啊，然后做伙去处理代志，我觉得在即马现实社会当中，这种翁仔某较少数啦，通常拢一定是添高病啦，绝对添高病的啦，嘿啊！你不要说我自己个人的事情，连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看到的也都是这样，然后啊，所以。但是你不要添乱就好。我干嘛讲辛苦过了嘛？不要紧，你不要添乱啊！添乱哈就不应该，对不对？是啊，甚至的是冷嘲热讽，那就更生气了。添的人伊袂，伊管冇要生气，生点迄个添，伊就袂化添。但是伊上个心内就是，迄个无咧做诶，伊搁咧站边啊，冷嘲热讽，甲咱出一支嘴，迄是让人家最心累的事情了哈。呵。来，要来个听歌了，什么歌？爸爸妈妈啊，暂时我们听。
爸爸妈妈，啊，结果我总总报不着，不过我迄个话题，唔知去倒去呢。好，先来听这个欢喜来斗阵，来斗阵，先听多少。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公要来给进广告哦。
1: 在我们的科学认证哦，在讲到这个灵芝，它具双向平衡。
2: 是，
1: 这双向平衡到底是什么意思？
2: 简单来讲哈，以灵芝的这个多糖体哈，不但是也在活化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以主要是调节。就从那咱简单都有一个简单的例，就是讲咱西药的食，拢是用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好，你糖血压管以后你吃嘞，降血压。
1: 是
2: 啊，糖分管伊食了，互你降糖分；胆固醇管食了，互你降胆固醇。
1: 但是你无食，但是
2: 对无第一个是无食，无食伊个牙卡。第二个是安怎呢？就是讲你若降，啊那食一个伤过量，降一个伤低，对这物件其实你的血压、胆固醇、糖分其实身体来要有基础。那你捌听过讲有个人低血糖，啊就变青瓜头壳都光，都爱个食糖啊？是安怎呢？因为伊可能用药啊降了伤低，啊所以呢，西药。有导致的排除，所以是第一个是跟他治标无治本。你若讲无固定在吃，无乖乖啊吃，哎，伊可能对这个无稳定。第二个就是讲，当你用了吃了上多的时阵，因为有的像我们都着这大家做参考来讲，我们都着讲迄个医生哈，伊本来八十几公斤的时阵吃药啊，一工是吃四粒半，啊，但是呢，因为年岁大，肌少症。伊怎慢慢啊变较瘦，结果伊迄个药啊拢无变，就是伊照四粒半咧一直食，结果伊三到六十公斤嘛是食四粒半的时阵，伊怎迄个糖分甲血压降起来煞伤低，但是问题是因为伫咧因遐，伊要去看一届医生拢是三个月走一届，所以伊大概去医生来问讲。阿伯啊，哦，好势好势，有哦有哦，大家拢，咱拢足高意吼，咱的患者拢真高意，啊高意，哦拢有哦有，啊拢照这个药啊开，结果来到我家的时候，啊哎呦，你糖分正常，咱的血糖是100，伊刚刚存40几，哦，较紧，伊药内底有迄个甲降糖有关系，我拢看甲提掉，才解决伊的问题。
1: 我刚刚40几足恐怖
2: 嘞，所以药啊吼，你是药三分毒，所以呢，咱也是靠这个灵芝，上面叫双向，就是讲伊和你解决呢。未管，该低卖好伤低，就是咱普通是单向的压制，伊是双向的调节，好你稳定，但是佫未造成讲身体伤管伤低，产生这身体的刺激。
0: 那听咱这个郭伟庭医师在讲，就是恁本身呐是讲三高有咧食药的人哦，灵芝爱对调的呢，灵芝爱对调呢，伊就是会甲你加甲你扭起来，管你甲你降落来。哦，他像咱咧跷跷板无哈，关节嘛哈，拢是唔好诶。所以你要那达到一个双向平衡，灵芝会当帮你调节呢。哎呦，安尼这灵芝是有价值的点，所以讲得你灵高精吼，较骨来你美啦。哦，除了会当达到双向平衡，包括你的抵抗力也是一样嘛。哦，咱抵抗力我听讲抵抗伤强吼，鱼肉乡民伊卖欺负较低呢，伤强欺负较低呢，啊，受弱诶，受弱上八斤呀。嘿嘿嘿，哦，小玉嘛是红八件呀，未堪这细菌交谈啦，就是安尼。所以双向平衡就是讲，伊原来当然调节着这个部分。好，阿哥再来，灵芝伊本身咧加咱的血液的带氧量也有够，哦，所以咱的迄个氧气有够的时阵，咱就人会较袂遐添遐疲劳。吼，两个别，所以讲南门的这一点气，对不对？气最重要，喘气、听气上好的就是这个灵芝，吼，就是这个灵芝。所以咱这得力灵果精来吃，吼，包括你阳气十足，咱生排面的机会当然降低啦，吼，降低，吼，这一百项不得一百项好，都不一项歹的。包括前几天有一个阿姐就甲我讲，讲伊大不时吼，拢安尼，唔知是安那看，拢一粒一粒吼，伫个卡肚边遐吃，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啊，伊袂上哦，伊就甲我讲袂上哦。啊！但是安尿尿尿尿哦，像感冒皮安尼哦，足不舒服的对不对？不家己啊懵哦，伊就是起毛起足歹的对。伊讲伊自从食我得力灵果精，安尼食嘞食嘞食嘞，伊讲常常一工是无去啦，迄无可能常常一工啦，是伊了了的无去，只是你拢无加注意，常常一工你懵掉的时候讲，哎呦，啊！但安尼一粒一粒的物件哈，迄懵掉像感冒皮无，像鸡皮啊，看今麦懵掉怎啊骨溜骨溜啊！伊早在咧甲你修复，只是你唔知尔尔。啊，当当你咧无用，你咧无用无可能，逐工拢去忙去咧就诶所在嘛，就是考到的所在吧。结果你看，有一工你向忙着讲，哎呦，什么时阵？他这个迄、那个皮肤粗粗好好打打卡肿，卡肿不紧。哦，伊安尼嘛痛噶咧，干那安尼伊就痛噶。佮讲伊伫咱体内发挥的无形当中，伫咧做修复的工作， 吼，迄个真正够简单啦，真正。迄个咱人讲讲，会做伊袂讲啊，袂做伊去去吹切切掉啦，做这是安尼啦。会做的正经是点点的啦，就是迄个会袂做的伊开切切掉啦。所以灵芝吼，伫咧两百几种的迄、那个上药来讲，伊是个白头砍的，一定绝对有伊的。有伊个条件无，伊无多白头看，所以恁来晓即会晓即灵芝，甲做基础保养得着，就先来拍地基础保养。你食三分，食三分物件，伊吸收三分物件，个也无介贵啊。咱一组两罐啦，即个一个两千块尔嘛，吼，两千块一罐是千二 CC， 两罐就2400 CC 啊嘞。较早是大罐。

茶啉啦，你甲和和带带，其实较有几较贵，你咧啉凉诶啦，无啦，啊所以啉这搁较好嘛，对不对哈？一减二个嘛，啉这搁较好嘛，但嘛要啉这哈，所以咱迄个得力灵果精，就是用拿像咱泡面同款拿来尔，足简单诶，吼，免得啊食一个较好诶物件，得遐啉遐狂遐饿，要饿到民国几年呢？对不对？足简单诶，拿来泡泡准茶啉俩，哦，你对厝要甲。要甲啉，要去园林做事甲啉，甲啉，还是讲咱要走外务甲啉，还是咱要去佚佗旅行甲啉，拢甲炸嘞，有够方便嘞。除非你要炸出国啦，炸出国咱就分嘞较方便啦。啊无，伫咱国内讲啊，要坐游览车佚佗，泡落去水岛，对不对？啉嘞啉嘞，你阁有感觉讲坐车较袂悠闲嘞？哦，差足多，我拢甲动作背嘞看台啦，嘿啦，所以讲。加进来得力灵果精雪梨旺，我无咧啉，我无咧乌白啉遐有诶无，迄对我来讲，外面诶迄啥物凉诶吼吼，我讲啦凉诶吼，咱台湾凉诶开上侪啦，三卡波一斤啦，啊毋过啦，真正要来卖，我可能我倒店啦，因为我无咧啉遐啦，我感觉啉遐无采我诶钱，我白白要开钱，我要开侪啦，嘿啦，个囡仔都最爱啉凉诶，迄无法度，所以咱遮大人较顾性命吼，咱来啉好诶。迄讲囡仔唔怎样啉，唔怎样啉这得力灵果精啊雪梨旺，咱啉好健康，走路有风很好哈。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再看这边老的老姐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少广电去。多少像那是别多的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2799。0800279279 hell 2279个卡两边啦哈，来空吧空空2792279，今晚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好更加厦门的乡亲咧，特别来转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样子说，来安排一首《Kitano Monogatari》来带到你收听，多谢。

0: 好，来讲一个昨昏哦，我伫个迄个即个网络新闻哦，常常看到一个标题啦，哈，即个标题是写讲澎湖海域金剑幽浮船呐、啊。哦，即标题我讲啊，飞蛾俩爷，那人家用进攻去看到幽浮船，哎、欸，什么叫做幽浮船哈、啊？啊，幽浮船啥？啊，都外星人咧开个船啊啦。也盖成像飞碟咁款啦，诶，一讲看到从广告有手呢，讲，哦，迄个顶面，迄个即只船啊，顶面拢一挂光啊，咧闪闪发亮啊，咧就对啦。哦，都是偌济人，偌济诶，偌济人最爱伫即个澎湖海域就对啦吼。啊，其实吼，唔是偌济人来啊啦，看到即只，你就感觉讲太厉害了。这只其实不是幽浮船呐、啊，不是外星人的船呐、啊。这只吼、哦、是叫做宝利马一号的未来船呐、啊，未来船呐、啊。全球正干那这只尔啦，嘿，这不是外星人，这是咱台湾人甲外国人的智慧结晶啊！啊，拄啊好来到这去给平湖的渔民。度掉了，这只是全球哦，全球首艘的就这近零排碳的未来智慧船哦。马公开是台湾之光呢，真正哎，是由这个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加蓝色经济专家冈特包利领军的宝利马公司打造的。在2025年是今年吗？还是去年？
1: 去年
0: 哦。去年5月22号，就伫个即个高雄新达港正式下水啊。所以即马伫个台湾的海域哈，四口连登咧进行着试航啊，进的试航哈、啊。即只。这只伊的船身长是32公尺，船宽是15.88公尺，排水量是120吨，最高航速可达12节。这只够足厉害的是，这只船够足厉害的是，伊完全无食一滴油，所以看闪闪发亮顶面应该是拢太阳，人讲太阳能板呐，是哦。啊！记者吼，足讨厌！记者咧，讲一大堆，迄也要讲阿公阿嬷因听，他听有啦。哦，什么结合100%可回收的循环太阳能板？哦，什么咧？海水制氢技术？哈、哦、啊，海水制氢技术啊，然后什么咧？AI 能源管理系统、3D 成像、水下光通讯，我讲你听，这你真正是听无的啦，听无的啦。听无我讲，你听有。反正哦，这只未来船厉害所在是足侪侪。拄只讲伊拢唔免食着一滴油，得当自主航行的就很厉害了，对不对？哦，伊最主要的是哪？生态旅游甲高端观光。好，所以伊规划投入着帛琉等海岛国家用伫当地的高端潜水甲绿色生态的旅游。哦，所以讲以生态旅游伊功能啊，这几只船啊是要冲啥货的对啦哈？伊功能就是生态旅游甲高端观光啦哈。第二个功能就是，第二个功能就是多元海上服务啦。厉害呢，这只船啊有伊作用的呢，也当提供着医疗接驳呢。哦，个会当做个海岸巡逻呢，哦，个会当做个交通运输、个观光接驳等等的多元公用、个商业服务呢。哦啊，再来啊，长屋好，长屋并护航，达悟族勇士重启南岛跨国航行呢。所以已经奠定着前瞻的绿色航运加这个新能源技术的对啊了哈。再来厉害的，伊这真正是结合 AI 啊吼，来要阁甲伊讲伊厉害伫对，伊搭载即个中华电信低轨卫星通讯，甲远端监控， 实现甲板即时数据传输跟海上智慧化管理啊。以这只做这只未来船的功能，进目前有报道的是这，凡是要搁较济，会讲无对就对啊。啊，这我看到这的时候，你敢知影？我唔是看过来咧，看过就好啊咧。我咧想讲，一般电脑那有钱人吼，伊是买一只游艇的，做小摆啊呢，得唱歌歌啊呢，得要载亲朋好友去佚佗啊呢。但是人这种唔是好野人呢，这种叫做超级的好野人。超级的好野人，伊要算的已经唔是恁哦，一只游艇这种物件呢，迄种对因来讲是贵死的玩具啊啦。因即马咧算这呢。怎么那么厉害哦？是啊，但是人算这较高端呐，人对社会有贡献呐，对国家有贡献呐，不是买一只游艇，干那点么算呢？对不对？嘿呀，这对未来真济提供到国家社会足济用途的物件，拢会当靠这种船啊呢？嘿，哦，所以我看到讲啊，后载着做安尼一只船出来啊呢？这以后吼，未来世界到底会成安怎哈？哈，未来世界到底会成安怎哈？我听真正，你讲，我们要去外太空生活，不可能啦 ，impossible 的代志啦。这种的，咱就感觉无可能做出来物件，就该做出来。用以后讲移民到外的外星求生活，那我讲 impossible 的代志嘞，对不对？凡事无定，四十当后、五十当后，凡事都已经看到，都实现啦。啊，只是讲哦，咱可能我都活遐久安尼啦，唔是无可能，是咱无都活遐久，所以未来不可知啦，可以让你充满无限想象的空间啦，哦，是不是？哦，只要科技跟进展加安尼啊，厉害的不得了嘞，真正呀！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咱来个个听歌哈，

0: 好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3: 冰箱也会漏财？
1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3: 那怎么检查啊？
1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3: 哦，
1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这是庄正凯所演唱的歌曲《八字命》。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本人哦。

什么名啊？什么名啊？哎，有当时啊吼，拢莫怪名啦，真侪命运拢是伫家己啦，就是真正命运足侪问题是拢出伫家己啦。所以如果若家己先发改的，你的命你的运都无相像啊。咱看到因过十二条吼，我这十二条我感觉袂歹啊。咱若要开运吼，想看卖，你是不是犯了这个所谓的？世间万不该有因果的一个定数的对吧？吼，来，他第一条是说吼，脾气那是愈暴躁，命运就愈歹啦，哈，爱发脾气的人讲留不住半点福气啦，那生气起来像迄个一把火，啊，冬天里的一把火吼，就家己的迄个理智烧了了啊。其实，就是我人爱生气起来，实在是口无遮拦呢。甚至有的人气起来，我你敢知？话拢讲骂甲足歹听的，你甲袂得很好的迄种的呢？家己咧讲啥？家己理智线断掉，连他自己在讲什么都不知道呢？有安尼呢？所以恶毒的话都讲得出来啊啊！什么？迄、那个凶人的话，我伊都有在条讲出来啊。结果呢？等甲你心平气和的时阵。你咧想讲，我拄只开讲讲安尼啊，我拄只开安尼啊，安尼袂赴啊咧。你拄只讲骂遐太遐一寡歹听话、太过话啊，迄有诶无诶，人拢记伫个心肝内。所以你若当着可以得失着这个人吼，如果若是会当跳过人过就好啦吼。若无食吉时丸哦，我讲人工伊得找机会报鸟吃啊丸咧。你是给树立敌人呢，所以你敌人那么多，你怎么会有什么好运气呢？你的运，你的路哪会好行呢？敢不是呢？所以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哈。人讲气越急躁啊，人生就越困顿啦。啊，心平气和哈，风铃福运绵长啦，心平气和啦。啊，所以讲，迄个较袂得罪人啦。啊，所以讲，如果你若是搁一个愿意吼，啊，帮助人、体谅人，我相信讲善这个是会循环的，回向给你的应该也都是好的，吼。所以这个心平气和，方能福运绵长，也是说得不错的啦，哈。再来就是阿舅啦，啊，就是刚刚唔得听你，唔是就是万天万地万呀万万下遐万本咧，啊，无得骗修这个骗修迄个了的，哎呦，你不知道你全身都负能量呀，哎呀。负能量的人运气就会越差了。讲你只会关照你身躯边的贵人呐，啊，吸收来拢是都是恶杂的心思啊。所以好运吼，讲将来拢是偏爱的积极乐观的人啊。唔只讲唔通淡不淡吼，都迄个抱怨呐、偏想啦，迄个把心胸打开，让阳光照进来了哈。就是讲你的心怀呐是阳光的哈，接到的大入来，一定是惊喜的东西啦 ，surprise 物件。啊，再来吼，算计愈深嘛，失去的愈多啦。啊，算计愈深就是处处想要占人便宜的啦。看敢那是有得到一时的利益对无？但是你输掉着长久的人心。人讲天道循环，天道轮回，老天爷是放过谁？真的，你一世人那么借人，那么算，那么失给人，那么算啦。所以你亏欠他钱的，早晚拢加倍奉还。所以讲，天地循环，老天也是天地轮回，老天也放过谁？真正是安啦，真正是有影的代志啦哈。啊，来第四点就是讲，嘴愈毒的，你嘴那愈毒的，你生活过得是愈痛苦的，因为你不得不觉你真正是结下冤仇。所以讲，什么人要含这个毒不死，就是安尼讲为尖酸刻薄、口无遮拦的人当朋友呢？是不是有一句话讲良言一句三冬暖呐、恶语伤人是六月寒呐、是有这句话对不对？所以嘴就是咱人的这个品德，不是口定呀，是品德。所以你嘴下留情，就是你自家的积福。啊，你愈毒，你就是你把福气上一路杀开去的对吧？所以口德哈，口德嘛是看一个人的品行啦。啊，那边看品行的人。做伙也是要含迄个嘴好的人做伙，要含嘴歹做伙。嘴好唔是讲拢讲甜言蜜语叫做嘴好，不是的。啊，
伊个嘴歹，嘴歹就是你得不是要骗小人、骗美人诶，这得叫嘴歹。啊，嘴好，唔是讲已经叫甜言蜜语才是嘴好。有当伤甜吼，甜得伤油吼，听得是干叫诶，听得干叫诶，就是咱尽量讲好话就对了，吼，讲好话，言语温和，日子就会温柔以待啊。好啊，所以来再来第五点就是心胸狭窄啊。心肝矮，你走路嘛是矮啊。凡事斤斤计较啊，这个家己，你若斤斤计较，人会家己困在一个小小的格局里面呐、啊，而且本身也寸步难行啦。啊，所以有一句嘛，讲了叫“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啊。啊，来讲，咱这人有当下心，心胸较快啊。这个人如果老是过错，啊，人得有咧改变，甚至就是有家己回事咧，那你要放下心中的执念，甚至。伊拢总无甲你即、這个算讲无甲你道歉或怎样的，你愿意就是原谅过错，放下执念，那你也是个不简单的人呐、啊。所以讲心胸呐开阔了，眼前的路就自然越走越宽啦，人生处处皆坦途啦哈。啊，第六点就是贪心愈重，食愈愈惨，那人心不足蛇吞象哦。你有感觉讲咱人啊想贪吼，祸迄个万祸皆生哦，而且那用骗去。会去用诈骗你，啊，不是我那贪，无你可以用诈骗你。所以世间万物哦，自有归属啦。咱人来追求享乐、看台、看淡这个得个实，得当修足咱内心的迄个富足啊。所以你若内心富足的人，你讲安尼，咱就安尼过一就好，安尼过一就好啊。你若会想讲，我要搁贪较济嘞吼，啊，叫诈骗来甲你怪去，对不对？是啊。啊，第七点就是越懂感恩呐、啊，福报就越大。嗯，感恩的人吼。一、那个，这个常怀感恩的人哦，讲你行到倒一家，拢贵人相助啦。所以感恩上是，就是上好的转运符啊。你感恩一切好运福气，自然都会向你靠拢啊。那第八点就是愈肯吃苦啦，后边这就是拢好个啊哈。你越肯吃苦，你的祸福就越厚。一个人有那些你看，前半世人真艰苦，但是后半世人伊过到是就是。真甘甜，吼，真热的汤甘蜜甜。为什么？迄就是甘蔗，就是咱甘蔗咧食，就是倒头甜呀。所以少年唔通干那讲哦，我要好命，我要偷懒，我要趁较紧的，唔免啦。等到你是钱，那少年钱歹赚，你才会烧钱啦。食老，你的钱才被乌白开啦。啊，所以所有的苦拢是化了中的祝福啊，食苦。动作假报，你古早唔是安尼讲嘛？所有的苦拢是化了妆的祝福啊！你若行过结果咧，就是繁花似锦的日子啊！吼，辛苦你有点的意思啦！吼，第九点就是迄、那个，你爱帮助人，越爱助人，天必助之。你伫别人危难的时候，你会愿意讲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是咧为家己攒福报哦。你唔能讲啊，我是帮人哦，你是咧帮家己。哦、你帮过的人，总有一天在你输的时候，他就拉你一把了。很多都是这个善的循环嘛，对不对哈？来第十点就是修信用啦。你一个修信用的人，你在路才是会宽啦。人无信不立嘛，业无信不兴嘛。你那是人无修信用，你伫社会你无多立足嘛。啊你做生意的人，你若无信用，你生意做袂起来啦。所以讲说话算数，做事靠谱，即当。也得别人对你的信任跟尊重，所以信用是做人的底线，也是上好的名片啊！记住啊，好，你若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你的路得愈行愈远，愈行愈顺的对啊。好啊，第十一点就是愈友好父母的人吼，子孙的愈旺。父母是咱这世人最大的福田，所以讲友好父母、善待长辈，就是咧攒咱身后的福报，那是咧攒攒福报。啊，唔，咱家己一世人就是顺利，可能过第一子孙家财就兴旺。所以你啊，快看遐不孝顺、亏孝道的人，晚年都很凄凉，真的。好来，第十二点就是越近因果，人生越顺，因果轮回啊。你这代志做了的时阵，你敢唔知讲这是歹的吗？啊，这是害人的吗？是不是？啊！你拢袂想着讲因果轮回，一天你甲那个孙迄落回到倒来你的心的时阵，你担会起袂啦？所以来讲，
你种下善因就必得善果嘛，你种下恶因就终得恶果，这就是因果循回，因果轮回啦，老天也从来没有放过谁的，是这样啦。所以没得做到卡贝尔落口，那都是死的。做到卡贝尔落口是什么意思？你做恶做到你个卡贝尔底下的小白呀，没啦，那都是死的而已，那吃下来很惨的，吃到你骨质吧，你让你没命都有。好，所以说咱今天这十二点的这个刚才我们说什么阿公说这个就是跟你的命运是有关系的，你说等一下问谈我们的命不好，你敢不想说敢是你自己的问题，对不对？是 啊所以说这就是因果关系啦，所以世间万物皆有因果嘛，因果都皆有定数嘛，这是人生咱家己这个人类所有的嘛，对吧？好啊，所以修好家己的言行，就是咱家己的福报。迄个时间，你讲这敢有影的代志？你要相信无？时间，时间有一天就会给你最好的答案。你讲我进这家，敢有影真正好还是歹？时间会给你答案的，不然你给他看看试试看就对了。好，来个听歌哈，咱们来听什么歌？这是 Only 有说 Angel 的歌曲，后一站。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就迄种本地的讲啊，啊，即马变成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啊，拢搁倒。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干那啥咧说安尼就对。
1: 晓。我是安尼、哦，
0: 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
1: 找无症状，
0: 食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啊，嘛是同款吼。
1: 系啊
0: 系啊，食真香，即摆食一个素食啊吼。
1: 有啊，就。
0: 哎，我问你啊，这你拢食咱的产品，食了进身体，过了听了啦。
2: 都好啊。
0: 安怎好？
2: 迄、那个食会困一下吼。正新鲜啦，
0: 哦，真香啦，吼，食真香啦。
2: 啊，放晒迄啦，
0: 哦，活力民宿啦，
2: 关药啊啦，
0: 哦，关药啊啦，
2: 对啦，
0: 零五千哦，谢
2: 你
0: 旺啊，
2: 拢你个啦，
0: 反正拢我个啦，
2: 嘿，拢你个，
0: 拢买我的产品就对啦。啊，所以国家你今你讲话，我是感受到你的丹田是做有力的。
2: 安尼吼，
0: 对
2: 啊。
0: 嘿啦！
2: 别个人即摆看到我，拢讲哎，我今仔你无共呢？
0: 你即无共是伫底？无共伫面色、气色、讲话、等等，啊，惊咯，有风。
2: 对，啊，面色是讲话无得，安尼。
0: 我要死冻嘿！
2: 要死！啊，即摆讲话，你话你就听到安
0: 尼。哦，我今仔无怪你即无共啊啦！哎、人啦，身体用讲话就会大声啦，迄、一定的啦吼。
3: 我在伫屏东，我第一看你见我无，心疼药材，他讲讲拢用得脱开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间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尾啊，食恁个手面甲真用好个啊！我逐年也父亲节无，我拢给四组，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3: 嘿，啊，食恁个一年甲手面好个。
0: 哇，阿你可能是迄落啦，碰补啊无够力度啦，顶无够。
3: 可能我伫生活可能哦，我煞袂起哩。
0: 啊，这种。他耳啊拢叽叽叫，
4: 我听正病就是正病的耳啊，起来变变起来拢听。
0: 哦，兼听兼记就对啦。
4: 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不听。
0: 哦，安尼哦。
4: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0: 嗯。
4: 佫买下来佫抽。
0: 嗯。
4: 这两项我拢对的。
0: 啊，怎啊改神？你耳啊叽叽叫，这精神哦。我你食精神食了安怎好？
4: 救筋就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4: 叫伊卡到，
0: 卡到吼，啊！你爱叫他们规完定壳壳，
4: 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
4: 啊，食来都唔捌叫见
0: 啊！有影，啊！你食差不多食到真几罐去啊？
4: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4: 嘿，
0: 哦，
4: 啊！我就豆豆保养保养。
0: 啊！食到这冬金换了几冬啊？
4: 早有冬瓜啦。
0: 食冬瓜就差吼，其实你也吸收好诶，我差不多三个月就会卡起来做干净啊，嘿，三个月啦。啊，所以你看这罐情形。你看，后人讲阿达嘛恐孤立啊啦吼，老老啊啦，食个真心即嘛，跳舞跳对，会卡步对来对啦，健康贵啊，叽叽叫的啦吼，像今日伫咧炒咧人也是食个真啊，是真舒适啊，日子也真好过啊啦，对不对啊？擦喇叭喇鼻啦，啊，这拄只咱拄开头，这不拄开始，毋是甲你讲，这就是拢贿赂问题，循环出问题，所以伊咧走咧杀，有阻碍啦。啊，有阻碍需要人斗三工啦，啊，精神就是最好的帮手啦，这叫做迄个神队友啦。咱只小咧人咧讲的话叫做精神，就是神队友啦。伊就是咧带路，伊就是喘足有力的，枕头尾条不时的救，无就是擦，就是麻，甚至有的是救靠多紧的这個。你若前天上讲伊啊救到吼，迄落暗时吼，你当时咧救得足艰苦啊，暗时救紧。救到真正，阿伯救牛的，你敢知？啊，啊，怎样食真香啊吼？那无安尼救到真正，险险喘气，拢安尼一工过一工啦，拖啊都也无疼，都是发麻尔，那好紧啊！啊，你也推推的，累累就好啊。啊，结果嘞，有一工救到真正喘气的时阵，才知讲，哇，这循环真正是出足大问题。这若无紧来，这也不是干那救。到一工来读的时阵吼，啊，这些讲话就老卵啊，啊，对啊。你无看迄那真正带一卡一手的无，唔是干那手也害，连你的卵吼，都放我水水刀，真正放我水水刀。哦，唔能到迄个存在协会啦，袂赴啊啦，拼你有钱要创啥啊？那行到迄一步的时阵，来拼你有钱，无人甲你心生啦，人会甲你讲安怎？遐有钱啊！啊，身体袂晓顾啦，人是爱咧甲你讲尔，啊，都遐有钱哩，啊，他袂晓顾身体，人是安尼咧甲你讲尔啦，人绝对袂心疼你啊啦，你爱知啦，好啦，所以吼、哦。 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竟然听着讲，哎呦，我最近都真正像阿君安尼讲的，安啦、擦啦、麻啦、鼻啦、揪啦，哎，还没进来吃啊？对啦，你若有这个危机意识，咱要赶紧买来吃，安尼就对啊啦，吼。来，咱的这情形呢，一罐是2,090粒，叫三顿吃一顿，吃一粒哈。爱去看八只口吸收，晓一顿一粒，叫三顿一讲三粒，啊，看八只口吸收啊。啊！你着迄个林国清雪你后尾伊啊，后尾你来来泡泡准得甲配，迄免加呢，迄真正做你甲对吼，甲配平安符加过来赞，好个个较赞吼。啊，去到药房各位爱入面，咱做诶做客店面，老大老二老公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接关得去，多下乡那是别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供电一万，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户的专线，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给我们用钱那边的蛋糕，这山花人爱也办各位，电话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特别的专线6666023，466666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爸妈妈，安尼好，来我来讲一个故事给您听好啊啦。哎、欸，阿君来讲一个故事哈。嗯，这个故事的主角哈，叫阿雪啦啦，阿雪啦，日本名叫尤其啦吼。哎、欸，阿雪啦吼，伊是婚姻人啊，阿是厝的大汉祖囝啊，长女的对吼，长女。啊！伫咧较早是伫咧庄卡所在，也是讲你本身就是家里的长女吼，咱两想讲，真的会比较辛苦啦，做爱做较济啦。好、哦，阿叔来讲吼，阿叔今年是53岁啦。伊讲伊是婚姻人，哦啊，因为除了除了爸爸妈妈，佮有5个弟弟妹妹，啊，所以是长女嘛。啊，老爸老母是。嘛是真高义人，高义人吼，阿德原来拢做这个苦工吼，养活一家人呐。所以做苦工，你也想想讲厝的甘好个啊，手面趁食的，迄个那无趁无趁得拍，人讲钱只无够，够通拍官呀，无趁得无通食啊你啊嘞。啊，所以佫是大汉做囝，所以伊讲伊自细汉，伊就是拢爱到处奔吼，爱顾小弟小妹，所以伊拢觉得讲完成家庭。老爸老母无予伊温暖，佮当作主干，逐项都要叫伊做安尼就对啦。啊，伊的迄个下面佫有五弟弟妹妹爱顾爱饲嘛，所以从高中开始吼，伊就拢爱甲老母到做手工啦吼。啊，若有甚物物件工课，加减要趁啦吼，趁淡薄仔钱，就是也多多少少吼，人讲小贴就对啦吼。好，到高中的时阵，无钱通读册，就是去读夜校。夜间部的，吼，像我高中我嘛是读夜间部的啊，我高职也是读夜校了吼，啊，所以你当时啊，伊就是第一工厂做工课，啊，所以伊讲，伊你当时啊做工课，都暗时才去读册，所以伊赚的每一分钱拢交予因老爸老母，你看伊讲连10块的胖伊都唔甘食呢，唔甘买呢，一直到了伊毕业的一冬，伊讲伊做干呢？主持人的主喷小弟小妹吼，做做工课做，到国中到高中，伊都一直做，一直付出就对了啦。啊，有赚钱不是无赚钱，但是他就没有存款，所以，他这下毕业吧，高中毕业吧，伊就下定决心，伊讲伊要离开掉这家庭，伊要离开掉这个压榨伊的所在了。从安尼，伊走去这个台中，吼台中。他一二专，伊讲伊头第一摆吼，看到灯红酒绿啊，哇！外口的世界，遮尔那美好，遮尔那大哦，哇！所以讲，哼，安尼吼，我这回真正，迄个出来外面是第二的啦。所以就安尼，伊都每一天吼，拢伫个迄个，正讲开始的爱伫，伊即马出来的爱睡厝啊，吼，所以伊就拢啊踢迄个。加油站哦，做工课。啊，加油站的薪水是无悬啦，伊就讲啊，都房租纳纳的吼，先啊个夹住个生活费吼，这剩的无偌济啦。但伊足欢喜呢，伊足快乐呢，伊讲我的心灵解放了，我得到自由了。呵呵反正伊就是吼，得去要切割掉迄个伊迄个啥，有原生家庭就是很强烈啦。伊讲我再也无要转去庄卡啦，所以加油站的工课钱借阁辛苦，伊就买手装啊，伊就阁去换一间，人迄种个钓虾场，吼，他找了另一份新工作，阁换工课。这回伊找的是迄个钓虾场的工课，爱顾虾场啦，就是伫遮遇见了爱情呐。伊讲吼，有一个28岁。三条的查甫人，逐工拢来遮钓虾。阿叔来看过六工，就讲逐工拢来咧，是免做工课呀？啊，就好奇就甲问啊。伊讲喂，啊你逐工拢免做工课呀？啊，逐工拢来遮钓虾哦，你拢免趁钱哦、喔。这查甫人笑笑甲因讲：我头家呢？我头家，我当然要走队的，走队是相关我会钓安尼啊。我迄阵哦，20多岁，阿叔来听到人头家。啊，人个对伊啊，个袂歹，哼，那个心里面的粉红泡泡就上来了。后来，这个头家就是
变成伊的初恋男友啦，初恋的情人。逐工就开一只国产的中古车，再去食饭、看电影，哦，四界约会。靠腰，你毋是咧读册呢？你毋是半工半读呢？伊都走来台中，就是要读一二专的啊。恋爱较要紧啊啦，要找个台落去。啊，所以伊就想来想讲，我好不容易等到我的真命天子，我读什么册？我册啦，准读读的，我嘛是假人，对不对？所以当时对伊来讲，这个爱情比什么都伟大。所以车卖他个，就总安呢，看这查甫人很快就有了孩子了，的怀孕男。这查甫人甲讲啦，讲啊，你就是专心吼，专心待产啦。你等下你囡仔生落来时吼，我再来办到，再来报登记啦，我就结婚登记嘛吼。啊，所以伊嘛当作这查甫人讲的是真的呢。我卡电话等于后头老爸老母遐。老爸老母讲啊，你到后头老爸老母还没看过这个所谓的囝仔生这婴儿病嘛吼，所以就烦恼咱们讲啊，说啦啊，这查甫人敢会可真啊啊，敢会可真啊？哎呦，你唔知啦，人对我足好诶，我看你敢要去了解一下啊？了解啥啦？啊，我都已经有信，那是要去了解啥啦？哦，反正哦，伊都决心要嫁予这查甫人啊，老爸老母安怎讲嫁伊，搁想看嘛也，伊就是应罪应罪啦。伊拢当作伊人生终于要脱离掉迄个只会压榨长女的那个庄卡的家庭的对。所以老爸老母安怎甲讲嘛无效啊啦，爱情是盲目的，加较讲啊，哦，欢喜头欢头喜面，伊就对这查。

现在就是去钓虾啊，去泡网咖。所以阵发现的时阵，算了，我来个阿去。伊个家己讲，佮自我安慰嘛吼，啊，算了算了，佮既然有心啊吼，想办法过好以后日子就好啊啦。他就是这样安慰自己。伊是不是开始替家己的错误选择理由哦？哎呀，查甫人袂趁钱无要紧啦，啊，都伊都囡仔生了也改啦，啊，厝吼佮生一转嘛无要紧啦，反正日子一定会慢慢好起来啦。伊拢家己迄落自我安慰哦，无受着讲真正可怕的秘密伫后壁。什么可怕的秘密？这个查甫人早就结婚啊啦！啊，跟我对人歹吼，无许闹跑去啊啦！啊，总放一个十岁后生，特别处理啦！啊，无闹跑去啊！啊，闹跑去找无人，佫无办离婚呐！嗯诶，啊，那你讲啊，说人变小三呢？要讲就是安尼啦，变小三的点，啊，咪讲跑去讲有离婚，讲离婚较跑去，啊，像也是跑去个有叫等来讲办离婚手续无，总跑去找无人啊，啊找无人，即卖阿帅啦，都等都过几摆啊，阿说阿帅什么变什么新婚啊，小三的点哦，所以伊主本当作一个好一个头家啦，后来才发现呐，伊见唔到人啊，甚至连某的新婚都拢无啦。所以爱情里面最可怕不是男人没钱，是这男人用欺骗的手段把他骗进门，把他骗进门。这个男人也不可以算是老公，只可以算是夜间部同学，这样就对了。这个男人很过分哦，怎样子过分你知道吗？他每天只做三件事情，每天只做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拄只咧讲钓虾嘛，吼，钓虾网咖喝酒，啊无就是啊怕人。伊在南边钓虾，啉烧酒就怕人啦。啊，心情若好，出去钓虾、泡网咖、聊天、打游戏啦。心情若无酒啉诶，啉了好就好，无欢喜就怕阿衰出去啦。哈、啊，会打人哦、喔，就是安尼，就是会打人呐、啊。啊，吼，这个粉红泡泡都破掉了吼。哎呀，个安尼，然后。伊就互伊上心寒的是，伊即个查甫人怕阿衰啦，照你讲，大家大家看到，唔得爱念爱讲，无哦，有看当作无看哦。迄个十岁金顺先带伊去买边啊哦，带来远远较有影哦。两个老翁有看后生怕衰来呢，拢唔敢吭声呢，敢那怎带十岁金顺，什么边啊尔呢？有看到当作无看到呢，全部无发生过安尼呢？所以阿衰啦，嘛是甲家己讲，搁再忍一下啦。无定囡仔出事吼，伊就变好啊，伊就会改啊。这个家无定就无受伤啊啦。可是，代志敢有想遐好？你讲查某咧，真正话讲查某，事情没有变得更好，变得更糟。怎样糟？你敢知影？迄夭寿骨咯，迄个怀孕已经八个月了，我特别生啊吼。这个查甫人啉酒去酒笑吼。香港暴乱唔知为着什么代志，你敢知影这一次下手更重了？平常时在家拍，这回拍一个更加严重。总共用卡直接对阿衰来巴肚，总共斩落去呢？你是要斩我老天？要求要生人，我安尼个斩袂落去啦，要求骨嘞。阿衰啦吼，哭到要死啊！伊这个时阵，伊才知影，这一斩将伊个斩者撑起来。伊才讲这未使个论啊，未使个等啊。那不可能，因囝甲伊命会无去。总安尼，迄个趁因厝的人无注意，敲电话，转去吼后头的老爸老母啊啦。哎呀，你不是想要逃回原生家庭吗？结果嘞，我跟你讲，你真正伫咧求救无门的时阵，你想到也是后头啦，嘛是后头啦。所以敲电话转去厝吼。阿爸母，你救我啦！哦，我靠家咧，足委屈来得着。即马因老爸讲好，你比我好，我来娶你。这个、老爸吼，这个、老爸爸，安尼徛着迄个奥多麦，搁中国奥多麦哦，透明哦，对婚姻，更一路徛到台中，迄外远你敢知？是哦，一百年纪啊呢，徛只中国车，冷风刺骨一路吹呢。
但是心内敢那一个想法，紧，我要赶紧来，我要赶紧把我的左肩抓断来。所以去到遐的时阵，看到迄个左肩安尼挺一个大巴肚，向拍到规身躯拢伤。哦，老爸看着袂堪一气啊，冲入去就对查甫人的胸坎毛揪啊，就要甲捉落去啊，要甲木瓜，你们知影？好、哦、啊，当然两家就拉拉扯扯啊，迄、那个大家大官就赶紧的讲：“哎呦，你莫哩啦，你莫拍阮囝啦，安尼啦。”QQ 啦啦扯开了之后，呵，反正最后吼，都阿爸用强的手段甲阿叔啦撮走啊。所以伫个要等于婚礼的路人，阿叔啦坐伫奥多拜后边，一直哭，哭到足伤心，嘛哭到足委屈。伊的委屈就是伤心，甲委屈就是伊。自本动作一直无重视伊个老爸老母，可是伫个伊出代志个时阵，老爸啥拢无问，无第二句话，嘛无计较路远，我倒摆徛咧，像个笑个安尼对婚姻一路徛来到台中，都为着要甲娶等个尔。所以阿叔后来才明白讲，有一寡老爸老母毋是无爱你，是因袂晓即讲，真卡人拢较避暑，伊袂甲你爱呀、啊、爱呀、啊，我多爱你呀、啊，吼。啊，爸爸妈妈都疼你啊，挂伫个嘴内，真正真卡人袂晓讲这种话啦，真正毋是无爱，袂晓即讲。所以等于到后头两个月了后呢，阿叔咧甲做生落来，哎，只生来是一组囝，哦，阿叔生组囝，系啊，等于两个月阿叔就生啊嘛，哦，阿是生一组囝，安尼毋得单亲妈妈呢，阿无咧，伊也无嫁这个查甫人啊。啊！这查甫人将来嘛一通电话，无人问讲啊，囡仔生阿未有阿无，一问候都没有，就是搞失踪。啊，失踪了也好，你上好拢莫甲出现呢。这种查甫人是眼不见为净啦吼。所以，伊个老爸老母讲，伊要出面也好，伊嘛莫来杂插也好，非得，囝咱家己，咱家己生，咱得家己娶。吼、哦，老爸老母一定会甲你一路倒出来，你免惊，什么事情哦？等着什么代志，拢爸爸妈妈给听掉得掉。所以，伊讲有了爸爸妈妈的后援呐，咱紧行唔到路，无要紧呐。厝内互伊勇气，搁写倒等下得掉啦吼。就安尼，老囡仔老爸老母咧照顾，伊就一边做工课，一边等于学校，甲当年无完成的专科学历，搁甲补倒等下，刷了搁继续攻读大学，也都是半工半读了哈。所以讲哦，咱今以为无互伊温暖的家。可是伫伊最孤单无力诶，孤单无助诶时阵，吼，成为票房港。伊讲四十岁一当啊，阿叔在伫个职场，又遇见了一个男人啦，又遇见男人啦。食过一摆亏，吃过一次亏了哦，吼，食过一摆见查某人，你即回阁遇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怎样哈、啊？伊讲伊就是伫个职场去当着。是一个不错的男人，四十二岁，加阿叔来两岁，迄时阵四十岁熟识这个啦吼，后来这个啦，啊，这个查甫人嘛有一段婚姻，阿毛两个囝，不过他很成熟，很稳重，啊，对他很好。伊讲这回不是家己讲的，是连因老爸老母拢家己这查甫人袂歹啦。所以有老个苦劝讲，啊，阿叔啦，啊，你既然都当着一个这好的查甫人，啊，无你伊都要看你结婚，你都看咪结啦？这回更不是要结婚，是老爸老母也鼓励伊结婚的。阿叔啦，无答应，为什么？因为唔是无爱伊，嘛是因为这查甫人无够好，迄真正吼，人讲迄落一日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真正是安尼啦。因为是人生行过遐，伊讲伊人生行过遐济路啦。终于明白讲，查甫人好，无一定得爱用结婚来甲绑个；感情好，嘛无一定爱用一张结婚证书来证明啊。而且伊后囡仔，我后囡仔，啊，你咧结婚衍生，佮衍生出来问题，可能佮一大堆呢。衍生出来的事情怎么办？哎呦，佮有影食一回、学一回都对啦，较熬啦，佮爱受着这个问题呢，确确实实，哪会做伙就做伙去，无一定爱结婚呢。啊，无以后啦，结婚落去，延伸出来可能一些什么财产的问题，我看是真正是伤脑筋的呢，可能还会延伸其他更麻烦的问题啦。所以阿叔来讲，我这回吼做理性诶，我无想着个无想着搁再为着符合别人诶期待，行入去一个家己无真正准备好的生活。
所以呢，伊就含这查甫人达成共识，无得就甲两个人关系特别一个固定的名字，就是啊，你是我老公，我是你老婆。不过伊讲嘛，因为安尼变成一个判啊，虽然讲一个判无名义，无结婚啦吼，无一张纸，但是彼此嘛是你嫁老公也嫁老婆啊。啊，就是做伴咧，就对啊，但也互相称对方老公老婆啦，所以感情真正是袂歹哈。或许没有结婚就好啊，对不对？我感觉你无感觉为人哈，奇怪啊，搞的搞的无那张结婚证书，结婚证书，哎，反而是好的呢。安娜姐结婚落去，哇，得离婚了呢。演艺圈有很多这种例子，对不对？哈，是啊。啊，所以伊讲，等到我无去丢纸吼，感情该好呢。我们互相称对方老公老婆嘞，这会食饭，这会去旅游，互相照顾，啊，佮保有家己的生活，袂去小交叉、小干扰。哦，所以这段关系一件件十几单，到今伊讲，犹佫是甜甜蜜蜜啦。所以讲，今年我53岁，我想要讲的就是感谢爸爸妈妈无微不至的孝缘，嘛骄傲讲会当成为着因的长女啦。

哎，谢谢，感谢，好，阿兰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硕的翁，光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的老健和江泽廖丽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啊，那了节目咱乡亲老公阿公，我要来找你买产品、问产品呐吼，来这里来，经销有帮你对。随时都有当卡，关注电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做询问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表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0: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 V 的林晶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酷热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

0: 看到不错的这个词句啊，是啊，生活价值理念观哈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来听听看哈。
0: 今天这部一开始来给大家讲，去旅行不要告诉任何人。谈恋爱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幸福的生活着，别告诉任何人。为什么？
1: 因为其实，哎，没有人会真正替你开心。真的啦，
0: 那
1: 真的，老公说哦，好替你开心哦，但是在嘴供啊，哦，跟两年啊，姐妹淘，老公假面闺蜜，哎呦，我看那个男朋友，新交男朋友，哦，说什么很帅，哎呦，不知道哦，然后这花多少钱去整形，很听说很有钱哦，那对哦，那对，我跟你讲，
0: 啊，我让
1: 狼狼，哎，真的会替你开心的人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啦。很少了、
0: 啊，不过掉了。有的人会怎讲啊？恁都表面上安尼哦，迄个
1: 呢，
0: 掉了。你讲，哎呦，好厉害哟、哦，好棒哦，哦，又出国去哪里了？哦，交男朋友哦，听说哦，你女朋友长得很美哦，什么哦，很很。
1: 可是
0: 有的人说话又怎样啊？我就是要让人家嫉妒。有的人会觉得说这样啊，但是别人会不会嫉妒？
1: 其实根本没人在乎，
0: 啊，会不会嫉妒啦？说有的人就说没关系哦。就是给人家嫉妒啊，哈，
1: 没有
0: 羡慕也好，你羡慕也好，嫉妒也好啊，
1: 你想要人家嫉妒，还是功夫你会嫉妒别人的人哈，其实这一浅层的心理状态的先安怎呢？你都把你的价值，你自己的价值的评价权交到别人手上。哦，你俩很兴冲冲的说，哇、哦，哦哦，我买交了一个很帅的男朋友，很有钱呐、啊，恨不得让自己姐妹淘知道。啊，你老公咋被姐妹淘来的？哦，啊，我姐姐讲，哎呦，你没有那么帅，你会怎样？很生气吗？不，你跟你干嘛一言道德？你想那个还要用这些？三个不要说三个杂七杂八的嘴巴啦、啊、来证明、啊、对不对、啊、所以我重点啦、啊、你蓝桃了回到蓝桃了各位、欸、你尴尬自己喝的喝不用跟别人讲没有人真正的会替你开心、
0: 啊、不用讨论到这么深入
1: 有啦有啦
0: 其实我只是今天只是要把这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嗯、那这一句话是一个好莱坞的明星很有名的好莱坞明星他说的话他讲出来的、啊、我刚刚也说这个话因为我对这个好莱坞这个明星我很了解哦、啊、过去他、欸、很红很年轻的时候就很红就很爆红但是后来呢好像、大家对他都不怎样、哦啊、甚至受到很多的批评批判、哦、我相信这也是他的人生历练那现在好像他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呢一定是他的人生历练生活经验当中体会出来的道理、哦、好来这个好莱坞明星叫安海瑟薇、哦、安海瑟薇这句话是他说的都叫我被公完嘞，哈、这一句话，一共去旅行不要告诉任何人，谈恋爱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幸福的生活就是讲艺术，你就自己幸福的生活，别告诉任何人，哈、因为。也不说因为啦他就是说因为人们喜欢毁掉美好的事物比这个更可怕比咱刚才说的说、啊、头前在表面上在跟你说、哦、不错很好、啊、不要在跟你批评都比这个都更那个因为他说因为人们喜欢毁掉美好的事物好来以上这 安海瑟薇说过的话好啊，我讲哦，伊这一期伊应该是伊的人生历练体验过来的，他从这最早期的是伊嘞、啊，这上面公主啊，麻雀公主什么呀？
1: 麻雀变公主啊，
0: 哎对，就红了。那时候她很年轻，很漂亮哈、就很红啊。后来呢，就做演了几片之后，我就讲人就讲啊，她演嘛是演一型的而且拢讲很多人就觉得说她很骄傲哈。有人干嘛讲他很骄傲啊？就是很做作哦。美国人又觉得他很做作的，就给白就给白安尼哦。所以哦，整个风评啊、网路啦、媒体啊，大家都对就不友善嘞哦。哎，他现在成熟了所以成熟很多了哦。金价是不讲啊，这经过了历练，他现在他说以前会，他现在完全是不在乎啊。他也知道说为什么以前人家会对他有这些批判哈。嘿，
1: 那还是。你年少 一定会有年少气盛的时尊啊。那干妈啊，干妈公不一定是他表现的不好，我干妈可能就是有时候
0: 目中。那公一骄傲啦，
1: 对啊，
0: 然后给掰啦，哎呀，他在好莱坞最多人批评他，就
1: 一定是有这样子的嘛。像我干妈还有一个也是有大头症啊，在布莱德下呢，年轻的女星，然后一下子又接演这么有名的电影，又成名又赚多钱，人总是会飘嘛。然后但是我干妈也当提升到这一点，其实是没办法。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人还忘怀不了那种光芒，谁呢？JLO。珍妮佛罗培斯，我看到真的有一个比较心酸的啦齁，因为现在很多都社群媒体嘛，有一本 JLO 一堆饭店出去喔，出来的时阵齁，哇，不要说不要推挤，不要推挤，不要看他喔，不要去碰他怎么样，结果人家镜头一拉远，根本就没人拎出来 JLO，也没有人去冲去上去签名，JLO 帮我签名什么，也都没有，可是他保镖还是要做出说巨星来了，女王驾到，
0: 永远都要摆出那种巨星到哪里好像我走到哪里每个人所有的焦点都会 focus 在我身上，
1: 够觉得亏啊，那齁我就有一点凄凉啦，
0: 所以你看连那个熊和脾气的那个因老公啊，她老公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帅帅的，你看结婚两次还是没办法受不了她。她老公叫什么名字啦，
1: 谁啊，
0: 跟麦特戴蒙很好那个帅帅的。
1: 班艾佛列克。
0: 对了对了。Ben 好 ,Ben 艾佛列克。
1: 对啊，像没有。
0: 你看她跟她结过两次婚，第二次再婚结果受不了，真的也是很受不了。
1: 所以这种人眼中只有自己
0: 到现在，
1: 哎呀哎呀，
0: 讲到白的欧巴桑啊，
1: 哈，对啊对啊，
0: 虽然哇，伊拢长期啊，那锻炼啊，瑜伽，把自己练到那个身材，以他现在的身材来，这个年龄来讲，他是真的是很努力在维持啊。但是班奈佛列克伊讲，我只是想要轻松的过自一般人的生活啊，你不是每天要搞得自己出个门打阵仗，要把自己搞得这样，然后哇又要这哈。大家来 focus 来注意我们
1: 人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一样，我干嘛接受的最好每一个时期的变化，包括那个外表会老嘛，但是外表会成熟嘛，但心智很多人没有跟着成熟，觉得就是一样啊，还在30几岁四十几岁还是老娘是天后哇 focus 目光都在我，永远会比你更厉害的，比你更年轻的，比你更漂亮的而且你可能他的那个受众有没有，他可能过去崇拜他的也长大
0: 老了，已经老了，
1: 不是也长大成熟了也长大成熟，不会做这种疯狂追星的事情啊，你要让年轻世代再来追求你，人家年轻世代会去接追他们的那个年轻世代的偶像啊，他就会失落嘛，所以才会有那种情景说不要过来我揭露出巡哇，结果镜头一拉开，谁啊，你是谁啊，
0: 57岁了
1: 对啊，
0: 57岁了
1: 啊，但是我讲过好莱坞有一个女星，她就是每一个阶段的自己他都在接受他自己，而且在转型，然后变成一个经典，谁呢，就是跟这个
0: 那个什么女演那个，
1: 就是跟演麻雀变公主里面的那个嘛，那个什么
0: 梅丽史翠普，
1: 对对对，这个那片叫做什么，穿着高跟鞋的恶魔，
0: 穿着 Prada 的恶魔，
1: 对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对啊，你看梅丽史翠普，你看笑人是尊
0: 少年的时阵，都看都无少年
1: 啦。可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演那个克拉玛对克拉玛哦，一尊那个演演语人那个男主角，克拉玛对克拉玛。1970几年的时候，他就在表演了。但是呢你看这两年，他还在演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2026年依然历久不衰。有人会讲，哇，梅丽史翠普，你老啊，你正你叫多阿弟跟 Ending 一样，没有，因为他在每一个时期，他都是去重新炸来，砍掉过去成功的自己，重新沉潜再来，才会有这样子一直在这个演艺生命上发光发热。一家的嘛讲嘛，我印象中前面梅丽史翠普讲过，一过吼戏长回忆啊吼，迄阵那好莱坞地的剧本不是演什么坏女人， 齁，不然就是恶婆婆，大家刚满40岁过齁，那个时候都丢这种类似这种坏的角色啦，然后邪恶的角色啊，年轻貌美可爱的那种角色都没有他的份。
0: 因为他的声音就
1: 开始。啊对没有、欸、所以
0: 他就是比较早收敛。
1: 没有，所以他当下其实伊玛干嘛就失落了，说诶、欸、怎么好莱坞这么现实啊，我看张龙演诶、欸、第一女主角都演那种好清新甜美可人的，怎么才一刚过40岁所有接到的剧本都是这样。诶、欸、可是伊玛是继续啊。你看，所以他穿着 Prada 的恶魔，他就是把那种哦那种骄傲的坏女人那个形象演得很好，所以一直成功啊。所以，但是 J Lo 就没有改变嘛，他还是在演哦30-40岁那个天，我老娘是什么拉丁 Queen？ 哎呀，不要这样，时代还是要交棒的啦。
0: 哎呀，好，谢谢。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所以都加咱节目开头念迄、那个这个
1: 安海瑟薇讲，
0: 安海瑟薇的那一句话，听众朋友不晓得认同不认同、啊？
1: 认同，相当认同、
0: 啊。哎、欸，对，那可能要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家也当体会那一句话啦。哈、
1: 啊。今晚的话，那嘛社群上很热闹、哦，其实哦，你真心呢会去关心的朋友几个、哦。其实我来讲，你让去看嘛，你把你的社群完全都不要用，然后不要出现在社群上，看三一个礼拜三天呐、啊，三天有没有人会打电话来，好关心你啊？好，坏朋友你怎么了？最近好吗？我们现在都是现代人，看似热闹的生活后面其实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热闹。一关掉社群，哦，你马上就跟这个世界已经是脱节了，
0: 这种的情形啦，咱今天来讲两个，一个是台韩，一个是日中，中日，好来，台韩的这件代志就是有一个韩国人来咱台湾旅行，那伊叫车，他透过叫车软体预约计程车，然后呢，进车来的时阵，伊要改的伊的行李箱，伊讲他的行李箱总重呢45公斤，要改放这个进车的后车厢的时阵哈，不料就是这个时候，计程车司机发现讲，哦，你是韩国人，当场转呢，这个警察司机转改拒载，拒载，甚至呢，甚至还怒骂他哦，怒骂这一个这一个韩国人公哦，韩国是背叛者之国哦，然后又说我最讨厌韩国哦，然后呢，又然后呢，这个计程车司机竟然把这个韩国人的行李呢，就把他重重的就把他摔在地上，结果呢，这个代志造成人的行李箱哦，这就被受损了，还有行李箱里面的笔记型电脑跟平板电脑严重破损，估计财务这个财务的损失差不多超过70,000元哦。所以这个韩国人，他当然后来就是
1: 跟他索赔嘛。
0: 对啊，对对对
1: 啊，没干什么。
0: 但是这个司机哦，态度够就恶劣呢，他不赔偿呢，拒绝赔偿啊，即便呢，警察都已经介入啊，而且把他移送了哈。检方呢，最终呢，做出不起诉处分哈，这引发各界高度的关注哈，嘛引发大家的争议。安尼拢无代志，安尼，我感觉，怎么会这样呢？最后都是那个嘛，受害者伊个司机理赔嘛，索赔嘛，应该你讲物件拢摔歹去啊。
1: 对啊。
0: 对方这个司机呢，还这种很蛮横的态度，拒绝，拒绝，伊讲我才不赔，他就是不赔，所以就是因为安尼，这个韩国人才会向警方报案
1: 啦。对啊，当然啦。
0: 报案处理哈。那这个警官警方有把这个案件已经移送检方哈，移送到检方去处理，但最终检察官却做出不起诉的处分啊。理由啥呢？伊讲理由包括被告呢哈，已经有展现悔意，以及认为受损物品价值对受害人而言哈是不可负担之重，意思就是讲 一讲破坏遐物件，遐物件要叫伊赔，对这个计程车司机来讲，要赔偿的这个负担呢，哈，对于这个计程车司机来讲是哈，负担不起的啦，哈，安尼哈。所以到这阵呢，这个韩国人伊拢阿未得到应有的赔偿哈。那这个司机呢，也已经个重新回到伊所属的车队，哈，去继续营运。那这件代志呢，后来的韩国是韩国的媒体报道，好像在我们台湾我们不太知道这件事。后来是韩国的媒体报道了的网络，引发大家对台湾旅游安全跟司法判决的合理性的争议跟讨论。哦，这安尼就卖，这样子很不好，这对咱台湾。
1: 我觉得法官比较有问题的啊，那个计程车是
0: 没有，不是法官都还没有到法庭，检察官直接的该不起诉处分啊，那些
1: 哦，到检察哦，
0: 都不该起诉啊，
1: 检察官的问题啊，司法，如果司法系统
0: 怎么会是这样呢？哈，你说不起诉没有关系，但是你起码要给人家赔偿啊，怎么会说啊？因为那个赔偿是他负担不起的，负担不起，你别讲像物件。而且这太那个了，你就因为说你讨厌韩国人什么，哎呦骂人家，说哇这个打掉被给你金价拿底，咱给你过来打掉被狗弄给当成立呢，哦，
1: 对，检察官有问题吧？我觉得检察官问题比较大了。因为他就是建设司机，他本身就有问题了，但是这个法律单导
0: 人法，
1: 咱的法律没有 去支持到这个破坏行为啊，哎呀，
0: 所以这个代志吼，在韩国吼，这个媒体报道了，听讲在韩国网络炸锅，甚至呢韩国人就慢慢讲抵制吼，不要来台湾吼，那当然不会说大韩国人都这样子了吼，但是他们觉得说这但是这个判决啊，不是讲这个案件后来的处理吼，竟然是这样子，也没有赔。啊，也没有这个司机也没有起诉哦，没有起诉就算了，连赔偿都没有啊，没有赔偿的原因竟然是说啊，因为他负担不起，就这样子。这
1: 7月24号，
0: 而且是你敢招惹，不是讲人招惹你呢？你个香港嗲呢？你听到讲人韩国人，你就讲哦没啊，没讲什么韩国就是那个什么哈哦背叛者之国啦，我最讨厌韩国人啦，我拒载韩国人啦哈。这些哦，这些都很严重，我感觉这是很严重的哦。这个你别说是种族还是国家之间的情，这外国人来跟咱家，你所作所为的代表咱的国家，哦，所以你安尼对咱家的哦，这个观光啊，哈，哦，这个啊，而且讲外国人来台湾，这真的都是很不好的一个打击呀，啊，
1: 嗯。我觉得我们要讲清楚啦。这个高雄地检署哦，雄检他有澄清啦，能够尚未侦结啦，没有不起诉处分啦，所以还没有结束啦，然后针对这类韩国的媒体跟网络的部分对于检方已经对司机做出不处分的说法，高雄市地检署严正提出澄清，也的公说明公该案目前还在依法侦办侦查阶段中，检察官尚未根本尚未侦结，没有做出不处诉的决定，所以我们还是要追踪清楚啦，对啊，我干嘛
0: 说那也未免太
1: 来啦，没有啦，就是人家雄检有出来啊，就网络上我干嘛去买网络物件，你觉得很不合理的还是再我再去查证一下，给那一块的快的，我们台湾的三大报之一，他就在报道说，他就是啊，现在因为选举的嘛，他就在说啊，什么什么要指点江山一下，说啊，别国人家要怎么样做这个演唱会上镜，那其中你的公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哦，泰勒斯来全球巡回嘛，啊，东南亚的市场哦，也得被新加坡给独占，因为新加坡哈还付给这个所谓的泰勒斯另外一笔钱，说你每当去哈，当阿妈给他国家亏，你只能来我这边开。好，那他们就在算，这间媒体就在报道这个的效益，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新加坡啦，说新加坡哈可以从每一个来哈新加坡住宿的旅客中的每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哦，一五七啊，这今天这个报纸有写，一个房间他可以抽多少新币的这个税呢？他说一个房间可以抽500块新币的税，500块新币就台币10000多块。我看了这数字，我感觉怪怪。一共一间房在那个房间哦，在那泰勒斯开演唱会那段时间，一个房间也卖10000多块。 一万多块的房间，怎么可能政府给你抽一万块？那旅宿业者一点个条嘛。结果后来我去请 AI 去反复去查证，他说那个根本就是一个误传，根本新加坡政府没有对每一间房间抽500块新币，一万多块新台币。所以现在的资讯很多啦，你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不合理的东西，绝对还要再做一个反查，所以我有去做那个反证去反查，哦，才说啊，不，新加坡政府根本不是对每一个房间抽500块新币的这个法的这个税金，而是从其他的部分哈，旅宿、餐饮、微博和的综合起来，其实新加坡政府是发大财赚大钱这样子。
0: 好，咱刚刚讲过了哈，我们再来讲，咱都要讲的嘛哈。另外一个是中日哈，中国跟日本的哈，就是在名古屋亚运的柔道赛场上出现的罕见一幕哈，也是两国的选手的问题哈的冲突的问题哦。哇，这起来是足夸张的哈。我今天把这个影片呢看了又看哦，真的很夸张哈。等一下再说，咱先进攻个啦哈。
1: 米莲，你先来进攻个，得力公司干红干油。未来干 Super， 还有护理元素。

0: 哦，这句无来开一件，要开对一件呢？哦，
1: 要开对一件呢？吼，好来吼。哎，叫佢阿扑嘅大声嚟，
0: 哎呀，当然要开
1: 叫啊，非洲嘅非洲
0: 嘅叫，开这个扑嘅扑嘅苏鹏啦，对不？哦，这个苏鹏苏鹏苏鹏嘛，尤其开始秋冬季节，哦，大家天气变化加大，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呦，多喝了几杯水。一直起来找便所，那个鬼面都免困啦。我相信一定足侪人有安尼经验吼。哎呦，秋冬吼要睡得很安稳的时候，被子稍微盖厚一点，水多喝一点。但是呢，晚上就起来上厕所，鬼迷哦，阿那就从被窝里面舒舒服服被窝出来，再上个厕所回来，哇，我都困啦。哎，这真个，这真正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所以半夜正常哦，让你这样睡觉前就把尿啊尿尿光光，然后一觉到天亮，那是一件咯瞎哇塞的代志。所以苏鹏啦，他就没有苏鹏哦，男性、女性哈，那哥哥、爸爸要再次伟大 ，great again。苏鹏一定爱讲，苏鹏一定爱讲。
1: 这那滴古早吼，古早呢一个查甫人吼，你哭哭咧找便所，一滴一定红眉眉讲万古搞西药啦吼。啊，但是较早的人唔知影，无了解啊，侪拢想讲啊，迄就是病断啦，就吼这个大号小号啦，尿遁啦，对不？然后又去尿遁了，哎呦，一看到在放尿，一看到在放尿，哦，啊，就是要吼食饭吼，就是吼，像人讲做康食饭嘞吼，就是冲冲冲啊，做康亏的闪西风啊吼，食饭安怎啦？食饭什么吼？啊做康亏闪西风。食饭，吼，冲食饭一定冲第一嘞，啊，做工课都安尼，啊，一款啊，都来尿遁吼，所以人讲，啊，得人在讲，啊，这人啊，万古搞西药，万古吼，啊，做工课都慢吞吞，吼，啊，西药特别济，吼，啊，拢好利用这大小号去尿遁安尼，啊，但是不知道，其实这就是那么一个伊较早人，可能是三四十岁都已经拢安尼啊，
0: 对，没有错，
1: 滴滴答答吼，啊，今嘛时代进步，医药科学吼，各行拢进步啊，吼，啊，今嘛的啊，这医药吼，这个。咱的身体健康的常识常识，大家拢愈来愈有啊。
0: Yes，
1: 你若开始感觉讲一款啊，得爱放药，半点钟得来放啊，无一点钟得搁来放啊，半点钟得搁放哦，免怀疑哈。哦，这个代表你就是爱食苏鹏啊啦。
0: 没错，嗯，今日苏鹏啊，真正随时都会当补充哦，一天哦，两顿至三顿哦，一份两粒，饭前饭后。通通都可以固定时间。你如果吃其他营养品哦，这位吃无要紧，甲医生开的药药，不管西药、汉药，离开一点钟，离开一点钟，这个原则就好。哦，阿伯，我讲我的条件变，我当下吼，吃黑，我唔知讲吃甲拢火起。大原则，药医生开的药分开一个小时，营养品其他营养品这位吃通通都可以哈。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千八块六十粒。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啦，咱都讲咱讲迄个韩国人哈，来在台湾哈被计程车司机呢哈辱骂拒载，又摔坏哈他的这个行李哈啊，后来呢就是讲目前就是也没有啊还没索赔，没有得到赔偿啊，官司也目前也没有任何的起诉动作的丢了哈啊，不过都讲咱有补充讲啊，这个这个官司案件还在进行中，
1: 对啊，高雄地检署熊检然后出来澄清哦，这个是熊检的澄清文，这都不是什么网络乱传。
0: 好，咱的听众有讲啦，伊讲吼，其实像这种情形吼，你的咱长嘛，赶快有讲嘛，对不？去意大利啊，那贵车在的往逃了了，他贵中央逃了了。啊，你讲你出国的时候，你东西在当国当地被偷的话，你报警有用吗？那么长嘛讲没有用嘛？哦，而且一旦吼，这韩国人如果他回去了哈，他回到韩国之后，如果说官司还要继续打哦，如果对方的对方的都不赔偿嘛，哦，他也不赔偿嘛，哦，不愿意赔偿，那就是讲你要给哦，争取加你讲合理的索赔的，可能你就变成爱拍官司啊嘛，好，伊那无他不愿意和解，不愿意赔偿，那你就是只有打官司。但是如果说跨国两国之间还要继续打官司，那当然成本也很高啊，对哦，所以
1: 不是啦，那就看我们台湾需不需要国外观光客，意大利没得查国外观光客啊，啊，咱台湾。
0: 而且
1: 台湾，
0: 而且这个，
1: 如果台湾不觉得国外观光客在这种台湾遭受到这种状况没有差的话，嗯，我来赶快传回，拍一拍消息，咱台湾，对不？
0: 所以我感觉啊，较紧这个案件爱赶快处理啦，
1: 对啦，
0: 要赶快处理给人家一个交代啦。
1: 你如果相同的问题，咱拿台湾人去这个韩国红相一下的，讲这个台湾中国本来就是同一个国家，啊，就跟你因为韩国
0: 啊，无咧较简单的嘛，看你是要关啊，是要赔嘛，你。
1: 没有啦，没有啦，
0: 处理的
1: 就是熊检有说真结还没有做出决定呢，哎，这个，但是我干嘛？
0: 对啊，不一双手一摊工，我没钱，我赔不起啊！
1: 对啊，
0: 啊你讲破坏已经事实是走形啊，
1: 就这就嘴花很多方式可以做啦，起诉之后他确定有罪哦，那要赔偿哦的检察官或法官可以对这个计程车司机的户头做假扣押嘛？哎呦，这法律很多法律手段呐，很多法律
0: 是啊，一来。皮皮夹个老吉利，
1: 没啦，啊不，没啦，谁会损失？
0: 双手一摊，钱没有命一条，
1: 谁会损失比较大啦？我是干嘛讲这个呢？为了7万块，一规世人的信用拢无去，被夹扣押的话，你什么的贷款啊、借钱啊、银行的扣折拢无法多用，哦，你去皮啊，不要紧啊，你就
0: 五位郎，五位郎就跟你讲，我钱无啊，
1: 没关系啊，
0: 无所谓啊，
1: 对啊，无所谓，没关系啊，他就是社会性死亡啦，对啊，他以后只能所有工作就。只能领现金啊，无所谓。他如果
0: 一堆人可以按那，你看一赶快，他不是还是回到也车队，也计程车车队继续搁底的载客。
1: 没有，所以那个计程车司机、计程车车队有问题啊。这种他永不录用的话，不永不录用的话，那对我们台湾来说是很糟糕的这形象。
0: 不管你再可以，你讲再的对一个队伍，也不包括那个你本国客，好，而且外国客哪一国都一样，这种这种举动已经是已经很违规了。
1: 没有啦，
0: 说实在，
1: 而且那个车队也有问题啦，还让他回去上班，我不知道，我们在查，说不定他根本没有让他回去上班，到时候车队又出来说，哦，其实我因这类事故已经停止啊，
0: 那也是他讲，我们这外人也不知道。
1: 啊！你讲别来不好，不要紧，我车队我给你照 Uber 啊！你有案底，我讲 Uber 嘛，无法都照啊！起码你有案底哈，你社会性死亡了啦，为了7万多块社会性死亡。
0: 好了
1: 呀，也赚不了什么钱。
0: 来，我来讲中日这条了哈。中日这条其实是发生在哈这个金马的名古屋底的举办的这个亚运嘛哈，亚运，而且亚运柔道赛哈，柔道赛哈，这出现荧幕真的是很夸张哈。这女子70公斤哦，诶，这个晋级8强哦，诶，这个比赛的丢了啊。日本的选手呢哈，跟中就是说啊，这一站是。日本的选手女的柔道跟中国的选手这两个女选手比赛比赛头啊跟他比起来时好像是中国的这一边的选手稍微占上风但是呢日本这个选手也不遑多让就一直缠斗跟这个中国的选手缠斗到最后啊两个都压制在地板的时阵，人家变过来，两个变过来，个变过来，个变过来时阵就快要日本 本哈，日本这个选手快要哈就取得这种啊比较好比较领先的胜算的时阵哈，竟然就是底下咧两个 N 来 N 去的地板上冰来冰去冰来冰去的时阵，竟然中国迄个选手竟然讲假。啊！伊利用吼咧缠斗，两个人在缠斗，安尼两个你知影，两个个啊硬条对条的，啊底下冰来冰去的时阵，说实在不会有人注意到，不会有人注意到那个中国那个选手，甲日本那个选手夹对夹手，咬他的手腕吼，因为就身体就贴得很近，头跟身体跟对方的身体各方面都贴得很近。是后来吼这个哎完啊，这时间到的时阵，这裁判的吼，这个判决时间到的时阵呢，日本女选手起来了。伊就掀伊的这个柔道衣服的手掀起来，吼，迄个场上的那个裁判看，说伊手对方改夹，很明显的是夹哦夹迄个魂啊，你夹到迄个出去魂哦，就明显的就对啦。啊，所以那个裁判就不知道要怎么判了吼。后来呢，转呢吼，佮告知吼这个台下的裁判，吼，然后去。掉那个比赛的那个影带哈，这个掉出来看哦，所以就后来就哦，最后的裁判的时阵有拖了一点时间哦，掉出来看的时阵才发现，因恶心两个底下冰来冰去冰来冰去的时阵，迄个中国的选手敢夹，而且一直咬住不放哦，死咬不放哦。即时阵那比赛因为缠斗的很厉害，没有人注意到讲伊迄个动作是咧个夹。后来我看那个影片哦，他咬还咬蛮久的呢吼，伊都一直个夹掉嘞，安尼。等下个变怪，个变怪，拢个夹掉啊，一点都没有松口哈。所以后来呢，哈，认定这个选手真的是咬人哈，尴尬。那结果事后，他当然他就失去了这个资格了，就没够了，就割你牙嘛，没当啊，很明显的，就明显，而且那个伤口已经这么明显哦，甚至呢事后呢哈，后边比赛伊嘛拢无个参加啊，人迄个有媒体要甲访问的时阵呢 ，no 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吼，就也不接受访问，这就是中国吼，中国的选手吼，你看。

0: 好来，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个女死囚叫派克，伊接受呢两剂哈，诶，这个药剂死刑，诶，这个处死哈，好、嗯，也、嗯哦、住监斋得对啦，住监斋、啊，这个啊处以执行哦。那个住监斋迄个打针的药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叫做什么那个药一个名称哈、哦，这个药叫什么？有一个名称，然后哦，叫那个什么，与巴比妥有哈、哦，这物甲乙丙丁物，哎、欸，也不是物，好像是什么巴比妥这一类的哈、哦。照理讲，一起住冷江哈，住冷打两针，一定会死的哈、哦，就处死嘛哈、哦嗯。好来，没有想到他竟然没有死
1: 哦？为什么哦？哎，剂量不对嘛？啊，
0: 反正就是死刑执行失败啊，都为了哈，当然也是命危啦哈，命危啊，在抢救啊，就因为安呢，美国田纳西哈，这个田纳西州就说今年所有的死刑的处决全部都喊卡，哦，本来今年要执行死刑的假都暂时先喊卡哦。当然啦，这个死刑犯的律师哈的要求讲，爱将伊的死刑减刑，因为啊，简单讲，都已经互恁处死一遍啦，是伊死无去，那你就要给他减刑哈。啊，当然了，不知道啦哈，田纳西州他们的这个法条会怎么处理？根据了解呢，这个死刑犯是个女的哦哈，叫派克哈，伊今年50岁，伊是18岁时阵，甲伊的男朋友顶。哎，丁丁姑爷郎哈，虐杀一个19岁的同学，哦，18岁呢，18岁时阵，甲伊男朋友呢，哈，好几个人，然后等，可能几个人虐杀19岁的同学。那伫1996年的时阵，伊得被判死刑啊，哈。那这个，所以呢，但是哦，这样子，1996年就被判死刑，等于。啊，那关足久啊呢，吼，关了很久了呢。那到最近呢才执行，吼，才改执行啊，这个死刑，吼，好。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讲执行死刑，吼，就是用当地啊，田纳西州引起用自设这个药剂嘛，啊，唔知安怎吼，改住两针，住两下了，他还竟然没有死，吼，没有死啊，所以讲后来就被送到医院，吼，真正人讲伊的情况是独一无二、前所未见的，吼，好，为什么这种哦，这巴比妥的，吼，这种一般的是讲注射两剂是一定死的，吼，好来，因为这种巴比妥过量的话，可能造成昏迷，或者是呼吸抑制，或者是死亡，哦，但是否会带来无必要的痛苦和长期存在的，哦，好，这就是说会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啦，哦，所以长期以来注射这种巴比妥的啊，这个死刑执行一直在当地嘛是拢存在有一挂争议。那美国联邦政府在去年检讨报告出来了，你讲这种药物可能会引发肺水肿，哦，所以哈，它就是会造成死囚窒息感，产生窒息感啊，呢哈。美国的最高法院过去并无阻止当局第啊，这个第二度执行死刑。但是如果哪讲像田纳西州伊这种情形，就是讲，啊，你第一次该执行死刑，伊无死。死不起啊！那他现在已经送医急救嘛，哈，那会不会再执行第二次死刑？好。哦，这个线，这个都很有争议啦，哈。那联邦法院哈，可能不会介入哈，联邦法院不会介入田纳西州这个哦，你到底要再执行第二次，而且公就不再执行了，不再执行死刑，或者叫这类死囚也律师说要求为公啊，这要求要减刑哈，还在是公有其他的法律的这类方法哈。

这个派克真的很，这个案子真的很特别。嗯，哥嘎熊哦，以执行掉他没有死，然后再送去急救，然后他救回来之后，还要不要再去执行死刑呢？一定会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哦。因为我觉得派克哈，一出生于1976年哈，那是今晚狗仔会嘛，但是一淮南的尊起1995年，那个时候他才18岁，才不会，1996判定哈为死。

0: 警他就被死刑定谳。
1: 那等于他
0: 这么关了三十年了，
1: 关了三十年才执行，
0: 从上个世纪一直关到
1: 无期徒刑、死刑都体验了
0: 哈、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救回来要不要判？要不要再
1: 执行死刑？
0: 哇，这个，真的这个。
1: 真的是，
0: 真的是哈，
1: 真的多都想
0: 想。我干妈讲哈，我讲董，迄阵那是卖救的好啊，对不？一救等于蛮痛苦啊，可能也那个脑部受损，也半植物人啊，半植物人，一拿成为植物人，你被他那个个执行死刑，啊，但是如果说他成为植物人，
1: 慢慢还呢？
0: 你国家的钱又要
1: 对，你变成你要
0: 去照顾他，嘿呀、
1: 而且才五十岁而已呢，嘿呀、五十岁嘛，他算年
0: 轻。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哦，死不起哈，哦，半死不活，比死还惨。
1: 所以行不行？是不是这种注射什么巴比妥这个是不是这种执行死刑的方法有值得讨论？因为长期都存在争议啦。好，就纵然就是说会死，他可能也不是那种他。可能也会经过一个很痛苦的哈，对，那都要跟我，它会造成肺水肿嘛，啊，
0: 毒药嘛，就哎，
1: 对对，就会经过一个很痛苦的，
0: 倒不如心脏给你一枪
1: 挣扎，哎
0: 呀，那而且枪决较紧，哎呀，
1: 所以讲，哎，如果讲一欠管啦哈，哦，这个死刑的执行有枪决嘛，哈，啊，不得吊刑嘛，哦，吊刑，哦，啊，吊刑的绞刑嘛，哈，差不多，
0: 啊，就注射，
1: 啊，注射嘛，
0: 当然是枪决最快了，变了狼的挑椅啊，就不知道啦，但是就你不能死刑是吊刑哦，吊高哦，吊死。我觉得那个很可怕，那个用吊了一定死嘛。可是哦，你站上那个断头台之前啊，不，那个吊刑台之前哦，那个心，那种心情啊，恐惧啦，而且哦，这种东西一旦被吊死哦，很难看，他整个人会脱力嘛，啊，大小便啊，啥啥啥都会，
1: 都一样。
0: 对啊，这种最惨呐。有戏不完转呐，怎么戏？
1: 那可能
0: 戏不完转，
1: 可能他还是会有一段时间是会痛苦挣扎的，
0: 而且他要把他救回来哦，啊，救回来状况也不这样啊。如果我到头来讲嘛，如果变成植物人的话。瘫痪，啊！你们持续死刑，
1: 所以歹事唔通做，歹路唔通行啦哈。所以哦，
0: 年轻时候的冲动
1: 啊，你讲枪决啊，嘛是同款啊，枪决。人讲哦，哦，像咱台湾的枪决死刑犯哦，最后一餐要上刑场的时阵，
0: 唔敢食，
1: 哎，对啊，食袂落啊，哦，然后要从那个啊囚房要走到刑场的那一段路哦，因为就这样弄弄卡嘞，哦，哦，对啊，一样啊，就好像你要上断头台嘛。啊枪决死囚的伊德是爱走到那个刑场嘛吼，走到刑场啊，你也总袂当叫人讲给你安息啊吼吼，哎，但是咱台湾来算仁慈啊，还说你可以打那个对麻醉剂啊，有没有吼？哦，打麻醉剂类的唔知呀，对，
0: 对啊，
1: 唔知呀，唔知开枪你嘛唔知呀，哦，嘛唔知疼，唔知艰苦啊吼，这算是非常仁慈的。
0: 换个角度来想，就当初被他虐杀哈，这个。死刑女囚是虐杀的家属，看到其实是开，应该是开心的吧，对吧？好，董卓，你敢往你拿那个虐待致死，很残忍的，不然怎么会年纪轻轻二十岁就被判死刑？听说他因为一概也叫男朋友哈，然后就是认为嫉妒嘛，年轻人嘛，血气方刚，就觉得说那个女生哈，就是另外一个女生哦，介入他们之间的感情，所以怂恿他的男朋友跟他一起把那个女生给虐杀致死。嗯哼，我该啦，我干嘛是不用哦？不能因为他现在就这个状况哦，就否定他当年做的坏事，活该。
1: 哎，好啦，歹事唔通做，
0: 歹做啦，
1: 歹路唔通行哈。好来哈。我加 Rex One， 我加苏菲 ，and I and I can't me a d teacher。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互利
0: 严肃分享很重要，来分享。
2: 关那个互利严肃加什么钙粉呐、啊？我都加吃，吃。啊，我是讲奇怪，我本来内衣拢手拢揪袂，我啊拢五十斤吃，含看干嘞拢无效。吃，我手那有一种嘛，吃一罐了的。啊，怎嘛？啊，我多揪啊啦。那个脚床头的。啊，袂酸啊，袂疼啦，因为阮伫做便当啊，拢爱做工课嘛。我是讲，那会，我也无食钙油，我敢食钙粉甲护理元素两项尔咧。哦，安尼也有效哦。哇，真正。
0: 哦，真正有
1: 效，哦，啊，你有效哦，欸，真正。没人阿公啊啦，嘿，
0: 这种吼，刚刚跌乐透，预期之外的感受，哦，吼，嗯，这真正是无简单啊。就像我平常我都要这边嘛，我卡小张这边，平常只要我到大刚我咧食钙粉，虽然这边骨头憋起，我咧干嘛讲，我骨头真的有裂吗？啊，医生的话看 X 光片啊，就讲啊，不给啦，啊，你真正骨头憋起啊，但是好密度或平常下钙粉都呵呵啊加呵呵啊补。即便我们骨头今仔有出一寡问题，所以用烫天的程度、恢复的速度，拢甲一般人拢无同款。就像我们这个姐姐一样，嗯，哎呦，啊，食钙粉，啊，食护脸素，嗯，哦，比如说像这些的这种辛苦病痛，哎，欸，不见了，
1: 嗯，
0: 真的是杰克太神奇了。
1: 嗯，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咱的得力钙油哈，嗯，真的
0: 没有错，
1: 哦。啊，你有当时你个规人是安尼，倒了面上都疼都麻吼，无翻身也艰苦，啊，翻身冰冰也艰苦。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走路也艰苦，苦嘞也艰苦，坐嘞要爬起也艰苦哈。啊嘞，每天都是在痛痛痛痛痛痛痛哈，哦嗯。我等一下再说我那个去心脏开刀的朋友哈，哦。来呀，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咱得力钙粉。酸哦，钙粉今天爱吃，会强化你的体质，改变你的体质，哦，然后呢，增强你的免疫力跟抵抗力，哈，啊来，啊的另外就是讲，让你的新陈代谢又能够新陈代谢，
0: 哦，
1: 这前几天哦，哎，有一个听众讲的，我感觉讲哇，真的太棒了，哈，他分享一下咱的酸哦，钙粉，哈，伊讲他发现他现在。有已经有好几年，他都变成讲，就是讲食较袂济啊，吼，啊，伊较早胃口很好啊，啊，所以有当时啊，朋友拢讲，哎，你今麦敢那较袂食呢，吼，啊，你老啊，人拢会安尼啦，讲食较少啊，吼。
0: 消化较不好啊。
1: 其实他是觉得他真的是比较就不会那么饿，吼，好，袂讲啊，你讲个囡仔人胃到胃暗的，哦，巴肚枵啊妈，还不食饭未，巴肚枵啊，胃到胃，哦，那慢慢有年纪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好，哦，他的消化会比较慢啊，所以你叫。比较不会那么快那么容易就饿了哈，就以听讲，伊讲伊食咱的酸哦钙粉料得安怎？他觉得他现在真的好像又吃比较多了，而且哈会比较有那个比较靠有迄个腰的感觉哦，未像较早有那一顿食一顿干那八几公吼，啊，今嘛唔是呢，哎，伊感觉迄时就明显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伊的这个啊排便。
0: 嗯，
1: 好，排便伊唔是讲啊排便无好排，而是讲闭结未排便，拢唔是安尼吼。伊讲我现在的排便变得好像比较轻松，比较容易，而且有时候呢，一天会排个好几次。
0: 嗯，
1: 我讲迄就是你的代谢，新陈代谢，
0: 对啊，不好，
1: 对吧？帮赶快啊，你的新陈代谢变好了，加酸哦钙粉，然后会促进新陈代谢，包括你的肠胃嘛，是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变成你又容易饿，它代表你的新陈代谢变好了，
0: 哦，
1: 变好的安尼。哦，这点哦，就是一刚一的听众哦，有一个先生呐，哈，有一个先生，伊讲，哎，他反而都还没有注意到什么对骨头上面哦，骨头一注意，他也是会有那种较酸嫩不。
0: 对
1: 啊，但是这方面都像咱讲的那两个体验哦，让他啧啧称奇哦，哦，就是排便会更一级，更容易，而且会排的次数比较多。那你是不是排的就比较干净，排的比较多和正常的排，那你就能够更正常的啊吃饭、食饭、饮食哦，别讲啊，哎，所以你食一顿百几公，嘿，并不是好事。你唔能讲我安尼，我给先输属性先钱哈。其实正常来讲，咱人就是你就纯看少年人囡仔人就对了哈。是啊，那未到未暗的腰腰腰，迄就是上好的，代表也整个新陈代谢是很好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哈，啊个针对咱的关节软骨的修复、软骨的再生哈、关节的重建，得力的钙油哈，酸哦钙粉，
0: 钙油，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以上广告。

分享我那个朋友去心脏去做那个导管诶，这个手术的朋友，伊昨天晚上，昨天开刀嘛，昨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卡电话，我因为我唔知伊几点要做手术啦，所以我也不去干扰他，只有在昨天要手术一大早长套在其中，我有先传个 line 的，讲啊祝你手术一切顺利啦吼，好啦，结果昨天晚上他就是打给我了吼，好，我就讲哎呦。哦，手术好啊，我讲好啊，我讲啊麻醉拢无感觉嘛吼，拢无感觉啊，因为全麻嘛，全身麻醉什么都不知道，一个胃属西部胃盖边哦，然后还有手背两个地方哦啊做那个有一点就是像隐形导管的一种电烧手术的对啦吼，好啊我就讲哦啊你迄个伊讲已经做好几啊点钟啊，手术好是几啊点钟啊，好啊伊讲我。现在可以打电话给你，是因为做好了手术好了这个压沙包可能如果有经验过的人不管哪一个手术有些手术啦 不是所有有的人比如去做那个骨髓的抽取的那个手术也是一样都做完了也是要压沙包都要压住那个伤口的对有时候一压有的要压四个钟头五个钟头六个钟头甚至更久的有我朋友说手术是对啦，麻醉咧都唔知啊啦，手术你都唔知人啊吼，啊撑起来都手术好啊对哦，但是伊个压沙包，他说很痛苦，压沙包怎么会痛苦呢？吼，是压了伤口痛的痛苦，不是，袂使叮当。因为他两个所在，一手加迄个属西部改变压，都要压沙包，压拢有迄、那个这个纤维手术的那个伤口，而且那个要压很久，而且都不能动吼，好袂当叮当。啊，袂当叮当啊，所以吼，伊讲啊，本身我的朋友可能本来的，我呐，吼，什么龟仙骨头都无一位熟悉的对啊。伊讲拢袂当叮当，袂当翻身，袂当冰冰。伊讲啊，是安尼又酸噶呢，又酸又痛龟仙骨。哦，伊讲哦，哦，迄几点钟是最痛苦的吼、哦。难怪呢，沙包拿掉之后，他就打电话给我，那个口气听起来就有一点轻松。所以就一直在跟他说压沙包很痛苦对他来说很痛苦都不能动好几个钟头躺着那个全身的酸痛他说那真的是苦不堪言

0: 我早起嘛听阿叔公叫阿你话讲，这朋友的代志，我感觉讲哇，真正。
1: 嗯，
0: 今天不是亏得啦哈，动刀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因为然后这里麻醉体都不知道，
1: 嗯，
0: 真的被我觉得被沙包压在床上哈，那两个小时、四个小时，欸、那个其实我最无狼最无力感的时候，
1: 沙包不是很重，
0: 对，但是你
1: 不
0: 话都叮当，
1: 每塞叮当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你讲我是谁，我在哪，为什么我今天会要躺在这边哈、嗯嗯？我是觉得
1: 啊，伊本来伊一种筋络筋骨都不好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几啊点钟拢未当叮当，伊讲
0: 哦，
1: 尤其
0: 个
1: 腰，伊讲腰酸干嘞吼，那是别人讲的艰苦啦吼，哦，所以讲哦。阿弥陀佛了。啊、你若有的人可能伊筋络骨头较无遐尼差的人，伊就感觉讲啊，拄啊那天底下休困安尼啊，吼、哦，哦，就是说啊，就躺着休息呀、啊，吼、哦。但是休息几个钟头，吼、哦，你都不能换姿势哦，袂当换姿势哦。

0: 人过中年哦，骨头要硬，肌肉要硬、啊、嗯，但是经络要松啊，
1: 骨丁紧灵啦，吼，肌肉爱紧啦，吼，好嘞，吼。昨天我在网路上看到一个外国人、哦嗯、哇，一手提一叠这么厚厚一叠的钞票、哦、他拍成影片呢，那一叠钞票上盖不超过200张、嗯哦嗯嗯，世界各国的钱币。嗯嗯嗯，世界各国的钱币，然后他一张一张很快的速度，几丢几丢几丢几丢，好把它亮出来。但是因为这样很快，你根本不知道啊。重点一不是要让你看讲这对几个对几个的钱币，因为太两百好像上盖无，大概有200张应该跑不掉吧。哦，上盖无毛100-200张啦，哈。啊，他是安怎呢？一拍这个影片哦，他就一张一张抽出来，这样哒。像我们算钱一块一两三四五六，然后他又有歌曲，用歌曲唱出那个钞票的国名，比如说 America, Italy, French, Vienna, Gambori, 什么样子，就这样很快很快，那个速度很快，非常快，这样拍成一个短短的影片，把他手中的钞票全部都唱名唱完，讲啊，这对一个，对一个，对一个，说全世界你想得到的国家的钞票，这个人手上通通有哦，通通有啊。所以哦，我就看有人讲，哎，里面也有我们台湾的钞票，我就想讲有吗？也有台湾的，所以我就想讲，哎，也唔知欧北用的无吼？哎，我就一真的，我就把那个影片底下一直甲看嘞，看甲，哎，真的有呢。到最后差不多最后剩120张的时阵，那那100块新台币有造出来呢，真的有呢。然后他那个歌吼，他在唱国民的那个歌也有唱到台湾哈，真的有。还真的有，而且是100块的那台币，红色的台币。这个人他可能收集，也有是特别收集的，不简单。
0: 到全世界，
1: 全世界的钞票都有，都有。
0: 啊，重点一个在，
1: 连咱台湾都有。
0: 我干嘛？每一个国家的钞票，他都这样有做记录，把它做下来，也不简单啊。对，金马来卖公章，人刚刚出国比较多几次，各国人刚刚
1: 贵国的欢喜啊，
0: 欢喜啊！你要看请 AI 帮你看哦，一个看都记起来，上百国哎。
1: 对，然后用唱的
0: 哦，用唱的哈，
1: 用唱的唱歌，用唱歌的唱，好把那个国家一国一国的歌哈，这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然后他就配合好那个钞票就这样一直抽这样。果然也
0: 很有趣哦，
1: 不欧北来哦，真正咱的台币都跑出100块，我盯着看呢哦，没使有照过嘞哦。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手牵小手，大象的耳朵，孩子们都喜欢喝可乐，平常我会尽量控制他们。有一次和长辈聚会，我给孩子们点了一瓶可乐，让姐姐和弟弟分着喝，没想到弟弟紧抓着想要自己喝，不肯分给姐姐。
2: 你怎么那么自私，分点给姐姐都不肯，做人要有爱心，要分给姐姐。
1: 奶奶率先发难，但是还是说不动。
3: 快一点倒给姐姐。
1: 爸爸一贯命令的语气，孩子已经司空见惯，听若未闻。轮到我了，我转头对爸爸说，我知道弟弟是很愿意分享的人，他会分给姐姐的。弟弟听到以后，小心地倒了几滴到姐姐的杯子里，但显然是不够的，接着又是同样的循环。
2: 你怎么那么小气，做人要大方一点，多倒一点啊。
1: 最后又轮到我，我见刚刚那招大象耳朵加许法起了点效果，就赶紧趁胜追击，跟其他的大人说，我们家的弟弟是很大方的，他会多倒一点给姐姐。果然这一次弟弟倒了半杯可乐给姐姐。其实想要孩子朝我们想的方向去做，就不要去说他这一刻的不好，而是要先想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其中最有威力的不是直接赞美孩子，而是对着别人说。如此一来，赞美直接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他便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了。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哎呀，想要恭喜彰化人呐、啊、吼，要甲彰化人恭喜
0: 吼。都是的，为什么呢？
1: 可能爱个求证一下安尼吼。听说呢，彰化将要出现第一家的 Costco 啦。
0: 哦，好事多，哎呦。
1: 哦，对啊，哎呦，
0: 确定。
1: 哎、欸，而且地点可能会就是在彰化的花坛、哦嗯、最近都一直有这种消息、哦、所以我说如果是真的、哦啊、是不是确定，但是好事多的官网尚未公布、哦嗯啊、就问我们彰化的听众来、哦啊，这好事多、哦、真的啦，彰化设立去这样，彰化就第一间，本来不是在考虑说台中地区要第三间吗、啊、可能就是 有人就觉得说、啊、为什么都在台中，台中很多都彰化人 去贡献的嘛，彰化都走在台中嘛，要冲啊冲啊，买厝买在台中赚钱，彰化人赚钱买厝买台中，好事多要去台中坐高铁，彰化也有站，竟然走在坐台中的站，所以就这样子，彰化人口已经差不多百万了，已经百万的人口，所以说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那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把那个本来要设的第三间台中地区第三间的好事多呢、啊、就可能有人就把它争取到彰化的这个花坛这个所在，
0: 因为彰化真的是 需要啦，等于说彰化企业
1: 百万人口呢，
0: 对啊，过去不是有一个议题说彰化想要升等成直辖市，对啊，彰化企业彰化关系彰化企业加起来人口啦、消费力也够，台湾很多
1: 隐形冠军
0: 都在彰化，
1: 隐形富豪，
0: 还有那个、就包括水舞金也在彰化，那可能呐、可能除了好事多之外，比较有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就咱彰化水舞金特区可能就会成立了。这个跟好事多比起来，这个如果这个有的话，我觉得好事多八九不离十了。
1: 好嘞，不过呢，今麦目前这当然还要再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要等待了，可能是还没公布，也可能是还没有确定。那传出有规划地点是在花坛乡安尼花坛，但是好像是说因为跟地主啦，还有一些的一些公司都要地处啊，这个交通的方便性啊，有待在规划而且考虑，还有就是讲地主哈，好，可能地主你知哈，要做哦，哎，可能一共爱几万平的地嘛哈，
0: 那
1: 会不会这个地主大家又想说哦，租金高一点呢、啊，高一点呢、啊，哈，好，高到最后就变成又没有了，也不一定啊哈，好，就这样子啦，所以讲哈啊，有没有我们都先
0: 彰化的花坛，
1: 嘿，彰化花坛哈，花坛哈。啊！但是
0: 那我讲话听众朋友啦，讲那一个问题啦，大哉问在放在前面讲、欸，如果啦哈、好事多媒体中华哈设立，大家想比较想要放在哪边呢、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哈，对彰化不管彰化市或彰化县的人去哪边，你也干嘛讲？哪边呢？我搞东雄红边嘛，而且要土地一个这个大小可也比较好。另外，古为起窟真的没有土地，你要硬要叫塞一个好事多，几率是不太大。所以
1: 其实彰化县政府冇标示啦，其实吼，这几年来啊，好事多一直都有伫咧找适合的地点、土地啦，土地。但是因为受限于呀，所属呀面积，然后还要考虑开啊展店之后的交通、都市计划等等的这类条件的限制哈、所以说实在
0: 还有开的是不是真的是完全是加、把那个。加分加到最大，然后我哥两你老公亏，这个彰化好事多亏了哇，给全球业绩最好的这个台中南屯店嘛，好事多南屯店会不会被分掉业绩？这个也要去考量、因为我相信台中做最业绩一定是吼，不是台中市民嘛，包括这个彰化啦、苗栗啦、南投诶，这个台中不用弄也去，
1: 然
0: 后台中的好事多去购买，
1: 对、啊，
0: 所以一定是好事多看到了中部的这个消费力的市场。
1: 好啦，所以说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也恭喜贺喜啦，
0: 祝福啦，对啊，
1: 对，彰化的朋友，咱彰化的朋友，你如果有更加那个确切的消息要再来分享，这点钟我们就开用 call-in 了，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2: 叫人向往云里堂，我终于可以飞。
1: 你好，
3: 哎，淑君啊，
1: 有
3: 啊，那个彰化的那个高铁是在田中镇。
1: 嗯
3: 哼，
0: 哦，
3: 嗯，好，拜拜。
0: 哦，交通田中镇啊，
1: 对啦，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交通较方便，所以赶快彰化，有的人要坐嘛，走去台中坐，就是安尼啊。哦，会去乌日啊，啊，哎呀，
0: 对对对，乌日，然后乌日是北彰化，
1: 哎
0: 呀，
1: 来
0: 来，
1: 你好，嘿 ，Hello，
4: 小宁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叫一款的人
0: 来刷卡，
1: 哦好，好好刷卡来吼，好谢谢。那要卡电的入来，要订港的，要驻门的，食产品要分享心得吼。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0: 不是新，
1: 喂，
0: 嘿
1: 你好，
0: 嘿，
5: 我听到你哈，哎，我今年是六月份打多的呀，哈，
1: 嗯，
5: 啊，下去好，我宣布一下，一共就一。

0: 谢谢，来你好，嘿，Hello， 小坤破格，嘿，
1: 哦，你好，你好，小坤，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好，张启北师兄，
2: 没问题，
1: 哎，啊，
0: 钙
1: 粉，
0: 钙油，
1: 嘿嘿，啊，那是白当含牛奶多食。
0: 尽量钙粉啦，钙粉尽量卖配牛奶啦，吼，你配其他啥物拢无要紧嘿。
1: 嘿
0: 嘛，唔是讲对安怎卖，就无只个烦恼，你唔免去想遐济吼。只是讲，无要紧，卖配咧食就好，卖配咧食就好，你唔免想遐济吼。我是讲，卖做伙啦，做伙配咧做伙食，安尼就好啊。剩咧要啥物浪外久，才食拢系无要紧。拢无要紧，你要空白食，食饱食半波，食半暝，食拢会使。24小时，哎，不要紧，24小时。实在你家己什么时间想着，就甲食拢不要紧吼。嘿，好，要食拢 OK 的吼。
1: 一天两次吗？
0: 哎，对，啊，那要加强3次，对对对对。
1: 这讲得很详细。
0: 没错，嘿，没错，好，谢谢。
1: 我是在吃这个。
0: 好，好来，以上哈。对一切就像风。好来，谢谢咱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

0: 美国总统川普吼针对的这个杜派航空吼这驾驶舱所发生的喋血事件吼，伊发表了看法吼。
1: 你安怎讲咧？
0: 伊直接讲，伊讲吼目前所接到的消息，这件代志吼，即这种劫机事件应该是跟伊朗有关，跟伊朗有关。而且呢，美国当局今嘛正伫咧处置这件代志，咧处理这件代志吼。那川普嘛强调，伊讲如果最后证实哈是伊朗哈的德黑兰哈，伊朗德黑兰确实的是涉入这一宗杜拜航空劫机事件，那这样子的话，伊讲伊朗将会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

0: 该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啦哈，反正这些，因为后来查出哈，这一位哈啊，这个的飞机上哈，哎，因为啊，他这个要杀这个机长哈啊，一直要把飞机内哈这个挟持哈，挟持要可能要造成坠机，这个嫌犯恐怖分子的丢了，台公哦，他就是曾经啦哈，也曾经我有接受过那个伊斯兰教激进思想的那种灌输啦，哎呀，就是哈这好伊斯兰的激进派的激进思想来灌输，所以说通常很多伊斯兰激进派的是很多都最后他们做出来的事情，好，他们也就是会比较激进，或者是说一些恐怖攻击哈，很多都是好由这些激进派的所折出来哦，所以真的是。危害世界安全真的是很糟糕，很糟糕。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好，来断线重打哈，
1: 来0800-775-99，嘿，来，你好，
0: 嘿，
1: 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2: 叫问的哈，我新妇哈，伊跟他鼻炎来，要食什么产品较好？

0: 来你好，嘿哈喽，祝嘿来你好。
1: 种足多啦，
0: 啊？
1: 那要吃葡萄啊？
2: 哪里？中华哪个县镇南区？
1: 免惊食无啦。
0: 哦，葡萄啊，葡萄的迄、那、落、個、啊，对啊，中华有种葡萄嘛，系啊。
1: 种伊个葡萄种足多，
0: 种足多吼，
1: 足多。
0: 今嘛我那个种较侪哦，吼。
1: 伊种种几区几区几区几区的啊。
0: 好，安尼吼，好，谢谢。
1: 出山那个葡萄啦。
0: 出山葡萄吼，好，谢谢，好，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喂，你好，请问你一下哦。嗯。你那个三氯钙那一罐多少？
0: 2500。
1: 哦哦，粉的哦。
0: 嗯，对。
2: 没错没错。
1: 高端健康药的卖啊。
0: 嗯哼，
2: 有，
1: 好，
2: 谢谢哦哈。以上广告，李德先生。
0: 好来，咱中华的听众哈，哦，今天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彰化，彰化呢哈，这个田中中华田中哈，今年7月份有一个雅琪亚开幕，哦，叫做田中央夜市，哈，田中央餐中央，哈，夜市的对。今年7月份开幕，原本是希望讲会当呢，哈，重新炒热，哈，这个地方的夜市商机，但是没想到讲不到3个月，最近发现讲这个占地4000几坪，也这个雅琪亚竟然跟他存一大咸水鸡娘娘哈，来你好。好哈，来断线重打，咱台北市的哈中山区的听众哈，钟先生哈，好，你问咱听众啦，中华田中这个雅琪亚是安那哈？啊，7月份才开幕，啊，今嘛剩一大年了，4000几坪了，4000几坪，吼，田中央夜市剩一大咸水鸡，啊，这大咸水鸡嘛就无简单嘞，4000几坪也只啊，干那一大，然后伊嘛是咧卖哦，哎，真的不简单哦，啊，干那不过画面看起来就有一点冷清，啊，有足侪网友本来讲爱去，啊，要看，要去啊，要去细细讲，哈，啊无，啊，唔是都开幕偌久，或者是今仔休困。今天是休息哦啊，没有，一共没啊嘞哦，这个哦，这都没啊嘞，就没有了啊。但有人讲啊嘛，伤紧啦哦，7月我们开播到今嘛都没啊，啊不是伤紧，到底是安那哈 ？Hello， 嘿，
3: 喂，
0: 来，嘿嘿，
3: 我要问你讲钙粉吼，你要大刷不？
2: 来刷，
0: 刷卡来哦，刷卡哈，来哦，谢谢哦。到底是安怎来吼？咱若有中华田中的听众，你买当来分享吼。听讲是安尼啦吼，嗯，停车吼，可能是停车的问题也有啊，个特色不足哈。有人干嘛讲这个夜市的特色不足哈？哎，就这样子啊，可能停车也不方便哦。啊，就是这样哈啊，这么人车动线，人跟车的动线也是有问题哈啊，摊商哦，就是讲底下摆呀，车的商摊贩哦，同质性高哦，譬如卖咸酥鸡，就拢咸酥鸡占占贵啊大哈啊，卖迄个蚵仔煎的那蚵仔煎占贵啊大，可能是这样子哈，所以讲哦，这个。就这样维持3个月都有没有三个月吧哈，3个月都不到哈，就没啊，都是春节大咸水鸡哈，盐水鸡底下咧撑场面哈。这田中央夜市一关本哈，这个田中央夜市一关本哈，原本伊是铁基路，叫铁基路雅琪亚，拄啊伫田中火车站的附近，其实走路10分钟就会当到哈，占地4000几坪，过去几啊遍有经营过经营的团队，并且毛调整过雅琪亚定位啊，个摊商配置哈，啊个停车场个动线规划哈，所以今年7月份7月初才个。重新开播，不过呢，哦，根据当地人讲，哦，你要重新个累积人气，哦，除了爱改善停车、甲交通动线的问题，因为另外就是讲，没有什么这个夜市没有什么田中特色美食啊，哦，啊，彰化农特产品诶差异化内容，哦，也没有，哦，所以讲好像有一点就是从别的夜市复制贴上，哦，哎呀，就这样子，哦，的安呢，所以我。所以我就想到哈，诶，伊就是讲摊位的重复性也很高啦，啊，没有什么特色啦，哦，没有特色，就纯粹的一堆堆，哦，这个夜市哈，一个夜市的形成哦，还是要历史的累积呀，哦，时间的累积呀，对吧？
2: 对，没有错啊，啊，真没有那么快。
0: 食物你的摊位，
2: 对啊，
0: 食物真正爱有迄落啊，啊，无你啊规抓，我来讲啊，卖炸鸡的十几担，卖蚵仔煎10几担，卖臭豆腐啊10几担，啊，就去到达无。但是我感觉安尼拢比的摩洛哥哦。
2: 要时间呐，什么真的东西都要去时间去哦，太弱留强。
0: 我印象很深刻，去摩洛哥哈，摩洛哥哦，很多去很多人去摩洛哥旅游，一定会去这个马拉喀什哈，好，这个是一个摩洛哥也是很大大的这个城市，著名的一个城市哈，叫马拉喀什啊，马拉喀什一带对我觉得很大，摩洛哥最大而且最著名的夜市哦，好，底下的马拉喀什旧城区呀，叫做德吉马广场哦，好，又称为杰马艾夫纳广场，是全球唯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露天广场跟夜市。所以只要你有去摩洛哥，只要你有到马拉喀什，一定会去这个夜市哈。我跟你讲，去过你就知道。它这个夜市其实它一起建的广场嘛，竟然是还是世界遗产的呢，哦，还被列为世界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哦。它这个夜市有当时啊，伊唔是像咱的夜市拢安尼规抓的对不？伊唔是一起广场，吼，一起建的广场安尼。
2: 巴扎嘛，
0: 啊，它不是这样一排一排一排，反正就是散反正你那摊位的摆吼都是。就是不是一排，也不是规规矩矩的一排一排啊，那都丢了。然后当里面那个广场有的会有一些在杂耍，好、哦，啊，旁边广场的旁边四周围有那种卡贝在边掐，好在边掐，好、哦、就这样啊。你要不要？哦，有时候你可能我去夜市，从咱家哪来咱那台湾的夜市一点东西啊，吃美食哎，大部分都是吃美食，
2: 没有错
0: 啊。当然我亚齐亚毛在卖物件啊，是玩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游戏的也有啦，哦，打空气枪啦，还是玩弹珠啦，
2: 对不？就这种游戏的大的
0: 店，对啊，因家吼，这个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夜市广场哦，在摩洛哥这个马拉喀什，因其实都是有杂耍表演。
2: 哎呦，哦，很特别，
0: 对，有杂耍表演，
2: 街头艺人啊，
0: 对啊，有些还有那个耍蛇表演，吹那个笛子，然后那个蛇会起来跳舞啊，那哈啊，然后周围广场的周围就是你也当观光客，嘿，应该没有观光客这啊，就是坐马车啊，底下那绕一圈啊，那啊是你别绕两圈，你别绕一个钟头拢无要紧啊，就是这样哈，但是。跟咱家无共，咱家夜市一定是美食搭档的，要甲食甲到因遐吼，迄落食的啦吼，食的摊位并不多。嗯，那侬也想讲夜市嘛，夜市啊，对不？应该有足侪食的，它是有卖吃的，没错。好，第一我说不多，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多，是搭档拢共几乎共款。全部都在卖羊肉，
2: 然后啊，因为
0: 卖羊肉都占一半啦，啊，无得啥卖果汁嘞，很假啦，假的，这啥迄落石榴啊，啊，石榴汁什么汁黑啊，
2: 小吃的种类很少啦，不多，
0: 很少啦，吼，你那个咱家夜市啊，闭了，对你怎么说，生一波都无人敢食，我那去一直生一年哦，结果大家拢走去怎？走在旁边有音乐的，喝一些烧酒，不然就是那喝咖啡啦，就这样子的，果汁啊，要不然你就是点个果汁啦，自己要吃的熟食热食，几乎别无选择，哦，对啦，有一些也是他们当地的塔吉锅啦，塔吉锅去那大家就说，都吃饱饱，要吃什么塔吉锅，就第一天吃到第十五天嘛，还在吃塔吉锅，去谁啊去，我跟吃塔吉锅就不要了，不要那边最多就是卖羊肉，生羊肉，
2: 生来生去拢吃羊肉，
0: 拢吃，才打一半，我无甲伊变一半，拢是咧卖羊肉，伊个羊肉是安怎？整个羊头规只拢摆底下，我你看，羊头在这样，然后羊脑哦，很多了，羊脑、羊肝、羊肚、羊什么，哇哥，全部吼。所以每个人看走过去看一看，尤其看羊脑，你知道？迄脑、脑髓，规个拢破开给你看，你看到你你怎样？看哎，会有一点类似跟那什么密集恐惧症哦，哦，那个羊脑呢，一揪一揪一揪一揪一揪，好，没人敢吃， 不能加酱，刚刚我和我室友温能的加酱，
2: 吃起来应该还不错啦，
0: 好吃，
2: 像豆花一样，
0: 对，嘿，好吃是好吃的，温能的熊勇敢哈，今天啊，我讲既来之，既然这达达拢嘞，啊，要吃的吃较有特色的嘛，吼，啊，然后他们会有那种有一种就是有面包，哦，
2: 对，
0: 有面包就夹他们的，也有一点类似羊杂安尼，
2: 哦，尾巴爱在喝酱，
0: 对，啊，但是我就这样没惯习的，哎，还是是不习惯，但是我讲哇。哎呀，啊！你讲要来夜市啊，然后暗顿要伫这夜市啊食，你真正找无，真正找无。到尾啊，拢啉果汁、啉咖啡、啉咖爸。
2: 咱的夜，因的夜市跟咱夜市，
0: 哎，不讲
2: 不讲款，
0: 哎，不讲。
2: 又一集，
0: 几乎是底下，好哩啊，跟他逛一逛、散步啊，就看有
2: 比较偏
0: 有一些杂耍，
2: 偏逛偏市集，
0: 对，
2: 啊，小吃没有那么多，虽然叫夜市，吃的东西没有那么多。
0: 哎，这是。你看你看我看齁，你看我现在把它搜寻它这个马拉喀什的这个夜市齁，现榨的新鲜柳橙汁啦齁。
2: 哦，对啊。
0: 啊
2: ,Orange Juice。
0: 哎，对，烤羊头啦，烤羊脑啦，传统的塔吉锅啦，烤肉啦，要不然的锅牛汤啦，锅牛的汤啦。
2: 塔吉锅来的嘛是用吧。
0: 哎，对啊，就这样。那是哦，今天我没乱讲，我记忆中讲的跟我记忆中跟这个资料里面刊载的都一样啊。
2: 你别讲，不买什么糖葫芦，没有啦，没有这种东西啦。
0: 你看，看我有啦，我那有一个，我那有几十单的，一个卖家啊，但是哎，全部都几乎一样，真的是哦。所以很多人其实是饿肚子的，有人我注意，有人讲最后无多就要啊吼去吃吼，哎，吃的时阵哦，有那个有没有那个面包夹那个这个羊杂吼，就侪人讲我给他夹面包娘娘哦，可怜哦，去夜市啊去割羊吧羊杂，那不是最好吃的，竟然没吃，只吃面包。
4: 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
0: 竟然他还是全球唯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露天广场跟夜市，
2: 历史够悠久了。
0: The Earth Only 呢？全球呢？
2: 对，
0: 唯一呢？

0: 其实咱不是现在渐渐的进入秋冬嘛，哈，尤其十一月哈，十一月开始就澳洲有很多的椰蛋市集嘛。我看咱那些阵啊，干嘛跨这类哈，不管鸦片啦、等鸦干嘛，哇，这个欧美的，尤其是欧洲的椰蛋市集，好棒哦。但是其实的话，我看过，我本身是没有在椰蛋节的时候去过椰蛋市集，但是我看过人在 YouTube 的去拍过，其实看起来很丰富的椰蛋市集。没米家
1: 都是那几样，
0: 差不多差不多，嗯，什么热红
1: 酒啦，哎呀，
0: 阿哥吃瓜，啊，什么幸运饼干呐，啥微博哎，其实
1: 你莫动这边去啊，讲
0: 没有吃到饱，没有哦，就是打工，我这边油麻喽，哈，还是讲一个热腾腾的火锅，
1: 那存咱家呢呐，
0: 没有，
1: 咱的夜市实在哈，吃的方面呐，吃的方面呐。也跟他有一点像，哦，我都要讲的那个马拉卡斯那个，有一点又像民俗广场啊呢，就是会有一些民俗活动啊，什么艺街头艺人啊，杂耍啦，就是这样的。跟他只讲当地人有当时啊，暗时啊去遐呢，好老老的散步，哈，真的最多的就是卖羊肉哈，啊，咱知道嘛哈，这些像回教国家哈，最多的就是羊肉，
0: 对啊，没有错啊，
1: 对不？
0: 但不吃猪嘛。
1: 你去回教国家村，你去新疆啊，大陆新疆啊，为早餐吃到晚餐吃到宵夜，都是羊肉。
0: 看着羊会惊，
1: 好食是好食，哦，食到回来拢规身躯拢个羊骚味。
0: 这里哈啊，澳洲的椰蛋市集哦，其实卖的东西哦，它其实很多啦哈。那光是来讲加跟里面哈，它只有几样东西，包括热红酒，热的苹果酒，姜饼，这个都还是甜的哦。唯一有它咸酱，什么烤香肠啦，烤栗子啦，炖蘑菇，之后就可丽饼、松饼没有了。吃的
1: 那之后就
0: 对了，啊，但是啊，其他拢买一寡手工制品嘛。
1: 你想要嚼一个咸咸的咸酥鸡？
0: 我来讲，你我满怀期待哦，开哦，几十万哦，去澳洲讲哇，参观所有的欧洲的椰蛋市集，走遍哦，法国、意大利哦，那西班牙椰蛋市集，你干嘛讲？我不跨椰蛋市集跨开，
1: 也就是都重复，
0: 差不多啦，
1: 一样的。
0: 但是因为这里旧的市政啊，白搭啊，美米啊，差不多哦。你看
1: 啊，对啊，你啊，椰蛋那。他的椰蛋市集的布置啦，吼，哎吼，你干嘛讲哦？很充满欢乐、
0: 温馨，吼，要过节的感觉，对
1: 啊。啊，你去走一趟出回来，走一趟料理的刚好。
0: 看第一个没有？看第一个，哇，好漂亮，好美哦！
1: 哇，好开心哦！哦，椰蛋呢？哦，在国外感受椰蛋节。
0: 这个买一点，那个买一点啊。第二个椰蛋市集，哦，好开心啊！第三个、第四个，等刚刚熬去看，去熬就送啥？跨高等。哦，你若讲第一遍，拢无看会高等，你去熬就会看高等，你会感到被震撼到哦，那种高耸的屋檐，金碧辉煌，彩绘玻璃，好，还有那种神圣的庄严性，因为要点的很蜡烛嘛，有人在弥撒祈祷，你干嘛讲真正？
1: 看一个高等，第一天看高等，第二天看高等，第三天看到半个月嘛是阿哥在看高等，看到尾啊，就刚才我去看非洲动物大迁徙，哦，头啊看一两只啦，鹿啊啦，羊啊啦，啊是大象的，哦是啊，长颈鹿的，兴奋的不得了哈，哎，看到尾啊哈。每天看到后来哈，
0: 审美疲劳。
1: 领队哪里讲啊？你看那边有一群大象哈，我真正我迄阵我真正脱口而出，我讲啊，无一百只以上，卖个叫阮额头去看屁了，这鬼家人啊笑噶吼！我那时候是真的这样子，因为啊，你看你一叫你看你来一个额头，我天，对不啊？绝对都不是在面前，有时候都要有一个距离啊。你讲啊，你看那边哈，又有什么大象群？又有什么长颈鹿？我已经吼哦，拢无爱啊！那个挖来挖去啊！我到尾啊，我那个迄个导游，当地的导游讲，没有100只以上，不要再叫我们看了啦。
0: 啊，大那个领队更辛苦啊！这样每一团都要讲一样的话，还要一样的情绪，这样子哈。
1: 这个这是一道题，
0: 也也慷慨啊，
1: 审美疲劳哈，
0: 对，没有错，哎，
1: 对啊，所以咱多咧，咱多是咧讲啥，讲中华田中的夜，田中央夜市，哈，咱在多咧讲迄个夜市啊，是安那，无三个月都个无去啊，哈，春一大 咸水鸡，哎、欸，咸水鸡一点，哇，我称霸田中央夜市、嗯，而且都没有人跟我重复一样，
0: 嗯，
1: 都没有，等我去打娘娘。

0: Hello，Hello，你好，
1: 小坤
0: Pocket，
1: 你好，我拢听你的前半段，啊后半段我拢去听民俗的。
2: 来，你好，嘿 ，Hello，
0: 嘿，你好，你好，
1: 哎，请问您这刚是那个小坤啊主持的？
2: 哎嘿嘿，对嘿。哦，
1: 那小姐，我给你请教一下哈。
0: 哎，
1: 我妈妈差不多90岁啊，
0: 哈，
1: 阿姨拢常常会发脑会疼啊，这个字会疼。啊，我听你广播电台好像有一个人见证，就是说唔在假山嘛，而且哎假能盖公诶诶记脑的，
2: 哦哦哦哦，功德哈，好嘞，好伊应该是算我盖分吧，甲甘的就好啊，吼甘
1: 甘的就好啊，
2: 对对对，嘿，给甘两边啦。
1: 啊，你迄安那卖？
2: 算我盖分，好来上卡甲你讲。
0: 以上广告吼，你的名字。
2: 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你好，
1: 哈喽啦，哇，你加油哦！我本来是不用的新妇，啊，我一讲咧，我从个食老可能啊，就别个拢叫听噶，啊，咁个拗未掂。我以往伊啊一个几落关节错，我食三羹都袂听咧。
0: 哈，
1: 食三羹迄加油物啊，食骨头酸哦，足好个。
0: 哦，真诶哦，
1: 我食三羹咧，即马阿罗别个拢袂听。
0: 吃三天而已，
1: 三天，我现在还继续在吃。
0: 你说你吃什么？吃钙粉跟钙油，还是吃一项两项？
1: 两项都有啦。
0: 哦，两项都有。
1: 我现在只是吃钙粉而已，钙油是不用钱，不然我，
0: 哦，
1: 他说你算我呀，
0: 对啊，对啊，加下去，钙油加下去，啊，结果，哦，就是有吃三天就更有感觉了。
1: 我拢家己洗嘛，啊，洗衫啦，普通我家己洗嘛。
0: 嗯。
1: 啊，阿老洗衫起来去切哦，足艰苦，会疼。
0: 哦。
1: 哦。今晚拢改善。
0: 哎呦，你看那个笑会出来啊，呢吼，吼吼，轻松起来啊，吼。
1: 我来讲一下咱上身哦。
0: 好，来医生广告，来医生，嘿，好，谢谢，嗯。
1: 咱若看到狗要甲人咬，你一定能走。我昨天嘛，等了三只，就差不多二十公尺一。
0: 嗯。
1: 啊、我就较早不听人讲，你过身按落去捡起来，我就走，真像样。
0: 哎，好。
1: 我第日要我来咩，实在是土下无就老人跳。
0: 跟伊啊做些假动作的对啦，吼吼
1: 吼吼。哦，对啦。
0: 是啊是啊是啊。哎，有个人吼，因为惊狗吼，啊，所以讲吼，看到狗就紧要走。啊，狗你走狗就会甲你咬，吼，足奇怪吼。就是安尼吼，来你好，嘿 ，Hello。
2: 电
0: 中刷卡刷卡刷卡，甲你讲吼，要卡电的约0800-7755-99吼。你跑狗就会追你吼，哎，人讲狗有时候它会知道人的心的恐惧，你那个恐惧感吼，它会知道吼，所以你越跑它越要追你。啊！你其实人拢讲，啊！你都卖叮当，卖叮当。你看到狗吼，你也免紧张。啊！你都捌互狗咬过，互狗虐过，人会惊。你叫伊卖紧张，徛伫啊，徛伫啊，迄个狗都一直歪，你都会紧张。你讲唔是迄个对？高雄瑞丰夜市吗？有人去洗牙齿啊？啊，就是有人牵一只狗，足大只的。啊，迄只狗人伊有用色牵的，啊，毋过因为足大只，有人会惊。好、啊、加上那个亚奇亚人个贼吼，啊，所以讲那个
3: 狗他也会比较紧张啦。
0: 对，
3: 你讲你讲卖讲人紧张，狗去这侪人就说伊蛮紧张
0: 啊。对啊，所以的底下 key 玩 game 有没有？哦，就这样子哈、嗯。高雄的瑞丰夜市啊，哦，
3: 那么
0: 那么大只的狗就大只
3: 了，那就不要带进去。
0: 哎，我看他大只的会惊啦。
3: 会啦会啦，我觉得正常啦。
0: 啊，所以你讲
3: 瑞丰夜市要走到 AA 啊
0: AA 啊，你啊对啊，你讲哦，我都伊足乖啊，我。好色啊！看你乖乖，我惊人，人家看到就惊你乖，我的人都惊啊！

0: 可以，来，你好，小公 ，Hello，
1: 抱歉，
0: 再见，嘿，你好，
1: 拍起话都要跟你叫喂，李先生啦，
0: 哎，来线下哈，
1: 嘿嘿，
0: 线下，
2: 啊，那你是要线电供什么代志？
0: 来，
2: 好好，算好线下，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你是叫盖粉？
1: 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来你好。
2: 哎，我感觉好高啊，爱挂口罩，人较袂惊无啊，要惊死。
1: 好啦，吼，惊的人都是惊啦，吼，吼，嘿。虽然现在爱狗人士很多啊，养狗的人也很多，但是真的你带他出门还是要考虑到有些人真的怕狗，尤其是在较狭窄的空间哦，与狗哦的相处在啊，在较狭窄，比如说像电梯间呐，哦，还是讲咱都讲的逛街夜市的路不大条啊，人个可可的时阵，大家会怕哦，有的人会怕啦啊，爱狗的爱。狗的人当然就不会怕哦，来你好，所以要考虑到一些怕的人哦，来你好，嗯，
3: 小公你好，伯克你好，
1: 哎，
3: 我刚刚听了你的节目，条件都不错，但是我以为讲，我看看是咱台湾。

0: 咱拢知影吼，咱台湾哦，这個、安眠药的使用吼，真的实在是非常惊人呐、啊！吼，有一个医生吼，咱来讲哦，吼，伊讲他每天开那个每天开出的药里面，安眠药都是在前三名哦，嗯，前三名，逐天开的药啊，安眠药绝对拢排伫前三名的。你看每天都有多少人在开安眠药、哦啊、但是我说一个、哦、较特别，这是这个医生分享、哦有一天呢，有一个患者的妈妈、哦、不是啦、欸、患者的女儿去跟医生说，医生我要开安眠药、哦啊！伊讲安眠药是你要吃，伊讲不是，
1: 不是怎么可以乱
0: 开？我妈妈要吃的哈。阿姨讲哦，你妈妈要吃哦，啊，你妈妈现在睡眠不好。伊讲我妈妈原本一直就都睡眠不好，而且妈妈是身体的是卧床哈，啊、哦，可能行动比较不便，有卧床，已经也有带看猫请看护的对。伊讲我这个药是为了看护要开给我妈妈吃的，
1: 看护要
0: 对，为了看护是为了看护，所以要给他妈妈吃安眠药。
1: 为什么为了看护开？为了看护什么？
0: 因为他妈妈晚上都不睡觉。哦，那妈妈晚上不睡觉，看护也不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看护工。你妈妈哪个鬼啊？唔困哦！我跟你讲，我都不爱做，我要洗头了啊！就是安尼。嗯，伊讲我就不干了。看护说我就不干了。那白天，白天他不当然看护不能白天睡吗？啊，晚上你也不能睡啊，因为他的雇主，他照顾的主人都晚上不睡觉啊。啊，不鬼没这看护他也让困呢。所以后来看护工，如果你妈妈晚上再不能不睡觉的话，那我就不干了。哎、
1: 就有道理，安尼有道理啊。
0: 所以他后来他就、嗯、啊，妈妈是因妈妈是病人啊，免创啥，要困唔困拢无要紧嘛，对不？啊、哦，反正是安尼啊，他不是说为了失眠啊，妈、哦、妈失眠要去开那个药，反正妈妈本来都卧床啊，哦，真是哦，这些令敌人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哦，才去要求说医生，就是我妈妈要需要吃安眠药，因为我妈妈在。不吃安眠药，不好好睡觉，我看他看护就不干了哈。
1: 他、啊、最后医生告亏，哎、欸，对啊对啊。
0: 所以这个医生里的猛介家属哈，讲那外籍看护要睡觉，但是啊，就是妈，你妈妈就要吃安眠药哈。啊，难道不能尽量让你妈妈白天不睡觉啊，然后让你妈妈晚上睡觉嘛？对，就是安尼啊。伊就讲啊啊，妈妈叫他妈妈白天不要睡觉哦，啊，叫晚上再睡觉。伊讲，
1: 对，睡眠时间要正常啦，
0: 有困难啦，哎呀哎呀，老人家对不？上年纪人，
1: 而且伊无胳膊叮当，没有叮当的人，他袂想要困嘛？
0: 对啊，对啊。啊，本来的安尼啊，去生病的人吼，啊，过来个一个吼，这嘛是这个医生伊分享的，伊讲有一位伯伯，嗯，哦，这个伯伯吼，啊，老阿伯的对啊，伊当年就是我那个随着国军撤退来台湾的，
1: 嗯、对对对对，
0: 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小军 ，Pocket 你好，
2: 哎，
1: 哎，你好，你好，先来请讲吼，小军 Pocket， 嘿，
2: 我今年75岁，我就一当我都趁两千。
0: 一天赚2000万哦，
2: 一日的
1: 哦哦，未歹
0: 哦，一天哦，我那听说一天嘿，
2: 一天我要赚2000，
1: 赚、
0: 哦、2000啊！你是做啥？一天赚2000，你做？
2: 我唔要请看护诶。
0: 哦，你无唔免开钱请看护，所以的这钱你就赚起来。安尼真好，真好，很好，很好哈。嗯。对吧？所以讲哦，家己够用，你看这钱就省起来啊，对不？哦，
1: 嗯，
0: 好嘞。咱都要讲的这个波波哈，这个老伯伯战乱的时候，他当年伊是随国军撤退来台湾哈。伊讲这个波波当年伊伫战乱的时阵，伊亲眼看到伊家的弟弟死去哈。然后他后来就孤身一个人来台湾嘛，撤退来台湾，啊，伫台湾结婚生囝，目前4个囡仔。 拢伫美国，嗯嗯嗯嗯，都在美国，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台湾。啊，太太嘛已经过身啦，啊，即嘛即个波波已经高十六岁啊，96岁啊，吼，然后呢，这个波波伊嘛是赶快也是请他的小孩带他去看医生的时阵，他自己。也要把这个想法呢，哦，改也改家属供了哈，啊是啊，也希望说医生可以啊来满足他的愿望啊呢，哈，嗯嗯，好，这个波波要求啥？要求医生给他吃安眠药。
1: 哦，嗯嗯
0: 啊，医生就问讲啊，波波你是未困的，歹困啊，还是安怎？哈，伊讲无啦，我得跟他想买。呵呵离开，哎，
1: 哦，
0: 对，他想要医生开安眠药给他吃，他想要好好离开，嗯，96岁啊，一干妈公可以了，啊，反正就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台湾，四个小孩都在美国嘛，哦，所以可能是透过小孩，小孩回来，阿喜公透过小孩在美国，那跟也有跟医生这样商量，哦，他的女儿啦，哈，女儿好像有跟医生说，希望医生可以满足他爸爸的愿望，
1: 嗯，
0: 可以吗？哦，医生当然是不可以啊，哦，当然是不可以啊，哦。啊，不，除非你就讲啊，你个医生，有个人讲，有个人就去个医生陪陪哦，我都未困嘞，我未困嘞吼。好，然后医生开安眠药你啊，你也讲哦，医生我吃你的安眠药，我嘛拢吃未嘛，吃嘛是困未起。哦，医生来讲啊，你搁给他开看好较重的无啊这样啊，一直欠起来，欠起来，欠起来，欠起来，欠起来。哦，有些人就到最后啊，一大把哦，就这样吃的，那当然那当然就很糟糕了，就不好啊。哦，所以安眠药本身就本来就说实在就。不是好东西啊，
1: 没有错，
0: 哎呀，哎呀，而且也就是讲，这是这个医生，这个医生你直接讲啊，讲竟也有人为的是这样子，哦，要他开安眠药，哦，嗯，甲都假迄个讲是为的要让因的照顾妈妈的看护可以好好睡觉，所以要让他妈妈吃安眠药啊。

0: 所以哦，咱台湾哦，真的药开的真的是比较滥用。我今天刚看了网络上有一个药师啊，哈，他是一个药师，他就po一篇文章嘛，大家在讲哦，咱一般民众哦，讲啊，讲医生开药啊料哦，你吃不完的，你可以拿回去药局去回收嘛，哦，一定有可能有慢性病啊，长期处方签呐、啊，还是我今年要控管，我什么这止痛药啦，或者是肌肉松弛剂啊，当抗生素要吃完啊，没有用掉的药哦，你也当拿回去给药局去回收。后来看了这个药师哦，他在网络上po出说，哇，他今天哦。收到一两个民众拿来的药，结果呢，一大袋一大袋一大袋，也就是说这几袋药的加起来的金额哦，虽然没有很多啦，但是哦，也六七千块台币。你看，有客回去，有高回去浪费掉了六七千块台币，更何况直接丢掉的哦，那我觉得啊，很浪费啊。说实在，我们的健保有时候就真的是浪费在这种这个药开太多的这个状况之下。所以我当下医生讲啊，你困不起，一定刷手的啊，开一个困眠药给你啊，或者肌肉松弛剂。
1: 啊，你他的一康哦，都给你开一个消炎止痛啊，
0: 肌肉松弛。我说为什么开肌肉松弛给我？哎、因为我唔知医生咪开什么药啊，我没有建议权嘛。他说你看肌肉松弛消炎哦的，还有什么我忘掉，反正我都一颗药都没有吃，我就啊把它拿回去回收了，真的是太浪费了。

0: 今天是来自宝贝的林江。
1: 来哟、哦，你好哦。
0: 来 ，Hello， 你好。
1: 来，小军扑个家，
2: 嘿，好，请到这里哈。嗯，我这里卡住昂啊，那听讲拢未惊。
0: 哎呦喂，
2: 退化，
0: 对，
2: 对，爱开刀啊，都啊，大家叫我唔通开。
1: 好，嘿，大家叫你唔通开，啊，你要开唔开？哈，不管你最后选择要开还是唔开，你今嘛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哈。你纵然你到最后有去开，你嘛是爱食钙粉、钙油，吼。长期顾你的关节，逐节逐目拢顾会着，唔是干那卡头乌只目尔尔，吼。
2: 安尼哦。
1: 对啊，本来都爱食。
2: 有
1: 咯，有哦，有哦，吼，对，有。安
2: 尼哦，爱安那食。
1: 得你钙粉、钙油，你诶，你若拄啊开始钙油会当照三顿食，吼，啊钙粉食两顿就好，吼，安尼，吼，嘿，啊，一钙粉你着两时啊，那边边两一边两时，那较较尖的一时买晒，
2: 啊，
1: 一
2: 工
1: 两边，一工两边，啊，钙油你着，
2: 嘿，
1: 早暗早暗，啊是要中昼吼，拢会晒哩，时间拢袂要紧，你要食对一顿，你要对一个时间拢食拢会晒，着一工两边你着。你家己摆就好啊！啊，甲钙油会当做伙食，钙油做伙食，钙油三顿食，一顿两粒、三粒拢无要紧吼。
2: 安尼啊，
1: 嘿，你即卖问题是钙油吼，哎，三顿食吼。
2: 好，
1: 嗯，好，
0: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嗯，
1: 咱的产品吼，其实咱大家拢讲，但是大家拢够有听讲，都是等到伊要用的时阵，伊才会阁想到这问题，饭前饭后，要食饭前饭后，要食几遍吼，嘿，下来。
0: 对啊。
1: 拢会使哈，咱这是什么时？二四小时你拢会使，时间你家己排，两项会用做伙食，食三项的买当做伙食拢不要紧。
0: 对啊，对啊，没有错。
1: 嘿，对啊，四项的那四项五项食四项五项较济，你得甲分两边，分到两摊不共吼，啊拢会使吼，啊唔免底下咧计较讲饭前饭后，咱这拢不要紧。什么时间？二四小时，唔免嘛不一定爱叫三顿饭的时间，这是那叫三顿饭时间是讲啊你较袂记得啦，吼，反正你会记得食饭，你就会记得食咱的。产品啊，
0: 对啊，
1: 吼啊，其实你无照三顿饭的时间吃，你都家己会给你吃得好啊，
0: 随时都可以吃。
1: 是的，哎，
0: 这就是咱产品的好处，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啦啦啦啦啦！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酷热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Yes， 小三，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王莹莹。喂，
2: 你好，
1: 嗨，
2: 哎，买好汤头，你可以就走。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嘿嘿，你好，我莹莹。
1: 哦，莹莹。
0: 嘿嘿。
1: 我想要叫一组起歌。

0: 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嘿，我
1: 已经，你已经下，
0: 嘿，是啊，
1: 哦吼、哦，我做问一下吼，
0: 嘿，
1: 那个这酵素吼，
0: 嘿，
1: 要怎安怎？
0: 来，你等一下，
1: 嗯。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莹莹，嘿，
0: 哦，莹莹啊，
1: 嘿，
0: 哦，好，嘿嘿，潘姐，我，哎，我有，麻烦你给我上几个好汤。

0: 来和日军再来哈，英迪加噶，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哎，这里、个。我嘛是爱休息啊，阿不是铁人超人对不对哈？所以你暗时啊卡来都，我已经下班了啦哈。啊，董叔呐，你听较袂清楚哈，咱有三品书有没询问？我紧来听边我台报告哈。你可以有什么问题，你请伊帮我留言好哇？好，我董叔在下咧啊，我伫节目中甲你回答，还是讲无你着留一个手机哈，留一个手机，有时候看上班呐、啊、对吧哈？大家时间特别多好，我给，我来给你回复好不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哦，
0: 嗨，是，
1: 我刘妈妈啦，
0: 我知啊，刘妈妈嘿，
1: 我建议我要跟你讲，我要搁叫物件吼，
0: 嘿，
1: 我先讲，我再搁袂用，我建议转伊吼，
0: 嘿，
1: 啊，一小弟讲做袂食泡面啦，
0: 食泡面哦，嘿，
1: 我讲啊，你食泡面，啊，搁一散人过去，人看无啊，
0: 嘿嘿，
1: 讲伊说只头毛听两百几度，伊才听十几度，我袂要紧，
0: 哦，
1: 面子关系，伊爱背地关系，唔那个，
0: 嘿啦，
1: 我报电话号，你报你的电话，啊，煞袂记讲。你什么名啊？
0: 我好白跟你好啊！你搞忘记我莹莹啊？
1: 我未记啦，我甲讲你姓罗，我讲我全总统讲姓罗啊，莹莹，我唔敢讲莹莹啊，讲你姓罗嘛呢？啊，讲你时间早是六点到一到四十点五点，你讲带你追你哦，
0: 保
1: 你其他未记，啊，我嘛未记问我姓啥啦？讲啊，我讲啊，你唔就好看大公，嘿，你也知，我讲你哦，你去报啊，不报食地，我得扣。啊，我打给我妈，你就报定食未记，像这样定。
0: 嘿嘿，
1: 我早起讲啊，就提做人就提，就传来我人叫讲提迄单来，咱个卡个我看啊去无？
0: 做
1: 人早起讲在恁有无看？结果我讲你爱去买哦，这哦一罐2800，也正好，我早起我食正好。
0: 食 Q 做恁早起食了足好吼，直接食了足好。
1: 早起哦，正好我哩买一罐买家提呢。
0: 哦，早起食早起食吼。
1: 我早哩个过，下过个我无。我准备给你叫一罐 Q 哦，一罐 Q， 我一罐化妆水哈
0: ，Q 跟化妆水
1: 哈，一罐啊都防晒啊嘞。
0: 哦，好来 Q 哈，来刘妈妈你等嘞哈 ，Q 了哈，感谢拢给咱倒介绍哈。
1: 哎呀，啊都不用讲缘分啦，
0: 老主顾啊嘞，缘分对啦哈。
1: 哦，要二十年有啊，
0: 有哦有哦哈。
1: 啊，我只一罐加一盖能量
0: 嘞。哎，来你讲 Q 一罐对吧哈？
1: 哎，
0: 啊哥，迄个防晒一条。
1: 哎、
0: 欸，阿哥化妆水哈，兰、花，起码是变兰花水啊哈，兰花水是管来，你Q 是2800哈，啊防晒，用防晒嘛好用吼、
1: 哦。哎、我都讲哦，我顶个用啊，上阮四个人师傅啊，
0: 嘿，
1: 伊讲，讲我你卖也卖啦，我也贵也上不了，
0: 安尼吼，嘿，啊化妆水，哎刘妈妈，化妆水的保湿度就有诶吼。咱这包内拢袂黏黏嘛吼？
1: 袂，我用啊过程，像我这拢拢。
0: 对啊，爱用这呢，吼，爱用这拢用咱弱阴种的保养品。
1: 就 Q 嘛，咱家体用啊。
0: 我知啊 ，Q 得食健康，佮食水呢。
1: 讲有惊有感觉，
0: 有感觉吼。
1: 讲啊，甜的食就好。
0: 哦，对啊，因为内面吼，我甲大家报告哦，咱内面有 B 群，所以你唔免佮加开钱买 B 群啊。咱的 Q and B 当中。
1: 我今仔介绍咧，讲我讲无。我八点话听讲，伊心脏拢要停，我讲阿你心脏无力。
0: 莫大无力，爱食 Q 就是正过咱的莫大呀。
1: 我讲你要搁运动，阿买爱行爱
0: 跑。对，好个个较好。阿姨，
1: 我要听你的嘴。
0: 哦，对啊，缘分。
1: 因翁讲在嘛，跟我同款啦。啊，去住北京工厂来，阮已经敢照住啦。
0: 是。
1: 啊，小姐讲，阿姨啊，你已经全照住着哦。啊，搁这边呢，你别说，我买问伊尊重哦。啊，哥，啊，因某嘛来住呢啦。
0: 哦，
1: 因某穿得好，我讲你未寒，我看你一直寒，讲足惊热的。
0: 足惊热的。
1: 我讲你好看头。
0: 好看头对啊。
1: 我就咧运动，我就要办要出门。
0: 嘿，是。
1: 我就爱运动，爱行，爱耍，爱行。
0: 嘿呀。
1: 爱夹啊夹放油啊放外边外。
0: 对。
1: 你
0: 好，啊，感谢刘妈妈给咱到分享哈，谢谢你啦，在做工点嘞哈，和阿后边人咧等我甲听者，啊，你也总
1: 叫，我拜二哦，你莫拜二哦，拜二我要来拜二哦，
0: 我跟你讲拜二未到，起码得爱拜二，啊，无跟你写拜三好不好？
1: 拜三我严重嘞，
0: 啊拜啊无拜四，拜四等下未？
1: 你甲写下晡。
0: 你讲拜三下晡吓，
1: 哎，拜三下晡，
0: 啊，不然写拜三下晡嘿，因为今麦上紧的拜二啊，吼，我给你写拜三下晡哈。
1: 你我爱去化疗啊，
0: 我
1: 我敢讲诶，讲我敢去化验买新诶。
0: 还听未出来真诶，啊，所以你身体保重哈。啊，总共4,900哈。
1: 我再算过啊，我
0: 过过过
1: 就是五天，我再。
0: 平安健康哈，谢谢，再见，拜拜哈。来，医生公格哦，谢谢哈。黄医生，我莹莹哈，来刘妈妈了哈，感谢哈。喂，你好，我莹莹。喂，
2: 你好。
0: 嘿，你好，嘿。
2: 好，等到几多？
0: 好，汤一组啊，你电话0921接机哈。
2: 哎，
0: 谢谢大哥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黄医生的这部啦，哈，我是莹莹，2266233电话拢啊看好通，咱大家到小博客也听莹莹讲过，不然就好物件讲得无限多，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哦，04226022233电话拢啊看好通哈，谢谢，感恩哦。喂，你好，喂，嘿，你好，
3: 你好，
0: 嘿，我
3: 你你你你你你
0: 嘿，是啊，
3: 哦吼，我做梦见吼，
0: 嘿，
3: 那个做酵素吼，
0: 嘿，
3: 我怎安怎？
0: 来，你等一下，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盈盈，嘿，
0: 哦，盈盈啊，
1: 嘿，
0: 哦，嘿嘿，拍戏，我麻烦你给我上几个好汤。

0: 来，喂，你好，姐姐，我莹莹。
1: 莹莹，我本来要给我买一组。
0: 一组哈，啊，姐姐有资料哈。
1: 哦，有买过了。
0: 好，就0972这只嘛哈。
1: 哦，对对对。
0: OK， 好，谢谢你哦。
1: 好
0: 好好，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来，感谢哈，谢谢大家哦。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13日，古历是8月23日礼拜日哈。礼拜日个位是这是出行。几乎立彩色石彩衣，无适合的是做早修帮哈。迄时西北在新家当刷白，上上两个三会哈。好，时阵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到下晡1点，下晡1点到尾阿妈5点，好，这是今日的考试以及他重点啊。无好时的再去7点至9点哦。明仔是10月7日，古历是8月24日礼拜啊，礼拜适合的是这时出现开工不业几乎。雕刻不适合的是石桥隔窗，迄时西南在行者当刷西，上上里位两会。好的时辰，礼拜透早3点到7点，礼拜上午11点到暗头啊7点，拢是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的，明仔吼再去。9点到11点，好，礼拜上午9点到11点是卡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那你电话给小卡卡，哎，今嘛跟他，哎，今嘛有恢复，有的有这个书法课哈，是阿那个的墨汁，好，金刚丹，利用米本，好，加 C K Z， 好，加露露 C C 的 C 千起啊，气矿卖的哈。喂，大姐你好，喂，
1: 哎，
0: 大姐，
1: 哎，好唱好吗？一组。
0: 来，有白有宝贝，听这首《南昆新纪元》。

0: 进攻个
1: 来喂你好，
2: 喂，
1: 哎呦嘿，你好，
2: 阿妹去搞，
1: 嘿，
2: 好汤，好汤，
1: 好汤哦，哦，好，好汤好吃哦，大哥，
2: 哎，五倍，
1: 好吃
2: 啊，啊，吃苦啊，
1: 吃贵啊你呀吼，
2: 嗯，
1: 嘿，阿咱这
2: 金糕的好啦，
1: 金糕的好吼，金干蛋用啦吼，
2: 哎，干蛋啊，好好用啦。
1: 好用吼、哦，哎，滚汤吼，像怎安尼，食一下火锅烧汤，偌赞的吼、
2: 哦。啊，重点是，
1: 哎，对，我就是要问你这个部分袂脆蛋吼、
2: 哦，嗯，
1: 啊，身体嘛袂有啥负担。
2: 我用这个猪八戒呢。
1: 哦，八戒吼，哦，赞的吼。
2: 八戒啊，两个八戒。
1: 哦，你甲恁后生安尼吼，哎、欸，啊，咱八戒啊，叫饭啊，哦，八戒饭还是讲三节面吼，猪八戒面嘛最好食的吼。
2: 八戒了。叫三档好
1: 了，真正叫三档好。啊，你吼、哦、有发现咱好汤头掺落吼，袂伤甜，阁袂伤咸吼。
2: 啊，在啊，在啦。
1: 家己爱食拄啊好，啊，这气味就是真赞啦吼。啊，汤阁好哩，啊，清清也袂油吼。
2: 我都蛮会啊。照片照个六三年。
1: 哦，迄两三年吼，迄那卖遐忝啦吼。
2: 对啊，我早起已经退休三年。
1: 哦，退休三年，嘿啊，啊，所以讲，即马就是好好啊，享受咱的
2: 生活，
1: 安尼吼，听袂出来呢吼，
2: 啊，
1: 即马
2: 七十，
1: 哎，听袂出来啦，七十只打要开始啊吼。
2: 哦，好，啊，这样蛮完的。
1: 啊，明仔早班，啊，迄个大哥，迄个爸爸，你贵姓哈？
2: 我姓
1: 黄啦吼。
2: 你那个高跟鞋只，
1: 我。OK， 好好，安尼好，好。
2: 哎、
1: 啊，你拢留这支手机啊？唔好。
2: 我咧用的啦。
1: 哦，你咧用的哈，好 ，OK 哈。前摆老公司买这支专用的手机哈，好。
2: 这个号码他赚啥机的？
1: 好好 ，OK 哈，来一箱。
2: 赚两三号码，今晚个头无收个包啊。
1: 好，谢谢你哈，好，别妈你讲好，感恩了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谢谢好来感谢咱这个黄爸爸啦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H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赞赏，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322032233, 我关起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喂，你好，喂，你好，
3: 小姐你好，
1: 嗨，你好，
3: 老大，
1: 你代表
3: 这里好汤一组，
1: 好一组好汤了哈，
3: 麻烦你啊，
1: 没嘛，那个感谢你
3: 哈，
1: 谢谢，好，拜拜，下礼拜二哦，下礼拜二再搞哦哈，哎，好，来，感恩哈，谢谢哈，来，2262-2338的电话随时都放在这里用，感谢哈。这是这个妈妈店的吼，将尊兄来的男子哦，将尊兄来的男子哦，乐乐等吼，七里 lucky seven 啦哈，谢谢大家哈，我是空中的主持人，莹莹继续陪伴你控诉，2262-2233都包在这里哦，啊，这阵叫拢后礼拜二，下个礼拜二才能收到喽。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妈几百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几百分啊。
6: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14: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13: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1: 欸，
0: 你好，嘿，
1: 我要好汤一煮，阿哥牙膏一煮。

0: 来，维迪克，喂，
1: 喂，
0: 哎，
1: 你好，
0: 你好，嘿，大姐，嘿，陈大姐，
1: 我是大理工业，
0: 我在陈大姐，
1: 我买过爱吃做好汤哦，
0: 好 ，OK。

来，万林哥牛，我是大川大尊哎哈，来，亲爱的好朋友，欢迎到来第二点钟的华西早安，我是莹莹哦，今日放假嘛，礼拜六，好天气，大家让我好心情哈，晒晒太阳啊哈，对咱骨头好心情，来跟我们拜拜呀，爱放松哈，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来，先来关心的苏雄，今日发生什么代志？2012年今日10月13日，菲律宾哈长滩岛跟越南下龙湾小连锁发生冰船的事件，总共8名台湾游客送行哈。2022年今日，日本职棒养乐多燕子队立在立会选手村上宗隆共出到第56支的 home run 哈，该下王贞治高悬58年哈，日本职棒的本土纪录哈，纪录总是会被刷新嘛，对不对哈？好，这是历史上今天的无同款的年代，10月13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提供我大家。

来，家属告诉天下属，来叔叔当这回来关心。好，你在我在姨妈在，大家拢总爱在，吼，非常的开心。吼，这类给你名古屋亚运转战女子60公斤级赛事的这个栏杆拳后林玉婷，婷婷哈，将击败中国大陆强敌杨成宇哈，收下金牌。加最栏杆输雄，他只位在阿温连能改，给金牌诶拳击选手，一个教练曾志强也将哄。放眼这个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林玉婷呢在巴黎奥运可以金牌了，因为性别检测风波一度失去舞台，并且含林玉婷等的单台黑暗期和一度想要放弃选手的生涯，这阵个在重返擂台证明自己哈，我们与有荣焉呐哈，这个拳击二连霸是咱国亚运史上的第一人哈，恭喜贺喜哦。

0: 那另外来讲就是国防部对着美国采购这 F-16CD 战机，头一批两台单座战机长中到遇到关岛飞到台东自航基地，罗清泽总统透过脸书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略重要的进展，也是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将持续深化台美安全的合作啦。好，这是这部分先给大家报道哈。啊，再来，你我咱大家应该拢贡献过吼，贡献过啥交通罚款啦吼。来，专台交通罚款的件数收入吼，逐年攀升的吼。啊，交通失常事故没有明显下降吼，人就质疑讲啊，你罚单愈开愈多啦吼。但是对改善交通事故没有帮助嘛吼。交通部长一个修法，要求地方政府得到分配到的这个交通罚款收入，将专属经费用在改善交通，专款专用。交通部表示，新制度在2028年开始适用哈，推估每年会当一组能大约在改善的安尼部分啦哈。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理事长陈凯宁表示哈，路权团体为着这部分已经倡议真久，对交通部修法表达肯定甲感谢，但是专跨道路改善切实损失应该是按工程哈工程来下手。搭配着交通教育，最后才是集团。那地方政府将罚款收入全部用来买大量的科技执法设备哦。来，也是讲新建对交通安全没有实质帮助的一些交通设施，就算讲是专款专用，也无法度对道安产生着正面的一个效果啦吼。那根据经建署统计吼，2022年全国交通罚单1501.1万件哈，交通死伤大约37.5万件，那50万人，但是去年全国罚单开出将近1632万件，交通死伤事故有高达40.3万件，将近53.7万人，罚单虽然愈开愈多，可是交通死伤事故都没有减少啦吼。好，所以我感觉有时候还是出在人身上啦吼。你看，因为之前有一些罚款收入流向不便，让人诟病，所以新法又将要求地方政府每半年要公布着罚款收入和运用的项目。然后胡迪奇来讲，因为每年预算已经编列完毕，新法上改进在2028年要来实施。这是交通部公共运输跟干理事长胡迪奇来讲啦。好，那所以希望大家我们都有赞助到，希望也当真的改善。像我记得我公司最近啊，因为去拜拜嘛吼，那我因为我开车嘛，我总是感觉讲伊安尼吼，其实我咧转弯的时阵真的。你那个，因为咱安尼正我拐啊，倒我个拐车，他那个空间吼，因为我感觉我是有淡薄怀疑，讲这样对行人，他要做一个那个好像行人人行道，那我们在为什么伊要甲外出伫路面，然后地面拢是迄、那个围空迄绿色的吼，较高的绿色的这样子吼，然后每一个路口，我出去每一个路口他都这样画。那我就感觉讲吼，大家咧挖的时阵就会卡掉诶。哦，譬如讲我右转那边对方向来嘛，要挖过来，我一讲一条路的时阵，我复兴北路的时阵，哇，那个就会卡住呢吼。然后像虽然边上有国小啊，国小导护老师都会指挥交通，我觉得应该是还好。但是用迄个倒安尼吼，你啊一个欠天咧挖的无数，说你甲弄落去吼。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吼，然后你看去土地公庙拜拜吼，那里面的这个技工嘛，你讲哇，这样真的是很不方便吼，因为你有时准备大戏台一套前有工场嘛吼，一个小广场连啦吼，你做戏台底下啊，你规个拢围起来，基本上你本来迄个空间啊够几位哦，那去拜拜下一档停嘞吼，啊起码就不行了，就要停外围吼，那其实就是还蛮麻烦的。本来路边咱看外来电动啊个有法度停车嘛吼，所以。这嘛是一个很细的问题，看怎么样处理啊？总是安尼啦哈，因为饮料不用的时阵呢，可能就会再修正了吧，大概是这样子啦哈。好，那所以希望大家，我感觉讲，不管你安怎话啦哈，就是还是都出在人的身上，对不对？好。 你看啊，现在这样科质它严重啊，事故也没有减少呢，所以是不是真的就是出在人身上就对了啦，齁啊，行人有时候有一点问题的，真的行人有时候也是这三宝做天天的啦，齁，这是我开车得你的经验啦，齁，好啦，大家这回来关心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平安安全，是我们这一组唯一也是上该好一条咯，啊，当然现在科质很多齁，我们好荷包要看紧一点准没错啦，好不好，将钱起来投资健康，我想是买了会回本的，然后投资健康是最最划算的哦，这点来关心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这个是谢主持人，汽车加好汤头，
0: 好好，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哎，
2: 你好，
0: 你好，嘿，大姐，嘿，陈大姐，
2: 我是大姐，
0: 我在陈大姐，
2: 我要再爱一撮好汤
0: 啊，好 ，OK。

0: 喂，你好，万盈盈。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是苏生，看到你。
0: 我知嘿。
1: 你会叫一桌好餐。啊我麻烦你，我第一号朋友要煮个煮饭。
0: 哦，尽量来，你大姐，你等我一下哈。喂，你好，喂，你好，
1: 欸、你好，
0: 哎哟，
1: 没跟你没听歌呢，
0: 好，你等你哈，
1: 好，
0: 来，这阵叫明天礼拜天啊嘞，不会到了，要、啊、下礼拜也不会到，好、哦，今麦在讲你今麦叫的按怎中到，好、哦，这拢爱给讲几班，咱和朋友在了解，好、哦，礼拜五的中午，礼拜六。今天一天，礼拜天，明天一天，包括礼拜一我都来上班了。我明仔我刚才休了礼拜三 day 而已哈。礼拜一早上诶，拢是我娘来休啊，我娘休当然上紧的拜二。那你看累计有拜五、拜六、礼拜哦，两工半，各加礼拜一早上诶三工诶意思啊哈。会量是咪介大哈，所以通常有时候礼拜二比较不能够准时哦。这种老兵又得紧了解，所以你自己就会去安排迄个时间，对不对哈？那我顺便再提醒。大家一下，咱的爸爸节的活动哈，一当阵的是哦，各样拢做大水嘛哈，所以咱的 ending 哈，大家安排起来哈，而且阿叔别空干哈，所以 ending 在九月十号嘛，那九月十号，我朋友个，太棒了，预购到十月的部分哈，有活动到九月十号嘛哈，预购的十月部分的好朋友，我跟你讲，你该爱注意哦，哈，自己要记得，你也想要提早收啊，食无够啊哈，过完中秋啊嘛哈，食无够，你想要紧收的，你得。看来跟我讲哈，我讲我今毛钱钱，我进来收，无等开单开晒，我别开起了个麻烦了哈，都可以的，好不好哈？你别给你当时预购贵州，你卡电话来，我们电脑帮你查的拢有，因为预购我们都会先帮你 order 下来，好不好？好，来啊无的没有啊，无的只好几罐买啊了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个靠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空。零零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感谢哈。喂，你好，喂，
2: 喂，你莹莹哈，
0: 莹莹海西，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2: 我买，家里买十首曲歌。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我莹莹，
1: 我新客户啦，
0: 新客户哈，嘿。
1: 有前三日好登
0: 头。你等，来，你主持莫讲出来，好，你主持莫讲出来，你等一下哈，到台中嘛哈，等了嘿。你有买过，阮的有记录哈，有的可能是咱公司有买过啊，外星客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莹莹，
0: 哎，是，
2: 我要两组那个好汤，
0: 两组好汤了哈，
2: 对，
0: 两千啊，姐姐一二八三六几几点位哈，
2: 对，
0: 啊，两千，下个礼拜二哈，
2: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哎，别看了阿金。啊你，无你白付迄个有人双十的，双十工后壁去烤，好啦，无要紧啦，食了好食，而囡仔就有趣味，爱变懵变。双十节阿妈讲我你是行未先，行未先。哦，阿妈没办法，太好吃了，同学都追要来讲，哦，你阿妈好好呢，哦，阿妈好厉害哦，麦克伯乐斯阿妈人家。好啦，你那一集的阿妈拢 OK， 大丈夫还是 OK 哈。好啦，阿妈今个来叫绿色秘密武器，谢谢哈，来听继续水言，大家当这做回来秀言哦。2260233烧卡代理陈磊，陈磊跟那么做阿公啊吼。

0: 进攻个节，喂，李妈妈，
1: 嗨嗨，
0: 哦，你讲要搁叫几组牙膏？
1: 嘿，
0: 哦，哎，哎，你学了解，搭几公阮的齿膏做
1: 怎？确实好用，
0: 确实好用。
1: 唔是啦，我的齿卡拢会软对不？
0: 嗯嗯嗯，
1: 即我种的啊，它唔是疼，唔是蛀哦，会软，
0: 会软
1: 啊，洗了就 OK 啊。
0: 哦，洗了就 OK， 啊，你是拢干那洗呢，还是讲你牙龈哦，有搁接咱的齿膏干按摩一下？
1: 无，我早唔就洗呢尔。
0: 哦，早唔洗呢尔，
1: 洗呢就痛啊，啊，别人的都乌人酸，拢袂下呢。
0: 哦，你跟我讲，你即马洗白白拢袂下
1: 吼？去人遐拢袂下哩，
0: 拢袂下吼，
1: 用去拢袂下，我拢扎出来。我就去台北做八工，我嘛走。
0: 我是在那个彭家楼回去
1: 过吼。哎、啊
0: 欸，真正洗了有用哈，有感觉。
1: 确实哩，确实哩。
0: 哦，确实洗哩吼。
1: 三条一千哈。
0: 嘿，对，三条一千。
1: 哎，阿郎你要
0: 嘿。没啦，阿郎李妈妈，咱喝汤头，你往那食足侪呢吼。
1: 真哦。嘿，白肉粽啊。
0: 嘿，白肉粽。
1: 哎，姑姑讲，大家姑姑讲，李妈妈，你上次来台北，啊，那个米免炸，干嘛喝汤头炸就好啊。讲叫我去阿伯，啊，我正手就是正手要吹迄个烂吼，要洗手爱吹着无？
0: 哦，
1: 我那吹足热烂啦，吹就来看医生啊。
0: 安尼吼，
1: 我见面讲，你唔好个白掌啊，哎，今日白掌手就够艰苦起来。
0: 过度使用
1: 啊，吼，我有刮到，
0: 刮到
1: 啊，紧等三条。
0: 哦，爱注意
1: 啊，开刀贵啊，啊，正要吹白掌，啊无吼，听人讲，台中只亲戚保全。我算你知吼，
0: 我知啊。
1: 我那遐卫生啊，
0: 哦，
1: 阿金你白阿爸长大了，我拢做好食，做好食，
0: 做好食吼。
1: 啊，我今麦安那白呢，我白哩，啊，再好隔壁我叫一个助手吼，
0: 叫助理吹，
1: 拄开，
0: 拄开吹，
1: 啊好，迄个好势好势，白好势，啊就拄开开吹，
0: 啊
1: 你足紧的，
0: 啊你会使啦，你得训练一个迄个助手有无吼？
1: 嘿啦，
0: 啊你得迄个重点是咱的阿班迄个重点嘛吼，啊白的啦，白的安有无？吼，迄个米麦
1: 好
0: 做出来就好。
1: 米安真好食，
0: 我知伊只卖迄个价格拢做出来较袂安尼吼。
1: 我白白长起形体偌水呢，
0: 足水的吼，
1: 角度足水的
0: 对了。角度吼，哎爱捏角度嘞，
1: 我讲老丁这里这左手这里啊，
0: 老丁左手
1: 这里做辣的，
0: 做辣的吼，哦啊赞。
1: 变过白刀盘吼，
0: 哦刀盘，
1: 拢易吹的，
0: 哦拢易吹的吼，
1: 易吹的。
0: 啊你负责就是用咱的好汤头来
1: 拌天料。这左手。放了吼，当关起来要洗当边嘛，爱看伊啊，我嘛无法哩。
0: 赞啊，安尼袂歹。
1: 当边遐无口吼，
0: 啊
1: 可以啊，
0: 系安尼吼。所以我李妈妈，像你这种情形，我建议你啊，会使食咱的 QMB 保养。你有食过 QMB 无？
1: 食什么
0: ？QMB 呀 ，QMB。来，你等我一下，咱这吼和你，你迄有安尼手术过有无吼？算伤过啦吼。啊，咱这吼 QMB 也和你的迄个较有力啊。咱即马做侪人肌无力哇，你的肌肉会较有力啦。你安尼准有的人吼，哎，有的人连准面筋都无在调，你知无？
1: 啊，迄边
0: 啊，训练啊，咱的 QMB 吼，咱李妈妈我那较有会所的长辈啊吼，你会当一摆食两粒，叫三顿食安尼。啊，伊这就是讲吼，唔是干那顾咱这粒毛豆吼，你安尼会较有力吼。啊，咱内面啊，顾骨头的钙质的成分安尼。你等我一下，来，以上广告，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哈，好，谢谢。

你家己的都一束都好啊，对啊。啊，你倒几，我咧讲你倒少，倒少拢有救啦。你若倒侪都麻烦啦，伊个煮个汤啊，你听有吼。所以讲，你着家谈看卖啊。你贵人份量要偌济，你着知道。

0: 欸，喂，你好，大姐，嘿，嘿，我姨，嘿，好康呀，
1: 好啊，你走吗？
0: 管几千啊？来，苏波兄，你好，咱的节目欢喜在我莹莹啊哈，来，喂，你好，喂，欸、大姐，
2: 我请问你哦，
0: 嘿嘿，来，
2: 欸，好冲突啊哈，
0: 嘿，
2: 阿边阿祖，
0: 来，你等我一下，
2: 哎、欸，
0: 我过节饮啊，姐，你等一下哈，来，拄只还嘛新客吼，你等一下，我过节饮啊，
2: 哎、
0: 欸，好，来进攻个，来妈妈跟你讲吼，伊就是代替岛屿洋米寿粉的调味品，你听有吼？
2: 譬如讲寿粉。
0: 酱油、盐巴、味素的调味品，你都唔免利用，咱一罐好汤头就搞定啊。譬如讲，咱煮菜，菜那啥啥的，你那较用心，那就烫青菜对无哈？烫青菜唔免淋豆油哥，你淋好汤头去里就好啊。
2: 哎，
0: 我是哥哥，以后我来喝汤头是哥哥发嫁过，白红豆都去发嫁哈。再来，你那炒菜同款啊，蒜头欠芳吧，是啊欠芳对无哈？啊菜。菜辣辣，你起味时阵对当倒好汤头调味，也是讲要起鼎啊，要夹起来好无吼？要夹起来，一般以前会掺盐嘛，是有会掺味素粉，那较无健康嘛吼。咱倒好汤头，哥哥你倒伫蒸时，来甲辣辣嘞，伊就散开啊，安尼。啊，你菜多，你当然倒好汤头爱掺济嘛，同款的啊，对吧？啊，菜少，咱也一人份，你当然一煮啊就好啊。吼，卖一开心头一开始用建议你卖倒多啦吼。嘿，豆豆倒，一个个你豆豆倒，倒伫电视啦啦咧，啊，淡看麦啊，过来你就知影讲，哎、欸，咱到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要掺偌济分量，你听有吼？卖、一开始就倒济哦，你听有吼？嘿、欸，安尼，
2: 整齐啊，有够无？
0: 你讲一汤匙啊，看看呢，你煮较济，就爱较济啊，你听有无？所以我甲你讲，你爱家己摘，因为有的人食较咸，有的人食较正，你听有吼？嘿、欸，所以你爱去家己摘，妈妈知影无？
2: 哦，啊，
0: 青头你拢甲做哩汤匙啊，做哩蒸匙，过来你就直接一罐起来，你就甲水落去啊啦，你听
2: 我。我知啦，我知啦。
0: 啊，煮汤哦，来，我甲你讲，煮汤就变高汤啊。比如讲，像我妈妈滚孙啊，无吼，孙啊，你无一定爱肉骨啦，你若有肉骨，你就肉骨有肉香啊，就食素啊，无也袂使食肉对无吼。你就干那番马啦、孙啊啦，啊掺丸啊落去控安尼，迄汤哦就做好哩咩啊，啊掺好汤头。系啊，青菜煮一个冷汤，煮一个什么丸啊汤，有时阵你无掺肉，你就丸啊淡落去，丸啊就肉做的嘛对无吼。啊，你就掺一寡胡椒，掺好汤头调味，哦，迄汤清清有够好哩咩？
2: 汤哦，
0: 系啊，对啊，汤煮汤啊，我今麦是咧讲煮汤啊，系哦，系对咯，安尼知吼，像啦，阿弟也有咧做粿哦，嘿，我跟你讲，菜头粿喎，菜头粿真正的来问好汤头，偌好食咧，好汤头当做导游哥安尼问啊，你听有吼，啊就三盏沙沙的啊，咱一个新听，因为阮好姐妹芊芊妈妈吼，咱同业的迄个嘛电台上班的迄个。朋友的妈妈，咱来买咱的好汤头，甲我讲哦，迄三层沙沙来喎吼，啊你切片哦起来温温迄个，你倒一挂蒜头嘛吼，温咱的好汤头嘛，足好食诶。
2: 对呀。
0: 嗯，真诶足好用诶。
2: 好。
0: 伊就是色诶，你听我吼，伊色诶，所以过来观天
2: 时。伊啥物色诶？
0: 伊是黄褐色，唔是豆油安尼乌噜噜，你听我。
2: 哎。
0: 嘿，对，就是安尼。
2: 黄褐色哦。
0: 黄褐色就是像二号砂糖。
2: 黄褐色啊。
0: 像二号砂糖安尼黄化黄化啦，你听无？伊袂乌乌啦，无像豆芽哥安尼乌乌啦，你听无？
2: 好啊，
0: 嘿，黄褐色的吼，
2: 啊，再拍开，
0: 就小块黄黄安尼啦，啊，拍开一冰哦，嘿，拍开一定要冰，啊，无拍开肯独底就好啊，嘿。
2: 啊，我请问你吼，
0: 安那？
2: 啊，我那咧叫你送吼，我人伫西游记啊吼，啊，你爱拜山搞恁送啊？
0: 好啊，好啊，甲你先拜山，
2: 好。
0: 阿舅爸爸，
2: 拜山迄群啊。
0: 好，我知阿舅爸爸，好啊。我甲你讲阿舅，
2: 伊讲拜一买晒呀，
0: 拜二买晒晓，
2: 拜一啦，
0: 拜一拜一无得送。
2: 即马上紧的，
0: 唔是拜二无送啦，就是讲即马乌鸟迄群爱甲拜二上紧，拜二搞啊，拜三看你要拜二也拜三。
2: 拜山，
0: 拜山啦，拜山卡好卡
2: 白点。拜山爱早
0: 起哦。好，我下早班好不好？来，以上
2: 讲个。我来到只爱吃，
0: 我知，拜山啦。你等我姐，以上讲个，你等你啊哈，你等啊，来，你等你啊，嘿，以上讲个。

0: 好，来感谢我啊，拄只刘妈妈搁卡起来，刘妈妈你该卡起来哈，拍摄哈，来2260233电话拢甲靠通吼，台中诶，刘妈妈要交代什么代志，要卡起来哈，来控诉2260233，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吼，那你这波欢喜赞哦吼，来好朋友，拍开拢爱边会记你哦吼，无你就无再见了五百去哦，了五百去吼，好。食死最要紧啦吼！来，喂，你好，喂，嘿，
1: 怎样？
0: 妈妈，安那嘿，
1: 你甲我拜拜时好啦，莫下昼。
0: 你来
1: 讲，我等下艰苦拢袂食。
0: 哦，安尼好，好来拜。
1: 这两届拢升3-4kg啊。
0: 安尼吼，爱爱注意，啊，你着紧喝汤头，搁食一寡，煮一寡爱食的吼。
1: 啊，食袂食，食袂落。
0: 安尼吼，好来，
1: 你讲。拜四再好啦。
0: 拜四，好来，等下拜四再去啦吼。
1: 拜四再好。
0: 好，
1: 谢谢你，拜谢
0: 哦。拜拜拜，好，好，再见，再见，好来。今天保重哦，嘿，拜喜，10月10，拜喜就拜喜了哈，10月8号了哈。

0: 我拢去公园买。
1: 哦，安尼就爱抄这里吼，对嘿，因为迄个像我是干那一支产品有帮五年嘛，吼，其他拢爱找我买。来，你等一下哈，我来大姐你等我一下，我先个报告一下哈。
0: 好。
1: 哦，啊，迄、那个，你听咱这播偌久啊？难倒？
0: 真久啊，
1: 真久啊啦吼，嘿，用看看，拢有咧住嘛吼？
0: 偶尔啦，
1: 偶尔啦吼，啊，这个其实咱这就是做养生的啦吼，你等我一下，我先个曝光哈，来，谢谢，好来。无限量，啊，对。你应该是吧？你应该是当，对啊，当。

拜二加许。因为黑猫礼拜一才会来我们公司收货。

苦酒满杯。怎么办？讲到巴肚一直枵起来是嘞？哦，这个枵鬼囡仔老吹暖呵。讲到酒吼、哦，来我跟你讲，你煮麻油鸡酒、小酒鸡，还有什么油巴罗、姜母鸭哈，我跟你讲。哦，咱的秘密武器给加下去，真正是美味的啦哈！帮我讲寿喜的朋友啊，你点咩什么素麻辣汤，好像掺盐掺上来 coco， 我跟你讲，咱绿色这款哦，不会苦哦，哈、哦，好吃呵呵，哦，真的好饿哦。阿嬷讲，我知啊，我掺你上爱吃的米花啊。好吃的不得了哈，谢谢啦哈。其实很多人会发现说，今嘛哈，万物飞涨，那干那薪水没有涨哈。哎公，哎恁公司嘛不跟我涨嘞，对呀、啊，咱听众朋友恁拢是我的 VIP 哈，公司拢真关心的听众朋友啦哈，所以讲我们没有涨，啊你就哎，真正真侪人算算讲哦，家己煮开好呢哈。啊，个简单用啦吼，像我这还蛮煮起来嘛，哦，听起来敢那盖搞，哦，就简单用吼，聪明吃吼，简单吃吼，吃健康，吃没有负担的哟。咱继续来讲，都只有人刷卡搞讲吼，讲到这我那气噶，哦，伊讲哦，我马龙站久站走吼，我表弟讲会抛球折喽啦哈，来，哎你就是贡献交通罚单哈，那公斤呢？我还拢可以用减记，我是没有违规哦，但是我遇到那个有路怒症的哈，阿都无阿多啊，我拢把个听就没有分享过，对不对哈？第一摆收到的是，可以用恶意逼车哈，我感觉真正是哈，妈妈安尼对吧哈，杀青。哦，所以我点一部戏来讲，印象深刻哦。啊，较早拢较无是像即马都拢有到行车记录器啊嘛。哦，啊，较早的人的咱较无时间时都无法度啊，拄着就是家偏啊懵咧吼。每个咧个别小个，无一定我个输啦，但是就是讲啊，刷刷起啊，准拄刷，无一个美国时间嘛，对不对哈、哦？来，啊，即马这个地方的心声应该买大家心声了哈。交安支出早就超过这个罚款的收入了哈、哦，所以像八号有讲啊哈。中央对电波走，逮当年收罚款1亿多、哦、很难支应超过5亿的养护预算啊，你呀啦哈、哦。好，那这个不管如何啦哈、哦，其实各地的看法不一哈、哦，但是像咱台中市交通局讲吼，连年拢遵守规定啦吼，至少提拨12%的罚款修理改善交通。中央完成修法停署了后，台中市政府哈将会配合来做一个办理啦哈、哦。好，那这个交通部一个修法最近后年开始，好、哦、后年开始呢，要求地方政府交通罚款修理全部投入改善交通经费，专款专用，并且接受外界监督啦哈、哦。那对这部分下架路权团体拢对修法方向表达认同，不过也提醒，不是说钱到位就能办事，当然啦、啊，中央爱注重地方能力培养，才会当让罚款修理发挥最大功效，专款专用安怎监管，好、哦、用的。什么所在？这也是重点，好，这个真的是也是一个重点了哈。那学者说，地方需要培训道安的人才，好，道安的人才。那这个有时候都还是事故，我感觉都是人啊哈。这个人的派工只有米奇半有人。八款，你是多几款？那天九龙是熊盖喝款的这哈，给你按赞，给你按赞哈，大家都是好人呐、啊、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嗯，
0: 嗨，你好，
1: 好张口，
0: 哎，来，大姐，你等我一下。来，喂，你好，我赢，喂，
2: 嗯，
0: 嘿，你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进攻格齁，要规定他老进哦。我们的好汤非常好用，那今天很多新朋友来齁，来新朋友，咱来喝汤头，你怕亏，包括杜娇姐妈妈讲她因是视障齁，眼睛不方便，就来和妈妈老朋友啊齁，和妈妈把酒嘛不方便齁，身体的缘故齁，结果一共哦，让你妈那煮呢就厉害，你也当用电锅煮开安全。齁，现在有很多那种电锅煮法齁，其实我跟和朋友讲齁，你也是在等来齁，上简单的真正哦，而且又是减肥餐哦，哦很多阿妹啊，哦啊，今麦阿妈做民主的，以前看妈妈阿妈哩送饼，别老人啊做一餐餐蒸，人做油捞都是变那吃哦，哦我今麦崇拜阿妈，阿妈讲吼，我买煮拢翘起来吼，阿妈就改用迄个各类菜啦吼。金针菇啦齁，这种我最爱齁，娃娃菜也可以，你什么菜蔬菜类齁，然后青花菜买菜啊，个黑林齁，去好事多买齁，一种黑林有齁，大家拢去买啊，你就免备啊，你拢处理好啊齁，啊你就是免个备卡齁，一杯一杯个出咧齁，啊个卡弄落去安呢齁，啊你讲个铺好哦，铺好哦，铺白铺白安呢，啊个麻皮麻皮啊齁，买肉素吧，肉片安尼吼，啊，要鸡肉嘛，会使轻型的啊吼，还是鸡腿啊，鸡腿就较好食啊嘛，阿妈拢甲变化变化变化安尼吼，大家不同的变化，你要掺这个，叫什么豆菜、豆芽菜也很好吃，对不对？都可以，甲泡泡嘞，吼，啊，今嘛吼，喝汤来水落去，可能一点个吹。吹起来吼，哎，我有一个在做护士的吼，辛苦啊，有一个在轮班的啦吼，大夜班的，或者不管啦，啊，有的迄个看什么班，伊拢干用用的吼。哦啊，点个保温等来素，食个素素叫啊，那食个素素叫。哦，阿妈你怎么那么厉害？啊，食胡椒个三几块胡椒，就是这样好食吼。代替酱油盐八位数的调味品，就是按得力北红刀，用心的喝汤汤，不会加重负担的哈。来，一罐五百，两罐一千啦哈，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两千块半大，四千块一大。你看人家餐厅也贵箱的吼，较早我黄大哥也拢在控个煤气灯嘞吼，欧系的哈，汤头赞，甘甜味的灵感的产品，咱寒天又到。要吃锅的时节了，对不对？哈，辉哥吃起来，雄厚的汤底就是咱的喝汤头哈，加料脆味。袂脆大，白红刀吼，有清糖蛋白质，对健康真好。食过比是洗喙齿，咱的胖哥都会去哥都食大姐讲吼，赞美哦。那起一路啊，个路路诶，哦哟，一早起起来好食济咧，一波啊吼，开心哦。和澳本台去找牙科医师处理，好口腔保健，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一条三百五，三条几千块，胖哥都会去哥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哦。来，欢喜家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 Royal Bumping 共同华和意义赞助提供，周末愉快，中午十二点一空空点我迎来贼再回260233等你哦。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